0: 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专家聊天气，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全红月老师。全老师好。
2: 哎，你好，佳佳。
1: 哎，今天有雨啊，您先来帮我们分析分析，今天这个雨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雨量会不会特别大？对于晚高峰有没有影响？
2: 昨天傍晚以后啊，从西部山区出现了降雨云团，东移这个已经逐渐啊影响到了全市。截止到今天早晨6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16.2毫米。但是呢，在强降雨云团还是落在了西部的石景山和南部的大兴，包括丰台、海淀和昌平。那么最大降雨是出现在石景山的模式口，为108.1毫米。其次是石景山的邵家坡，也达到了101.3毫米，也都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那么目前的这个降雨云团主要集中在北部山区，也就是边缘的地区，还有点零散的降雨。那么下午到傍晚啊，在大部分地区这个降雨啊还会出现，到晚上8点前后这个降雨啊才会停止。那么今天夜间啊，最低气温呢在21度，也就转个凉快的夜晚了。这是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杨洋，
1: 哎，那接下来这一周天气的走势是什么样子的呢？
2: 那么明天是7月1号，是党的生日。由于降雨过后低层湿度比较大，在山区啊，午后到傍晚啊，容易产生啊对流云团，在山区有些地方会出现短时雷雨。那么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度上下。那么此后几天一直到周六啊，由于低层湿度比较大，但是高空啊并没有冷空气啊明显的表现，反而是高空啊转受啊这个暖高压脊的控制，天气的表现主要为啊多云渐晴，气温会一路啊上升。那么周五和周六最高气温有望达到35度以上，将呈现啊高温闷热的天气。那么在平原地区呢，大家更要注意啊防暑降温了。由于气温较高啊，在这个周末由于冷空气的影响呢，还会啊迎来啊雷雨天气，也请大家呢注意防备。
1: 好，谢谢全老师，也得跟全红月老师真的由衷的说一声感谢啊，今天是全红月老师最后一个班儿，陪伴一路畅通这么长时间，每天跟我们播报天气啊，从今天之后呢要开始享受自己的退休人生了，再次

0: 啊，刚才听了这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是为全慧月老师送来了很多的祝福哈。
1: 是，
0: 这边相信全老师也都收到了
1: 啊。其实呢，全老师身体健康，生活幸福，退休快乐，很多朋友都感谢全老师这么长时间的陪伴。
0: 对，
1: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有我们真心的陪伴，全老师也可以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
0: 对，纵有万般不舍哈，但其实我们要应该替全老师感到高兴，后面就是非常精彩的退休生活了。来，早上的8:08，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消息。从建成首个全市首个磁源工厂，到规划建设磁源分发调度中枢，再到投用全市首个 OPC 艺人公司社区，亦庄正在全方位布局磁源经济产业链。北京经开区昨天透露，北京首座磁源工厂日产能已经突破了1.4万亿磁源，未来将向日产10万亿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
0: 那今年汛期，永定河数字孪生平台正式投用，洪水调度演算、闸坝安全监测等环节的实现智能化升级，一场降雨能生成10至20套的调洪方案，雨水情况的收集呢是汇总效率翻倍。
1: 随着气温的逐渐上升，北京即将迎来夏季用电高峰。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透露，国网北京电力正在加快推进78项电网度下补强重点工程，全部工程呢将于今夏用电高峰来临前投产送电，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市民清凉度下筑牢筑实电力基础。
0: 新建联通步道，增加照明设施，减少绕行时间。近日随着几处主要断点的打通，大运河北京段40公里滨水步道贯通。

0: 任何的钱可以在当地的那个自动售货机里去购买，然后呢也没有卡、啊、小地方呢还没有那个就是其他的移动可支付的方式，那个国家相对来说不算是特别很方便用支付宝跟微信，不算很火的一个旅游国。
1: 你这真是出国。
0: 然后对，然后你知道我当时在火车上的时候就已经到当地火车偶遇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那个一个老师、
1: 嗯、
0: 他跟我说那个哎，你上飞上火车前你买瓶水吧，我说没有，他说我有2块钱2块钱本地硬币，说我要不先支援你一下，
1: 老师说我也不富裕
0: 不因为但人家有卡呀，他卡还不能给我，说我现金就2块钱当地的钱、嗯、我说没事没事您留着，我想火车上按咱们国家火车上不通常发瓶水啊给个面包什么之类的吗，
1: 你说的

17分，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南四环马家楼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故障车，东四环长园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二环蔡胡营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机场高速进城尾沟右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南向北丽泽桥到新兴桥车多。路况信专线6528-9999。

0: 好，早上的8:18，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我们的话题，有没有一件中国制造让你觉得特别自豪？咱们其实作为中国人出去旅游啊，出去玩的时候，总有一些让你觉得很自豪很骄傲的一些点啊。也可以在一路畅通里咱们一起交流交流，哪些让你特别骄傲和自豪。
0: 刚才大家去的那个国家他已经私底下告诉我了，
1: 它比较贵，然后呢它就不属于那种，就是它真的便利店什么相对少一些。
0: 就觉得这个国家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先进，
1: 它的先进可能是在另一个方面，对于咱们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方便，因为它不是一个特别多的旅游国家。对，商店也少。你见过周六日我找不着任何家店开门，它不开门，厕所就不开门，厕所不开门，连水管没有水，水还是喝不了。
0: 你找牛啊，你去牛那边，
1: 你要么找牛要么找厕所，因为那个国家就是只要是水管，洗手的水管都可以喝水。只要找到了有洗手间会有牛，就有水，因为我随身带水壶。
0: 牛那屋也能上厕所？
1: 牛它草地上，水槽里它有一个管，你知道吗？有个管伸出来滴在那个水槽里，你接那个管，你还不能喝那水槽里，因为你喝那水槽里真跟牛抢水了。但是因为它没有太多便利店，真的就要么找厕所要么找牛，然后很多时候周六日还休息，那些都休息，商店都不开门，
0: 牛也休息，
1: 餐厅也不开门。牛倒是还行。

0: 新物件吧？
1: 不，因为我原来在广西台做的是一档户外综艺节目，所以我是从2000年就开始
0: 穿溯西斜了。
1: 我们进山里面，我们有过一次拍了重走长征路，然后跑的是老山界，在那个时候就专门就是。
0: 那你们应该穿草鞋、啊。
1: 不，因为它是山里面全是那种石头大石头，然后会有溪流，你必须要踩在溪流上沿溪而上，甚至可能穿过森林的时候、地面会比较滑，所以溯溪鞋，我觉得溯溪鞋真的是夏天，尤其你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的必备，因为它完全不需要担心鞋子会湿，它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可以趟水的鞋，
0: 对呀、啊，
1: 而且
0: 玩水吗？
1: 而且它鞋底是不滑的，所以当你遇到青苔或者是石头，我可以在石头上跑跑跳跳都不用太大的担心。而且呢，在阳光或者是空气的这个穿透的帮助之下，会速干。
0: 对，
1: 现在你想，我2000年就已经知道那会儿的速溪鞋还挺贵的呢。那现在的这个速溪鞋。

0: 哎，嗯啊，所以今天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一个字鞋，
1: 或者是
0: 亚
1: 瑟士。
0: 大家如果写不清那个素西鞋就别写了，就写一个字儿鞋就可以了，
1: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了，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对，这个今天刚开直播的哈，就是前两天在成都，就是念这些，这多少钱，然后多少钱一双，你连两天10多个小时。

0: 其实真的是啊，就是来自于中国制造。
1: 是的，
0: 另外你看这 J 开头的朋友说，我得夸的是中国的外卖，不管去哪里旅游，临时有什么需要，一个外卖就能直接送到酒店。从一次性用品到小朋友的各种感冒药、创口贴、各种泳衣，只要你需要，外卖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你手里，太牛了。
1: 是
0: 我还有遇到，比如说没带充电线、没带充电器，你哪怕只不过是一个这个电脑的，它还不是手机的充电线，有外卖都能有，都有的可以买得到，可以送到家里。我有一天晚上家里空调找不到了，空调遥控器找，空调遥控器找不到了。我在外卖上能看到几乎每一个旁边的小店都有卖万能空调遥控器。
1: 对，
0: 可以。然后你知道晚上快死了，空调开不了，这么热的天儿，然后叫了一个外卖，空调遥控器送到家里，
2: 而且到了就能用。
0: 就到了以后你有个说明书，你马上就能用。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出国的时候最怕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还有一个方便，除了外卖就是打车方便。你不管是去郊区朋友的家里，你说你今天晚上不住，打个车去，打个车回就行了。我在国外的朋友说，我一般不敢说去朋友家晚上吃晚餐自己不开车，因为我能打车去，我不一定能打着车回，
2: 就回不来了，然后晚上住人家也不好意思。
0: 对，通常来说你不太可能有那种什么叫到门口来接你的服务，而且过了一定的点儿也不一定有车，还有区域的限制，太远的地儿车也不一定去。你从市中心去郊区朋友的家没问题，可是你去从郊区的朋友家回自己家就是个问题，
2: 就不一定回得来了。
0: 但在中国这都不是问题。
2: 包括他们的公共交通也远不如咱们这边发达嘛。这也是为什么在网上经常看到很多国外的博主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回国以后，然后一回国就发现说，我怎么觉得好像我不会生活了已经。
0: 对对对，
2: 因为曾经那个便利一下都消失了。没有，佳他们家空调在啊，就是遥控器找不到。
0: 他们说啊，很多用手机来操作，我试了一下，手机是可以，但是呢它有几个操作，就比如说空调要先应急电源先打开，然后呢还要

0: 牌，然后呢包括美的啊等等一些其他品牌都开始入主这个电池的这个生产。
1: 嗯，
0: 然后他们现在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外挂式的电池。
1: 嗯，
0: 就是只可能我觉得可能就中国人的脑洞能够想得出来，电池不用在里面，然后通过什么线啊什么之类能够带动电机，然后让你的这个车轮能够省力，它是在外面打开一个开关，那个电机就下来对准你的这个车轮。

0: 小单车，你只要那个座椅底下那个棍儿有支撑力，不是碳纤的，就可以绑上这么一个电池。也就是以后不管你去哪里，你去世界各国旅游，你想骑自行车，当地车不好骑，我拿出我的电助力神器，
1: 往后轮上一装，
0: 一装一卡，充上电，它就变成一辆电助力自行车。就这种脑洞啊，就是为了更方便，为了更省事儿，为了更便捷的这种脑洞，我真的不得不佩服中国人。
1: 而且就是很多时候你这个脑洞你有你想得到，但是你开模你设计它就能做出来，而且做出来还不贵。
0: 你包括眼镜对吧，现在 AI 眼镜你就别说什么提字器了，现在有些 AI 眼镜如果是运动类的，对讲在里面，导航在里面
1: 啊，对，
0: 然后呢摄影摄像在里面，
1: 骨传导的耳机
0: 都在里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承担起所有的你所需要的运动属性的功能，甚至我可以一键呼叫我队友，比如咱俩都有，你在哪儿，我眼镜上有一个你的定位，你走丢了我找你去，
1: 你一定要闭着眼找我是吗？你是瞄准要打我吧你这是
0: 我就说这意思啊，就这种类型的脑洞我真的觉得可能只有咱们，
1: 就是你能想得到，而且我们能给你做得出来，而且呢成本就是非常的低，
0: 而且能够
1: 你还能买得起，
0: 各种场景，运动场景或者你办公场景，
1: 是的，
0: 有好多场景可能都是发自内心的内驱力，然后呢想象以后最后执行，最终做成，然后上市购买。
1: 你刚才说的那个外挂的那个电助力，那不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字面意义上的我这个车开外挂，
0: 就这意思啊，就开外挂，
1: 是吧？
0: 而且现在国内好多品牌在做，还没有正式的报价，说预计可能是3000，但如果这么多企业都做，那肯定会更便宜，
1: 300块钱搞定了。好，大家可以说一说啊，还有什么最近让你觉得非常自豪的、非常新奇的中国制造？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回复"鞋"或者"亚瑟士"，看一看今天369一双男女同款的亚瑟士素吸鞋。对我们听众说，你是拿着 AK 找强哥呢是吧？别秒我，爆头，世界湍急。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好，8:47，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啊。这个朝阳六零啊，说到了这个路面上有一位行人，哎，我看在哪儿来着？不是，是这个叫。

有一位行人提醒大家注意避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北三环和平东桥的西向东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三环玉泉营桥东向西有事故，北三环北向南亮马桥北侧有事故。

像昌平一百刚刚结束的那个哈罗一百的那个在昌平的骑行比赛，就开始有一些这个业余爱好者骑上了这款追风者变速单车，它长得像一个山地车平把的那个车。

0: 我后来发现一小时产生了30元的账单，远高于普通单车，
1: 高30倍呢。
0: 然后呢就开始有这个，
1: 不对，没有30倍，反正高挺
0: 多
1: 的，
0: 差不多现在是1.99块，1.88块一小时是平日，普通车啊，然后呢是高于普通单车，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投诉到记者啊，说是共享单车刺客。那其实这一款车它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半小时起步价15元，超时加价。如果你跨区，比如说你从上海的滨江、天津的滨河骑到了这个跨区域了，
1: 上海，
0: 比如你离开这个景区了，就好像你离开了这个戒台寺，你骑到了谭王路了，那你可能跨区了，还有高额调度费。所以这个车其实是车辆造价高，运维成本高，而且后续呢这个企业也说了会增加醒目的标志，提醒大家跟一般的共享单车是不一样的。
1: 对，别长得跟一般的小蓝车太像了。
0: 你还觉得我扫到一辆特别特殊的，因为我有个朋友在上海说，哎呀这是什么哈罗，还问了我一下，我说你要扫那个你得做好心理准备，这两种车它是旅行，就是在景区里面游玩的车辆，
1: 就是长时间骑行赏景的一个
0: 车。就好像比如说你在园博园里面，如果能有这么一辆车，你扫来骑，但是它不会在园外，目前北京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在外地旅游看到的时候，请看清弹窗的计费，认准车把有个黄色的标志贴，另外它只能停在专属的停车位，长距离要提前的做好规划，避免不必要的额外开销。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还是从商家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把这种就是特殊收费和特殊功能的车，还是在外观上做一个更加明显的区隔就好了。

0: 一辆绿色，欢迎青桔企业给我提供一辆，填满我家那小格格。
1: 小格格，
0: 我的格格里摆了几个共享单，摆了好多自行车，小自行车模型。
1: 你家的格格里面马上就要摆满拼豆豆了，好吧？都是你闺蜜
0: 的作品，就差
1: 一个绿的。来，大家可以说一说有没有一件这个中国制造让你觉得特别的自豪啊？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让我们感觉到生活方式每天发生新的刷新跟变化的产品真的是越来越多。欢迎留言互动，然后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鞋或者亚瑟士看一看素汐鞋。刚才我听众问的说这个鞋能在水里穿吗？
0: 就是水里穿的呀。
1: 这个鞋还专门的就适合你去趟浪趟浪水什么的，

0: 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

0: 讯。
1: 好，早上的九点零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我们的话题有没有中国制造让你觉得特别自豪？欢迎参与互动，我是雅佳。
1: 来，我们点击新鲜事。
2: 来关注本市方面消息。昨天下午，北京陆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雷电黄色五个预警。23点，本市全部的预警由蓝升为黄啊，暴雨预警由蓝升为黄。其中呢，石景山区升级到最高一级暴雨红色预警。根据预报，昨天晚上到今天，京城是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全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时雨强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大家出行还是要注意防范。
1: 北京市交通委市重大项目办发布消息。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6号线的通运门站开通运营。那这座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核心的地下车站，以双岛4线中庭式布局亮相，将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出行的短板，服务周边的市民出行。
2: 第3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将于6月下旬到8月底，在全市各大公园精彩启幕，为

海外市场。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核心内胆由江苏淮安企业供应，内置芯片每秒可记录500次出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辅助裁判精准判定手球、越位等争议判罚。南通下克体育已连续四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订单量达100万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中国制造搭建了极具影响力的全球展示平台，未来借助赛事经济持续深耕。

0: 一物一马，蚂蚁链可以溯源境外直采的品牌。在临期的时候，你也能看到在临期能够得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价格。
1: 就你去保税仓里面出不来的那些。
0: 对，真的是想推一个那个超市的大推车，就想在里头捡买都合适。
1: 让我们听众飞行员问，今天你们说那个速吸鞋汤水之后会不会捂脚，说看着不像速干的菜。

0: 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早上的9:17，我们来关注今天早间的一路畅通的话题。我们有一件中国制造让你觉得特别的自豪，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 D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2: 今天也可以说说哪些让你觉得特别自豪和骄傲的中国制造啊。大海说呢，前两天刚刚装修完，买了三

0: 必须得说说什么呢？咱们的风油精，别看包装简单，效果奇强。
1: Six God
0: 啊，这个不是那是花露水儿，风油精是那小绿瓶儿、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哦，那个
0: 啊，
1: 那个是什么 God 我不知道。
0: 那个他说脚脖子有次被不知道什么毒虫咬了，又红又肿又痒，一个星期也不好，夜里痒的睡不着。昨天涂了几次消肿止痒神奇。其实现在好多人啊，总是会迷信，比如说去买泰国的那个小绿瓶儿、
1: 啊，
0: 买香港的这个地区的小绿瓶儿、
1: 嗯，
0: 或者买一些。其实我觉得咱们从小用的那个小绿瓶就叫风油精的那个也挺好的、
1: 嗯、就是风油精。
0: 原来还有一个德国的一个薄荷油，号称小朋友肚子不舒服的时候还可以喝到嘴里、
1: 啊、
0: 我后来看说咱们的这个风油精其实也有很多功能是未开发、
1: 嗯啊，
0: 也可以，
1: 就能怎么用的哈？
0: 对，可多了。
1: 其实就是跟旅游一样嘛，就是你从小用到大的东西，你就觉得我想尝尝鲜，
0: 然后就买别人从小用到大的东西。
1: 对，
0: 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
1: 你记得那个时候说中国人出门旅游的时候多带点风油精
0: 啊，
1: 然后比如说有的地方你需要给服务员小费什么的，你给他一瓶风油精，他可高兴了。
0: 啊、有些地方是的，是的，是的，
1: 中国神药嘛。
0: 还有那原来那个就是红瓶的那个什么虎牌的清凉油
1: 啊，对。
0: 小的时候基本上夏天就靠那几个，
1: 嗯，
0: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我前段时间买了一堆啊，就什么驱蚊神器呀、啊、止痒神器呀、啊，后来发现还是风油精好使，
1: 嗯，还是那个最经典的味道。
0: 尤其是比如说像现在夏天雨水多、嗯，有时候在公园里面稍微那么一站，嗯、真的就是袜子边缘那一圈你裤腿能露出来那一小截儿，满满的。就是小虫子那咬的那个洞。
1: 我那天下午送我姑娘去上课，然后我在门口等她，然后我不想在车里吹空调、

0: 最后一点时间跟我们继续来留言互动，这个童心飞扬说中国制造的核潜艇啊，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啊。
1: 这大家真是大有大的说，小有小的说，这边还有说十滴水的
0: 啊，
1: 防暑降温十滴水，
0: 都是自豪，真的
1: 都
0: 是自豪，
1: 都是，
0: 就是你没有国哪有家嘛，对吧？大国有大国的自豪，小家有小家的幸福跟美满。像我们刚才这位听众也是说，我觉得中国的中医药啊，就是非常的自豪，就外国人永远都想不明白这些小小的不起眼的草是怎么样可以来治百病的。
1: 还真是啊，这个尤其有些药食同源，可能在日常饮食过程当中，哎，潜移默化根本不需要看病开药，可能这病就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有很多中医的传统健康知识现在也很流行，你看外国人老拔罐，然后也开始喝热水，有很多外国朋友也开始像咱们一样来点这个用中医养生的这个方式泡的枸杞，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0: 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习惯了。好，今天早间的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哈，这些身边让我们自豪的中国制造呢，相信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你我包括世界各地的生活当中哈，这些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然后呢最后的时间也依然可以回复亚瑟士或者回复鞋，今天一个全新的垂类的品牌369的亚瑟士素吸鞋，然后我也再次跟大家说声抱歉哈，我刚才跟佳佳说了，我觉得我今天下午好好的睡一觉，我今天晚上应该能好。我是 Mr. Q 小强，
1: 期待你啊！接下来也要代表我们的编辑曹曦感谢各位。马上要播出的是《跃动的坐标》，
0: 然后美加墨世界杯目前在进行的1/16决赛，荷兰跟摩洛哥的比赛上半场25分钟，目前比分依然是0-0。

0: 你会知道天使在吃什么。然而，如果天使品尝的是没有进化过的野生西瓜，那些拥有苦涩的淡绿色果肉的水果，它们可能也会作呕。事实上，经过数代的育种，跨越了若干个国家和文化之后，人们才培育出了今天餐桌上这个让人普遍喜爱的美味水果。
1: 原始的西瓜肯定不如今天的西瓜好吃。
0: 对啊，说到原始的西瓜，原始的西瓜会是什么样？跟现在是一样的吗？
1: 就大面上啊，大致的结构上当然是一样的。它该有瓜皮有瓜皮，该有瓜瓤有瓜瓤，该有种子有种子，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差别。但是野生西瓜到今天为止还能

0: 而且在距离4000多年前的埃及墓葬当中，也发现了西瓜种子和西瓜的画作。其中一幅画尤其引人注目，因为画作当中的西瓜已经不是野生水果的样子，而是人们熟悉的现代长西瓜。这表明这种西瓜是一种培育的品种。那么，为什么埃及人要种植西瓜呢？ Paris 表示，答案就藏在它的名字当中。西瓜英文字面意思为水甜瓜，不仅富含水分，而且和其他水果不同，西瓜可以连续储藏数周，如果储藏在阴凉的地方，甚至可以保存数月。
1: 随着人的这种迁移啊、活动啊，这些普通的西瓜被带到了埃及这些地方，是埃及人最早开始来栽种这样子的一个西瓜。后来这西瓜在逐渐扩展到了地中海的这种区域，再后来才扩展到了这个欧洲的区域，再后来才来到了我们国家新疆，从西亚一直到中亚，一直到我们国家新疆。而来到这里的时间到今天啊，看到的在中国的典籍里面关于西瓜的最确凿的证据大概出现在就是宋朝的时候，那我们才中国人才接触到了西瓜。
0: 西瓜的传播首先从埃及传到小亚细亚地区，一直沿地中海北岸传到欧洲腹地，19世纪中叶移植到美国，而另一只则经波斯向东传入

0: 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绘画，我们会发现当时画的西瓜很奇怪，西瓜看起来好像是空心儿的，中间呢有非常明显的螺旋形的这种纹路，和纹路之间好像是空的这种感觉。
1: 是，我也看过一些这样的这个画作，它是中间有空隙的。
0: 对对 对, 对，
1: 是吧？
0: 这就说到了我们吃的这个西瓜的瓜瓤啊，它实际上啊，跟我们吃的这个吃甜瓜时候里面排的那个白色那个经络一样的东西啊，其实是一个部位，植物学上都叫做胎座。胎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供种子生长这个地方叫胎座，就跟动物的胎盘似的。那这个部位呢，在整个的这种古鲁科植物里面的表现各不相同，有的是分离的，有的是填的特别紧实。那西瓜呢，其实啊它应该是填的非常紧实的，但是有些在生长过程中它可能还是维持着比较明显的原始那种胎座的这种性质啊，那就会看到那种螺旋形的这种胎座的这种现象，这是一个比较偏原始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看着那个东西，想象出来它的味道都不是特别的好，
1: 对，
0: 是吧？那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很少能看到这种类型的西瓜了啊！这种类型的西瓜已经被人类抛弃掉。
2: 一幅出自于17世纪意大利画家的静物油画作品，向我们揭示了数百年前的西瓜外形和内部结构，与现代西瓜有着不小的区别。切开的西瓜乍一看像是放大的石榴，被分成几个部分，而红色的瓤和瓜子都在小隔间里面。
0: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事件啊，那就是对西瓜瓜瓤这种筛选，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那我印象中啊，这个事情发生的应该是比较

0: 颜色都吃过。
1: 对、嗯、因为那个时候的瓜田里面你摘个西瓜开之前我也不知道，在野生的西瓜类型里面啊，这西瓜的瓜瓤的颜色非常的丰富
0: 啊，
1: 有红的，有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都有。
0: 嗯，
1: 有的是还是呈梯度变化的。当然了，这个颜色的变化又代表了另外一个指标。通常意义上而言啊，不同颜色它的这个糖度是不一样的。红的、黄的和白的这三种主要的颜色之中，白的是最不甜的，最难吃，肉乎乎的。又不甜，
0: 没熟呢，对，
1: 生瓜蛋子是吧？它熟了也还是生瓜蛋子，
0: 哦、
1: 非常奇怪的一种东西啊。
0: 嗯，
1: 比它高一点的是黄瓤的。
0: 现在吃黄瓤西瓜已经很难吃到了，
1: 很难吃到，确实确实，就被筛选掉了吧，哦、是吧？就是最高的是红瓤，

0: 人家有这种食欲，
1: 哎，
0: 还是这样的感觉更好一些，是吧？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类的喜好嘛，都是很奇怪的。我看到一个新闻说，竟然他们培育出来了绿瓤的西瓜。
0: 对，要说现在这种西瓜肯定是经过这种瓜农的这种种植，包括相关的这种科研人员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努力，应该是培养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代了。其实大家在买西瓜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个代号，比如我小时候吃那都是京新一号，
1: 哎啊，对对对，
0: 对吧？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1: 京新一号，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种。这个西瓜的育种啊，实际上是一直都在做，也一直都在演变，因为我们今天人的这种口味也是越来越高嘛。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

0: 莲石东路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学院路的南向北方向，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的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联络线车辆行驶缓慢。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世界之。

0: 像挑西瓜呢，首先你还是得看品种，在很大程度上它就可能是甜的，并且是沙瓤的啊。那首先你看这个
1: 品种，
0: 品种啊，再者看它这产地哪儿来的呀？说大兴来的啊，
2: 可以。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怎么样看一个西瓜好不好吃，这确实跟它的生长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西瓜首先它需要非常强的光照啊，因为它的原生境。

0: 清脆的声音，这通常这不行，这是生瓜蛋子才有声音。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这个瓜瓤特别紧实。
1: 嗯，
0: 紧实的话，你才会有这种
1: 回音，
0: 特别脆的这种回音。
1: 嗯
0: 啊，那等它成熟的过程中，里面的这个我们叫细胞壁啊，就是隔在这个不同细胞之间的这个围墙，慢慢会被消解掉。
1: 嗯，
0: 消解掉以后，这瓜瓤不就散了吗？
1: 嗯，
0: 散了以后，你再拍它的时候，这里面应该是比较。嘣嘣嘣这种沉闷的声音，
1: 嗯，
0: 这是我指的是理论上的一个挑选的原则，嗯，但是这个实际执行的时候难度比较大，
1: 一看你就不会挑西瓜是不是？
0: 难度大在哪儿呢？因为这种挑的话不仅要考虑到它的成熟度，还要考虑到它的品种，还要考虑到它的瓜的个头大小，
1: 嗯，
0: 因为大个头的瓜你拍它的时候本身就要比小个头的瓜要闷一些。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的人与一个掌握着这种很扎实的科学依据的人之间的这种较量。
0: 这个我们说啊，师傅你给我挑一个瓜，然后师傅嘣嘣嘣一敲给你拿一个瓜。是啊，他这个只要这个瓜是一批摘的，你想栽种时间又差不多，个头又差不多，成熟度又差不多，他上一个卖的是好吃的，他这个难道肯定是难吃的吗？它好吃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边一定有表演的因素。
2: 西瓜这个名称出现在南宋，至于为什么叫西瓜，有人认为西瓜是经丝绸之路从西域进入到中原的，所以因此而得名。如今中国不论是在西瓜的产量和质量都位居世界之首，而现在正是西瓜上市的最佳时节，面对诸多品种的西瓜，你真的能够挑上一个好吃的西瓜吗？有着丰富农学经验的国家高级营养师、东北农业大学农学硕士刘善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吃瓜群众。
3: 主要从外观，第一呢就是看挂的齐圈，
1: 齐圈
3: 就是开花的地方，落完花之后剩个疤，这个疤越小代表这个瓜越甜，越大代表这个瓜越不甜，
1: 看齐圈大小，
3: 对，这是一个很容易的，第二呢就是看颜色，颜色越鲜艳绿青相间，越明显，
1: 纹路越清晰，
3: 对，说明越好，因为它营养长得充分，所以它更鲜艳，长得更好一点，就跟人一样，你营养好的时候你皮肤很嫩，它这个也是，
1: 所以您挑瓜的时候一定要挑漂亮的，
3: 对，
1: 别长得乌秃秃的那个
3: 啊，对，千万
1: 不
3: 要
1: 吃，
3: 那个就有点缺养分。
1: 啊，
3: 另外呢，

0: 是吗？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1: 哦，
0: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1: 刀呢？
0: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1: 切菜刀切西瓜，
0: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1: 那不会切呀、
0: 啊？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呀、
1: 啊。是啊，
0: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1: 他倒急性子，
0: 唱花脸的架子，
1: 嗯，
0: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

0: 密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0: 况信息。
1: 好，周二早间10:01，关注最新路况信息。关注刘湘桥南顶路路口南向北内侧有事故发生，京开高速金星桥区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北四环惠新西桥西向东有事故发生，北五环的香麦旗桥西向东有事故，辅石路八里桥的西侧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南四环公益桥东向西最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的廊伐西桥东向西有事故发生，南六环双元桥区西向东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避让以上路段。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市气象台2026年的6月30号早上6点钟解除了分级降级，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呢，我市降雨已经明显减弱，预计30号的下午2点钟到晚上10点钟，我市仍会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大家继续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夜间呢，北京市迎来了明显的降水天气。截止到今天早晨5点钟，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5.7毫米，局地出现了暴雨。预计降雨呢会持续到今天，降雨会对早高峰有一定的影响。那今天白天呢，北京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哈。降雨的时候呢是时断时续的，可以持续到今天的前半夜。提示大家今天出行要注意防雷防雨，更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进入汛期，朋友们应当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

0: 它的认知度对于消费者来说就会更高了。
1: 对，不管是中国汽车整车出口还是新能源车出口，目前呢数据都是不错的。先看一下一到五月份国内汽车累计出口呢是大约406到425万辆，同比增长50%到60%。那五月份的单月出口接近百万台，达到了93万台以上，连续两个月呢站稳90万辆以上这样的一个高位出口的数据。而且呢，整个2026年上半年整车出口总量逼近500万辆。这么来看的话呢，整个2026看下来，年出口量有望冲击1000万辆的大关。
0: 嗯。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数据摆在这儿了啊，请费总说一说，就是如果比如说用一个词儿或两个词儿来总结一下，您觉得咱们2026年

0: 水平等等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别，你把零部件供应厂商整个都带出去，这个成本也挺高的，能赚钱吗？
1: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啊，就是之前有很多网友啊在网上讨论，就是中国的车价到底高不高？
0: 嗯，
1: 就是其实目前很负责任的说，中国的车价基本上在全球市场上也算是非常便宜的了。
0: 嗯，
1: 就是之前我们说像美洲市场啊，就是尤其是北美、加拿大、美国为核心的这两个市场，其实它的车价，因为它当时因为整个北美市场的汽车关税很低啊，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它全球的这个车在这儿卖的时候基本上都很便宜，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同样的车在北美销售的车型，就全球车型，它在中国市场的售价可能比在美国市场售价还要低。
2: 嗯，
1: 对，所以其实现在中国市场的汽车售价真的是在一个低位上面。
0: 嗯，
1: 这个呢，咱们已经说了好多回了，这个是得益于中国这个强大的这个叫汽车供应链能力嘛，就是当然确实有一部分这个比较。这个我们叫激进的网友说，这个就是是这个主机厂在压榨供应商，然后造成了这个整个的成本都低，然后大家都不挣钱。但确实是这个市场上现在中国的车价确实是全球比较低位的一个车价，所以你在海外去做的时候，大部分海外市场的单车价格其实是要比中国高不少的。
0: 嗯，
1: 就即便是在像成熟的像南

0: 确实没有说就是故意降低，就是亏本去卖车。
1: 嗯，
0: 我们还是
1: 流出来了，
0: 对，我们还是在挣钱的。
2: 嗯，
0: 对。
2: 还有关键问题就是员工能不能挣到钱啊？这个。

这个平均区间，有很多开他们自己品牌的车，我觉得这是个正常水平吧，不是说开在理想工作只能开得起10万的车，或在理想工作，然后因为卖得好，工资高，哇，在理想都开的就是。

0: 先说这个车上只有收音机的时候，大家也不计较什么，对吧？
1: 挺好的，
0: 都挺好的，
1: 嗯、
0: 对，
2: 嗯，
0: 就是那。可能豪华车上装什么所谓的六碟 CD，、
2: 嗯、
0: 那就是
2: 电视机，
0: 对电视机，大家也不太羡慕。
2: 嗯，
0: 但是突然发觉，就是中国很便宜的车也有大屏，也有各种智能网联体系的时候，那当地的用户他也不傻呀，
2: 嗯，
0: 他也喜欢这个东西，对吧？
2: 嗯，
0: 那其实我们最开始攻略的基本上就像东南亚市场，我们知道，嗯，包括像吉利这种企业做得非常好。包括他收购这个马来西亚的这种宝腾，然后整个在马来西亚打开了一个就是东南亚市场的桥头堡嘛，
2: 嗯，
0: 然后把自己的产品铺出去，
2: 嗯，
0: 然后其实像刚才这个齐哥说的，像南美啊，包括拉美这些市场，其实是中国车企传统占优势的市场，
2: 但现在美国也虎视眈眈盯着呢。通过一系列的法案，比如说你在墨西哥，从墨西哥建完的工厂生产出来车进入美国，它也开始进行限制了。
0: 对，就是我们觉得呢，就是像北美市场，可能对于中国车企来说，目前还是一个我们叫做障碍。
2: 嗯，
0: 就是因为就是北美市场当年对日韩开放，这是他们希望扶持。日韩的汽车工业，这是他有政治目的的，他不是说日韩的车就真的是好到让他不得不接受。
2: 嗯，
0: 那就是当时的北美三大汽车厂在这方面也设了各种的障碍啊，那只不过是没有办法跟当时美国的所谓的叫外交政策相抗衡，他才允许日韩车企进去。那现在就是中国车企进北美市场，我觉得目前来看它还是很困难的，就是因为第一是外交政策的问题，第二就是它确实怕你进去之后，
2: 嗯，
0: 它本土的汽车工业真崩了。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说，嗯，出海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如说我要出去，我要挣它的钱，比如说我卖一个东西，我的成本价五块钱，然后我卖八块钱，挣三块钱，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其实它是涉及到整个一个体系。
0: 对，它是其实就是整个我们说汽车工业为什么叫做叫战略性支柱产业，就是因为它带动的是整个国家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和这个所谓的叫做薪资体系，
2: 嗯，
0: 而且它在海外市场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

0: 典也好，奔驰也好，不太会为所谓的全球市场去再单独开发一款，可能更适合中国市场的这种我们叫动力体系。那他完全可以把合作伙伴的这套动力体系拿过来，然后按自己的标准改，改完了之后，他觉得 OK， 这个可能比如说适合亚洲市场，那我就把这套动力体系用到亚洲市场上。
1: 嗯，
0: 对，就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跟之前很多这个大家说，比如说像吉利的发动机可能来自于这个沃尔沃的这种技术啊，包括像长城发动机来自于这种大众体系的技术一样，这是。它是使用了相关的技术体系，但是它不是把这个产品就直接拿过去用了。
2: 嗯，
0: 对。
2: 就其实我觉得任何产品吧，就是哪儿好的用哪儿，然后谁好用谁，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就咱就说啊，跳出一些，因为咱也有一些女性听众，比如说化妆品，
1: 嗯，
2: 就我们看到一些大牌彩妆，可能这个是什么法国欧莱雅集团的，但并不是说这东西就是在法国造的。它比如说，哎，南非某个地方它的那个花粉什么磨成的这个东西特别适合做腮红的一些这个产品的原料，那可能它就在南非去采购，或者甚至在南非做这款腮红，然后可能在东南亚的某一个国家，哎，特别适合做这个眼影的那个东西，它那个原材料什么的，它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做那个眼影。它其实也是一个全球化的供应链。咱们为什么说这个全球化啊这个词经常会被提到，就是说有很多的东西就是我哪儿好的用哪儿，就是可能化妆品是比较简单，也不是说简单吧，就是可能大家比较显而易见日常的一个东西，它也是哪儿好的就用哪儿。
0: 对，
2: 我那儿的花，玫瑰花好，那我做香水，我花然后去做我的香水的原料，就这个是一个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不是说哦那儿玫瑰花好我就不用，我一定要用本国，我就非得种几个玫瑰花田，我就在这个玫瑰花田采出玫瑰花来，然后我就非得用在香水里面。
1: 那成本可能比较高了，有些独立品牌可以这么做，但是可能用户要付高额的价格。
2: 对，而且我可能我气候条件不适合这样的光照啊，我光照养不出来这样的玫瑰花啊，然后可能没有那么好啊，没有厄瓜多尔的玫瑰好啊。就其实这个一样的道理啊，就是汽车也是，就是什么零部件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咱们说产能啊，能够更满足它的条件。那如果说从这个经济逐利的角度来看，那我当然就选择那儿的了。我为啥非得跟自己过不去呢？是不是？
1: 那哪国的腮红现在打了气色好啊？

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

0: 其实都是挺热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很烫很烫，你即便是加了冰块它其实也不是很好喝，
1: 嗯，
0: 所以还不如直接喝这种冷萃的咖啡。而冻干粉呢它也不会丧失这个咖啡的味道，
1: 对，每天早上喝一杯苦咖啡就提醒自己这个要加油努力了要加油努力了
0: 我以为你又要说出什么言论，
1: 说什么虎狼之词是吗？那是不能在节目里说的。对，
0: 我已经竖起耳朵在想着下一句该怎么。
1: 对，当你喝这个黑咖啡，美式黑咖啡的时候呢，就要想到生活的甜，这样可以吧？
0: 哦，
1: 要努力就能想到生活的甜，
0: 大气升华了啊！
1: 对，然后那白云豆呢，还能够阻止你这一天碳水的吸收，
0: 对，
1: 然后还有益生菌，防止你的这个肠道，
0: 嗯，
1: 这个夏天胡吃海塞的肠道不舒服。嗯，
0: 因为确实夏天可能大家都喜欢来点什么小烧烤啊、小龙虾呀，
1: 嗯，
0: 包括最近世界杯啊，来点什么可乐啊，
1: 嗯，
0: 喝点什么小啤酒啊，嗯，
1: 啊，
0: 就可能确实这个身体负担是比较重的，尤其最近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这时差，
1: 嗯，
0: 在身边有看美加墨世界杯的朋友啊。最近已经跟咱们不是在一个时区了啊！
1: 对对
0: 对，所以你说那这样呢，怎么来调节呢？其实现在这个咖啡啊，白云豆啊，益生菌调节肠胃，然后再加上锁鲜的黑咖啡，这三个，
1: 嗯，
0: 三位一体，这个冻干咖啡就可以给到你。然后今天关键词是咖啡，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然后有一个私信，您点开之后呢，写咖啡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弹出第三方链接，就100多块钱，52颗，平均一颗3块。多，哎，然后您就可以整个一个夏天基本上就都够了，或者放办公室每天早上打开 PPT 之前
1: 去进领导办公室之前先喝一杯美式提神醒脑一下，方案不能讲错了，
0: 对，然后就是非常清晰，逻辑清晰啊，思路也很清晰，
1: 再擦上爽姐推荐的腮红，面色红润的进老板办公室。
0: 刚还有人问说你们今天卖腮红吗？
1: 不
0: 是啊，咱们只是说这个供应链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咖啡豆是这个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大家都知道阿拉比卡是现在咱们主流公认的一个比较好的咖啡豆产区。
1: 啊，
0: 然后呢，我们用的是这低温冷萃冻干工艺啊，就这口感不会觉得很涩很酸，
1: 嗯
0: 啊，比较香醇顺滑，这口感非常好。而且大家如果想喝这个比如说想喝一些拿铁啊，您还可以自己加奶，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加点牛奶啊，
1: 嗯，
0: 豆奶啊，有一些喜欢加这个不同种类的奶，它也会有不同的味道啊，
1: 嗯，
0: 都可以。
1: 突然我发现昨天我那个方法是最省钱的，
0: 嗯，
1: 就是去便利店里面，便利蜂、便利店、711都行，买一杯冰水或者冰牛奶，
0: 嗯，
1: 然后两个 shot 进去摇一摇
0: 啊。哎，其实喜欢户外运动啊或者是早上真没时间自己在家那个弄咖啡的，你想弄咖啡还得洗杯子啊，
1: 嗯，
0: 还有什么，就是一大套。
1: 现在大家车里面不都有冰箱吗？
0: 对啊，
1: 随时冰箱里面可能有几瓶冰水啊什么的，
0: 嗯，
1: 拿出来拧开然后放一个 shot 进去。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回复关键词咖啡到北京交通广播，因为咱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原价啊，原价要三百块钱。

0: 然后可能就没有你喜欢的咖啡了。如果你付咖啡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白云豆益生菌冷萃黑咖啡，还可以帮您阻断碳水，保持身材，然后呢调节肠道益生菌，回复咖啡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买完之后喝的时候别忘了想想我们，想想生活的美好，
0: 忆苦思甜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好，来关注更多的信息。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创信息。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10:44，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今天我们关注中国汽车出海的半年度的趋势回顾。欢迎汽车华尔街总编辑李小飞，欢迎小飞总。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上半段我们关注了整个的格局趋势，还有一些现存的一些出海的版图，欧盟反补贴的一些关税落地啊，包括美国的高关税，还有叠加的 IRA 法案。电池本土化的一些限制，其实给中国电动车出海提高了更多的门槛，但是感觉

0: 倒逼车企去海外建厂，同时向欧盟一些已经出海了的现在还要求我们在全链路做电池的回收跟监管，这都无形中其实给我们提高了更多的一些成本。
1: 嗯，
0: 以前觉得哎呀我们成本这么低，然后出去卖肯定能赚钱啊，咱们去海外赚大钱，现在觉得去海外赚钱其实也不那么容易。
1: 嗯，就是其实现在去哪儿挣钱都不那么容易哈。
0: 嗯，
1: 对，但是这个怎么看呢小飞总？
2: 对，就是因为汽车这个行业，我们说就是你如果只把它单从一个单纯的大宗商品说去做出口，其实不是那么挣钱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所在国关税啊，包括整个物流成本呀、包括甚至有一些我们叫做运输损耗啊，还有一些所谓我们叫做零部件供应的这种损耗，其实你要是这么算，单纯就把它当做一个，因为它不是一次性商品你知道吧，
0: 嗯，
2: 你还需要做各种售后，而且就是这些甚至人工啊，这些都是成本。所以我觉得本土化这个对于大部分车企来说是一定要做的。之前其实我们没有做，确实更多的是受制于所在国的政策。
0: 嗯，
2: 就是说白了就是人家不想让你落地。
0: 嗯，
2: 对，你卖车可以，然后你说你要把工厂建过来，然后这个东西对于当地确实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尤其是当地有汽车工业的这些国家。
0: 嗯，
2: 对。但是现在来看呢，其实我们已经慢慢的走出了这一步，而且是比较良性的。
0: 嗯，
2: 尤其是以比亚迪为首的这些中国品牌做的还是不错的。
0: 嗯，
2: 就是他通过和当地的这种一些地方机构的这种友好交流，然后包括获取了当地财团的一些支持，
0: 嗯，
2: 然后把自己的工厂开始稳步的建立起来。还有就是像包括像领跑这种途径，就是因为我加盟了一个就是国际的这种汽车集团，
0: 嗯，
2: 我可以把自己的产品直接利用原有的这种汽车销售体系进行销售。
0: 嗯，
2: 对，就是它通过不同的路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就是为什么要强调本土化，就是汽车这个商品其实对于口碑是有巨大的这种需求的，就是你的售后维修零部件一旦供应不上，其实你很可能之前前十几年建立起来的这种良好市场可能会在一两年之内就全部毁掉的。
0: 嗯，
2: 这个呢其实咱们说句实在话，就中国的摩托车行业已经有前车之鉴
0: 了，吃过这个亏了。嗯，
2: 对，所以现在的中国汽车行业呢非常谨慎。
1: 嗯，
2: 包括像你看现在就前段时间我们像包括像捷达品牌，就是它在东亚开始设厂，然后建立自己的维修中心，就是他们其实就是中国汽车在出海这方面，就前期大家基本上是单车商品化的这种出海，现在真正要开始走向海外，就是全体系出海的时候，大家还是很谨慎的。
0: 嗯，
2: 就当然刚才这个齐哥说的啊，就是当地的法规收紧，这个没有办法，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特别的去欢迎外资企业在中不是在自己的市场上形成垄断地位。
1: 嗯，
2: 对，
1: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2: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尤其

0: 哦，但是发现哎，这牌子没见过。
1: 对，你这个东西呢，就是第一得益于就是整个全球化市场，其实对于新品牌的这种宽容度也都还不错。
0: 嗯，
1: 就是大家也是愿意尝鲜的。第二呢，包括一些我们叫贴牌生产这个逻辑，其实现在在全球的汽车市场上还是通行的。我们知道像领跑的很多车型，它是贴牌这个斯兰蒂斯下面的车型在当地销售的。
0: 嗯，
1: 大家对这个品牌是有认知的，只不过是把它当成了一款新车型而已，那可能认知度和接受度就上得很快。
0: 嗯，
1: 对，
0: 它需要一个过程，就是先让大家不排斥，或者是从这个怎么说呢，从这个根本上面啊，不觉得哎，这是一个国外的品牌，打引号啊，打引号入侵到了我们国内的市场啊，先让大家不去排斥，然后呢慢慢的落地之后，等大家用着，通过用户口碑，通过产品质量，然后通过咱们这汽车真正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智能化呀，产品力啊，然后让大家认可之后，其实慢慢的我觉得大家也会打破很多固有的观念，包括现在可能中国的一些电器啊，就原来早年间可能电器确实大家觉得哎，日本的这个电器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可能口碑相对较好，但现在据我了解，可能在国外市场就是中国的电器啊，也是占了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份额，并且口碑非常的好，因为你长期稳定使用，用了五年哎都没有坏，然后呢也都没有问题，而且用起来非常方便，还符合当地的法规，那大家慢慢就接受了，然后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你市场当中的一部分啊，可能汽车这大件看起来

0: 来咱们节目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比如说那车只值就比不是就正常卖20多万，他非要买那个纪念款40万的，就是类似这种，就是你出了这么多车型，总有一款能。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00。

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总的来看啊，昨天夜间呢，北京市迎来了明显的降雨天气，截止到今天早上5点钟，全市平均降水量15.7毫米，局地出现了暴雨。

0: 亲测过，
1: 是的，
0: 对吧？这边很多地儿都亲测过啊，就是跟大家分享八天七晚的北疆伊犁你好新疆高端定制游。这一趟旅行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的同事 Mr. Q 小强，专门到这个
1: 瀛台素翠
0: 总部实地考察，严格挑选。他特别事儿，你知道吗？他这么事儿，他就给大家挑特好的。
1: 所以，
0: 对，为这个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听众申请下了咱们的专属价格
1: 2400块钱，
0: 2400块钱，并且打下了这个最高呢是这个每个人800块钱的交通补贴啊，最高啊每个人800块钱的交通补贴。
1: 哎，具体呢怎么领取？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啊，回复旅游，今儿不是回复新疆啊，您回复旅游之后有一个海报，那海报哇，那简直了，那个郎才女貌的，就是都是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优秀的主持人。
0: 是不是狼有点多呀？你说。
1: 对，
0: 就一个你一个女的吧，
1: 我和春晓姐姐
0: 啊，还有别人啊，我以为就只有你。总之呢，出发的日期也很多啊，7月13号、20号、23号、28号、31号，整个7月份，然后8月份也有2号、7号、15号，
1: 哎，
0: 都可以出发。

0: 您这个
1: 就是说自备一张机票，
0: 对，自备机票，然后就可以玩全程啊。您现在添加我们的客服，就可以最高领取，刚刚咱们王毅老师说过了啊，领取最高800元的一个交通补贴啊。咱们现在也有这个直播间，也正在同步开播啊。您可以在微信搜索视频号“广电甄选”就能直达啊，或者关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去回复一个旅游，
1: 回复旅游，
0: 对，然后看一下详细的行程，然后扫描里边的2维码就能添加我们的客服，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400-675-7577，400-675-7577。
1: 对，这个电话更快，跟你说啊，
0: 对，
1: 400-675-7577，
2: 抢味儿电话。嗯，
1: 抢味儿电话，
2: 真的，你这、哎、
1: 这
2: 个价格
1: 有点土味情话、
2: 啊，这个价格绝对得靠抢
1: 啊！对对对，
2: 400-675-7577，
1: 他那嗓子没好，对他主要是，哎呀，你想想又得跟人聊，对吧？晚上还
2: 得扯着嗓子那个砍价，
1: 他得讨论啊，是吧？得严格的分析，然后之后呢还得进行一些情感交流。你中国人在情感交流上主要在那就得吃起来，
2: 对对对，
1: 那就得是吧？8+1起来是吧？所以他这付出很多啊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675-7577，400-675-7577，没记下来您就回复旅游，就回复旅游，有海报按2维码可以直接联系，
0: 对
1: 吧？
2: 客服，
1: 然后电话也发给您。
0: 对，
1: 您要那视频号叫广电甄选，您要得空看，您搜一搜也可以。
2: 嗯，
1: 但是您回这个旅游，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是吧？

0: 价格，
1: 对，实地考察，然后给大家砍了价，
0: 对，
1: 打下了史上最低价，每个人不含大交通是2400元，
0: 这是咱们这儿的专属价格啊。那当然了，如果您现在这个报名咨询的话，我们的嘉宾赵岩也说了，这个有机会
2: 领取一个最高800元的一个交通补贴啊，一定要添加我们的客服，客服怎么添加呢？咱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400-675-7577，400-675-7577，或者在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旅游啊，会出来一张海报啊，上面有非常多咱们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还会有一个二维码，您去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了啊。然后您现在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啊去我们的直播间去看一下啊，
0: 视频号，
2: 对
0: 对，
2: 微信视频号，然后是您搜索广电甄选就能直达了。
0: 400-675-7577，
2: 400-675-7577，
0: 或者您回复旅游啊，有朋友说那海报上看着这么多主持人是分别带队去吗？肯定都有机会会带队去的，
1: 那都是带过，
0: 应该是都去过，这些主持人应该是都去过，
1: 对的，
0: 所以才给大家都安排上，就是我们都差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因为很多主持人带队出行都考察过这个品质，
1: 没错，
0: 对吧？哎，那有朋友关心这2400块钱，你最高领大交通不包括，
1: 对
0: 吧？然后你最高领取这个800块钱
2: 的
0: 补贴，
2: 交通补贴，
0: 对。
2: 对，
0: 那2400块钱包括什么？
2: 2400块钱就包括咱们在新疆的全部的行程，吃住行都包括在里边，
0: 管吃管住是吧？那就介绍介绍这个吃住行，
2: 好，
0: 对吧？
1: 先从。
0: 行
1: 开始，
0: 对，你大交通包括，那小交通呢？
2: 对，小交通的话，咱们还是一样啊，跟过我们团的那个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们都是2+1的这种大巴啊，咱们坐起来非常的舒适啊，包括这个上面还会有一些可以充电的 USB 口啊，然后咱们座椅也可以就是
1: 往后放倒一些，
2: 放倒，然后坐起来非常的舒适啊，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
1: 小交通，
0: 都是坐这样大巴，而且刚才说到的这个人数还是控制在了
2: 24人左右
0: 啊，所以。这样你还是座位还是有空的，
2: 对，对，
0: 放东西啊，
1: 包包，
0: 对，大家坐的也不那么紧凑，因为大家可能一听啊，怎么变成2400了？会不会有很多就降低了？
2: 没有，
0: 并没有啊。这个先开始说这个小交通，起码目前说到这儿没有变化。
2: 对，
0: 再说说住。
2: 住的话，咱们是这个非常有特色，咱们是升级了一晚的5钻酒店啊，然后还会有一晚是在那拉提镇的一个民宿，然后其余的话给大家安排的都是4晚4钻的酒店啊。这个住的方面，我觉得跟过我们的这个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啊，这个住的话每次都是非常舒适的。
1: 对
2: 对，
1: 住的这个标准还是很高的。
2: 对
0: 对,
2: 对，
0: 现在看都看这个钻啊，这个钻都是大家这个亲身体验之后打的这个
1: 分，好评
0: 分，对吧？
2: 对，没错。
0: 所以还有那拉提镇，这我真没住过，我真没住在过那拉提镇。
2: 对，因为这个的话，应该是也有。

0: 饭，有大盘鸡，然后有烤羊肉串、拉条子拌面，以及奔跑的肉饼子。
1: 奔跑的肉饼子是不是那种咕噜噜噜噜向你走来，或者是飞过来那种？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肉饼子是跑的，我以为是吃完。

0: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元定制柜。
5: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6: 其他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7: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8: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9: 好啊，一起点。
8: 哎，这个看着不错。
7: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9: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8: 对对对，提醒得好。
7: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关注这时段的路况，目前呢需要大家注意到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车行缓慢，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呢请注意避让。再来提醒大家，市气象台2026年6月30号6点降级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呢我市降雨已经明显减弱，预计30号14点到22点我市呢仍然是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你这
1: 对，
0: 要替大家发声，今天就要替大家喊一下，
1: 嗯，
0: 这个实在是非常优惠哈，在七月份、八月份这个暑期当中，大家可以去到北疆伊犁啊，8天7晚的高端定制游，我们的1039会旅行跟大家分享。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很简单的两个字，就是旅游，
1: 对，
0: 就行，是吧？
1: 旅游，
0: 对，还有一大特色体验就是那拉提草原惬意下午茶加上民俗体验，就是咱们一个一个说，先说那拉提，
1: 对，
0: 这个草原的惬意下午茶，大家如果回复旅游看那个视频，我一再的说啊，等会儿说你那个考拉说不，你别说。不，你不想说，你告诉我800这个最高800的交通补贴怎么领取
1: 啊？您来添加我们的客服啊，就能领取，一定要添加客服才能领取啊。您那个怎么添加客服呢？有两种方式，第一就是说，最方便的。北京广播的这个公众号，然后您回复旅游两个字，
0: 对，北京交通广播啊，
2: 对，
0: 微信公众号、啊、
2: 六个字、啊、
1: 对，然后那个回复旅游，然后出来一张海报，您按住了海报上面去扫那个海报上面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我们的客服了。还有就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400-675-7577，400-675-7577啊，您去沟通一下，然后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就有机会获得最高800元的交通补贴了。
0: 这个急的看来是紧急的事儿，赵岩急的家乡话都说出来了，就让大家赶紧加上啊！这个您考拉您明白了吧？然后我刚才说哪儿了？说到那拉提啊，那拉提，您要看那视频，刚才晚桥就沉醉在这里边
2: 了。对对，怎么那么美啊？
0: 您想想，一张绿色的大自然的草地啊，这样变成的厚厚毯子，然后您把它抖了一下，它在空中不就形成了一个水波纹吗？然后它就固定住了。有的地方微微高，有地方微微低，都不是说特高，说拔地而起那种。然后上面再长满了树，长满了野花，在低矮的地方再有一条河蜿蜒而下。这个河不是年年岁岁都有的，就是雨量大的时候自然就有河，
2: 对，
0: 对吧，
2: 水量丰沛的时候有，
0: 对，然后再有那个毡房，再有吃草的马，
2: 哎，这个绿草坪是不是可以随意比如说草滚一下坐一下的，
0: 坐肯定是没问题，但你要打滚的话你也不知道前面有没有石头啊。
2: 哦，
1: 对，
2: 哦，懂了，
0: 对，再说那个大自然还有一些生物的它也在这儿吃喝拉撒呢。
2: 明白了，就是你在那儿拍照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在那儿什么摆个 pose 什么的哈。
0: 对对对、哦、你做打滚状嘛，你别真的打，因为咱大家

0: 不仅仅有下午茶，还会有一些个像青旅拍，还会有一个草原篝火晚会。
1: 在哪儿？在那拉提。这反正肯定是有篝火晚会，
0: 是有草原篝火晚会的。
2: 哦，就在那拉提的那一晚吗？应该是。

说有住的人家有买卖，这买卖比如说做餐饮的，或者再给你还原当地结婚的这个风俗什么样，然后这边你往这一见是摩友们的这个聚集地，外边停着都是特酷的摩托车，来这儿喝咖啡，来这儿这个调整设备来交流，然后这家呢是自己开的这种甜品店，你可以进到人家铺着那种马赛克地砖的小院子里，上面是葡萄藤架，然后到那店里选一个自己做的甜品，喝点这个饮料，就你怎么走，还有那个小朋友拉着小马让骑，因为也让我骑了。后来我看见那马真的太小了，我就怕骑完之后给马骑成骆驼，我就放弃了这个，就他。

0: 的话安排的都是时间上稍微，就像六星街是真的非常有民族特色，去拍拍照真的非常出片也。
1: 它每条街都不一样，然后街和街之间还有横向的联络的街，
2: 所以它算是北疆的喀什古城的感觉吗？
0: 嗯，还不太一样，
1: 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哦，
0: 还不太一样。它这边好像融合的民俗的这种风情更多一些，
1: 对，都是平房，
0: 嗯，
1: 这边都是平房，喀什古城不有很多楼房吗，嗯，
2: 哦，
1: 嗯，这边都是平房，嗯，
2: 明白，
1: 啊，对，特别特别有特色。
2: 那看看有没有列吧出楼了是不是在这儿
1: 囊
2: 对，不是那个有一首歌嘛，唱的六星街里还传来八样齐声吗，那个
1: 然后唱到了什么列吧，
2: 对，阿里格桑达拉面包房列吧出炉了吗，
1: 哦那我找那面包房呗，这不告诉你地址了吗？
2: 对，就是
1: 什么面包房？
2: 阿里格桑达，
1: 他没记住，大伙儿去吧，大伙儿去吧。

0: 然后您摁住了这海报，可以跟工作人员讲
1: 啊，因为咱们这趟行程啊是2400块钱不含大交通的，您加上我们客服啊就有机会领取我们最高800元的一个交通补贴啊。
0: 您注意啊，这2400块钱就刚才说到7月份、8月份团期都是这样的，
2: 对，
0: 都是这样的，
2: 只要您自备一份机票往返，然后您就可以在那玩全程，
0: 根据自己的时间是吧，对，您要没记住电话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

0: 是，我等会儿，我突然发现还有一个这个超值的优惠
1: 啊，啥呀？
0: 接到现在才给大家说，今天如果您打电话咨询的话，赵岩，
1: 他是赠送了一个价值500元的这个十佳独家体验啊，
0: 对，都我们俩都读不出来了。就是如果今天大家打电话咨询这个成功是吧，肯定得是这个确定成功的话，赠送价值500元的十大独家体验
1: 哦，
0: 还有机会抢专属的交通补贴最高800块钱这个。

0: 人肯定是要给大家讲的。
1: 我们在应该是在隧道左这个前后去了解这个隧道的故事，就我们在那儿知道它的故事，那完全不一样了、啊。
2: 是的，就是你身临其境去感受的话，跟咱们这样空口白话去讲是不一样的。
1: 对，包括刚才说到的果子沟大桥，也是这个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啊。
2: 对，
1: 为了它，然后。怎么去把它建筑下来，怎么去把它这个固定下来，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包括建筑的有多么让人踏实放心啊，大家都是我们要亲身去走一趟去感受一趟啊。400-675-7577，
0: 或者您没记住电话也没关系，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回复旅游这个电话会发到您的手机上，以及您会收到一个非常多人的这个海报啊，您摁住了海报添加客服，您就可以最高领取交通补贴800元了。
1: 对，这个交通补贴这个具体的情况您都可以摁住了海报跟客服说，对吧，比如说
2: 您去咨询，然后包括您的时间啊，包括您几个人啊，有没有老人小朋友，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他。
1: 对、嗯、另外还有一个草原青旅拍，
2: 对，
1: 这个是个什么概念，
2: 这个就是说他会给大家安排一位摄影师来给大家去拍一下照片，旅拍嘛。
0: 哦，
1: 哦，砸滚的时候
0: 真好，终于不用自拍了。对,
2: 对，
1: 自拍有的时候不能完全拿捏自己的姿态，
2: 是不是的，
0: 而且自拍都是脸特大，然后后面的背景就小，
2: 对, 对，看不出来草原的震撼。
0: 对，那那么美、嗯、就应该是人小小的、嗯、然后风景美美的，
1: 所以这一趟呢看到了这个人。

0: 正在同步开播啊，您微信搜索视频号广电甄选啊就能直达了啊。我再说一下电话吧，400-675-7577，400-675-7577啊。
1: 对，这个电话或者直接回复旅游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邢台翠除了和北京交通广播合作之外，还有比如深圳、广东、河北、河南、四川，
0: 对，我们跟全国的这个广播电台都有合作啊。
1: 对，所以设计的线路也包括了美食、民族风情，很好的品质的住宿，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再说一下，这个团还是
0: 24人左右啊，咱们都是这个非常精品的，
2: 就是
0: 价格降下来，品质不会降。
2: 对，
1: 7月份的13号、20号、23号、28号、31号，8月份的2号、7号、15号，小强为大家到邢台翠总部打下的价格，每个人2400元，不含大交通。
0: 嗯，
1: 您自己准备好这个交通机票，
0: 是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就可以了。
2: 哎，那反正这个价格是真香啊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有任何的这个，你看我们有听众已经在咨询客服了啊，因为现在客服比较忙，所以您如果没有立刻回复的话，您就多等一会儿或者打电话就行，400-675-7577。
1: 对，自己准备一张机票就可以啊，跟着这一趟，每个人这应该是2400元的啊，这样它行程。谢谢这个收音前的各位，谢谢赵岩啊，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对，期待大家有完美的这一趟旅程啊！我是王一，
2: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各位，我们回头见。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群店内。
2: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

0: 的早上六点钟啊，就是降级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呢，我市的降雨已经明显减弱了啊，预计到今天下午的两点钟，一直到晚上的十点钟，北京仍然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的强降水，大家要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看天气，受到东移的高空低洼影响，昨天晚上北京迎来了明显的降雨天气。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五点钟，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5.7毫米，局地出现了暴雨。降雨呢可能会持续到今天的上午，现在已经停了啊。今天白天呢，北京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降雨时断时续，可以持续到今天的前半夜。提示大家，今天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更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已经进入汛期，大家应该避免前。

0: 急就算呀，
1: 是，
0: 反正我是打小就喜欢吃。
1: 哎呀，
0: 从小看那武侠片，
1: 哎呀，
0: 是吧？大侠
1: 啊，
0: 晚上行夜路的时候，饿了也不知道逮哪儿就逮了一只鸡，大多都是鸡啊。现在的影视剧有更新，有逮着兔子的，反正就觉得，哎呦，怎么能那么香呢？
1: 你是多么渴望，你是六代的还是八代的？
0: 哎呦，我几代都行。

0: 是
1: 结果如你所料吗？
0: 啊，最后一分钟绝杀呀，
1: 那太厉害了，
0: 太帅了。嗯，
2: 但是从数据上来看，那就是盖日本一头，人家
0: 那确实是
1: 确实场面上确实巴西一直占优。
2: 那当然，那当然
1: 对，但是日本踢的也挺顽强，
2: 是很顽强了，嗯，很顽强了，嗯，啊，
1: 人家还先进球。
2: 按小胖的说法，就是我们俩看好的队纷纷都走了。
0: 我刚才也听说了，
2: 荷兰呐，
0: 今天荷兰刚走都走了，
2: 走了
1: 啊，德国晚不上走的，
0: 太突然了。
1: 是
2: 啊，好吧，
1: 所以这足球是圆的呀，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啊。
2: 但是这才是吸引人的地方，
1: 没错，
2: 对吧？多有意思！
1: 对，
2: 你要是每个结果你都已经完全100%是预料到了。那你说你还看什么大劲？
1: 所以我希望福德角也能进入决赛。我希望福德角和摩洛哥最后在世界杯的决赛赛场相遇。
2: 哇，哎，那就不是爆冷的问题了。
1: 嗯
2: 嗯，据说福德角
1: 就是 the winner 意思。
2: 不是，据说福德角人家说了，那个我们跟中国特好。哦，我们打算过来跟你们友谊赛一下。
1: 哟，那我们可踢不过人家。咱打乒乓球吧。
2: 来，今天我们来说鸡。不知道您爱不爱吃鸡，怎么做的鸡啊您最爱吃。我真的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说别说怎么做，只要一提他我就喜欢。就爱吃啊。你看啊，这儿有说炸鸡、三杯鸡、白切鸡、汽锅鸡、铁锅炖啊，包括还有人说各种，那不应该叫扒鸡
1: 啊，
2: 啊，就类似于比如说德州扒鸡呀，啊，熏鸡呀，啊，烧鸡呀，啊，就这样都行。
1: 听明白了，是鸡您就爱。
2: 哎，真哎，
1: 是不是？
2: 但是可能是因为那口味的问题啊，
1: 嗯，
2: 我不太爱吃那带血丝的。
0: 哦，
2: 可能是口味问题，
0: 喜欢吃那全熟
2: 的，
0: 啊，喜欢吃那全熟的，
2: 就是，啪一切开，哟，里头带点血丝，啊，就心里稍稍有那么，但是吃的也还 OK 啊，也还 OK 啊，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鸡，
1: 哎，
2: 啊。那既然我们小炮帮子王，嗯，包子王又去劲儿了。
1: 是，
2: 这包子，
1: 啊，赶紧打那个代言费啊，真的我们都说不利落了，真的。
2: 反正就我知道人家蹭蹭蹭的开分店啊，
1: 真的。我们下一次要不独创一品牌，我们要跟你竞争了啊。王胖子小包子啊，不是王小胖子包，王小胖包子。
0: 对，
1: 行吗？
0: 对，
1: 对不对？
2: 真是，你看小胖跟我们俩这身材保持着，小胖也瘦了，
0: 可说呢，
2: 包子起来了。
1: 对，都得靠他做包子
0: 发起来了啊。
2: 哎，来来来来来，包子，你爱吃鸡吗？
0: 我超级爱吃。
2: 哎，国内咱先聊聊国外的
0: 啊，
2: 国外朋友也爱吃鸡，我觉得。
0: 那对，
2: 是吧？
0: 对，而且呢，就刚才他们说这，比如说炸鸡啊，咱们一经常看这个韩剧的朋友肯定知道，那边的啤酒炸鸡啊，那是一套吃。
2: 哎。哎，

0: KFC 什么那些一模一样的、
1: 哦、
0: 这边有座啊，然后楼上还有卡座啊，然后这前面先结账。但是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你点完之后你就想着那就在这站着等吧，人说您先坐拿号您上去等一会儿，我说怎么着还排队还是怎么着，说得稍微多等一会儿，哦挺火，等了大概15分钟我要的那个烤鸡套餐都没上，我说是不是八成给我忘了，因为店里也没什么顾客呀，
2: 也有可能好多年没人点这个了。
1: 对呀，
0: 不是我看的人家那招牌，就那一上来、
2: 哦、还是招牌、
0: 啊、对你那个阿拉伯文看不懂，咱看那上面那有那个照片的就上来，我说就要那个、
2: 哦、
0: 哎，就那一大他那一个烤鸡套餐，还有也有薯条也有那种小蔬菜沙拉什么的给你配一盘，我说您是不是给我忘了，人说啊你那个你稍微等一下下一个就是你，我说刚才我点的时候旁边柜台也没人啊，说您这个烤鸡套餐它不是这现烤吗，
2: 哎呦
1: 哦，
0: 我才知道啊，
1: 人家是从零做起的，
0: 从真的这不是预制菜，我现给我烤、
2: 哎、
0: 然后就后边就明火烤出来的鸡，最后拿出来因为我一催后来我后悔了，我一催那鸡给我烤糊了一点
2: 儿、哦、
0: 火大了。
1: 如果人家真的是从零开始给你做的这个价儿我觉得值。
0: 是而且特别便宜。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不就是那种后边那个什么给你加热一下
1: 半预制，
0: 然后给你烘烘给你包一下然后就上来了。我想的还也是这样，因为我当时在赶路，结果没想到人家一顿饭吃了我一个多小时。
1: 哎，他们喜欢吃咱们类似于往上撒点什么孜然呐、辣椒面啊，
0: 也有
1: 蘸料的，
0: 没有孜然，那一般就是那些香料的混合物质。
1: 啊、
0: 哦，有辣椒是有，然后他们那边因为太干了，所以呢很少有那种就是直接吃干料的。
1: 哦，明白。
0: 那边本来就沙漠就多，所以呢就是有一些那种一般都是汤汤水水的酱，
1: 嗯，
0: 哎，酸辣酱啊，那种那种甜辣酱、没有甜辣酱，一般就是什么有点香料混合的那种辣椒，它有点像那种辣椒糊，
1: 嗯，
0: 能浇到那肉上，
1: 嗯，
0: 哎，这么着吃，因为他们很多人他是直接用手下手吃。嗯，
1: 他们吃整只的吗？我知道有的地方可能对有一些部分不太感冒，比如说有的地方说头可能得去，然后有的地方就内脏类的得弄得倍儿干净。
0: 那边基本上就是半扇鸡或者整扇鸡，但是没有头，没有这些爪子什么的。哎，就是这个是内脏也没有，就是内脏你得专门上那种吃内脏的地儿吃去。对，这个吃法基本上那边整个包括欧洲那边吃的也大概率都是这种吃法、
1: 啊、
0: 没有见着那种头啊爪子的什么的，都给去干净了，
1: 不像咱们这儿全。
0: 哎，对，咱们这儿其实也没有那么全吧，就是你看有的那种烤鸡店现在也是不给你上头啊，他给你上肉多的地儿。
1: 是
0: 然后那个内脏的话一般都不会在一块儿放着。
1: 哎，那个偏快餐类的咱们都知道了
0: 啊。
1: 我就记得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在加拿大呀或者在美国呀，偏中式的中午的自助餐里的很多菜也都跟鸡有关系。
0: 对，
1: 那是菜啊。
0: 对，这是非常经典的，就是很多那个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以后终于看到了这个吃到中餐，然后说哎怎么没有左宗棠鸡。
1: 对对，
0: 就是这个很多现在你看现在包括那个国外的那些社交媒体，很多他们也发说中餐里没有左宗棠鸡，它有的叫左将军鸡啊，有的叫左宗棠鸡，还有一种叫做柠檬酸鸡，哎，你就叫你酸甜鸡，然后或者叫柠檬鸡，就是把那个鸡裹上浆炸一下，鸡块啊裹上浆炸一块，然后上面给你撒点挤点柠檬
1: 调料，
0: 哎，就不没有调料，就是柠檬，就是直接柠檬挤在上面，
1: 嗯，
0: 就当着那个叫鱼薯那个英式鱼薯那么吃的，
1: 对，
0: 哎，加点甜辣酱，说这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英文叫坑抛 chicken。就是宫保鸡丁。
1: 哎呀呀呀呀，
0: 我跟你说啊，就是在这些个咱们就说各种这个原来的老的这些英属国家吧、
1: 嗯、
0: 英属的这些曾经殖民过这些国家，什么美加澳新这些地方啊，我吃到过各种各样的宫保鸡丁。就是哎呦怎么说呢，自打我从四川吃完宫保鸡丁以来，你再出去吃你能给鼻子气歪了。
1: 啊，你觉得其他地儿的东西都不够全吗？
0: 好家伙，有的直接就是做成古老鸡丁啊，那就是里边什么菠萝呀什么的，这我觉得还行，毕竟是小荔枝口嘛，酸甜的嘛。有的给你直接往里放青椒啊，给你放彩椒的，我也觉得不算太远。

0: 有的放洋葱，这我就有点受不了了。你说这洋葱它就带着洋字儿啊。还有一次我吃了一个里边放芝士的，实在是这真的是踩到我底线了。我说
1: 这算创新菜、啊、
2: 还能拉丝儿是吗？
0: 那对、哎、还就是马苏里拉芝士。
1: 哎呦
0: 就是当你加了一宫保鸡丁一拉，哎呦拉出丝儿来了，当时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盘披萨。
2: 这也不会难吃，但是叫空泡 chicken 就有点过分了。
0: 所以一般情况下在就是在这些外国很多的做的不怎么地的这些改良化的中餐、嗯、你基本上大概率就是会吃到一种有甜口有辣口有点酸酸乎乎的，里边加什么各种料理都有可能的鸡肉。
2: 哦，
0: 对，有一次给我鼻子气歪了，他都快忘加鸡了，我觉得就是一整就是一个鸡，哎柳块坨一坨吧、
1: 哎、
0: 就是一个忘切了的一个跟我大概跟我手拳头那么大个一坨鸡、
1: 嗯、
0: 放在中间、
1: 嗯、
0: 然后旁边有芝士
1: 哦
0: 有哦，所以你就知道有时候在外国待时间长了也挺不容易的。
2: 那可能叫鸡肉丸子、
0: 嗯、

0: 因为后来我吃过第二次，吃的它是切过的。
1: 来吧，今天咱聊聊鸡啊，您爱吃什么鸡？咱国外的这些这个人家的特色啊，包括有的稍微偏一点，但也是特色的鸡，咱先聊到这儿。一会儿咱回到国内，国内的鸡可太多了啊。您爱吃那怎么做的鸡啊？包括有的朋友已经开始细分部位了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块说一说。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一直在开着，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行了。有朋友说了，我爱吃加州的啊，加州牛肉面里边那个加州鸡特好吃。哎，我都没印象，那里边还有加州鸡呢。
2: 没有，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哦，没有啊，嗨，
2: 真
1: 是耍我呢是吗？
2: 啊，田老师，那都是田老师啊。
1: 哦，对，这我都没吃过这个。李姐说了，哎，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爱吃鸡爪子？我是爱吃的不能成，
2: 但是看他怎么做了啊。如果要是就是粤菜那小笼的那个蒸的那个，我真挺爱吃的
1: 哦。
2: 哎呦，软糯鲜香啊，入口粗一个，特劲滋味。
1: 就是您喜欢吃脱骨的呗，
2: 啊、好吃。
1: 然后炸的得那皮都皱巴了、
2: 哎、
1: 那种。
2: 好吃好吃好吃。
1: 我是不爱吃那皱巴的，我爱吃那紧巴的。哎呀，那手刚跟做了焗油，不是焗油不对啊，反正就是护理吧。
2: 明白。
1: 打了那个超声炮了。哎，那个皮肤那个弹呢，
2: 紧肤的，
1: 而且就也别太多肉，咂摸的就是骨头那点劲儿。
2: 那你就掌心那撮了呗。
1: 哎，对对，那是最最最最最爽的那一口，
2: 对吧？
1: 但是你得先啃得直接呀、哎，啃着啃着，
2: 修剪一下，
1: 就也锻炼牙口。
2: 哎，
1: 因为看你的舌头和牙齿配合的到底到不到位。
2: 所以啊，说归头来啊，咱们这边那真是从整只。一直到局部
1: 啊，
2: 我现在细想想还真是全有。你比如说，我真的知道啊，有专门有的地儿爱吃那个烤鸡尖儿的，就是烤鸡屁股的，
3: 七里香嘛、
1: 哦、
2: 哎，对，专门烤这个的。然后小胖说鸡爪子的，
3: 那太多了。
2: 然后我还真的见过人上的凉菜有人拌好了的鸡冠子的，
3: 嚯，
2: 真的。还有吃鸡头的，就更别说什么鸡翅啊、鸡腿啊，什么就内脏都给你细分喽。哇，我觉得是高级，包括鸡皮都能给你单分出来，
1: 那是
2: 对吧？
1: 是是是。
2: 哎呀，这
1: 就属于细致的，
2: 那太细致了、
1: 哎，做的特细致了。
2: 是是是。
1: 当然也有朋友呢在问我们王小胖包子这个三位啊，说哎，那个各位好。我今天啊宰了一只大公鸡，
2: 嘿，
1: 巧了，你配合我们的话题，真是，这个鸡说我走得太惨了啊，说哎，几位能不能给讲讲怎么做走地鸡炖蘑菇呗？
3: 走地鸡，
1: 谢谢各位，哎，
2: 让他自己走进去。
1: 我们仨呀都是老板。员工没在，厨师没在啊，
3: 不是厨师团队。
1: 哎，这样吧，朋友，见贤思齐，朋友，明天您来啊，明天我们请来的是一位中国烹饪大师，让他给您聊聊走地鸡炖蘑菇该怎么做。
2: 哎
1: 啊，他是一个广东师傅。
2: 哎呦，那也跑不出来了。
1: 哎，
2: 来，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看完了以后，我们在下半时段就往国内的走走啊，国内走走啊。那来看啊，大家吃的都各不另样的。M 说了。一提起鸡就让我想起了以前西单的香妃烤鸡，香香酥酥的，现在都没了。
3: 现在还有。
2: 还有吗？
3: 就是在那地儿叫什么，就白云观那边。
2: 啊，都开在白云观那边。
3: 就原来但很多我觉得遍地开花，现在那次我从那就在西便门的内。那条街、
2: 啊、
3: 现在还在那路边上、
2: 啊、
3: 开了多少年那老店了。
2: 可以可以啊，可以，那离我们家那么近，那天可以找找去啊。另外呢，这位特别好啊，另外这位先生说了，五一去开封吃到了一种叫筒子鸡的美食。
3: 嗯，
2: 你吃过吗？
4: 吃过
2: 啊。好，他说了啊，极其惊艳，有点盐焗鸡的样子，但是味道吧不一样。切成薄片，淋上鸡油，咸鲜适口，越嚼越香
1: 啊！没吃过，
2: 怎么回事？
1: 咱们吃的
2: 哦，不是一种，
1: 不太一样。
2: 但是这位说的就行了。他说，坐绿皮火车， 经常就是来个烧鸡，
3: 嗯
2: 啊，比如说来个小白酒，
3: 对
2: 啊，一边撕着一边吃着，咣当咣咣当咣，这就走了啊。
3: 这听起来就是一套吃，
2: 哎，这是一套吃，而且吧，就沿途能够吃到各地方的跟鸡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到了德州、山东境内了，那儿就有叫卖的了，
3: 嗯、
2: 啊，
1: 对，
2: 来个扒鸡，道口啊，河南
3: 道口烧鸡，
2: 嗯、来一个。沟帮子就辽宁的了、
3: 嗯、
2: 啊，就来一个，
3: 是，
2: 我这一路全是，
1: 是全是鸡。我现在回去之后，烧鸡肯定是必吃的。
3: 嗯，
1: 现在我们那边又挺流行一种叫椒麻鸡
3: 啊，
1: 它跟新疆那带汤的那个还不一样。
3: 嗯
1: 啊，它不是说鸡肉先是简单的处理完了之后，
2: 嗯、
1: 靠那汁儿赋予它椒麻的味儿。
2: 嗯，
1: 它是整个在卤的过程当中，肚子里边塞满了花椒和辣椒，还有各种香料。
2: 哦，
1: 把那肚子剖开之后全是料，外边也是一层。
2: 嗯，
1: 但是人家卖的时候外边是光光妞妞的。
2: 哦，
1: 你还说呢？说哎，这椒麻鸡什么？人家剖开之后说，用我们当地话说啊，一般阿姨都会问你有没有死。我说
2: 你说用死，
1: 我说死呗，就是用不用帮您撕开、
3: 啊、
1: 我说那撕开呗，撕开的时候你就发现，嚯，那汤里边那料多的
2: 多、哦、
1: 然后它会就等于已经熟了之后啊，就熟了之后就给你撕的时候再把它做一个马杀鸡
3: 啊，
1: 把那些花椒里边的料啊什么的、哎、再和那些鸡肉揉一揉，哎呀、
2: 嗯、
1: 而且我们那边因为烧鸡用的就不是肉鸡，那个椒麻鸡用的也不是肉鸡，所以吃起来那个鸡肉倍儿脆，但同时还倍儿麻。那一口鸡从头开始，你就别停啊，中间最多续两口啤酒，那两大口没问题，你就赶紧吃，要不一嘴上全是麻的。但是人家用那麻椒挺好，
2: 嗯，
1: 就是麻劲儿，就这么一会儿，
2: 嗯，
1: 吃完了之后你丝哈两下，那麻劲儿也就过去了。
2: 哦，挺好挺好。一一二二说了，哎，西单还有呢，香妃烤鸡。
3: 哦，搬哪儿去了？
2: 哦、复牌了是吧？搬哪儿去了？
3: 对，我
2: 们
3: 都找呢。
2: 是，另外这位说了，我最爱吃开封菜那原味鸡。尤其是三角那个部分、
3: 哦、
2: 每次哎呀到了星期四我都得点一大桶，就是疯狂星期四，
3: 对，就微博五十那个，
2: 哎，是
1: 嗯，
2: 对，他们家我爱吃那个辣鸡腿堡。
3: 哦，
2: 我觉得好吃。
1: 那咱一样
2: 是吧，
1: 那是人家的经典。
2: 哎，
3: 我必须得支持一下卖门的啊、
2: 哦、
1: 是吗？
3: 他们家那辣腿堡是我最爱吃的，
2: 也可以。哎，
1: 我喜欢那个母他们家的，
3: 对，就是那个麦本他们家的
1: 母
2: 山姆
3: 那家，还有这个呢，
1: 您不知道，他那个小吃那边有一大桶。
3: 哦，
1: 最关键好像我记得好像还倍儿便宜，因为好久没吃了啊，好像还倍儿便宜，不是特贵。里边那个你别说，外边炸的还挺酥，
3: 对，
1: 哎，里边那个汁水还挺足，但是你一定得瞅着最好啊能排着他刚出锅的，那是最好、
2: 啊、
1: 我是偶然有一次排着了，
2: 是是，
1: 也是无意之中排着，那一次是最好吃的。
2: 嗯，
1: 其他的都赶不上那一次、
3: 啊、就得赶上刚出锅了，也是、啊、
1: 对，但是人家主打一个就是实惠。
2: 嗯嗯嗯，严小胖说自己在家做临沂炒鸡、
3: 啊、
2: 哦，
3: 临沂炒鸡，
2: 那你太高级了。安城说山东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色的炒鸡
1: 啊、
3: 嗯，
2: 出名的就是临沂炒鸡、潍坊炸鸡、整只炸鸡，就是那个后背呀、啊，是反正这都让你觉得我焦香酥脆
1: 啊、
2: 哦！哎呀，
3: 这还没吃过。
1: 谢谢6313说了，哎，你们惦记那个香妃烤鸡啊？西单还有，西单往北那个曲园
2: 啊，曲园
1: 旁边。但是他觉得好像味道跟之前不大一样了，
2: 还是有差距的
1: 啊、
2: 哦！
1: 我也没吃过，
2: 我也没吃过了。
1: 那您去吧，应该味道没有差距了。
3: 那您还是上白云观吧。
2: 对对，离家。

0: 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
1: 微信视频号，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着我们了，马上回来。
2: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导航乌兰察布，
6: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9: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司机朋友小心驾驶，西土城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1: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哎呀，
3: 干嘛呢？
2: 你帮我把这个药掰两半。
3: 为啥呀？
2: 天冷了，最近正常吃药啊，这血压还是高，我想着加个半片应该就行了。
3: 那哪成啊。
4: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赵志刚。确实我们有些疾病啊，比如高血压，到冬天可能血压会有所上升，血压高也可能是季节引起的，也可能别的原因引起的啊，要去明确要了解你的血压波动的原因，医生呢可能帮你判断分析这些药品的要不要加量啊，要不要减量，我记得还是要去看医生。很多药品啊，它理论讲是不能掰开的，比如说我们有些控湿的药品，你掰开以后药物就会大量快速释放，快速起效，浓度很高，你会出现过毒反应，也就是我们的可能叫中毒啊，这是一种。还有一些药品，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肠溶片啊，肠溶片呢实际上是它在胃里面是不溶解的，到肠里面溶解才吸收发挥作用的，你掰开以后它在胃里就释放了，最后起不到药效了。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吃着火锅，唱着歌，
2: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3: 唠唠嗑，
1: 幽默段子烫嘴，
3: 美食知识开胃，
1: 每天中午12点，
3: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吃鸡，我是夏明。
0: 哎，来吧，再有请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2: 环球旅行家王小胖包子合伙人超级小包子，欢迎包子。
3: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好，我们三个人其实都爱吃鸡，
3: 哎
0: 啊，但是有这么多的听众互动当中有不吃的
3: 哦，
0: 哎，人喷子说了，我属鸡。所以我不吃鸡。
1: 哎呦，您真是错过了，要不您改
2: 改改属性，对，然后都按虚岁算呢，
0: 对对对，要不您改属狼。

0: 包括在北京，另外一个叫沈阳的那个叫什么
1: 鸡架子
0: 哦啊，那下酒神器，那也行。
2: 是我那天看了一个博主，说了一段特心灵鸡汤的话，就是说为什么爱吃鸡架子，他也是东北人，而且为什么东北人爱烤鸡架子。

0: 是不是实在没办法再啃它呢？但是他说完那个之后，我觉得哎呦还真是，这个人啊，甭管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困难，反正你得先支棱起来，然后再往前走。
1: 有道理，
0: 对不对？永远都有出头之日。
1: 是，
0: 现在人家这鸡架多火呀，
1: 非常火，非常火。
0: 你吃过这个沈阳的鸡架吗？
2: 我不仅吃过，我还复制过，
0: 自己做的。
1: 你在家自己弄了？
2: 在家复制了，而且基本上成功了。
1: 嚯！
2: 对，因为沈阳的那个鸡架，它分成几种不同的，有烤鸡架，有熏鸡架，然后有烤完熏完以后再拌的。
1: 对，
2: 所以就是我甚至还知道怎么在家复制那个熏的那味儿。
1: 嘿。
2: 就是拿那锅干熏它，你里边放点香料，然后干烧这锅，它就然后盖上盖就跟蒸一样，但是焖它大概两三分钟，它就出那熏味儿。然后呢，就是拌鸡架就是那种一般都酸甜口的嘛，然后加上那种一些洋葱啊，然后加一点蒜呀、啊，再加点孜然，然后把那辣椒面往里一拌。主要我这些料都是从那个什么西域啊，什么四川啊专门弄过来，所以你这些东西完了真的一拌起来特别好吃
0: 哦，
2: 成功了，复制成功了，就是那味儿。
0: 我是看他那个烤鸡架上面撒糖
2: 啊，对，
0: 这一下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了，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
2: 这个东北烧烤里边还有分这个甜咸派，有撒、就是撒糖的，你

0: 我就看完了《宇宙尘埃》的这个
1: 啊，
0: 反而让我觉得内心当中五味杂陈啊。他说了，丈母娘家养的鸡，如果哪只不怎么下蛋了，我们再回去，它可能就被炖了。
2: 哦，这也搞末位淘汰，这个，
3: 谁让你不干活？
2: 这是狼性文化，这是黄鼠狼性文化，这个
3: 是我们机械很卷的，你知道吗？
0: 是不是看完了就内心当中也哈？
2: 对，五味杂陈，那八成是给卤了。
0: 哎，你看人安也说了，听说属鼠的都怕蛇，哎呀。
3: 那属鸡的怕啥呀？
2: 怕黄鼠狼呗。
0: 怕狼啊！来来来，那个整只的这个咱就先放我们这儿。
2: 嗯，
0: 跟鸡有关的菜，
2: 哎，
0: 这太多了，
2: 这太多了。我刚才路上来的时候，我数了数，就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结果这一下啊，平常没有这么多朋友互动，

0: 呀，然后哎呦说了一大堆，结果没切鸡呢。
1: 哎呀哎呀，
0: 对吧？有的朋友说怎么没有我们这儿鸡？我说啊，都有，就是确实太多了，都不能按省论，
2: 是
0: 你要按市论。光刚才说山东这个炒鸡，我有幸吃到过几个省市的、几个城市的，确实味儿都不一样。还吃过那个，就是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就最近这几年在河南，河南大盘。

0: 就是因为我曾经为了吃那个正宗的那个大盘鸡，我去过大概两三次沙湾。
1: 对啊，
0: 包括你现在在乌鲁木齐吃的正宗的地道的，也都是基本上从沙湾过来的，就都是正，咱们就说正宗的那个新疆那一派的大盘鸡，和河南从郑州一直吃到巩义，后来吃到洛阳都有，都叫大盘鸡，那是完全不一样。
2: 是，
0: 而且就河南的那个大盘鸡，它是那种麻辣口的，就炒出来有点类似于临沂炒鸡，因为毕竟挨着嘛。然后但是这边呢，它是做成麻辣口的，里边有各种炫菜，然后最后呢，你吃的不过瘾，它底下给你点上小火，然后给你下点什么。我最认为这最有河南特色的，也给你下主食
1: 啊，
0: 给你下馒头片儿，给你下炸馒头条儿
1: 啊。
0: 我吃过一个最诡谲的，就是给你下那炸馒头条，切成大概手指头那么长那么粗的那种馒头条，给你炸酥了。它不叫馒头条，它叫一种什么饼条。那东西看起来贼硬，然后吃起来特别硌牙，但是你把它煨到汤底下，哎呦，到最后巨香
1: 哦！
0: 这个我在别地儿还真没吃着，只有郑州和巩义才有吃的
1: 哦。
0: 啊，还有那种他那个他汤里边给你放点什么，放点那种山药，有的那个还给你弄点药膳味儿的，它有点那种类似于有点药香的，但是绝对不影响这东西的好吃啊。
1: 哦，
0: 就是反正所以怎么说呢？一说中国这个大江南北的各种鸡，那太多了。还有什么四川有一个乐山，专门人叫钵钵鸡。
3: 对，
0: 钵钵鸡，你看这东西。

0: 什么甚至火锅里也有穿那个鸡皮的，烧烤里有专门烤鸡皮的，所以这个大江南北我甚至都不知道，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
1: 嗯，
0: 我俩那天我们俩对这个材料的时候，我说那上回我去广州吃的那个1000块钱一只的鸡算不算呀？就是那种特别
1: 葵花鸡呀、啊。
0: 葵花鸡吃那个
1: 肯定酸，
0: 向日葵的种子长大的，它那个鸡的那个油是那种天然的黄油，就是那个油啊，就是葵花籽油的那个味儿，所以鸡油是一种葵花的香味儿，能想象出来这鸡有多名贵了吧？
1: 嗯，
0: 吃这么我长到从小长到大第一次吃鸡不放姜，

0: 香味儿，我是觉得这东西
1: 进味儿了。
0: 对，咱这还是喜欢吃点那个重口味的，
2: 对，味儿搁的比较重，调料搁的比较多。
0: 对，而且他们做这个其实不是说咱们一想，哎呀，就是搁点酱油，那么就是那种类似于红烧啊，不是，它叫豉油鸡，它真的就只放豉油和玫瑰酒，就是这两种东西。你想，那玫瑰酒在这里都不是去腥的，因为刚才刚吃过那个就是完全放矿泉水的，人家一点都不腥，连姜都不放。
2: 嗯，
0: 这里边为了加是为了提香，就有那种有点类似于红酒，有点类似于黄酒的那个。

0: 给你下去，呵，有点烫。说那个大爷的那种温度，
1: 哦、
0: 我泡过最多的一个是49度，那个根本你直接往下走，就咱们说正常人，我本来就有点怕烫
1: 啊，
0: 这根本进不去。它旁边你得一个一个池子往里循序渐进，
1: 哦、
0: 你得从那42度，然后从45度，你觉得45度你都差不多了，而且泡不了时间长，因为那个泡完了以后，你觉得整个那个循循就跟那个蒸完桑拿似的。
1: 反正我泡这个感觉就想到了做这个鸡、
2: 啊、
1: 白斩鸡、
2: 啊、对对对，
1: 就是滴溜滴溜，
0: 原理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0: 但是广东朋友人家不泡澡、嗯、
1: 啊，是吧，
0: 他们叫冲凉啊，
1: 只冲啊，
0: 对，因为热呀。
2: 不过最近这几年北京特别流行吃鸡包、
0: 嗯、
2: 特别流行、
0: 嗯、
2: 啊，而且生意很好，
0: 这个其实很多年前就在那个簋街就有
2: 哦，
0: 就是而且它是一个非常算是比较好的那种夜宵吧，我觉得
2: 嗯,
0: 嗯，那边有一家店就不错、
1: 哎、有朋友太逗了，说我开着车呢啊，听你们聊鸡，真的，我都想飞，想吃的要飞呀、啊哦！
2: 我以为是听着直起鸡皮疙瘩。哎，不过你看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哪儿的哪儿的美食，好多的听众朋友都站出来了。刚才我们不是说了有吉林的朋友吗？
0: 嗯，
2: 这人家说了有福建三明的朋友。
0: 哎呦
2: 呵。啊，人福建三明的朋友说经常听欢乐正前方啊，然后呢既然聊到鸡，那也说说人家当地，人说了三明这地儿实际上是一个地级市、
0: 嗯、
2: 说在当地呢吃一种鸡就叫和田鸡，我怀疑就是一种走地鸡，人说呢这种鸡的大概的方式就是散养、
0: 哦、
2: 跑山，然后要吃的时候呢弄回来，
0: 哦，现在追回来，
2: 哎，对，弄回来然后、嗯、就给嘎了，嘎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比如说得身上抹盐呐、
0: 哦、
2: 啊，熏烤什么浸泡多长时间呐、
1: 哦、
2: 然后再吃，
0: 呵，
2: 我相信它还是个脆口的，
0: 还是个风干熟成鸡，你听这做法、
2: 哎、反正就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点嘛、
1: 嗯、
2: 而且人说了味道相当不错哟。
1: 嗯, 嗯，吉林的朋友说了，说我们北方啊最有名的是嘉庆香鸡，
2: 嚯，
1: 以前吃过他们家那鸡肉，哎呀好香啊，鸡肉滋滋冒油，哎呀那鸡腿可好吃了，
2: 嗯
1: 啊，现在是在好久没吃了，还是现在很难能见到了，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
2: 嗯、
1: 霍霍说了，那沈阳鸡架我觉得跟那衢州鸭头应该差不多啊，应该都是原来那比如肉联厂啊刨完了肉之后剩下的、
0: 嗯、
1: 价格倍儿便宜，后来研发了一下，哎，火了，嗯，没毛病，但是这鸡架跟鸭头还不一样，鸡架还是比鸭头便宜，
2: 对，
1: 鸡架多便宜、啊、
2: 对对，0229说文昌鸡，
1: 哦
2: 啊，现宰的，现宰嘎了的啊，来半只，再加上什么椰子汁儿啊，然后再加上椰子肉啊，
0: 嗯，
2: 炖20来分钟
1: 啊，
2: 一出锅加一点盐，又喝汤又吃鸡，那觉得我甜香甜香的，
0: 这就是椰子鸡，
2: 哎，
0: 我们还试过用这方法炖那个广东的清远鸡，
2: 嗯，
0: 我比那个更鲜
2: 哦，
0: 对，这个就是、哎、就叫椰子鸡，
2: 哦、
0: 那锅汤啊，椰子有天然去腥的功效，所以不需要放姜，不需要放胡椒，就喝那种鲜甜味儿
1: 啊、哦。小乔说了，说我就爱吃鸡腿儿。尤其是扒鸡的鸡腿啊，
2: 最爽。
1: 小时候看电视，哎呀，那好多镜头都是一只鸡咔掰下一个大腿，咔就开始啃啊，吃的满嘴流油啊，我感觉怎么这么好呢？我当时就。

0: 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黄河口第二集。
1: 老公，还没弄完啊？
2: 哎，都是你弄。

0: 二柱哥啊，要我说咱就别干这缺德事儿了吧，深更半夜的。
1: 哎，啥叫缺德事儿？不就是几只野鸭子吗？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咱捞一把就输啊，他们保护区还能挨个去查数去。
0: 关键那些鸟都混一块住，你能保证只抓野鸭子呀？
1: 我从小跟着田爷在这块混，我不知道谁知道，人家买家可是高价收一只200块钱呢。
0: 什么人呢还敢吃野味儿？再说了，二柱哥，你说现在政策这么好，只要下点力，不愁挣不着钱呢。二柱哥，要我说啊，咱犯不着干这个。
1: 哎呀，你少废话，我看你是越来越不上道，以后不带你。你看那边有几只鹤，好像是丹顶鹤。
0: 二柱哥，哎呀，丹顶鹤是一级保护的，他们是要判刑的。
1: 你小声点，别吓跑了他们。
0: 哎呀，
1: 你说，
0: 咱一家人在新社区好好过个年，他不香吗？你别再找我了，我走了。
1: 走吧你，
0: 行，
1: 回你的炕头上想去。

0: 们齐心协力，不仅救治了他，还能把话题浏览量做上来，让更多的人，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认识东方白鹳，增强爱鸟护鸟的意识。哎，咱们这也是为黄河口的生态文明出了一份力呀，对吧？
1: 对呀，
2: 是啊。

0: 水面结冰了，汪队长，哎，你们跟着我啊！
1: 好，
0: 走路小心点。
2: 哎，
0: 我说田大爷，哎呀，你都连着巡夜十来天了，你该歇歇了。哎，在家不踏实啊！哎，我昨天听收音机啊，说辽河那边有毒杀候鸟的事情，我这心里难受啊！
2: 哎呦，大爷，
0: 小心点啊！
2: 哎，好。
0: 这听说胖爹挺重的，怎么就屡禁不止呢？哎，明天啊，我还得到学校和社区宣讲去。咱黄河口可不能让鸟出那种事儿啊！
2: 对，走走。哎，田大爷，
0: 嗯，
2: 你看您，80多岁了啊，你可是我们候鸟保护志愿者里年龄最大的，您啊，称职。
0: 哎呀，是在叔年轻时候犯的错啊。 那时候，谁能想到咱黄河口有现在的光景啊？那这个保护区的候鸟品种越多呀，俺就越高兴啊！
2: 对，那是。

0: 点力气。来，看着啊！抓住绳子啊！
1: 爷爷，我手都疼哭了，不听使唤，扛不住了。爷爷，
0: 行行行，别动，别动。拿把绳子捆在你身上啊，手抬起来。王大军，
2: 哎，
0: 拉绳子。
2: 啊，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绳子断了，田大人，别把绳子割断了，哎呀，放开他啊！先脱你这根绳。
1: 田爷，我可不能死啊，我死了俺家可咋办呀、啊、田爷，
0: 来，你死不了，我这个解下来我给你捆上。要给我好好活着，走正道，不然俺饶不了你啊！王大队，拉俺这个绳子。
2: 好。二叔，怎么是你？
1: 天爷，王大人，绳子给我。
2: 陈大人，别再打了。

0: 田爷爷，按照您生前的愿望，我们把您的骨灰撒进黄河，让黄河把您带到大海里。田爷爷，我们来送您了。
1: 爷爷，从小您就教我唱一条大河，小篮子现在再给您唱一遍。

0: 风吹稻花香远。
1: 田大爷，我们一定会让黄河口两岸飘满稻花香。
2: 田大爷，您放心，黄河口一定会百鸟和鸣的。
3: 田爷爷，您放心走吧，我们替您守着黄河口。到那个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回来看看呀。

0: 还有这些鸟。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真的。
1: 你要是真能说到做到，也不枉田大爷救你一场。
0: 王大队，我绝对说到做到。我以后能不能跟着夜巡队？
2: 为啥是夜巡队？
0: 那个我白天还有别的事儿。
1: 行了，走，跟着。
3: 怎么着？还等着轿子来抬你啊？
0: 啊啊啊！好。

0: 唐站长，
1: 行得住。你在干嘛？
0: 没干嘛。啊，不，鱼，我送鱼。
1: 行二柱，
2: 滚！有多远你滚多远。
0: 安澜妹子。

0: 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6886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6886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6886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7: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

0: 路况信息。
1: 13:32，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东三环在南向北方向国贸桥到长虹桥车辆行驶缓慢，西四环南向北方向丰北桥到南沙窝桥车多。另外，东二环北向南方向建国门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请注意小心避让。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039剧场，每天13:00到14:00，23:00到24:00，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039剧场

0: 算是见到成效了。
1: 是啊，自打导师提出生态治理黄河，改良土壤，咱们一波一波的师兄师弟在黄河两岸那可是做出了锦绣文章啊。
0: 十四五规划，国家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纳入进来，统筹规划可不就是为了海堰河清吗？
1: 春天，这一片啊就是你改良的白莲。
0: 哦，第三年了吧？
1: 对，
0: 核桃这边条件好，长得这么茂盛啊。
1: 适应性强大，在全流域都可以生长。除了第一批种植的宁夏、内蒙，现在甘肃和青海都已经见到经济成效了。陕西、河南那边也要批量种植了。
0: 太好了，今年我们加大种植面积。
1: 嗯，
0: 他们可是黄金大豆的先头部队。
1: 就是列入种子保护计划的徐教授的大豆。
0: 对，
1: 哦，
0: 咱们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这样看来，咱们种的草是不是意义也同样重大呀？
1: 突然就伟大了啊！种子，尤其是粮食的种子，是不能受制于人的。
0: 嗯，
1: 我们的草铺就了粮食安全的康庄大道。
0: 对呀。哇，这里候鸟不少啊。
1: 那边是候鸟的保护区，开春后才是最好看的。
0: 哦，
1: 哎呀呀，看看看，我班门弄斧了啊！哎，弟妹可不就是生态保护专家？
0: 哎，既然说到这儿了，来来来，给你看一看
1: 哦，
0: 生态黄河口的网站，嘿，我媳妇儿弄的。
1: 哦，哎，这推广工作做得可以啊。
0: 嗯
1: 啊，春天。你可不长
0: 啊！
1: 我们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你结婚，竟然不告诉我们啊！哎，今天你到我这个地盘上来了啊，我要好好招待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多喝几杯。
0: 好
2: 你看
3: 啊，
2: 这些鸟把巢都建到这里来了，看来我们放的鸟巢是不够用了。
3: 要不养孩子得有大房子了。哎，厂长，你看这冰雷的厚度，以往年的经验，今年夏天的雨水少，到时候又得防汛防风暴潮了。
2: 哟，破冰船都过来了，
4: 这不算什么。
2: 吓死我了！
4: 拿着。
2: 吓死我了！
4: 我小的时候啊，见过好几层楼高的冰坝，跟小山似的。部队上还来了飞机扔炸弹破冰。
3: 哎哎，我说你小子，你怎么在这儿钓起鱼来了？
4: 这个，唐。

0: 安，哎，安兰，快来看，小白鹳孵出来了。
1: 哎呀，好可爱呀！哇，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哎，金大哥，真没想到鹳爸鹳妈体型这

0: 码头的呀？怎么老替邢二柱说话？
1: 我哪有啊？哎，对了，阿兰，你们那个慢直播还行吧？
0: 呀呀呀，我忘了定点回复了。哎，我看看。呀，这么多吉粉。
2: 哇，这么小一只啊，那它什么时候才能飞起来啊？
3: 哎，它冷不冷啊？可得护着点啊。
2: 它看着好脆弱呀。
3: 小小的一只好可爱呀。哦，好想养一只啊。那个新来的贝码头黄河口好玩吗？
4: 我刚刚去过，保护区湿地开放的木栈道，可以近距离观看候鸟，还可以乘直升飞机观看壮观的黄河入海呢。
3: 快转粉，不虚此行。
2: 守望者，你这照片是？

0: 不行了，刚种上就被鸟啄了，这都补了两回苗了。
1: 哎呀，这些候鸟可不敢硬来，还有没有比树杆子更好的法子呀？
0: 这是最经济实惠的了。
1: 哎，林总，你确认这些不会污染环境？
0: 确认。你看啊，杆子上面的叶片和飘带。

0: 这下那些种植户可不愁销路了。哎呀，
1: 我春节回家，听我大爷说啊，他们刨这药材的收入，比搬迁前啊高了好几倍呢。
0: 好啊，好啊，咱们要记录生长数据，实地抽取土壤，观测盐碱量变化，培育迭代品种。哎，尤其是夏天和汛期，每天都要去收集。哦，省里徐教授的秋播大豆也需要咱们的数据做播种依据呢。哎，
1: 每隔三天啊，准时来要。那大豆，宝贝的很呢。嗯。
0: 哎，那边怎么了？
2: 这都是我们刚插的。哟，
3: 孙老师啊，
2: 干什么？
3: 好像是嫂子呀。
0: 啊！
2: 我的天，谁惹他了？
0: 哎，你在这儿盯着啊，我过去看看。
1: 哎哎，
2: 为什么呀？你真不能拔呀！哎呀，这是我们刚插的。
3: 唐湛，哎呀，这都是我们刚插的，你看这，别拔呀！你这，哎呀，正好，老何，快快快快快，

0: 因为繁殖期间食物需求量很大，那小鸟们全指望着大鸟喂食呢，它们看到了食物就顾不上了。
1: 你也知道它们食量大，大雁和鹤类、白鹳一落下来，这一片基本就完了。我以前跟你说过，就扎根这几天。
0: 那也不能竖起杆子让它们受到惊吓呀。
1: 唐云朵，你的候鸟重要，我的苗子就该被霍霍吗？这是我们研究院经过了7年的改良试种，在全。

0: 哎呀，邢二柱说你在地里拔杆子呢。
1: 拔杆子算什么？就差拔出我们苗来喂鸟了。这已经是第二次补种了。
2: 哎呀，行了行了，好了啊，都退一步啊，都退一步。现在解决问题是关键，对吧？
1: 秦望海，你说吧，怎么解决？
2: 小小钱啊，这一物降一物，你知道不？你的苗基本都是被白鹳吃的，那白鹳怕什么？它怕狼、獾、虎。

0: 好聊天。
1: 方海哥，
2: 哎，
1: 小田大夫，
0: 哎，
1: 哎呦，真的是小冠啊！要不是看到他们身上的定位仪，我都不敢相信。看，
2: 嗯，
1: 开场管弦了。
2: 嗯，
1: 哎呀，冠妈该失落了。不过有冠妈在，他们应该会记得回家的。

0: 当宠物养，可我就是想呵护着他们。你看，他现在不也是认人了吗？
1: 嗯，
0: 这鸟啊，也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
1: 云朵姐，你就是把这些鸟当成孩子养。
0: 现在我们可不就得把候鸟当孩子养吗？啊，等以后大环境好了，就不用管他们了。
2: 阿兰，阿兰，
3: 哎，
2: 鸟没事吧？
3: 没事。
2: 哎，朵儿也在啊。

0: 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14点整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蔡胡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车有点多，还有一个事故路段是在北五环的东向西奥林东桥以西中间车道，以及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西向东的内侧车道，这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要提示您慢慢开，别着急。学院路的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北京还将有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呢时断时续，可能会持续到今天的前半夜。提示大家今天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更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已经进入汛期了，大家应该避免前

0: 等着吧。
1: 是，我就差跟他们说，再等等，大概再过半个月，应该是中国队跟意大利踢。
0: 哦，是吧？友谊赛。
1: 对对。
0: 行，有的朋友也在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世界杯的啊自己的感叹，说哎呦，德国和荷兰拉着手就回家了。哎，是啊，强队的这个出局啊，往往带来都是惊叹。
1: 嗯
0: 啊，就觉得哎呦，这传统的豪强怎么还能走了呢？尤其可能还是有些人比较看好的队伍，可能能夺冠的队伍，
1: 是
0: 怎么没发挥好啊？
1: 对，
0: 但是还是我们中午就聊了这个，足球是圆的，
1: 是
0: 任何的可能性都会有，
1: 是，
0: 所以这也是有魅力的地儿。
1: 对，
0: 今天还有三场球啊，凌晨，准确说是明天凌晨了。这三场球也有的看。
1: 是，我看好，你比如说。墨西哥队
0: 哦，
1: 我还是看好的
0: 啊、
1: 啊！另外呢，你比如说像，反正非洲球队，我这次真的我都觉得哇、哦，另眼相看
0: 啊、
1: 让我觉得眼前一亮，
0: 表现很好。
1: 哎，对对对，当然了。如果要是只看场上表现的话，确实是有一些被淘汰的球队，只能算他的运气差了一点。但是有一些队，你确实觉得踢的这是什么鬼，
0: 还能进来，
1: 真是
0: 谁呀、
1: 这样怎么好说呢？好了好了，来吧，那咱们就不说球的事儿了，因为一提球的事儿，好多的朋友，我就不说别的了，就全是这个了、你比如说。瑞瑞宝妈也提到了球的事儿啊，3695也提到了球的事儿啊，等等都提，
0: 是
1: 咱就不说了，咱们就希望心目当中支持的那个球队最后成为冠军吧。
0: 是，来吧，看看大家的问题啊，关于您的驾驶证啊，这个行驶本啊等等的，跟交通有关系的都可以来发来问问题啊，问问沈警官。这位朋友说了，我已经快70岁了，估计可能还没过70岁的生日。那个证啊快到期了，我到期之后大概是个什么流程啊？是需要一年一检了吗？
2: 就是您换证了没有？如果您要是在70岁之前换证呢，是不用做这个三力测试了。如果您要是换完证以后，70岁以后每年要交体检证明，就是那个你的初次领证日期之后那一个月。
1: 哎，那在体检的时候，咱们不说是不是70岁要换本的问题了。比如说对视力，比如说摘了眼镜呢和戴眼镜呢，或者说色盲色弱的这些，会有更具体的要求吗？
2: 它实际上要求还是一样的，跟年龄没关系啊。就是你要是视力达不到的话，你可以矫正视力，矫正视力达到要求
1: 就戴眼镜了
2: 就可以，可以
1: 啊哈。
2: 色盲，红绿色盲不行。色弱的话，你如果能够那个红绿灯能分辨的话，是没问题的。
1: 明白。好，枯木，你说的这我还真的不太知道。他说昨天呢，体会了一下12123 APP 的一键挪车。好像是有次数限制的。我还真不知道。
2: 对，是应该是有，就是不能太多，还是。
1: 啊哈，
2: 哎，
1: 一键挪车是个啥意思？
2: 一键挪车就是你输这个车号，就比如这车挡路了
1: 啊，
2: 然后你通过这个一键挪车以后，他会给这个那个车号的那个车主
1: 打电话，
2: 对对，发信息啊什么的，
1: 哦，好，好像跟114也有类似这样的，
2: 对，114也有，就是114的话，他也会因为对方的电话不能告诉你，
1: 明白。
2: 是吧？涉及隐私嘛？
1: 是，
2: 人家就是给你拨一个号。
0: 好吧。光影问的问题也是驾驶证的问题，他说我的驾驶证啊，12月份到期，要换新的了。我提前换的话，我提前几个月更好呢？
2: 提前90天，再早就不行了，90天之内都可以。90天、
0: 就是、再早我也不受理了。
2: 对对对，因为你不能。这个本刚换完，你换直接换下次的了，肯定不行。
1: 你这算强跑，
0: 没毛病。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只能提前90天，
0: 哦，也就是3个月。
2: 对，
0: 您到这个9月份、10月份，对吧？十月份的时候记着换就行了。
2: 对
0: 啊，
1: 哎，那比如说像小胖是 C1 的本，比如说他因为常年。都不够分，都是遵章守纪，所以他现在已经变成 类似于长期本，
2: 嗯
1: 啊，就基本上七十岁之前你也不用换了。
2: 对，
1: 那是不是只有 C 一具有这样的功能？比如说我是 B 本，
2: B 本也有
1: 啊 ，B 本
2: 都有
1: 长期的，
2: 对对都有
1: ，A 也有
2: 啊，都有
1: 哦，
2: 都有。
1: 那我就放心了。哎呀，
0: 来吧，有的朋友也在说驾驶证的问题，说现在已经有电子驾驶证了，
2: 嗯，
0: 也已经申领了。
2: 啊，
0: 他问的问题是电子的都已经有了，
2: 嗯，
0: 那我这实体的是不是可带可不带了？
2: 嗯，
0: 也没毛病吧？
2: 对对，就是他现在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效力是一样的，
0: 嗯
2: 啊，就是您不带呢，应该就是在城市里头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0: 嗯
2: 啊，就是如果您要是去比较偏远的没手机信号的地儿，您还是带着点，
1: 真是
2: 啊。
1: 你没手机信号，人说出事，人家用手机打
0: 刷不出来。
1: 对呀、
0: 那我提前截屏也可以吗？
2: 他不让截，
1: 不允许、
0: 他没法截屏啊。
2: 对，因为你截屏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截的，因为你驾驶证的情况有可能会变化。
0: 是哈，
1: 嗯，
2: 对，
0: 哦，好吧。
1: 但凡你过期机之前截的呢，
0: 哦，
1: 对吧？
0: 不过确实，我的那个驾驶证也是，
2: 嗯，
0: 因为我是换了新本之后，
2: 嗯，
0: 应该是换新本之前。我就已经申领了、那个网上的电子驾驶证，
2: 嗯，
0: 领完了之后再去申领新的，新的不就得您到那个交管局那边去领吗？
2: 嗯嗯，
0: 或者选择邮寄。
2: 嗯、
0: 我当时为了省点钱，
2: 嗯，
0: 然后呢我就说我去领吧，没事儿、
2: 啊。
0: 结果一忘了个半年
2: 啊
0: 都没去领
2: 啊。
0: 有一次人家还给我打电话说您的该领了，我说哎得嘞。反正之后就再也没跟我联系过、
2: 嗯、
0: 后来我还琢磨这事儿呢，我说、我是不是不灵也成啊、后来想算了吧，还是放在车里踏实吧、
1: 你那意思交警局该寻人启事了是
0: 不是？就是您帮我先保存着。
1: 7905说了，一键挪车是有限制的吗？比如说大概几次啊？好像是五次，应该没有什么限制，
2: 它就防止你滥用嘛，
1: 嗯
2: 啊，因为一般来讲，从咱们日常上来讲，你很难经常会被车都老堵着，是吧？
1: 那当然了，那当然，老堵着这不太行，
2: 对，
0: 老堵着就可能得喝一口，
1: 喝我
0: 啊，得约出来咱聊聊，谢谢小二也给我们晒了您的证，说 A 本也可以长期的
1: 啊，是是是啊，有朋友说了一年五次。啊，一年五次可以。现在那个油标下来了，油标下来了。如果要是
2: 26号是吧？
1: 对吧？如果要是一年之内大家没有更新的话，这个标就算是作废是吗？
2: 对，就是一年有效期，你得用。
1: 啊、
2: 不用的话就会过期了。
1: 那也就是说，油边下来，不管您是选择买个电车还是选择买个油车，您得先拥有一个，
2: 对，
1: 然后您说好这车我再不要了，我就把我这个、这个资格我可以束之高歌，到什么时候都没有问题，是吧？
2: 对，
1: 但必须得先操作一次，
2: 对对对，必须得用，一年之内必须得用一次。
0: 嗯，好，来看看0229，他说我今年60了，八月份生日，咱俩一个月份 ，A2 本长期的。如果我现在降级换本，这有效期还是长期的吗？
2: 那个没不变，
0: 那是不变。
2: 对对
0: 啊，好嘞。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昨天就刚刚说的挪车这个，昨天用了一次，我现在显示就是还剩四次
1: 啊，他那上还有显示呢
0: 啊、
1: 你
0: 看挪车申请挪车（括弧剩四次）。
1: 可以，好，光影说。那如果标我要是中了，但是我没钱怎么办？有钱的朋友多呀，你可以广而告之一下。
0: 哎，说到标这个事儿啊，有的朋友原来问过我一次，我说我这还真不知道
1: 啊。
0: 就那个，因为他也是油标，
2: 嗯，
0: 但是他想买的车呢，也不是纯电的车，应该就是增程的，
2: 嗯。
0: 但是增程的不都现在是绿牌了吗？
2: 嗯
0: 啊，虽然是人家油为主，电为辅，但它还是绿牌。他说：“那我这绿牌的话，是不是就算我已经换到电车阵营了？我回来再换到油车，是不是只有一次机会了？”
2: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
0: 没有，
2: 它这个增程式的这个，跟那个油车的标性质是一样，
0: 性质是一样
2: 啊，性质是一样，
0: 只不过牌的色儿不一样、
2: 对对对。 对，这个即使你换成纯电的，也不存在一次的问题。嗯，
0: 那我可以选择，比如说我这蓝牌挺好的，
2: 嗯
0: 啊，最关键是当时我这个啊拍的时候，我拍了好几次我才拍出来的。尤其我是那个时候可以自由选号的时候，我选出来的，
2: 嗯，
0: 对我有纪念意义的。
2: 嗯，
0: 我现在想找个纯蓝的这牌吧，这车吧推了少啊，而且好的我都相不中，我就想把我这蓝牌保留，那有什么方式啊？也只能是买油车了，纯油车了。
2: 对，两年嘛，
0: 两年，
2: 对，
0: 也只能保留两年。
2: 对，
0: 哦。那两年之后，就是您必须得做一个决定了，是这意思吗？
2: 嗯，如果你对这牌子有喜好的话，嗯，
0: 哦，好吧，啊，来看看
1: 现在增程的是不是

0: 啊，还是什么，反正也是有的，
1: 是
2: 是，
0: 对。来来来，那既然刚才说到了这个车牌子，这有一位朋友他也理解了一下咱们现在的政策，他说我想问个问题啊，看我理解对不对，说我有一个油车，我儿子有个电车，而且儿子独生子，就没有兄弟姐妹了，而且没结婚啊，独生子没结婚，等我百年以后，我儿子会继承我这辆车，他就会变成多标，啊，当然了，您百年之后如果还有这样的政策的话，那就是这样的，啊，说更新指标按照现在来算的话，也是只能报废一个留一个，啊，除非儿子结婚了就可以给他爱人，
1: 对，
0: 或者给比如说孙子呀，等等这些，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哦，但是如果要是给他爱人，他爱人名下也得是没有车，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哦，好吧好吧，
2: 好嘞，来看看杜杜问的问题有点类似，他说我姑七十了，那个他要是想把他那牌给我，这有效期是多长时间呀？流程是什么呀？能操作吗？
1: 有效期没有什么有效期，就是如果他这个想给你的话，那就是提前写遗嘱呗，写遗嘱，因为你这个姑姑跟侄子之间他没有这个法定继承关系啊，
0: 不够直系，
1: 对，那可以写遗嘱，等他就是百年之后，这个在车必须得有车啊，这车可以由你来继承。
0: 那您一直提到说他必须得有车，那比如说姑姑就是属于我就把这车报废了，然后我把这个资格就是束之高歌，那不就可以一直放着了吗？然后我跟侄子弄立个遗嘱，等走了啊，我那儿还飘着一标呢，

0: 好嘞，
1: 就算你是多标的，你也给不到侄子这儿去。
0: 嗯，
2: 哦，
1: 你知道吧？
0: 行，侄子自己努力吧。啊，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公司三月份申请车牌通过了，但是轮候的时候那时间是没写，是空的，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还没进池子呢？
3: 公司的这没太明白，就是资格通过了以后，他就是就可以去等。你像机油标的话，今年是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就得去摇了。
2: 嗯，

0: 说的一样，
1: 明白？
0: 比如类似于你纳纳税啊，你结没结婚呐、啊，你等等这些，你不能说我就那个信马由缰的我随便写，那不行、
1: 哦。所以这位朋友就等着下一次再摇标、
0: 哎、就摇了，
1: 看看结果有没有他就成了。
0: 是的，是的，哎，是不是公司申请指标啊、摇号啊等等，其实跟家庭、个人的这整个流程应该都类似。
2: 嗯，对，他只是一个是。可以申请的指标数额比较少，哎，再一个就是他对这个你的这个纳税的情况是有要求的。
0: 嗯哼，
2: 嗯
1: 嗯，也有的朋友说，哎呀，不要提摇号了，都摇了多少年了，也没中过啊。从现在来看，说明家里边可能车辆还算是充裕的，
2: 嗯，
1: 对吧？现在我身边的确实有几位朋友比我参加摇号还要晚，准确说是比我们家那

0: 另外呢，也有听众朋友说，说现在是不是绝大部分的一些原来在现场办的都可以在手机上办？
1: 嗯，也不是，就是需要这种看车的、验车的，还都得要到现场去，比如过户啊、变更啊、这些，包括注销啊、报废解体啊，这些在网。

0: 申请人得有，
1: 对
0: 啊，其他不用要求所有成员都有，
1: 对对对，
0: 嗯，行嘞，
2: 好吧。0825说，各位，电标可以转普通小客车指标吗？电标就是电标，
1: 嗯，
2: 啊，转了普通小客车指标，它涵盖了油标和电标，
1: 嗯，
2: 是这意思吧？
1: 对对，电标，如果您是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指标，您是不能买这个燃油车的。
2: 嗯哼，好，
0: 越野也问了，说我的驾照过期超过一年了，我这个怎么能够恢复驾驶资格呢？
1: 这个您得到我们的分所去，提交这个体检证明和身份证，然后申请走一个主要恢复的流程，得考交规，交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恢复。
0: 就是科目二三不用考，
1: 对，就考一科迷两年之内，就是你注销以后两年之内考科迷。
2: 那这个考试是你得去驾校考去，还是说在这个车管所就
1: 车管所就可以，就有考场，
2: 啊，车管所现场
1: 对科迷考试。
2: 哦，
1: 嗯，
2: 不过再聊一题外话，就类似于现在要考有一些交规的话，可能咱们想达到高分都难。
0: 哦，是吗？
2: 那当然了，这很有可能，因为这些年它突飞猛进，
0: 有一些新的变化，
2: 有一些新的变化要求啊，所以我倒是觉得学法减分这个事儿是挺好的一件事，
1: 是的，
2: 让自己常学常新，
0: 不断的更新嘛，
2: 真是。不过我相信车管所可能未来会越来越忙碌起来，因为那天我看相关的一些政策指导。

0: 都没有了，标就是在天上飞着呢。
1: 对，
0: 嗯，这也继承不了，
1: 不行
0: 啊，这是不可以的啊。
2: 来吧，最后一个问题，参加摇号的家庭成员必须都是年满18岁以上的成年人吗？
1: 嗯，不一定吧，可以有小孩儿。
0: 你想家庭的嘛，
1: 对，
0: 比如你跟你爱人再包括孩子，
1: 对，
0: 然后你爱人没有车本，孩子也不满18岁，就你有车本可以呀、啊、
1: 对，
0: 嗯，
1: 可以，因为家庭摇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出行问题嘛，因为孩子他也要坐车出门嘛，所以他也算需要用车的人，
0: 对，
1: 嗯，
0: 他算加分的。
2: 嗯
0: 啊，好了，节目的最后呢，再让沈警官说一下，如果大家在线下还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应该怎么取得联系？
1: 对，可以打1223或在1223 APP 上那个线上咨询。
0: 嗯嗯，好的，谢谢。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继续我们的1039服务热线的第二节直播，各位好，我是王维，
2: 我是夏明。
1: 第二节我们主聊的是沃尔沃全系车的买卖、置换、维修，所以大家呢有问题就可以现在继续发信息跟我们的两位嘉宾取得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还有爱车1039，大家发信息问沃尔沃的问题吧。来吧，二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沃尔沃售后的李金斌。
4: 大家好，我是销售这端的柯岩。
1: 柯岩，最近一段时间雨水大，通州那边我看，或者说东部地区吧，下的也挺猛的。
4: 是
1: 啊，咱们那边是不是天天认真的听天气预报？只要一听，又可赶紧挪车。
4: 对，其实雨水还好啊，就是如果有冰雹，比如那种蓝色预警，我们是要把车辆都要找车衣，以及开到展厅这个遮挡下的
1: 啊。据身边有的朋友说，好多的店现在买那个大的厚的褥子什么特多
4: 哦，
1: 就一看，因为人家可能刚买断了一批车，车太多了，你说都往那个库房里放的，完全放不进去。
3: 是，
1: 因为我们没那么多桥底下可放，
4: 对，
1: 就往上铺，全都铺。
3: 对，
4: 基本上我们的新车全都是，如果是在库房存放，都会有这种车衣罩着。然后里面会有那种就是缓冲垫吧，就是相当于隔绝掉它这个冲击。
1: 一般如果要是罩上车的话，就比如说就算说买一个厚的褥子什么的，主要防的是哪儿啊？
4: 其实就是机器盖，

0: 出咱们灯影能投射出来雷神之锤这个大灯的啊。然后本身大灯呢，我们叫眨眼大灯，你是能看到在通电之后和锁车之后，它的大灯会有一个开合，就像人咱们眨眼一样，所以整体外观造型的辨识度还是非常清晰的。哎，
1: 而且我觉得特欣慰的一点，它没有往齁大的做。
0: 嗯，
2: 对，但是这款电车它也比 XC90 要大一点点，
1: 还是要大的，
2: 对对对，
0: 稍微长了一点点。
2: 哦，因为 XC90 不到五米，
1: 嗯，
2: 这个过不五米了。
0: 嗯，
1: 哦，
0: 是的，
2: 哎，是的，是的，
1: 哦，
2: 嗯，
1: 所以它
0: 这个七座，七座，对对对，
1: 哦，七座，
0: 对，七座的，
1: 我一下把它加长了，
2: 嗯，好不重要，你是按考斯特来的，
1: 我是按加长林肯走的。
2: 哎，但是第三排座椅是可以完全放平的吗？
0: 对，完全放平，而且是电动。

0: 辆车，我当时觉得，哎，这个配置还是蛮顶的。
1: 嗯，就突然觉得合适了。
0: 那啊，对对对，是这样的。哎，但是他需要的自己按照自己喜欢听的风格要调教吗？
2: 你可以完全按照他出厂给你调校好的，然后你点选，也可以根据你自己不同的歌曲，比如说听人声的啊，比如说听乐器的，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种听摇滚的，对吧？那乐器种类会比较多，然后它的那个电音会比较多，那这些的话你都可以根据上头的指引去调节，也可以我就是这个音乐制作人，我自己来按照我的需要，我想把哪方面提升，您自己去。

0: 歌曲的样子。
1: 明白明白。因为那天我在那个手机上看人教奔驰车的音响怎么调 啊什么这个调三那个调八这个调什么，然后你再把整个的音场再调。

在调节啊，但是真正的话呢，其实是不用那么多调节的。那有人我喜欢重低音，那我就重低音调重一点；我喜欢听人声，我把高音调的更高一些。它是这样的去调，但是宝华伟健的这套音响呢，经过艾比路的调校呢，你可以直接点选，比如说这个叫人声模式，然后远景模式和这种专项模式，那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再单独。

0: 比如选 ES 的，我也不需要四驱，对吧？那我就要后驱版的，那其实您选那个就可以啊。但是音响是全系标配，然后调校的质感也都是完全一致的。
1: 现在有啥优惠不？
0: 哎，目前的话呢，下个月政策不知道啊，今天最后一天。然后如果您今天确实感兴趣，也去体验了，那目前您这个月下单的话呢，是10000抵15000，就相当于给您一个额外5000块钱的优惠。然后这个月只要是您有指标啊，甭管有没有置换，如果是同品置换是50000的置换补贴，如果是一品置换，或者我就是一个刚中签的电标啊，或者是油标，您找我来购车，直接再减10000，按置换一品置换补贴直接给你补啊。所以目前来说，厂家的政策还是不错的。但是下个月的话，目前确实还没拿到具体消息，那只能咱们下周二再来公布。哎，
1: 好嘞。有朋友就正好问到了 ES90，
0: 哎，
1: 那咱就挪到 ES90。
0: OK，
1: 他直接问的是价格，40万能拿下吗？
0: 基本上差不太多啊，基本上差不太多。为什么这么跟您说呢？因为您算啊，如果有置换，那就是10000块钱了，然后车价呢还给您减了5000，这就15000下来了。如果您原来的旧车是油标或者是电标，只要您在去年之前一直1月8号之前在您手里没有过过户，那在今年您做置换的话呢，国家补贴还给你补15000，那相当于税钱就下来了。那您旧车再有点残值呢，其实是有机会能拿到这个价格的。哎，大概是这样。
1: 哎呀，最近我上节目，他们都一直劝我让我换。
0: 嗯，
1: 啊、然后我听维哥的说，我们等 EM 九零。
2: 对呀、啊，对不对？他一定还会继续往下走的。
0: 需求不一样，需求他是喜欢、
1: 这个、我也喜欢那个，你知道吗？我们俩在这方面是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2: 对嘛？
1: 都觉得那车倍儿好。
2: 你想，因为他在车里，他爱听交响乐、
0: 哦、
2: 啊，这，所以你这买一个他，
0: 对，
2: 车又大，家里人口又多，这正合适。
0: 是是是、
1: 啊、是是是，
2: 而且智能哈、啊、安全，这都手拿把掐的。
1: 他说了，ES90比那 EM90的音响要还好点呢。
0: 对
1: 对。我等 EM 更新了吧，
2: 哎，
1: 咱俩手拉手去提。
2: 行行，哎，现在有很多的主机厂都说，比如说你买了电车之后会有一些权益，那对于咱们来说维修保养有什么权益？我看有一些主机厂都说了，您只要是首任车主，您所有的 A 保所有的都不要钱了啊，或者说几年几万公里的保养都不要钱了，咱们那儿会有这样的权益吗？
3: 嗯，先从销售端说起。
0: 哎，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两款电车它是没有给额外更多的权益的，然后只是给了一个8年16万的一个三电质保。然后那保养的话，其实电车咱实话实说，没有什么过多您需要额外花费费用的东西啊，花费的这个点。那再有呢，就是后续的话，我相信厂家应该会对于针对于咱们这些车型会有一些额外的补贴，那就是从售后端了。比如说像油车这种，咱们个别车型是终身保养，各位车型是花钱买终身保养。那比如说都没赶上的，我可能买的比较早的这些客人呢，其实你可以花比如说3次或者4次的钱，你直接的5次6次的这种保养，它是有额外的这种福利政策的。这个呢，到时候您如果真的有车或者说买了这个车啊、您到我们售后端，我们的售后的同事专业人员也会给您讲解推荐您，比如说您这次保养可能单独花要这么多钱，那如果你买了套餐你会省一些钱，这些都会给到客户的啊，所以绝对放心。
2: 对、嗯、不过对于新能源车的话，这两天我看到两个信息，当然咱们不说他们的主机厂是谁啊，然后希望它不是一个通病。有一位朋友说他那辆车刚刚买没多久，所谓这个没多久，我个人认为一个月、一周、半个月，可能也就是这样的时间。然后他出去洗车去了，然后可能洗车呢洗得比较开心，高压水枪滋，哎，给车漆滋起皮了。这就要维权啊，说怎么不这么不抗造啊，我高压水枪你就新车你就滋起皮了。后来人主机厂也说了，说任何的车的车漆您拿高压水枪

0: 所以之前交过钱的疯了，说这才没过多久，你看你就收钱了，你就我们这钱我们要都退，啊，我们就赔了。咱们那儿会有类似的事吗？
1: 嗯，不会，除非是一些这个性能软件啊，除了 Persona 这个性能软件需要额外交钱收费，这个其他的只要是你车上原有功能带的，而不会说在后车售后通过各种手段来额外收费，不会的。
0: 好吧，好吧，嗯，这是这两天我看到的最新的车圈动态。
2: 呵，那我们看看大家伙的问题。
0: 来来来
2: 啊，这个1915说了，XC70现在什么价格呀？
3: XC70的话，目前主销的话呢是两驱版和四驱版啊，两驱的呢又分 Q 版和 Plus 版，然后四驱是 Q 版、Plus 版以及 Ultra 版，其实就是标中高啊，这么三个档。那以价格为例的话呢？目前这个月的置换补贴是3万24万9千9，优惠完终端价格两驱版的那就是21万9千9，税的话呢还有减半，所以正常您办下来的话，应该在23、24吧，大概啊，我没具体算啊，因为还有保险什么的。那如果是选择顶配，我其实不推荐啊，因为现在厂家咱实话说有一个小 bug， 你选 Plus 版，然后加选配，比直接买到顶配能省10000多块钱啊。对对对，这只有销售端知道，正常其实不应该在这儿说，厂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还没反应过来。
2: 没事，我们明天接着说。
3: 对，所以如果您想要配置高一些的话呢，以中配为例，31万9千9，在不选配的情况下，算是3万的置换补贴国补。如果您旧车置换，还会有额外15000，那其实拿下来的话，也就是在32、3万的样子就全部办齐了啊。那如果再有旧车是吧，再减点，其实花不了太多的费用啊。而且这个车续航能力也比较强，纯电续航四驱版212公里啊，综合续航我们标称是1200，但中气研测出来的是1585，6升的油箱，39.6度的电，那算下来的话，相当于您目前燃油车2到2.5倍的一个里程，同样的加油量啊，那其实总体费用要省很多的。那如果说您方便充电的情况下，那您完全零油耗，那电费就便宜多了，1块多，从3毛多到1块多，对吧？那很省了。所以如果您通勤，那就建议您用电。那长途出去旅行，你又不用像电车那样去想着充电这个事儿啊。所以整体来讲，这个车目前以店内的实际销量来讲，也是非常非常好啊，全国的销量都非常好。
0: 我记得节前咱们做直播的时候，你说咱们那儿包了一批车，是这个的吗？
3: 对对对对对。
1: V90，
3: 不是这个，不是，那是 V90 啊，那是 V90，那个就是厂家不是已经停产了吗？不再出了。店里头还有一部分旅行款，如果您是这个瓦罐迷，然后还想要的话，目前店内还有车啊，这个车还是不错的，对，不多。
0: 哎，据说 V90 的那个车0到100公里提速很快，是吗？
3: 正常吧，沃尔沃我觉得都差不多，就7毛左右啊，其实还好。然后这个车的话啊，比您之前买，3万往上您聊吧。
0: 哎呦呦，
3: 多了不说了。
0: 哎呦呦呦，那好，那咱们那现在还有是吧？
3: 还有还有
0: 还有，行，来，另外这位朋友他说，沃尔沃 XC60 开前机器盖子

0: 这底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有雷阵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为四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28年5月，一辆从中国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前，一对农村人打扮的夫妻带着一个5-6岁的小女儿正在被警察盘问。警察仔仔细细地看过证件，又见小女孩十分自然地和男子撒娇打闹，才终于认定了眼前的确是一家人，挥挥手让他们上车。可实际上，这温馨和睦的一家三口只是伪装，眼前的男子并非女孩的父亲，而是奔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革命代表。一个革命代表为什么要和一个孩子去莫斯科呢？6岁便开始投身革命，年幼的他是如何完成任务的？明明不是亲生父亲，为什么他一度认为瞿秋白是世界上最爱他的人？他的童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又担任着怎样艰巨的任务？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百岁革命者瞿独一的传奇人生。很多人都知道，瞿独一虽然和革命家瞿秋白同一个姓，但他并非瞿秋白的亲生女儿。他的原名叫沈晓光，他的亲生父亲是杭州的开明士绅沈建龙。当年瞿独一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
3: 我妈妈跟秋白结婚的时候，因为我妈妈跟我的生父感情上有破裂，因为他不革命了，不进步了，他就觉得不能够一起生活，但是还没有离婚，没有离婚嘛。那么在上海大学，就是秋白是教务主任，又是教社会课的主任，讲课，我妈妈是他的学生，就听课的时候就很受他的这个启发感动，就慢慢就产生感情。但是我妈妈觉得我有没有离婚啊，这样子很不好。

达莫斯科之后，瞿独一与父母共同度过了一段极为幸福的时光。虽然父母工作繁忙，但总能设法抽出时间陪他，有时一同去采野花，有时带他去爬山。冬天，瞿秋白最喜欢把独一放在雪橇上拉着奔跑。为了逗女儿开心，瞿秋白还在雪地中假装摔倒，随即捂着脸假哭。小独一见状，便向母亲喊道：“妈妈，我摔倒都不哭。”

生活。瞿独一后来回忆说，和战火纷飞的国内相比，国际儿童院的生活简直太幸福了。苏联的生活宁静安稳，树林、河流、滑雪构成了瞿独一少年时的美好记忆，让他早早养成了无私奉献、淳朴善良的品格。儿童院的孩子们常去鲍罗廷家做客，还总有热热闹闹的舞会，和小伙伴们的欢乐时光暂时冲淡了小独一的乡愁。可不久之后，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击碎了他平静的异国生活。这一天，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正在乌克兰参观，瞿独一看见几个学生拿着苏联共青团的报纸低声讨论，还时不时地望向他。报纸在孩子们手里递来递去，却始终不给他看。瞿独一觉得很奇怪，冲过去把报纸抢了过来，结果一眼就看见了父亲的照片，上面赫然写着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已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原来就在回国的一年之后，瞿秋白和鲁迅共同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之后又当选为中央苏区的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启长征征程，彼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身体孱弱，却主动请缨留守中央革命根据地，带病坚持开展敌后斗争。1935年，红军部队战略转移途中，瞿秋白在福建武平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写下了一篇名为《多余的话》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这是一

铁夹子把没有爆炸的炮弹夹起来扔到远离居民区的地方。这样危险的任务他做了足足三个月。1941年9月，为了支援国内抗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让所有留苏的革命工作者归国参战。瞿图一随母

0: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народно-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ступивший сегодня в Пекине в исполнении своих функций, единодушно постановил декларировать учрежд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1: В 1950 году 驱都伊与丈夫受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时，驱都伊又身负着怎样全新的任务？开国大典的荣光落幕之后，驱都伊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继续坚守在新闻宣传的岗位上。1950年，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对外进行新闻宣传工作迫在眉睫。组织经过慎重考量，委派瞿都伊与丈夫李和前往莫斯科，牵头建立新华社莫斯科记者站。要知道，这是共和国成立后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新闻机构。瞿都伊和李和也成为了除了外交官之外，最早一批代表咱们国家走向世界的人。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困难，资源极度短缺，莫斯科记者站初创时期条件异常艰苦，人手严重不足，所有的工作都压在了瞿都伊和丈夫两个人的身上。夫妻俩身兼数职，既是记者、编辑、播音员，又是翻译、会计、采购员，大大小小的事务全都得亲自上手，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连轴转，忙碌到深夜是常态，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不仅如此，夫妻俩还主动申请降薪，把绝大部分稿费当作党费主动上交。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如此节俭，瞿都伊朴实又真诚地说道，我们国家刚刚开启经济建设，处处都要用钱，我们能节省一点儿，就为国家多贡献一点儿。在莫斯科工作的7年里，瞿都伊不仅做新闻编辑、稿件翻译、对外发声等工作，还多次担任周恩来总理及中国访苏代表团的翻译。凭借扎实的俄语功底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圆满完成了各项外事翻译任务。1957年，瞿都伊夫妇结束了驻外工作生涯，回国后进入农科院工作，一直到1978年，已经年近花甲的瞿都伊再次回到了自己热爱的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担任编辑翻译，继续深耕俄语新闻翻译与编辑工作。瞿都伊生活极度简朴，从不追求奢华享受。离休之后，他就一直住在普通的单元楼里，没有豪宅大院，没有保姆司机，日子过得平淡又安稳。曾经有学生在拜访他之后十分惊奇，原本以为革命先烈的后代会生活优渥，出入有专人照料，可亲眼见到瞿都伊老人后才发现，他就和普通的老百姓一样，住在朴素的居民楼里，待人谦和，平易近人。当有人把这段话讲给瞿都伊听时，他哈哈大笑说道，我要司机保姆做什么，有小时工每天帮忙打扫卫生就已经很好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薄雾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

0: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星舰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东南角的角楼，
1: 就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元大都时期的一个城墙的坐标。
0: 对的，您看现在它那个城啊，实际上我们的城墙还残留的这部分是往南延了，延伸的。如果它要是上溯到咱们说的元大都的那时候，那么古观象台实际上就已经到城的最头上的位置了，
1: 就是最南最东东南八角、
0: 哎、没错。那你说这地方要它是这个东南的城的城角的位置啊，城楼子的位置，那么你原来元大都时期是不是也有一个古观象台呢？就是当时叫观象台，叫观星台、
1: 嗯、
0: 啊，还不能叫观象台，那时候是不是也有啊？真有这个地方，我们还特别好找到。1279年，当年郭守敬啊曾经主持过建造，在当时来说规模反正是很

0: 的东南角楼，和您拐过来往北边走，还残留着那么一小节的内城东城垣的遗址，
1: 现在叫明城墙遗址公园。
0: 对，那么您要说南侧的我熟，东侧的怎么还有呢？东侧真有，从咱们的北京站的这个站口啊东端啊，一路下来到咱们的东南角楼，中间有一小段城墙，这段城墙就是东城垣的最南侧那一小段。
1: 对，
0: 哎，
1: 这个东城垣哈、啊，和我们现在说的古观象台，它等于说是一线的，就是当时元明两个朝代啊，它整个内城的东垣，对吧？
0: 对了，
1: 因为这个元和明这两个朝代，它虽然城墙往南往北有差异，但是东西可是没变的哈、
0: 没错，这个地方正好又是在咱们说的这个东南角楼的北侧不远处，站在我们城墙之上，你能看到古观象台的全部的内容。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点位呢，跟各位朋友聊两句，就是呢，我们好多朋友说了，哎，那个东南角楼不是应该叫它东便门城楼才对吗？东便门角楼吗？那是东便门的吗？其实东便门跟它没关系。
1: 对，我多年之前也以为这就叫东便门嘛后来发现和东便门确实不在一个位置上、
0: 那么这个位置咱们说您怎么找呢？咱们现在角楼啊，这个位置是在我们老年间现在消失了东便门它的南侧，而且是在它西南侧。
1: 对，
0: 那这东便门您说大致在哪儿啊？我这么跟您说您可能就明白了，如果您要是在咱们那个明城墙的这部分遗址，就是东边一点这部分啊，沿着咱们东边这部分的城墙，您要是往南走，走着走着您还别上到我们的这角楼这个区域、
1: 还没走到呢、
0: 您这个时候呢往您的左侧下台阶儿、有一排台阶您走下去，下了台阶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您会发现啊，南北路如果要是往南一点儿，有一个火车的这么一个通道，火车通道过去以后再往前走，您就看见我们立交桥的基本全貌了。它那个火车通道往北边一点儿的位置是以前北京城外城城墙的位置。
1: 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内城和外

0: 作者把仪器全部请到了南京，到南京去也得找个地方安置，所以找到了鸡鸣山。鸡鸣山，鸡鸣寺，鸡鸣山在这个地方呢建造了观星台。这是我们说明朝开始的时候。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元大都就变成了明成祖朱棣的新北京，
1: 就北平。
0: 对了，后来呢明成祖朱棣呢迁都到了咱们现在的北京城的区域之后呢，哎，他这个时候如果再建一个新的观星台，不用原来的地方，

0: 元代的，说实话哪些个是说不清楚了，或者干脆说基本上就已经淹没无存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但是我们能知道后来明代呢，实际上还仿造了一批从南京的，
1: 所以明代最初的那一批其实是在紫金山天文台，
0: 对了，就等于是他仿造的
1: 清代的，
0: 对，
1: 基本都是清代的。
0: 哎，那么咱们说了，明朝的时候仿的南京，造完了以后放置了挺长时间，也使用了很长时间。这个天文仪器呀，随着历史的发展，因为它属于一个实用性器材，它不是摆着当画的。它要是实用性器材，随着历史的发展，是在不断检验它是否正确的，
1: 就是你得更新。
0: 对。
1: 就像今天用电脑似的，
0: 没错，对吧？286386486586，然后咱们系统多少多少一代一代往下传，天文仪器也同样如此，它不断的在往前发展的过程当中，老的仪器设备就是肯定存在着大量的错误，这些错误我们就必须要进行改进。那么等到了这个明朝晚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开始要重新对天文仪器进行一系列改良工作。但这工作呢，只是做了一个头啊，初步的一个头。那这工作谁来做呢？哎，明朝的皇帝呢，想到了一个重要人物，从天启到崇祯这两代帝王，明朝最后的了，想到的是徐光启。
1: 徐光启啊，
0: 对，
1: 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几位这种非常杰出的技术型官员，从我们说的元代的郭守敬到明代的徐光启。
0: 对，
2: 1039，听见
0: 1039，
2: 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那说到古观象台啊，去年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了大型融媒系列节目，叫《文物里的北京》，何其有幸，古观象台这一期是我做的。来，我们来重温一下啊，就是我们去这个北京古观象台去采访的时候，当时的录音啊，这是系列节目中的一期，配音是我们电台的郭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古老天文台，灿灿耀星河。在今天北京建国门立交桥的西南角，有一座城台一样的古代建筑。
3: 这是明代的原构吗？
4: 应该是，但是也重修过。它这个
2: 静默古朴的城砖层层垒砌，下宽上窄的梯形结构，让它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稳固感。站在建国门桥远望，城台四围的垛口中间是一座高台。高台之上静静矗立着造型奇特的天文仪器，这里就是我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北京古观象台，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持续观测时间最长的天文台之一。接受我们采访的是北京天文台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帆。
3: 有砖有带块儿的，
4: 他的身份证明。
3: 这咱们这台子多高呀？
4: 17米。
2: 建于明正统七年的古观象台，走到今天已经581岁。
5: 建国门到了。
2: 他所在的建国门是如今北京二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而古观象台本身也是我们感知元大都东南城墙的重要地理坐标。
4: 古台其实是明代正统年间建的，但是它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元代，郭守敬、王洵他们这些人建的四天台。
5: 那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4: 元大都做规划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研究，就是大概在现在古观象台的这个位置跟它对应的另外一边的位置，当时的城隍庙一边是一个天文的观测，我觉得这种说法其实是比较合理的。
2: 从元代的司天台到明代的观星台，再到清代的观象台，

0: 见证了不同朝代、不同民族对于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尊崇延续，也默默讲述着北京城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700多年的历史变迁。北京史研究会顾问谭烈飞，
1: 明清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造的，元大都城方60里，门11座，略称长方形，而元大都的南墙更靠北，基本上与现在的长安街重合。大都城的城墙4角都建有角楼，如今建国门外南侧的古观象台就是元大都东南角楼的旧址，所以古观象台所在的东南角楼精确标明了元大都南墙的位置。
2: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崇祯历书是一部明代比较全面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著作，它的主要编译者徐光启就和古观象台有过交集。
3: 崇祯历书其实是一个大翻译运动，就是把西方的这个天文学的数学著作翻译一下，然后它的目标呢，就是融比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形模，是啥意思？就是要把西方天文学的这个内容把它纳入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这个框架之下。他想要最后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中西方天文学的汇通嘛，想要超越，秒星汇通，想要更好的为我们自己的一个需求服务。
4: 徐光启因为他是崇祯6年年底左右吧进行观测，然后在这个台子上摔了一跤，因为年老了，因为很快他就去世了。他在去世之前还交代了这些天文历法，包括他的继任者啊什么的，他其实都是安排好了的。
0: 清朝定鼎中原之后，观星台改为观象台，并接受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改用欧洲当时的天文学方法编制历书。观象台由钦天监负责管理，主要负责观测包括天气情况在内的各种天象，推算历法，编制历书，根据天象占卦等事物。因为明代仪器已经不适用于西洋新法，康熙帝受命钦天监南怀仁先后监造了包括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等6架天文仪器。康熙54年，也就是1715年，传教士吉里安设计制造了地平经纬仪。1744年10月，乾隆皇帝到观象台视察，觉得古台上的天文仪器都是西方传教士设计监造的风格，于是下令再造一架更能体现大清气派的天文仪器。这架被命名为基衡辅臣仪的仪器10年后方得完成，自此古观象台上出现了8架天文仪器。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天文仪器都是青铜颜色，300多年前它们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颜色可没有这么低调。
5: 但是现在是已经氧化了，是这个颜色。它其实刚做好，这是黄灿灿的，像用金子做的一样，不灵不灵的那种金光闪闪的。
2: 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6: 就是这些仪器都是可以用于天文测量的。
3: 对，这个叫康熙天体仪，这个仪器其实是特别的科学，代表了在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观测成果。是这个南怀仁他设计建造的，它大概有1800多颗星星。中国传统的星官一般就是1300多颗，所以呢，它这个上面首先它是丰富了中国的这个体系的，而且它还多了很多南天的星官，因为我们在这个北半球，我们看不到南天。
0: 1900年7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因为古观象台处在德法占领区内，德法侵略者对观象台仪器进行抢掠。

0: 劫掠后的观象台满目疮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八架天文仪器才被按原状重新陈列在观象台上。如今到古观象台参观，这个静谧的四合院落里，百年古槐枝叶婆娑，紫薇殿内一方观象授时的匾额格外醒目，乾隆皇帝手书的这四个字意味深长，中华民族通过空间掌握了时间，正是先人们无数次仰望星空，通过苍穹之上四季流转的星辰位置，掌握了时间的密钥，而掌握时间让我们这个民族迈进了农耕文明的门槛，自此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生生不息。
1: 我们将继续骑行长安街，和大家继续打卡古观象台以及

0: 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什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要来关注一下东单王府井周边。那目前呢，东安门大街的东向西方向，南河沿大街的双方向，还有金宝街的东向西，金鱼胡同的西向东，东单三条的双方向，以及东单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行比较缓慢的路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呢。今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那今天夜间呢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

0: 今天也不例外。今天呢，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和大家平常的生活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不过呢，说小是小，说大也大。说到的是刚刚这个出这叫什么呢？公布的六月份刚刚公布的中国连锁企业的一个 Top Ten 榜单。那在这一个榜单上呢，看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名字。不过呢，这些名字的排位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全新的变化。那中国的连锁超市进入2026年会有一些什么样全新的变化，以及目前市场上的总盘子到底有多大，到底什么样的超市，什么样的开店方法，以及什么样的这个全链条的操作才是目前最受欢迎最有竞争力的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聊聊这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也非常高兴请到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同时是日记本健康集团的 CEO 赵晨同学。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赵晨老师也是带着很多数据来，要和大家一起聊聊这 Top Ten 里藏着的一些可以分析的一些数据里的秘密。当然了，这其中呢也有很多是和我们消费者非常相关的。进入2026年，我们应该去哪一些连锁超市购买一些什么样的物品才是最超值的？同时呢，我们身旁的这些便利店又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今天我们也会具体分析到。那不过在今天进入我们节目之前呢，首先还是要进入我们的资讯环节哈，首先了解一下来自业内的一些最新的消息。这第一条消息呢是来自 DeepSeek。前一日子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 DeepSeek V4 出了，但是当时呢叫 V4 的预览版。那接下来的这一条消息呢，就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啊， DeepSeek 官方确认了它的 V4 正式版将会在今年的7月15号上线，同步呢还会推出一个，这个也很重要啊，它同步推出了一个国内大模型的行业首个风

0: 那目前看呢，这个昆仑芯800已经落地了多套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支撑文心大模型完整的训练流程，是国内少数实现规模化商用的 通用AI芯片，那资本市场看好国产算力的潜在的替代空间，但是行业也指出，这个昆仑芯啊，仍然需要拓展啊这个外部的客户，缓解对百度集团单一订单的依赖。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接下来呢，赶紧言归正传，一起聊一聊中国的这个 连锁零售行业最新的排行，其实呢是来自中国连锁零售百强榜单的一个最新的表现，也是比较权威的一个数字。目前看呢，在这一个榜单上的前十位的排序就非常值得分析。而在这个榜单上，让我个人觉得出乎意料的是，两个卖零食的 竟然冲到了top10里面非常重要的位置啊，可以说是咽喉位置。另外呢，我们经常最近在关注的这个永辉，目前的这个在 top 10里的表现，可以说不能说岌岌可危吧，只能说它承压，而且目前的压力呢还不小。最值得一提的呢，除了榜单的首位，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买了会员进去买东西更值的，所谓沃尔玛或者叫山姆店啊。 排名第二的也是今天我们要分析的一个重点，那就是在过去几年呢，曾经一度这个在自己的店面上打出了很多移山价的这一个企业，到目前为止看来它的经营状况确实相对变得比较乐观了，这就是盒马。说实话也没想到它一下子就排到了第二名。 另外呢，还有一些企业也值得分析，你比如说淡润发，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们的这一个最新的排行是在6月中下旬的时候发布的。那在这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相关的分析文章啊，这个新的特点，包括一些这个学术上的叫法，说什么中国的连锁 零售行业现在出现了一个M型的发展趋势，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一起分析分析了。先说说这个所谓 M 型大概是个什么型吧？它好像是中间那段不太好混，但是两头呢都变得非常的繁荣，这是大概是个啥意思嘞？
1: 可以说啊，这个 M 型呢，我觉得也是来自于这个经济学界的一个说法。最早有说这个 M 型社会，那当然我们其实是看整个行业的这个我们叫分布吧，是可以得出来一个 M 型的形状的。也就是说，两头呢都有自己这个赖以生存的独特的生存方式，中间呢它是必须需要形成一个突破的。 要么就掉到了这个下沉的这一头，要么就冲上去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中国的无论是零售啊，连锁零售行业，还是我们今天可能讲到这个连锁零售行业最新的十年一个新的增长点，就是生鲜，对吧？这些事实上都是比较有时代特色的这种增长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基本上都没有逃过 M 型的这个结构。 中间的这些企业没上去的，基本上都没了。举个很典型的例子，大家应该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每日优鲜，是不是？每日优鲜当时其实在咱们身边，哇，当时是可以说做这个生鲜的即时配送的，我觉得是最早提出来这个概念的。后来才有的盒马他们，对吧？然后包括像现在可能调整完以后，我们在北京经常还能看到的这个七鲜，当年都是雄心勃勃的去开很多很多店，然后去以生鲜作为一个特别好的噱头和这种高价值的这种服务，然后这个 把这个各方面的服务啊，这个送到我们身边来。但实际上这里边还出现了很多像各种各样的买菜的，出现很多买菜的，最后只剩下一个叮咚了，剩下那些就都没有了。这个过程中其实，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站在一个结论上往回看的这么一个可以说一场商业的这种大战吧。事实上，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在中间其实是享受到了时代和巨头们的这个竞争的红利的。我们发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半个小时能不能送到手，今天打开手机看看，基本上都是15分钟了，大家都在抢15分钟了。这就是即时零售和整个我们叫连锁超市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就是共同进步的 一个结论。那事实上全球也只有中国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只有中国的消费者能够去享受这个时代技术和这个巨头们给我们的一个红利吧。对，
0: 今天我们节目呢大家也是可以讨论的啊，这个透过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的听听 FM 也可以和我们的直播间取得联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讨论的是有关咱们买菜是不是更容易了，或者说我们身边的这一些小超市是不是以后会有一些非常非常细分的赛道和市场。刚才呢赵晨说到的这个我节目一开始最先提的这个所谓 M 型啊，
1: 对，
0: 它的这个 M 型并不是缺点，就是大家一般这个惯性认为它是一条直线才是最均衡的，其实不是那么说的。这个 M 型呢会造成我们有可能在身边买东西会越来越方便，同时我们想要去购买一些相对比较高端的产品，我们也会非常轻易的有迹可循，
1: 对，
0: 就是会找到一些头部的连锁企业呀，包括一些大型的国际连锁企业，在这其中购物呢其实是会变得越来越安全。其实一条直线呢有可能会让中不间的就是销售额不上不下的企业呢它继续那么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在连锁企业里呢，尤其生鲜赛道它有一些评价值，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有关它的耗损率的问题。
1: 对，
0: 其实这种 M 型呢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整个社会节约了很多的资源
1: 对，
0: 也让我们能够买到更新鲜的东西。接下来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聊聊这个 Top 10 吧。我们刚才只是说了其中的几个哈，整个看下来我相信听众也会觉得这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来
1: 这个第一名吧，我们刚才其实说了这个应该霸榜很久了，
0: 对，
1: 现在可能最有机会撼动它的可能还就是盒马了，因为盒马增速比沃尔玛要快。沃尔玛呢事实上这个集团总称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熟悉的还是山姆了。
0: 对，
1: 因为事实上这个沃尔玛的单店在我们身边大家提的很少，甚至可能见到的机会也不多了。因为现在整个沃尔玛集团在中国市场的重心就是开山姆，开更多的山姆会员店，
0: 对，
1: 投入也很大，单个投入全在10亿以上。从选址啊，再到装修。

0: 啊，办卡这一系列的操作，事实上，可以说山姆在中国已经非常非常的轻车熟路了。
1: 嗯，
0: 去年呢，山姆也做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他把即时配送也实现了。我们发现现在有很多山姆的骑手，在这个山姆所覆盖的这个半径内去疯狂的去送各种各样山姆的货品。
1: 对 对
0: 这个事实上也给会员服务以及竞争对手们，我就形成了一个挺大的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压力吧。因为过去我们诟病很多的就是，如果你不去山姆会员店里买东西的话，事实上你是很不方便的。而实际上去年我们都知道即时配送各大这个厂牌哈竞争完了以后，大家全都长出了这个能力，包括看热闹的山姆啊，也增加了很多骑手。这个骑手呢，有些时候是合作公司的，有些就是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自。

0: 因为整个市场上只有他们两家破千亿了。
1: 嗯，
0: 对，然后剩下的说白了，可能那家还不是做生鲜的，
1: 对
0: 啊、是做零食的哈。
1: 而且好像盒马、对，就是刚才说的零食，一会儿接着说。这盒马其实是连续两年的盈利，你知道单年盈利或者是一个季度的单季盈利啊，可能是寸了，要不就是这个降本增这个叫什么来着？
0: 降本增效快速出现
1: 带来的短期。
0: 对，
1: 但是如果连续两年都有一些盈利，这个不管多少。对于一个这个大型的连锁的超市来讲，都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数据哈。
0: 是的，是的，
1: 也难怪今年排到了第二。我看去年是第几来着？第三还是第五？
0: 差不多第四到第五的位置
1: 啊。
0: 看行业统计，有的把它统计在连锁行业，有的把它统计在生鲜行业，
1: 啊、
0: 其实就差在这儿了。对对对
1: 对。
0: 嗯，
1: 一会儿我们再说啊。这个山姆店，当然山姆店现在最应该完成的任务是店扩了，收入上去了，要注意品控啊。这前日子也上新闻了，这个接下来再继续捋吧。这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做零食的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市，这么好的一个市场表现？
0: 对，
1: 第三名是谁来？
0: 对，我们要说明明啊，你说那个明明食品是吧？
1: 啊，对啊，叫。
0: 赵一
1: 鸣鸣很
0: 赵一鸣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对，那个鸣鸣它的特点，其实我估计现在今天在北京啊，很多这个，反正我们家楼下也开了，非常非常快啊。实际上，我觉得它的这个地推团队特别特别的吓人。它为什么能有这么快的增速啊？首先，零食市场最近几年增速是可以说连锁的快消的食品里面最快的，比饮料增速都快。大家知道，这饮料我们都已经快买不动了，尤其像。每年夏天都越来越热，
1: 对
0: 这个饮料我们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随手就下单的这么一个稳定增长的好行业。但事实上呢，因为它的这个竞争足够激烈，各种各样的品牌，国内的、国外的，这连大姚都被并购了，对吧？
1: 对，
0: 这可以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竞争很激烈了啊。这第三名打不过了，第三名直接就给卖了哈。反过来我们看零食，零食其实是跟最近几年我们在整个追求碎片化时间饮食以及为主餐去找到一个代餐的。替代的概念下快速成长的一个行业，现在的零食可能跟我们过去想起来这个吃瓜子儿啊，
1: 啊对
0: 啊，买点这个开心果啊，或者说吃点这些卤味儿啊，对吧？这些都是我们觉得零食里的比较主要的这个赛道，
1: 对
0: 吧？项目啊，包括糖果啊，小孩啊喜欢吃这些东西。实际上，现在零食已经开始逐渐的去抢我们正餐的生意了。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零食，它本身来讲，它也有足够多的热量。啊，足够多的纤维啊，甚至有很多零食，它就做成肉脯类的。
1: 嗯，
0: 你是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餐来使用的。
1: 嗯，
0: 你想想看，当一个零食去抢餐的这个市场的时候，它可以抢的地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那对，
0: 我现在身边有很多人一天可能就正常吃两餐。那剩下时间基本上就靠这种零食，当然有的是健康零食，有的是不健康零食啊，像这个鸭脖啊、辣条什么的，当然他们也在正不断的去优化配方啊、变得更加健康一些。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选择零食就不是为了选择第一选择健康去的吧，就是为了解馋，对，去解馋去了。事实上，这个零食我觉得跟我们现在整个生活和工作的这个节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在碎片化的时间去快速完成
1: 消费。
0: 对，还有一些就是它会跟茶饮和餐和这个饮品、
1: 有联动，
0: 联动很多。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零食和小的甜点，跟这个奶茶配组合非常好，包括咖啡，顺带的卖的凑单的都卖得很好，对，所以是零食市场。我们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这家企业它还不太一样，它其实是线下直接去抢大超市的空间，
1: 对，它属于那种你都弄不清楚它到底是轻资产还是重资产的，
0: 它很多是店中店。它有的是独立的这个门店，有的是在一个大的超市里边去要一个一块。我觉得事实上它其实就是踩到了零食这个需求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红利。事实上其实像这个赛道来讲，应该容纳2到3家这样的品牌完全是够的。你像以前我们聊的这个良品铺子，以做坚果类的特别多，对吧？
1: 对，
0: 纯做这个零食的，哎呀，这个可能过去那波我觉得是没有赶上一个像现在消费者这么去有消费零食的一个习惯，
1: 就是这个市场，对市场成熟度上去了，但是呢，有一些先驱可能没赶上这个成熟，
0: 没错没错，

0: 一些偏差哈，就是以前呢，要么就是解馋，要么就是将就，可能是两个极端。
1: 嗯，
0: 现在呢，吃零食好像成了一个这个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的体现。
1: 没错，尤其是我们发现下午茶文化一旦兴起以后啊，下午茶这个时间除了喝东西，可真是要吃东西的。
0: 对，
1: 就这个饮食的习惯已经开始固定下来，在一些就是我觉得工作相对固定的比较规律的这种场景下，吃零食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固定的行为了。
0: 对，而且这个零食市场好像最开始是从下沉市场开始火起来的哈。
1: 对对对，
0: 攒足了实力之后，现在刚才赵晨说他周围家周围都有了这样的一些，
1: 而且我们家比较有特色是我们家周边其实中老年人多，我在想这个地方开一个零食能行吗？我发现一点都不差。对，因为老人和小孩往往是伴生的。
0: 对啊对啊
1: 对、
0: 这个出去了一指，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就肯定是要掏包了啊。
1: 对对，
0: 这是肯定的。而且呢，对于这个零食行业来说呢，非常清晰的一个赛道。
1: 嗯，
0: 在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加成熟的一些解决方案，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就是现在呢，我们除了在网上买零食，大家也可以去周围的附近的地方去看一看，如果那儿有的话，应该是也是各种打折。我估计进一线城市之后，他们第一项也不是为了盈利，还是要赚足知名度，可能对于他未来的发展会有好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说到了我两个比较惊讶的啊，首先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零食企业目前的发展状态，接下来呢就要回到今天的一大热点了。因为为什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说排行第二的这个盒马两年连续盈利，因为相对于沃尔玛来说，盒马能够干到目前的这个所谓收入情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上节目之前也做了一些简单的功课啊。首先我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 M 型，然后提到了耗损率。
1: 对，
0: 这个耗损率如果我们仅以山姆店的这种销售的方式和盒马目前不管是实体店啊还是线上的销售渠道来看，耗损率已经被盒马做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山姆店的这个耗损率，因为它都是大宗的嘛，就不用拆包装，你要买就整个买走，
1: 是的，
0: 所以它天然有一个耗损率可以很低的先决条件，大概在1-1.7%啊，就1%-1.7%，这是来自山姆店的一个耗损率生鲜啊。
1: 嗯，
0: 但是对于盒马来讲，这么密密麻麻品类繁多，同时呢，它又以这个现买现做、现买现吃为主，
1: 对，
0: 它都拆散了作为小包装，这样呢就带来了耗损率天然会升高。但是我查了一下国际横向对比啊，最精细的欧洲的一些这种卖生鲜的超市和日本的一些超市，他们的耗损率如果能够控制在4%以下，就已经非常非常优秀了。而目前我们看到盒马经过这几年，网上有一些文章说什么连续7年如何如何，就算是7年哈，在这7年的过程当中，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把耗损率达到了一个4%以下。
1: 对, 对，
0: 我看最新数据是3.1%，
1: 低个位数，特别厉害。对，
0: 对对对
1: 对，
0: 这个控制起来确实没那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好像不是拼大家更勤劳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1: 对，这里边有技术，有运维，甚至还有即将出现耗损的时候该怎么处理。事实上，这里边有模式上的，也有技术上的这种双重的努力，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吧。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生鲜行业每年的这个耗损都是千亿级的浪费。千亿级浪费，就整个因为我们有5.6万亿的生鲜市场
0: 啊，对，这是一个总盘子啊。
1: 对，你算算这里边的耗损，如果是这还是好的，才是1.4%，多数的耗损率可能在8%，
0: 对，
1: 大的很吓人。那你看看这个比例，那基本上可能再大一点的话，就真是大几百亿，可能上千亿出去了啊。
0: 嗯，
1: 这里边尤其是水果和蔬菜的耗损是非常非常多，肉可能还好一些。
0: 对
1: 啊，肉的这个我们叫杀菌啊、灭菌啊，包括冷藏是相对。
0: 首先手段是比较多的，
1: 对，你看大闸蟹就能看出来哈，蟹和肉啊这些都可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一方面我觉得基于我们整个在冷链行业的巨大投入，现在我们这个冷链其实除了基本的冷链技术之外，连这个冷链的无人驾驶都已经上了，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对于这种这个叫驾驶的这种精准，包括温控，如果是一个人的温控的话，它是没法这么敏锐的。事实上这个车在驾驶的过程中，它其实有非常大的能耗嘛，因为冷链运输车它得有要消耗电，
0: 对，
1: 这个也对于我们这种电力的控制和电力的应用以及电力的价格的稳定，都有很大的依赖。你想这个冷链运输它耗电，如果电很贵的话，

0: 也会靠整个商业的这种行为把它快速换成现金流，这个很厉害，
1: 管理方式呗。
0: 嗯，
1: 而且呢，这个灵活度，它因为今年的这个扩店速度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报道，
0: 快千店了吧，好像是、啊。
1: 对，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这个盒马从去年到今年确实动作非常的大啊，除了前两年关掉了一些所谓不好的一些
0: 大店。
1: 它也不是不好，它就是那个店一是大，二一个就是它坐落的那个区域好像不太合适开店，
0: 对，
1: 好像这两年都变成了仓啊，或者直接就退掉了。
0: 嗯，
1: 目前2026年这个盒马的这个开店的情况是咋样的嘞？
0: 选址其实比过去我觉得一个是科学多了啊，就是现在过去来讲，盒马的定位就是要做山姆嘛，就是要开超级大店，而且就是要在山姆旁边开，有点像当年这个。对吧，我们这个茶饮品牌标着这个星巴克的这个打法是一样的。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一个很现实问题，在过去两年吧，这个盒马连续算上这个去年盈利两年了，但在两年之前的七年都在亏损。这个亏损的原因就在于你事实上是抢不到盒马的抢不到山姆的会员的。
1: 嗯，
0: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事实上你不能离它特别近，你要主动找差异化。因为事实上这个大家都要办会员卡，每个会员卡可能也不便宜。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就是早期啊，其实盒马的供应链的特点跟山姆是没有这个可比性的。实际上山姆现在也是拥有全球最顶流的这个最
1: 强供应链，
0: 最强的供应链。这些供应链甚至有很多是独有的、独占的。这个其他人给多少钱也不行。我们可以看到，像咖啡也好，包括像山姆这种公司也好。他们对于很多供应链的这种合同一签能签十年啊，能签到十年。
1: 嗯，
0: 那也就是说这十年之间这个货品可能只会在我的货架上出现。再加上这里边还有很多极其优质的没有品牌的，他自己就做自己品牌了。
1: 他自有品牌的比例。
0: 自有品牌了。这两个做法事实上它的先发优势都是超过十年以上的。如果说盒马在过去以这个两个战略方向为自己去抢夺的阵地的话，那基本上付出的代价就是很大的。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从前年开始，盒马呢一方面它的这个大店呢，它会完全按照这个盈利的投入产出比去计算
1: 审核，
0: 去审核，然后看看这个投入产出比合不合适，动作也很迅猛。可以说最近几年在整个零售啊连锁零售行业快速上涨以及准亏为盈的这个品牌里边，关店都是大家最坚

0: 形成一个对于这类商品的固定消费，比如生鲜。生鲜事实上我觉得可能真的只有在经济稍微发达点的地区，它才能够形成对于生鲜的稳定的持续的消费。
1: 对，
0: 大多数时候可能我们就拿车厘子来说，很多人大多数是过年吃，不过年的时候并不说吃不起，是你想不起来吃，对不对？他想不起来不就是没有形成习惯吗？
1: 对，
0: 所以事实上啊，这个会员制为什么在中国推行了这么多年，只有在那些区域能够形成，这就是因为经济水平决定的，
1: 没错。
0: 对，
1: 而且呢，已有的市场已经被一个这个体量相当大的连锁企业攻占了很多年，
0: 对，
1: 并且已经产生了一些消费习惯，
0: 没错。
1: 想作为这个新手直接进入，靠这个价格优势啊，或者是短期的一些这个大量的补贴，完成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的转化，可能是早些年盒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啊。
0: 是的，
1: 但是后来呢，突然对于中国的这个，尤其是生鲜市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 理解，
1: 这个上半段我们先聊到这儿啊，下半段呢还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包括即时零售，包括这个所谓硬折扣店，还有我们上半时段一开始说到的这个 M 型，到目前为止呢，在 Top 10上也有所体现。到底什么样的企业目前承压？在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关心我们中国的零售连锁企业的变迁。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啊、目前看最新的一些事故路段啊，目前呢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啊、西直门桥，另外呢德胜门外大街南向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这个东四环北向南的方向，四惠桥北侧以上路段呢分别发生了事故啊、所以呢后车一定要小心。那在这一个时段，我们一起了解过了最新的路面情况之后，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好物。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一款货品呢，名字叫做亚瑟士速吸鞋情侣款。这个亚瑟士这几年呢在运动圈特别火，他家的这个速吸鞋呢是兼顾了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这个鞋型呢灵动秀气，上脚呢显脚瘦，而且呢显腿长，哈哈，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还超百搭。米白色的这个配白色的 T 恤和牛仔裤啊、碎花裙，清爽干净。那石墨灰呢配合脚宽一些的朋友穿上显瘦显脚小，另外米黑相间啊，色调非常的高级，上班通勤穿完全没有问题。另外奶白色的呢是属于温柔的色系啊，这个配阔腿裤啊，这个针织衫啊都非常的好看，还有卡其色的啊，户外登山系列风格啊，灰黑色呢是机能的酷飒风，八种颜色非常齐全，男女款尺码都是齐的，怎么选都。

今天呢，商城宠粉必须要来真的直接砍到一双369的宠粉价。登录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鞋这一个字啊，或者回复三个字亚瑟士，就可以看到购买欠联了。那上架的呢，一共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八种颜色，从36码一直到44码，男女款的尺码是非常齐全的。脚宽脚肥的朋友呢，建议拍大一码啊，这全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可以放心买。369元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单呢还会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现货并不多，赶紧登录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鞋或者回复亚瑟士啊这三个

0: 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5: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5: 特急！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已经进入今天行走天下的下半时段了。今天的主题呢，是要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刚刚公布的中国连锁超市行业的一个

0: 的 Top Ten 里面还有两个这个重点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就是大润发，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永辉。一会儿呢就数据我们都会聊一聊。很多朋友呢其实对于给刚才赵晨老师说到的很多就我甚至都有一些不太熟的领域啊都非常的内行。这个上出云霄他说在福州广州和华南地区深耕多年的普普超市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也成了个大厂洽谈收购的一个重点。目前看呢很有可能它的这个收购的价格可能要比叮咚买菜还要高。很多朋友呢对普普超市可能不是很熟，但是一旦到了这一些区域你就会发现就像赵晨老师上半段说的似的，你基本看不见美团，已经被整体覆盖掉了。另外呢这个红印当头说二线城市目前已经有盒马了，三线城市还会远吗？其实现在呢这个盒马一方面是在一二线城市这个加大科学性啊，就是对于大店小店的一个布局，
1: 对，
0: 另外呢对于下沉市场的深耕可能也是这二年它有了长足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所谓连锁企业他们一方面呢在布局所谓店铺的多少，另外更重要的尤其是进入2026年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供应链。
1: 是的，是的，
0: 谁拥有一个强大的供应链谁就拥有更多的市场机会啊。我不知道赵晨老师对这方面是不是也做了详细的观察。
1: 是的，是的，说到供应链，其实你看我们听众朋友们也有很多特别专业，我说你看他说这个山姆和开市客的核心就是他独特的供应链，就这个独特啊，其实一呢就是人有我有
0: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1: 、这个就很厉害。说同样是这车厘子吧，人家就能够把那个大钩的就都
0: 直接拿走，
1: 直接拿走啊，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特例。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事实上在整个供应链的这个优势下我们会看见两个事情啊，一个是可以很直观，就是它就有你就买不着，你只能去那儿能买着，同时能买着的话呢人家因为大宗采购人家控货，所以人家的利润人家可以把这个折扣给的更低，你买得更便宜，这个是两点。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个供应链优势就在于这就是盒马首创的，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就是刚才肖哥问的很多次为什么盒马能够快速增长，还有一个很大的核心就是

0: 你的管理成本越高，反而利润还很低，因为这个东西价格
1: 太
0: 上不去，
1: 对对对，
0: 上不去。所以事实上，这小象的困惑就在这儿。恰恰这一点呢，河马先生的前置仓和这个NB 店，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互补。

0: 疯狂的去，和地区性比较火爆的一些卖生鲜的，这一些企业在洽谈，其实某种原因啊，也是他看中的。其实你说普普超市，他为啥？他也是因为他的前置仓啊，包括配货的一些逻辑啊，
1: 没错，没错，
0: 非常成熟。
1: 嗯，
0: 那其实呢，大厂在线布局，有可能对于他是劳民伤财，而且不见得能成功。
1: 嗯，
0: 如果能。

0: 做中转，
1: 对，
0: 换成京牌的车再往下送，京牌的车送到大的站点以后再用小车往下送，对吧？整个这套体系不是说你拿钱或者说有个地儿就能干，很复杂。对，
1: 是拿钱可以，但是呢，如果你不管理，只靠砸钱的话呢，那坚持不了多久。
0: 而且刚才我们说的供应链这个过程中利润很低的，你稍微有一点这个失误就亏了，就亏了。对对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这个拼精细化管理且利润率不高的这么一个业务。很多人一算账就觉得这事儿不值，但恰恰这个东西做大了以后，它成了一个非常隐形的护城河。
1: 对
0: 对对，
1: 这个刚才说到的是有关前置仓，有关所谓物流体系啊，包括我们的供应链体系，现在都比较成熟了。而且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目前针对山姆的这个经营方式，大宗的购买，其实呢，目前盒马已经能够达到了某种程度上比较理想化的一个管理。
0: 对，
1: 接下来的这个在扩店啊，进行这个前置仓的部署啊，应该继续稳扎稳打，因为现在国内市场这方面的这个需求还是很大的。不过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夫妻店，它也有接下来的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定位了。就正像这个美团的头他说的，我们不是杂货店。那其实这些任务呢，可能早早晚晚都会落到另外的一些这个夫妻老婆店上。
0: 对，
1: 而且呢，这个夫妻老婆店如果现在能够开始琢磨这事儿的话，就赶紧提前布局。因为我们在说到这个社区店啊，我们也说到了盒马的布局。再往后，如果你真的什么都卖，有可能你真的什么都卖不动，
0: 卖不动了，因为你的供应链没有集采优势。你想你的店里面又卖螺丝起子，还

0: 目光都不太一样。他说在天津没见到河马，但是我一去淄博我发现有河马。还有一些朋友说什么三线目前也有了，比如说唐山，也就是说目前河马在整个中国的布局应该是这个一概向好。接下来呢就不能老聊河马，其实在这个 Top Ten 里头可有意思了，还有两家店，其中最有意思的店照我看就是这个大润发，
1: 大润发
0: 有可能
1: 对
0: 这个北方的朋友不是特别的熟，
1: 咱们好像北京店不是很多。
0: 对，正好说到南方，其实大润发在长江以南的号召力，
1: 那这个大湾区可遍地都是大润发。
0: 对，这个大润发呢，到目前为止，它的这个盈利情况呢，也相对是比较乐观的，而且规模也做起来了。那它
1: 很不容易，对，
0: 它和永辉，我查了一下的大的区别，其实一下子就，能区分开。永辉主要还是生鲜这块，
1: 没错，永辉主要的柜台都给了生鲜。
0: 对，但是大润发就完全不一样
1: 了。大润发像一个综合超市，它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大超市。可以说，其实河马都有点偏生鲜了。大润发和金客隆是华联这个是比较经典的大超市哈。
0: 对，但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这 M， 就是它在中间，如果是这种大型的超市，
1: 对，
0: 又很综合性，它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就很有意思了哈。
1: 对，可以说其实大润发，要感谢这个。

0: 把脸撕破了，这个老死不相往来了、嗯。我但凡有一点点这个可以和你建立这个业务的链条，嗯、你都可以跟我合作、嗯、啊。包括在电商上，我还可以给你开你的专区，嗯、对吧？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大润发实际上现在有一个非常大胆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方向是对的，嗯、就是做小润发。
1: 哦，也是
0: 也做社
1: 区
0: 了。对，你看大润发本身来讲，它有这么多大店，大店事实上其实向小店去支援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虽然可能我们在很多区域它见不到这个盒马的大店就在你家旁边，
1: 嗯，
0: 但是事实上你慢慢找盒马的小店是不少的，尤其现在这些小店的供应量也是由大店去提供的。
1: 嗯，
0: 这个事实上大润发也在向。

0: 就是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心里就有数了。在2026年，可能大家买东西会越来越方便，而且呢，它针对性会很强。
1: 对对，
0: 因为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前置仓一旦到位了，有可能补货会非常及时，价格也会因为大型连锁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科学。咱们能说越来越便宜哈？
1: 对对，
0: 总会有这个物超所值的。那这个夫妻老婆店呢，在加盟的状态下，有可能呢还会走出一条跟以往不太一样的路。以前那个夫妻老婆店恨不得到夏天卖点西瓜、萝卜，什么菜恨不得都上来。以后可能这样的现象会越来越少。但是呢，你走进那家夫妻老婆店，有可能他卖的那些东西，第一是品质，第二是这个品类，有可能都会有所改变。那其实最后还剩2分钟的时间哈，我其实个人感兴趣的是另外。还感兴趣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有关这个硬折扣店
1: 啊，
0: 我一直没弄清楚。我非常欣喜的看到很多大厂都在开这个硬折扣店，但是对这个硬折扣是哪儿来的，这个事儿我一直很好奇。有一种解释是它自有品牌，或者说叫什么来着，跟生产方联手，它有20%多少都是自己的牌子，是这样吗？
1: 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可以这么说。硬折扣首先这个概念还是舶来品啊，它还是舶来品。对，就是奥乐奇在全球首创，把这个硬折扣三个字基本上夯到自己脑门上了。你一说硬折扣，全球范围内都知道这是奥乐奇提出来的。事实上这个奥乐奇还靠这个硬折扣超市做到德国首富霸榜很多年。我记得这兄弟俩应该有一段时间身价还超过比尔盖茨。
0: 但是在价格战如此如火如荼的情况下，这个硬折扣依然有它的
1: 依然有空间。事实上你会发现，我们不说这个生鲜或者说这个零食啊，我们包括3C 店的产品，你觉得它的成本还能再降吗？其实还能再降。
0: 也就是这些硬折扣确实有它存在的。
1: 硬折扣是有绝对存在的这个可能的。首先呢，我觉得供应链啊，当我们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涌入到一个品牌下的时候，它就意味着跟供应链重新谈判的机会就来了。
0: 哦，就是永远有，
1: 永远有啊，
0: 往下谈的。
1: 事实上，这是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给大品牌的一个巨大的福利。有店倒了，这些人就得去别地儿买。他去哪儿了？他只要去那家店了，那家店事实上在跟上游谈判的过程中就多了这么多消费者。这个机会永远是有的。只不过硬折扣要想守住它，其实还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0: 对
1: 对，因为你守不住的话，你就要补贴。
0: 大家
1: 你不能背叛大家的承诺，对吧？对，
0: 大家可以去这个，如果离某个它，因为平米数也都不是很大，但是它里面的折扣，包括自有品牌，现在都做得越来越好。一个是供应链，一个是自有品牌，是现在所有大型的连锁超市，包括社区店，可能都在争取的一个市场。
1: 没错，
0: 今天呢，由于时间。

0: 西四环南向北看丹桥以上路段是有事故发生，东三环南向北国贸桥到农展桥北向南，三元桥到呼家楼桥，双井桥到十里河桥，东四环北向南长垣桥到小武基桥流量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九九九九。
1: 春有百花，

0: 啊，今天早上我们这个九点半下直播的时候呢，说当时是这个0-0，结果呢全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又是迎来了另外一场的点球决战这样的一个比赛。
1: 嗯，
0: 然后呢，另外一支传统强队，实际上呢，应该说摩洛哥不能算爆冷啊，因为摩洛哥呢其实近几年的进步非常大，实力也非常强，应该是世界排名第7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说荷兰队输呢，也不能算冤枉啊，确实自己踢的也不怎么样。然后呢，这个点球决赛呢没有把握住机会，所以说今天早上呢，两支传统强队德国跟荷兰已经是告别了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所以今天呢，曹曦也是跟我们大家一起开了一个咱们开场的开场白，就是讲到呢，我们人生的这一场淘汰赛，你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1: 对，咱们今天也说说自己啊，你的人生的那场淘汰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活动。有没有经历过淘汰别人或者被人淘汰，对吧？生活当中哪些方面，又或者比如说，我觉得也可以拓展一下，是不是有些东西淘汰了，你觉得放弃了，不用了，
0: 又变成购物主题了，是吗？
1: 淘汰了以后更新换代了，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他可能就被你淘汰了。所以今天也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听天 FM 和北京时间可以看视频直播。
0: 其实我们说的这种淘汰赛呢，不管是小到一个人还是大到一个集体，包括像我们说的哪怕是吧世界杯的比赛，所谓的淘汰呢也都是暂时性的啊，这一届的比赛，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是这件事儿，在这一次的拼搏，在这个赛道上，我可能被淘汰了。但是呢，相信您在人生当中一定会有机会为自己再找回场子
1: 啊！
0: 哎，这场被淘汰了，下次咱们就勇敢晋级。
1: 哎，咱们回头过去看，可能就是一个或一个的台阶儿，对吧？总有那么一次又一次的可能性的失败，它可能跟运气有关，可能跟当时的实力有关，可能也是跟当时的自己的能力有关。所以今天其实也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下班路上呢，咱们说说故事，有没有经历过人生的所谓的淘汰赛。
0: 0585说，我今天就看了两场比赛的戏弧啊，在单位食堂

0: 我没让你演戏。
1: 怎么就要开始直播了呀？
0: 没让你演戏。
1: 哦，咱们七月八号拍定妆照。
0: 对。
1: 现场一边直播一边拍啊。
0: 定妆照呢，可能是第一，咱们可能也让大家猜一猜，在全新的这个蓄势待发这个版本的开心麻花和北京交通广播的这个组合里，你我和杨洋分别演谁？
1: 演什么样的角色？
0: 什么样的角色？有一定的挑战。挑战在哪儿？大家七月八号可以看现场直播啊！
1: 我可以剧透一点点，就是我现在这个嗓音状态，还蛮适合我那个角色的
0: 哦。
1: 有点那个感觉吧，是吧？
0: 差不多，差不多。
1: 但是我没打算把这个状态一直保留到演话剧那天哈。
0: 啊。
1: 但是我们接下来，七月份七月八号，等于算是拍定妆照，然后开启第一场的大脸直播
0: 啊。
1: 主要也是拿我们测测设备，我们也看出来了哈。然后呢，我们七月底反正就慢慢开始排练，然后九月份的时候新的戏就跟大家新的角色、新的人物就要见面了。
0: 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开心麻花和北京交通广播角马计划这一轮的演出。之前是7平米。现在呢是蓄势待发，
1: 好，敬请期待。到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剧场见啊！好嘞，来吧，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人生哪一场淘汰赛您是赢了还是输了？包括在人生哪一个阶段当中，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留言。
0: 其实有点那个什么，经历过一些淘汰，最后有没有什么进步和改变啊？这个灿灿说，第一年在部门业绩赢了。第二年在公司业绩排第一了，
1: 嘿，
0: 第三年总公司也排到第一名了。
1: 你看，这是一路淘汰别人，
0: 这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有成绩，咱们也可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藏着掖着，
1: 真的
0: 有好成绩，咱们可以拿出来亮一亮，鼓励自己，也激励一下其他的朋友，不是凡尔赛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说实话，现在互联网平台里面，大家都喜欢批评，都喜欢吐槽，都喜欢说不好的。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因为都是自己人，大家呢完全可以多说说自己在人生当中哪一场淘汰赛赢得非常惊险，赢得非常刺激，而且最主要的是对于自己后来的人生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啊？像 Happy Fish 说，杨洋的嗓子是因为看世界杯不进球急的吗？您这一句话就是哪儿跟哪儿都不挨着，没关系啊，我们都注意身体啊。他说他是95年96年考公务员，笔试第七，然后取前10名进面试，最后招了3个人面试。

0: 哦，空乘，
1: 嗯，
0: 啊，选空乘，北京站的这个面试选拔，现场是40进20，淘汰环节不幸被淘汰了。但是今年呢，鼓励朋友参加了同航司的上海站的面试，他一路通关到最后，非常的为他感到高兴，相当于是替我圆了梦。
1: 嗯，也就是自己没有能够实现的梦想，朋友实现了。也挺好的。
0: 你们那个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同学去考过？
1: 有，其实我考过
0: 啊。你也考过？
1: 我考过。我高考的时候，在高考前其实参加了几个，一个是国际关系学院的考试。
0: 哪个学校的国际关系学院？
1: 我就反正就是国际关系学院，具体的现在真的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就是空姐，
0: 真不讲理，反正就是国际关系学院。
1: 好像是在广东的一个，
0: 就很多大学都有国际关系学院。
1: 不，我是一个专门的，
0: 那就是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就叫国际关系学院。
1: 但我是在广东的一个学校，考的是一个广东的学校。后来我们有同学去了，而且他是培养什么呢？是
0: 啊，行，别深说了 啊，别说了，行了，我知道了，嗯，
1: 对。然后我们有朋友有同学去了，我考过那个，还考了一个空姐。后来我是因为身高不够。
0: 哦，对，好，那个时候卡，哎，现在是不是也卡身高？
1: 现在也卡了，
0: 对吧？
1: 嗯，卡身高，身高不够。还让你就是当时好像是在学校里面，
0: 嗯，
1: 在学校里面有一个这个考试。
0: 但空姐是不是多少都有点那个笑不露齿那个劲儿？
1: 谁知道啊，都没

0: 离开了我妈。嗯，
1: 感觉你来北京不是来就业，是来逃难的哈。当然我觉得也能理解，就是比如说你初入社会，那个时候你想，
0: 他也担心，
1: 对，就怕你，对吧？
0: 嗯，
1: 其实倒不是说怕你在社会上那个经济上吃亏，怕你在情感上受骗，
0: 主要是怕社会被我欺负。
1: 哦，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不过确实我觉得特别，
1: 爸妈是为了践行社会责任帮你们看好我家闺女。
0: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你看现在我觉得可能很多孩子也一样啊，他其实是因为常年长期被父母管束，时间长了会有一种特别想要逃离父母的这种情绪，
1: 叛逆。
0: 但是也有一部分呢，如果跟父母相处从来都是彼此之间有空间，很有自由度，我其实是看到我们有些同学跟父母之间的那个关系是非常融洽，反而不愿意离开家去更远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你要真想把孩子留在身边，就不要管太严。
1: 嗯，
0: 对吧？越严他可能越想跑，
1: 或者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开始把他往外推
0: 啊。对，其实还是应该，你应该让他去感受感受，体验体验。
1: 你走吧。我不走。你走吧，我不走。
0: 所以我就老是梦想仗剑走天涯嘛，就一直走不出我们家小区嘛。
1: 就没离开你们家物业这点地儿哈。啊，你要听仗剑走天涯吗？不用吧，
0: 可不用，现在一会儿
1: 下一个，
0: 因为有人提到这个了，我觉得说的挺对，
1: 这歌也挺适合你的
0: 啊，
1: 叫做比天空还远，有多远走多远。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整体呈现高位震荡，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则是一路高歌猛进，创业板指数成功站稳4000点，创下历史新高，半年涨幅超过30%。 A 股市场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科技股一枝独秀之下演绎的冰火两重天行情，一方面以 AI 人工智能芯片为代表的科技股在资金抱团下大涨，而另一方面呢，就是众多的消费相关的个股则是纷纷失血大跌。
1: 再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当中以4-3击败了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本届世界杯1/8决赛，巴拉圭的对手将是法国和瑞典队之间的胜者。
0: 那另外一场世界杯的32强淘汰赛中，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继德国队出局之后，另外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当中以3-4被摩洛哥队淘汰，这已是成英军团连续3届世界杯倒在点球大战上。那自此呢，本届世界杯16强已经确定了4席，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和摩洛哥。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机场高速北高出京方向刚刚有辆故障车，对于后方车辆有一定影响。另外呢，北京市专案气象台今天早间是降级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虽然目前没有雨啊，但是预计今天的下午到明天的早上，到明天到今天晚上的10点啊，本市仍旧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还是要注意防范，所以现在还是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
0: 对，包括像雷电这些，大家出行的时候强对流天气还是提前。

0: 小感冒的感觉
1: 啊，就吹得太狠了。
0: 所以后来我就以至于干脆不开空调，反而到晚上入夜的时候挺舒服的。
1: 嗯，我们家到目前为止空调还一次没开过
0: 啊。是吗？
1: 嗯，
0: 你真能忍。
1: 就我这个声音现在也开不了空调，然后我们家孩子就跟着我一块扛一下。
0: 风扇呢？
1: 哦，风扇要开，
0: 不然不透透气是有点。
1: 对，
0: 尤其最近这个天气我觉得还挺湿的。
1: 嗯，
0: 前两天听咱们新闻早报的同事也介绍说，虽然说温度没有过35度，但为什么体感这么闷热呢？体感这么热呢，就是因为湿度高。
1: 嗯，
0: 如果湿度高呢，每上升1度，你体感温度是增加3度。
1: 嗯，因为你身体周围的这个热量散不出去。
0: 对，
1: 嗯，
0: 对，
1: 憋汗那种感觉哈。
0: 啊，
1: 好啊，人生的哪一场淘汰赛您是赢了还是输了，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 DFM 聊天室当中可以留言互动。刚才说穿 T 恤面试那位，其实咱们今天有个好物特别适合他。
0: 哦，
1: 是不是
0: 现在就说了吗？
1: 一会儿吧。
0: 好，
1: 那您可以先回复一关键词，今天有惊喜，回复短袖，
0: 短袖
1: 您看看啊。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聊天儿。大家好，我是佳佳。
1: 维生素 B12 说，人生的第一场淘汰赛我就赢了。
0: 嗯，
1: 在计划生育的年代，我是老二，上面有个姐姐。
0: 哦，那在计划生育的年代，
1: 他战胜了自己的命运，一直到今天嘛。
0: 这个世界欢迎你，这个世界这么美好，这世界这么多人。
1: 你怎么知道我要放这歌？
0: 啊、哦，真的吗？
1: 哇，你神嘞！
0: 真的吗？
1: 你看，
0: 对，因为多了他，这世界多了更多的人。
1: 因为多了他，就世界这么多人了。
0: 世界这么多人，
1: 听出来了吗？佳佳觉得你占地方了。
0: 没有，美好的世界欢迎你。
1: 人生就是很多时候很多的缘分就非常的奇妙哈。
0: 是
1: 啊，哇哇说，当年刚来北京的时候呢，去银行面试
0: 啊，
1: 同学介绍的，他说不难，结果来了一看。乌泱泱的一堆人呐，
0: 嗯，
1: 先是三轮笔试，然后又是面试，大概是100多人里面，最后留5个，我就是那个1/5。您这数学呀、啊，100个里面留5个，您哪是1/5？您是5%。
0: 不，他是那5个里的1个，所以是1/5。
1: 哦、
0: 你这个数学呀、
1: 啊哦，我的意思，你100多人留5个，你不是5%啊？哦，然后现在想起来呢，成功的秘诀大概就是从笔试的心理测试开始到面试，我始终表达态度就是我可以加班，我对工资要求不高，能在北京活着就行，就是足够的努力，足够的上进，足够的卑微。
0: 其实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可能目标很明确，
1: 嗯，
0: 我要先拿下这份工作，
1: 我要在北京站住脚。
0: 嗯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要真的是有一份这个生活的压力，你可能并不会说在一开始

0: 呢，老师为我争取了一个名额，感谢老师。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今天的主题？那您这那太算了。
1: 我觉得算啊。其实淘汰赛不是说真的要说淘汰这个事情，你可能就是在一个这个选择当中，你是被选择的。
0: 嗯。
1: 又或者可能因为选择了别人，然后你可能不被选择。
0: 嗯。
1: 在生活当中，其实就是一道选择题，你在选择别人同时，别人也在选择你，而且有的时候你的选择可能会决定未来的走向。咱们可以聊一聊，从世界杯聊到你的生活。
0: 嗯，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啊，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
1: 感觉可以放首老歌了，
0: 非常老的一首歌。我们听众说，那个小强，你听我的，去喝热豆汁儿。我跟你说，这两天什么那个广东的凉茶呀，就是我都
1: 你没喝二十四味吧？
0: 我都点那最苦的，
1: 没喝那个最正宗的王老吉吧？
0: 不是王老吉，
1: 不是罐装的那种甜的、哦，
0: 不是，都是去店里面现煮那种最苦的，
1: 最苦
0: 叫班沙什么那种的。
1: 其实，老牌现在可能有很多名字啊。其实那会儿，就从我们两广人的饮食习惯，感冒了，声音哑了，就两个二十四味或者是王老吉，然后一颗加硬子，
0: 啊，
1: 就是闷头喝一杯。
0: 但你说那个王老吉肯定不是咱们现在那个，
1: 不是那个
0: ，
1: 所以我喝那个我觉得简直是不敢想，怎么那么甜的王老吉？因为王老吉和二十四味就是小时候的这个护嗓神器，湿气重或者是感冒，妈妈通常说来5毛钱一碗王老吉
0: 啊。
1: 然后或者是二十四味，想喝甜一点有生地水、熟地水啊，这些现在起的名字我跟你讲我都不懂，我不懂我喝的是什么熬夜水，还有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喝的是什么了
0: 啊，你喝的是情绪，
1: 还有什么祛湿茶、熬夜水，那可能有一个你更直观的名字，
0: 对，
1: 我们以前可能就是雷公根。那个什么毛根竹蔗水，就是直接提，直接说名字，
0: 就是把配方放在那个名字上。
1: 熟地水、生地水，二十四味王老吉。
0: 你们这个相当于就是你那是西餐，你知道吧？现在给你写上那都是中餐。就那个名字是要经过一些文学化的处理的。
1: 你下次就问他，我就要喝二十四味，巨有用。
0: 问超市吗？问盒马是吗？
1: 啊，那里面都有这个，
0: 那里面就都是那些非常的情绪化的名字，什么顿顿桶、
1: 哦、
0: 然后生椰顿顿水，
1: 那都甜的。
0: 对，
1: 你下次
0: 其实都是甜的。
1: 其实我记得好像在那个麒麟合生汇有一家广东老广东的一个这个凉茶铺
0: 啊、
1: 很小的一家，但它也起得很怪的名字，但是它是那个时候的味道
0: 啊，就是那个、
1: 热的
0: 啊，那个配方是对的，
1: 热的，然后呢是苦的，而且它会给你一颗陈皮糖
0: 啊，因为真的很苦。
1: 有用的那种才有用，你别喝饮料没有用。
0: 我没喝饮料，
1: 给你那些什么情绪价值都没有用。
0: 对，我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就行了。大家这样，就这两天的直播，你们就当限量版来听，好吧？平时也很难听到我这么
1: 磁性
0: 浑厚，然后这么的是吧？踏实。这么的吃话，
1: 其实他说豆汁儿，我觉得也对，因为清凉去火。
0: 对对对，
1: 你可能也有上火、啊。
0: 一会儿我找一杯去，什么管用喝什么，好吧？谢谢大家，我会尽快好起来的，请各位放心。
1: 人生的淘汰赛有没有选择和被选择的时候，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来说啊，还有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都可以来互动。朝阳还说呢，藿香正气水也可以，
0: 可以，一会儿干两瓶。
1: 对，另外包括像这个一般。那个港式餐厅里有的那个咸柠七，你可以跟他说我不要柠七，就要咸柠檬加热水温水
0: 啊，
1: 也管用。

0: 或者您要回那个 Polo 山的那个 Polo P-O-L-O， 就是以前您买那车是吧 Polo 哈、啊，您可以看回关键词，然后看一看链接。我跟佳佳手里面，我这个是
1: 黑，
0: 我这应该是藏青吧？
1: 藏青吗？我的是白。
0: 让你说的我都甩盲了。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的大脸直播里面看我们俩现场拆包。
1: 哎，听天 FM 也可以啊。
0: 可以看视频直播是吧？
1: 对，可以看视频。
0: 好嘞，
1: 听天 FM 可以看视频直播。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的话，女生就穿 L， 男生是 XL，因为那个，毕竟我们男的肩稍微宽一点，好不好？
1: 但我觉得颜色还是黑白，还是很经典的，
0: 而且样子就是非常的干净利落，
1: 比较适合
0: 老前锋。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拉夫劳伦就是这么说吧 ，Polo 衫它其实现在是一个品类，是一个赛道啊。Polo 就是马球的意思。为什么这个 Ralph Lauren 它这上面有一个打马球的人？那其实，在世界，在这个市面上，现在你搜 Polo 衫，能搜出各种各样的配色风格，可以说非常雷同的品牌。但是呢，就是 Polo 衫的鼻祖发明。

0: 气，又走在这个田间，林中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还是很舒服的。
1: 像许巍去年来我们那个大运河音乐节演出的时候，包括大家看许巍现场演出的视频，你会发现他非常有意思。他在扫吉他的时候呢，跟李彦亮配合嘛，他扫吉他，他按照那个扫吉他的节奏，来那个就是清嗓子，他应该我估计许巍多少是有点慢性咽炎，
0: 是不是职业病？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哒。
0: 就像咱们有时候咳嗽或者什么要关掉话筒一样，其实是尊重话筒，尊重听众。
1: 他会转过头去，
0: 对，
1: 而且他每一次转头都在那个都在拍上，特别可爱。
0: 对。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0: 都航空的飞行员啊，朋友们，
1: 哎，
0: 身边如果不管是觉得自己还是觉得朋友家人合适的，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去来看看我们这位叫做邹兔的31岁的阳光大男孩。
1: 嗯，
0: 然后给身边的不管是您自己和家人来牵线搭桥啊。
1: 嗯
0: 嗯，
1: 然后也可以随时点击广播投稿联系我们。哦，谢谢12，我不是那个 INFP， 我是 ISFP。
0: 哦哦哦。
1: 不一样，
0: 就不是纯I人那种，
1: 也是I，但是后面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不是完全一样，
0: 也说不上有什么区别，反正
1: 就是I人，最后也是P人，中间是他是 NF， 我是 SF， 有一个不一样的点。
0: 嗯，就是一个适合开飞机，一个适合当主持人。嗯。解读完毕、嗯、
1: 确实好像越到后面就越不记得自己到底是哪一款人。嗯，
0: 也不用分那么清哈。啊，不管你是个啥样的人，反正都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的人。然后呢，大家可以这个给他们来神助攻啊什么，大家都可以留言互动哈、
1: 嗯、
0: 然后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说一说人生哪一场淘汰赛你赢了还是输了，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1: 嗯，有没有生活当中遇到的选择和被选择的时候，都可以在一路畅通来互动啊！听 TFM 北京时间看视频直播，18:18:18。
0: 火，掐真准啊！上说到这个仗剑闯天涯，我小时候5-6岁，住在白云观附近。哦，看门的道士给了我一把木剑。
1: 哦，
0: 练了一个礼拜的风魔剑法，就准备出去闯江湖。结果还没出门，剑就被我妈给撅了。一代剑侠就此陨落，原来高手都闷家里了，还是逃不出妈妈的手掌心儿。
1: 5-6岁你就别仗剑走天涯了。
0: 关键那道士送了你一把桃木剑，这个
1: 那木剑可能就是小朋友，你就想把木剑给你玩玩，也不是说非得要是有什么作用。
0: 我估计按咱妈这性格，不光把你剑给撅了，可能还得去白云观找那道士再理论理论。
1: 得给你锁家里、啊、
0: 给我们家孩子传的什么法宝。
1: 浮云忧雨啊，说人生淘汰赛从义务阶段开始，反正大大小小有输有赢。到了职场啊，头一年头一次听说有竞聘这一说。我们部门里默认啊报的是自己的原岗位，所以大家通常呢就不把输赢看得很重要啊、因为想想可能水平差不多吧。可是也有老同志说别较劲，别赢了这个

0: 然后呢只要299元啊，海外奥莱清仓直发，跟国内的专柜呢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您可以放心去派，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平台回复短袖或者 polo 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今天我们的话题说说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赛或者选择啊，当然今天我觉得也得选择一条好路，目前来看呢整体出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我现在看了一下咱们在东直门桥的这个制高点，现在看起来在北二环在东二环北段的南北双方向车流都是非常畅通的，大家路上如果遇到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报告。目前呢北三环马甸桥西东向西，东三环长虹桥北北向南还是有事故发生，另外今天晚间啊还是有暴雨蓝色预警的，在今天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仍旧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还是要注意防范。
0: 好，人生这一场淘汰赛，我们看看我们听众的留言哈。这位是求匿名的，他说我刚毕业那时候没几年，然后赶上北京的一个新的学校，应该是一个这个挺有名的私立学校成立招聘老师，他说我就报名参加了幼儿园老师的一个选拔。考试那天乌嚷乌嚷的人呐，然后呢我们参加完笔试说让我们回去等消息，一星期之内给答复，结果第二天就通知我过了，但是我没去。
1: 为什么呀？没说。
0: 可能在那个年代当中是不是觉得毕竟是民营机构可能不是，他说他现在是在国家机关里面工作。
1: 原来好像是有这么一种选择，所谓的铁饭碗。对吧？那会儿爸妈有时候总说你不要那个，你就去一个什么正规单位。
0: 找一份正经工作。
1: 正经工作。然后呢享受一下这个铁饭碗，这辈子算稳了。一毕业就稳了。这可能是父母心目当中当时给我们做好的最早的选择。
0: 现在叫上岸嘛。是吧，都希望可以早一点可以上岸成功。
1: 也得上岸。
0: 对。但人生就是这样，你安稳了可能你就会错过很多机遇。但如果你想要去拿到那些机遇的话呢，可能就会确实少一些安稳的因素。
1: 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选择，比如说你在事业呀工作呀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选择，这可能也是一种所谓的淘汰赛。
0: 反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如果就是没有过早的选择所谓的上岸或者铁饭碗的话，也许参加不同赛道的比赛，然后让自己可以重来一次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点。
1: 你会想参加什么样的比赛？唱歌？
0: 喂，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辈子参加过的各种比赛我还真的就没参加过唱歌比赛。就什么选秀啊什么那种。
1: 你参加过选秀比赛？
0: 我没参加过呀。我就没参加过。我主持当年是参加主持的选秀比赛出道的。但是就没有参加唱歌比赛。对，后来呢就成为了一名主持人。然后到今天呢 AI 都可以写歌了，发现我当时没参加那个比赛也是挺对得起我的。
1: 所以生活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啊。选择是否参加，选择了以后是否面对赛果。比赛结束以后呢抛出橄榄枝选择哪一家。
0: 对。如果让你早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那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实施，民政部透露，为了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号到7月5号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助护万家。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了18.41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了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网、北京晚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刚才说到的事故路段，像东五环的北向南当房北桥，还有北五环东向西奥林东桥，都是有事故发生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其实淘汰赛啊，它有一定的这个逻辑规则。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世界杯的淘汰赛，其实呢也是有一些相应的规则。那你放到人生当中，这个淘汰赛更有不同的类型。
0: 那您说说。
1: 比如说学业型的淘汰赛，像中考、高考、考研、保研、面试、资格考试、出国申请，都有明确的规则、明确的时间、明确的分数线，它比较相近于体育比赛。
0: 而且在人生当中，很多都是到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儿
1: 啊，对，
0: 有点过时不候那个意思哈。
1: 所以这种人生淘汰赛可能就是一种极致的选择，马上迅速要做出决定，选择好了以后，可能想要再反悔会有一些难度。
0: 是的，所以为什么到了比如每年中考、高考的时候也。

0: 等等，可能像这样所谓的淘汰赛或者比赛，没有裁判，没有比分，但却是你人生当中重要的选择。
1: 嗯，然后呢，最后一种就更加的玄学了，就是自己跟自己。

0: 包括英语现在也有作文题。
1: 嗯，
0: 说世界杯可能会问，然后呢说到世界杯的时候，说到足球，搞不好这个题目里面就会问到关于中国足球啊。同学们不管家长
1: 怎么回答，
0: 就不管家长是怎么

0: 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家人可以进群看一看，另外呢回复短袖可以get 我们俩的同款短袖衫。
1: 嗯，然后那个真金不怕火炼，没问题。
0: 重点就是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你。

0: 我是真没想到拍定妆照的时候要现场直播。
1: 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能够了解我们所演的角色。
0: 这次因为你的妆造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有点像杜小西，其实我觉得像杜小西，像《猎吧人类》里的杜小西，对我来说。

0: 跟小强这次应该是有突破的。
1: 我们俩这次造型变化就真的很大。
0: 你们俩一起突破啊！这部剧里面，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查一下，这剧里面有不同的角色，你们认为他们俩会演谁？
1: 包括之前有一轮你跟高哥跟赵爽你们演的时候，咱们有听众应该看过。
0: 是那一轮我演的是姐姐。我演的是姐姐，赵爽演的是我这次要演的那个角色
1: 啊，
0: 演的是妹妹，这次我要演妹妹了，所以我当拿到稿子那天，我跟杨老师我们打开那个稿子，跟杨哥打开稿子的时候，我老是在反姐姐的词儿，因为瞬间拱嘴，就是当时背过的那些台词，我就直接眼睛会跳过妹妹，然后不对，我得回来得看到另外一行，
1: 就完全就是习惯。

0: 拉长的时间维度来看的话，都只是当中的一个环节。
1: 嗯，对，人生长河里就不过是一次两次的挑战而已啊。
0: 嗯，
1: 你的人生哪一场挑战赛、淘汰赛，有没有记忆犹新的时刻，可以在一路畅通分享分享。咱们其实通过故事彼此之间也是。

0: 素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

0: 而在山区呢，对流运呢发展这个旺盛啊，下午到傍晚常常会出现短时的雷雨，到这个周日还将迎来啊全市性的雷雨天气，也请大家呢注意防备。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全红月全老师的介绍。

0: 惬意。您觉得在家宅一天，这一天应该怎么过，怎么安排？哎，两天时间稍微长一点了，您有什么计划吗？三天，哇，奢侈！三天的时间，您会给自己的这个宅家生活进行怎样的安排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啊！其实刚刚咱说这么多，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家布置到自己的这个需求点上，没布置好，那家里的这个灯的开关离我使用的范围特别远。多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哈，就夏天怎么样能把自己的家装修的啊，能让自己在家里一待能待好几天也不会烦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夏天宅在家，您觉得最爽的事儿是什么？欢迎大家来互动聊天。欢迎我们的两位居委伙伴老朋友，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文文。
1: 大家晚上好。
0: 还欢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刘源，欢迎刘源。
2: 大家晚上好。
0: 话题谁讲的？
2: 我
0: 这个话题想的真特别特别棒，尤其是今年夏天。

0: 大家晚上好，
1: 还有欢迎北京全貌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源，欢迎刘源。
0: 大家晚上好，
1: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分享。幺五二八说啊，开窗通风，自然风最舒服，湿度太大的时候，空调啊就成这个除湿的状态，然后吃西瓜、葡萄、西红柿和黄瓜，非常的惬意。绿回忆说，开着空调吃个大西瓜。我是美丽心情说了啊，这个夏天在家最爽、最爽的事儿，西瓜还有可乐配好了。八通线说，今年夏天开着空调，花毛组合啊，配着啤酒，打开电视欣赏着世界杯的比赛。能有共鸣吗？二位，
0: 我能有。

0: 但是其实从装修的角度来说，大家想要收获这些体验，应该在这个装修之前做一些考虑吧。像刚刚我提到开关的问题，这个空调还是选中央空调的问题，甚至很多其他，比如说现在大家愿意宅在家里看电视投屏，那个电视设置的位置，沙发布置的位置，是不是都需要大家提前考虑？而且这个问题如果自己考虑的话，有的时候很有可能考虑的不周到啊。
1: 嗯，对，而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自己想就四个字儿，异想天开，真的就是原本我脑子里想象的是这样的，然后呢结果可能到了设计师那里，他说你来你等会儿等会儿，按照你的设想我给你做了一版效果图、
0: 哦、
1: 然后他是这样的，然后你会发现和你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因为很多东西想象它和落地是不一样的，就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就是无论说你有宅家需求也好啊，或者说其他什么样的需求也好，你一定要到店里面去看看。
0: 哎，有的时候真是哈、啊、比如说啊、哎、我觉得沙发摆这么大就行了，哎，我大概起我量一下，但如果您真坐上去的话，可能真的会感觉那沙发，哎呀，设计短了，买短买小了。
1: 对，我今年买沙发的时候，就是我想着两米够用了，后来两米的沙发回来我退了一遭，因为我发现两米沙发真的好短啊，
0: 对，不舒服。
1: 然后最后大家就是觉得猜不到，换了个两米八的。
0: 你看长了这么多，
1: 就是我才发现是刚刚好的，所以说就是刚才说了这么多，然后还有说听我们互动，就是说夏天最爽的宅家的是什么，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就是什么舒适感，
0: 舒适感。来，今天有福利吧，
1: 太多福利了、
0: 哎、先把电话说了，一会儿咱们再一一陈列福利的内容啊。
2: 好的，电话是400-606-8866，今天福利不少。
0: 好，来咱们从头开始说。不是刚说完不少，怎么就
1: 刚说完不少，刚说完不少、
0: 啊、
1: 不是，我刚那话题还没结束呢、
0: 啊、
1: 给我打断了，
0: 怪我
1: 没有，刚
0: 一说着爽的留言的话，就像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1: 没有，既然刚才咱们说到了就是有关于设计的这个问题，那我就先给大家送第一个设计的福利吧。
0: 来来来，
1: 就是这个福利先跟大家为什么说有，它不是无缘无故有的，因为无缘无故有我们也担不起设计师找我们俩麻烦的这个责任，是因为叶之峰集团呢是一个29周年的庆典，外加全包园的9周年店庆、
0: 嗯、
1: 那我们本周呢，而且今天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给大家去做一个年终收官福利的大回馈，也就是说7月份您要是再去想占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就非常非常的难了，而且不一定能够占得到相同的福利。首先第一重福利呢，就是今天打进400-606-8866的时光聚会的听友，您可以拿到一套属于您家专属的生活方式的规划，其中包含了您家的空间收纳规划，您家的格局分区规划，您家的户型解析方案，这个是完全送给您的，门店是价值800块钱，也就是每个设计师要有一个800块钱收费，但是今天上来您打了400-606-8866，我和文文就给大家送800块钱不限户数。
0: 先说这个800块钱，刚刚你说这个设计这个分三个小类，
1: 对，空间
0: 户型解析啊，
1: 对，户型解析方案，然后还有您家的空间规划方案，空间的收纳方案，会给到您，就是在给您家做完这个科技量房之后，根据您家现有的一个情况，然后去进行一个户型的规划方案。
0: 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是比如说啊，就我跟设计师聊，佳敏平时在家的话一天24个小时躺23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是不是得把卫生间规划的这个动线和卧室近一点，床是不是得规划的和门近一点，对吧，类似这个意思。
1: 对，而且呢就是每个人他在家里面，比如说我使用的区域使用的频次不一样，可能我在客厅待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多，晚上我可能比如说有说看世界杯，我看着看着球我就睡着了，我在客厅睡了，那可能这个就属于我生活的一个主活动区，就会把这个位置给你设计的更加的丰富和舒适一些。
0: 然后我这天我就吃外卖，我也不自己下厨，厨房差不多就行，类似吧。
1: 嘉宾走的都好极端啊，我们今天的价格走的也挺极端的。
0: 来说，
2: 我也过这样的日子呀。对，反正
1: 只是我没有。
0: 你会自己做饭吗？在家？
1: 问，我天天做，
2: 咱俩不会，我觉得很麻烦。但是要有家人的时候，那不一样、
0: 每个人不一样、啊。
2: 对，但是我其实最在意的也是，你说除了我有一个正常来说家里就装不装修，我肯定的床我得舒服的买个好床垫，
0: 对啊，
2: 是吧，我怎么也得舒适感，我得过日子呀。但是我觉得那如果说有装修之家的，那正打算装，我觉得既然我们都重新装了也要花钱了，我就觉得我想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
0: 嗯、
2: 就比如说您提出的那点要求，您放心，在全包园都能给您解决啊。那怎么说呢，从价钱上先给大家捋一捋嘛，因为现在我们装房子肯定要舒适 致，要智能，要好看，甚至我要潮流，我要时尚，亲戚朋友到我家我爱好面好看，对不对？哪哪都拿得出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还要比别人省钱。那平时的全包员可能在店面，这会儿您到店他们依然有人接待您，跟我们直播时段的价格不一样啊。那我们这次的叶之峰29周年的店庆，遇到了全包员9周年的店庆的这样的一个双庆的大福利，也是我们的年终收官，今天是6月30号最后一天，给大家释放的价格是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就是这会儿您可以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跟我们的这个接线员小姐姐小哥哥说一下，记不住套内的没关系，你就说我的买房的面积是多少，房子大概在什么区域，新房还是老房，这会儿我们给您核面积啊。那接下来我们给您包什么呢？包前置的验房，刘源刚才送了，给大家免费的送量验房，包含您家的整体的，选了全包员，整体的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

0: 整体厨房里边的什么橱柜、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什么开关、面板、过门石，甚至灯都包含了。
1: 哎，真的，哎，我打断你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在床上躺时间长，有可能在沙发待时间长，有些朋友在卫生间待的时间长，所以说有的时候卫生间的这个整个的布局呀、其实也很重要。
0: 没错，
1: 对。
0: 嗯，那我儿子早晨在卫生间待一小时，咱不知道他干啥。那可能我们家装修的重点就是卫生间。
1: 起床起太早，卫生间里
0: 不知道。我天天上公司刷牙去，他就天天要站着。现在我搬进房子是两个卫生间。卫生间啊，那我就讲讲卫生间。这个套餐还包含了卫生间的洁具、卫浴、马桶、花洒，而且人家全包员配的全部都是全智能的马桶。
1: 不是，啥叫人家全包员？是咱全包员？
0: 啊，咱们全包员，不好意思，站错队了，不好意思啊。就是那像整体厨房、整体卫生间，包括整个空间，甚至连成品的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带定制家具，相当于就是毛坯房给到全包员这家公司，然后呢，您拎着您的私人物品直接使用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套系，在全包员现在时光聚会的直播时段的报价是套内面积有一个一口价。

0: 那自己如果去线下，就是咱就是头铁，硬着头皮，您线下把这些配置都买齐了，您自己得花多少钱？
1: 一套家具，
0: 我觉得都不止16万，因为如果自己买的话，因为很多其他整装公司可能还会有一些优惠渠道嘛。但是咱们今天在咱们的聚会经营当中，65平套内面积
1: 12万9900都不到13万9都下来了。那么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啊，我们的套餐店面。1399到1699，甚至还有更贵的幻月小镇已经1999了。节目说到，甭管店面多少钱，您只要在我们下播之前8点之前，您拨通全包员的电话400-606-8866，节目时段每超一个套内面积只需要1099。
0: 刚刚说在年终中间的中啊，这个两个好事都赶一块儿了，然后这个优惠幅度比较大，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就比如说下次咱全包员再跟聚会一块合作的时候，还会有这种福利吗？
2: 这个我跟文文不能保证，也不能确定，因为每一期节目之前呢，我们会提前大概2-3天左右去跟领导确定这个优惠。所以说，如果说大家今天咱们听到了这一期节目，你可以先打一个400-606-8866，咱们先把今天的这期福利给占上。因为除了刚才跟大家去说到的，我们比如说赠送了这个一个初步的一个生活方式的规划，还有整体价格上的一个实惠和优惠之外呢，我们是给大家去额外去加赠了8到13件的一个成品家具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家待着舒服的前提，首先我的家具要美观，就我看着顺眼。另外呢，这个家具是让我感受到，比如说坐起来躺下去，或者说我吃饭的时候我用这个桌子它是舒服的，然后呢它能够满足我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呢它同时还可以就是满足我们家现在这个户型的一个设计。为什么这么说，马上给大家去介绍到我们的现在的家具。我们今天给大家去送的是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其中有全有品牌的、顾家品牌的，那以及全包员我们带进口报关单的纯实木的，比如说白橡木、白蜡木、金丝檀木、小乌金木，
0: 都是好东西。
2: 对对对，我们差不多是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都给大家去赠送了。您打通400-606-8866，您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风格，或者说进行任意风格和材质的搭配。那为什么说家具是体现舒服的一个品质呢？因为比如说我们针对一些户型比较小的，比如说您家是客餐厅一体的，你就说我没有单独设置这个餐厅，那可能我就不能去放餐桌。如果说客厅面积小，我餐桌和茶几同时摆放，显得家里就很逼仄，非常的紧，
0: 小了，
2: 对，非常的紧。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功能性的一些，比如说餐桌，比如说像可以升降的茶几，它升起来呢是一个餐桌，它放下去就是一个茶几。也就是说您可以跟家人在茶几这个位置吃饭，也不用说蹲在地上或者坐在地上。以及我们现在会有带按摩功能的沙发，因为单独如果说买一个按摩椅的话可能也会占位置。还有我们比如说带一些比如说可以说是去舒展开的，像是比如伸缩的，像这样子的桌子餐桌也会有，方桌变圆桌、长方桌变圆桌都有。
0: 对，3人吃饭、5人吃饭、6人吃饭，这个桌子都能满足这个需求。
2: 对对对，反正应该刚我说的折叠桌的话，以前很早以前就是家里面会有那个，是折叠成一块竖板，然后呢给家里放在任意一个角落，我们家是有的以前。
0: 哎呀，谁家没有啊。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呢现在它是进行了改良，就是如果说大家你想说看一下了解一下全包的家具是什么样的话，您打400-606-8866，现在顾家品牌和全有品牌也出了很多网红款，还有一些真皮材质的沙发，非常的舒服。因为我们在每一次新家具入场的时候和上门店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个试做和试用，然后才在广播节目里面去推给大家，把这个福利去带给大家。
0: 好，电话是
2: 400-606-8866。
0: 哎，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天。今天跟大家一块带来主题聚会，解闷局，夏天宅家爽翻天。看看大家的互动分享哈，鼓楼东大街觉得夏天宅在家里最爽的事就是盖着被子，吹空调，吃冰棍儿。可不能让妈妈看见。少时东方说，那喝着热茶，看着喜欢的剧，这个多出点汗啊，浑身清爽，应该再冲个澡啊。然后汉克说，就是那个喜欢喝带冰碴的酸梅汤，凉凉的，进嘴里的时候很快就有那种突出的口感啊。哎，咱们这段时间就是大家如果线下看房的话，会不会有相应的夏季的一些福利，比如说咱那个免费酸梅汤供应什么的，会有这样的操作吗？
2: 我们会有，上周我们喝了一个是青柠檬，然后黄瓜的一个，还有薄荷茶。
0: 这谁买的还是调的呀？
2: 是调的，嗯，
0: 谁调的？
1: 专属调的，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调的。
0: 哦，我以为榴莲调的。
2: 如果大家需要我调的话，不怕就是有什么的话，我也能调。然后还会有一些清凉的其他的饮品，刚刚就是嘉宾说到的酸梅汤啊，然后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其实有一句话说的是冬吃萝卜夏吃姜，然后还会有姜茶，就是
0: 一人发一大姜，
2: 没有姜茶就是属于热饮嘛，就是对于比如说有特殊情况。咱们会准备一些热饮，然后还会有一些冷餐，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各种各样的拼豆游戏啊，永生花制作的游戏啊，
0: 拼豆
2: 对，还有蒲扇制作的游戏，反正各种各样。这个肯定到店，咱们具体以数量为准啊，这个肯定不可能说是无限量供应，它每一项它肯定都是有一定的数量限制的，包括您打通400-606。

0: 福利确实不少。进说了大概有一半儿。
1: 不止一不到一半不到一半、
2: 嗯、
0: 行，那下半段咱集中把福利优惠都说了哈，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夏天宅在家最爽的事是什么，以及如果您有一些关于装修的疑问啊困扰，都可以来随时互动聊天，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06-8866站上优惠，来问问人家客服当中这个咱全貌园能给您提供什么服务都可以。400-606-8866，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3: 信息，
0: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五元桥到北高，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4: 周一玩儿，周二闹，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5: 早安。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5: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

0: 桥到新发地桥，以及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市气象台2026年的6月30号早晨降级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本市的降雨已明显减弱，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本市仍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还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有你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啊。今天跟大家一块带来解闷局，夏天宅家爽翻天哈、啊，跟各位伙伴一起来说一说夏天在家宅着的时候哈、啊，这个做点什么事儿可能会特别惬意、特别舒适，比如说这补补觉啊，比如说喝着冰可乐、吃着西瓜、看着自己好久之前一直特别想看的剧啊什么的，诸如此类，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啊。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把这个问题多想一步哈、啊，就是怎样能实现咱们在夏天这个惬意舒适的这个消夏的体验呢，咱得把房子装修好，装修的又就是人性化一点，然后呢和自己的生活习惯匹配一点，才能达到这些目的哈。所以说，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夏天宅在家最爽的事儿是什么？欢迎大家来互动聊天啊！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来自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文文。
1: 大家晚上好。
0: 还有欢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源，欢迎刘源。
2: 大家晚上好。
0: 燕林说啊。今年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宅在家里看世界杯球迷的盛宴。然后小豆豆说，吹着空调边吃西瓜边吃雪糕，什么也不用想，小风嗖嗖嗖，这个 feel 倍儿爽。还来了句歌词啊，叶林说，吹着空调喝着汽水吃着零食追剧，这小排比剧整的哈，还是三句半。二位就是这个，先问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宅家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看剧啊，这个看电影。二位在家一般都看点什么剧啊？这个
1: 我一般都是追那种快速结束的短剧，因为我没有耐心，反而等一集一集的五六十集的，
0: 就那种快速的视觉冲击。
1: 没错，
0: 啊、
1: 就是越。怎么说呢，越奇葩的剧情我越愿意看啊，就大家都懂的，我就是咔咔的刷，然后呢我一边干活一边去追剧，我感觉我都有劲儿了。对、啊、我其实是夏天当然
0: 今天一天在家休息宅着看了20部短剧
1: 没错，我是这样的，非得白天看啊，就是我要休息的时候，因为我要做一些家务活嘛，比如我叠衣服的时候我短剧看着，比如说我在洗菜的时候我短剧，这手机就不离手，走哪带哪，上厕所的时候手机也要拿着，就是每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动力消磨时间嘛。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喜欢在就是休息的时候，不说是暑假吧，只要我一休息我就把家布置布置，比如这一块给花换换水呀，给鱼换换水呀、哦、我这个换换床单被罩呀，我觉得换完了家里干净了，我心情也好了，
0: 就也是可能把这个家里的布局调整一下，有点新鲜感。
1: 对我原和落的这个毛病，就是因为小的时候确实没有自己的房间，跟爷爷奶奶长大嘛，爸爸妈妈可能做生意忙，然后的话呢我就梦想着等我自己有房子了我肯定让怎么样，但是现在不是实现了吗，我就特别爱惜嘛，天天就是睁开俩眼就干活，确实是这样，我喜欢擦地
0: 是为了自己的爱，为了自己的梦想擦地，这个没问题、啊、
1: 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或者在你的房子或者新装完修或者是二手房你刚买到手的那一刻开始，我觉得也会给自己画饼。你就比如说其实全包园我们接待的客户二手房特别多、嗯、我们接待过太多的客户了，把户型图放到我们的谈判桌上那一会

0: 的居住好，然后我们的家具，您老房的旧物件放到哪里啊？您去占全包员的免费仓库的位置，我能保证的是，除非您说，只要您不是明天开工，能保证的是，您在本期我们直播时段8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您占上全包员的免费的仓库了啊！到时候的话，您工期多久，我们就给您免费的使用多久。一个月帮你省1000块钱，3-5个月3-5000又帮你省了啊！这会儿是不是老房30000多块钱帮大家省回来了？
1: 就是这个花出去的钱，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了自己的，不是没回到兜里，回到自己的家里。
0: 就是你这些一定咱们得单花钱做的。
1: 是是是，
0: 对，
1: 这个一共加在一块儿是12.99万，然后多了30000多块钱，然后就以其他的方式又回来了。
0: 没错，
1: 电话是
0: 400-606-8866。
1: 哎，如果现在要装的话，大概就咱还以65平为例哈，大概多久能装完呢？
2: 我们的话现在是有一个标准的工期，新房的话是55个工作日。
0: 对，新房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按照您的工期来算，71平差不多是65个工作日，老房每多10平米再多，相当于是多一个工作日吧，每多4平米多一个工作日，以此类推。反正的话，您如果开工呢，尽量避开5、11。说实话，因为会有一个7天左右的一个假期。
2: 对，
0: 但是如果你说我不着急的话呢，我跟您说，慢工出细活，咱们也不说着急入住的。就按照咱们标准的去做，但是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就比如说我们严格的按照我们的工期来完成，超出，如果说我们超了，按照实行的标准，我们没有给您交付，我们是有赔付的啊，这个您放心。
1: 哦，还有赔付。
2: 是的，这个事先都会跟大家去签订好合同。您像一开始的保障的合同，比如说售后的双10年的质保，水电工程10年质保，隐蔽工程10年质保，然后还有刚刚说到的工程赔付，就是超时赔付的一个保障，然后还有您家的零被动增项协议。那除此之外，就是有了这么多保障的基础上，您打了400-606-8866，那我们会有一个集团和全包员的一个双周年的一个补贴。然后，
1: 哎，这是新说法，这新福利、
2: 对，叫29+9的一个加码福利，就是集团补贴一样，我们补贴一样。然后呢，是这样的，就是补贴的是什么？首先，之前好像在嘉明的节目从来没有说过要去送。
1: 别，嘉明节目在时光聚会啊，不是我。
2: 好，来，嘉明，就是嘉明主持的时光聚会这场节目。
1: 哎，OK，哎，可以。
2: 对，没有去送过床垫，是不是？
1: 从来没有过
2: 送过床垫。那今天只要是在8点钟之前打通400-606-8866，站上了福利，我们送您2张床垫。29周年，叶之峰集团送一张，全包园9周年送一张，2张斯利德赛品牌的床垫，门店以及您在某东上搜索的价格，2张加起来一共18000，我们直接随着装修免费送给您，新房老房同享。那除了这个，其实还没完。
1: 哎，我就念一条互动啊。宋燕君说，夏天宅在家里最爽的事就是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您不能睡在那个木床板上，是不是得有一个好点的床垫？
0: 没错，
2: 对，床垫的睡眠质量才高。
1: 对，因为现在

0: 咱们才能就是生效的一个福利。您在00606-8866，如果说您打不进去的话，您就多打几个，有可能会出现占线的情况。另外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电器礼包，电器礼包有一个标配的呢是烟机加灶具，就是海信、美的、方太品牌您任选，现在我们升级为了智能的挥手款、
1: 都是大牌子，
0: 对，都是大牌子，您到门店就是样板间里面你能够看到就是它的一个选择。另外再给您去加赠您家的九牧的智能坐便器，这个是价值3999元的纯智能的一个马桶啊，不是马桶盖，以什么座椅加热，然后呢一键冲洗，各种各样的功能，挺好玩的，我觉得还是
1: 实在挺好玩的，真的。还是就上半段我说这个，有些朋友在卫生间待的时间比较长，
0: 男性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0: 打游戏坐在里面。
2: 没有，我要追剧的时候我也长。
0: 哦，对对对，
1: 就是
2: 上瘾了。
1: 从健康的角度，咱们不能这样，但是从客观的角度，大家有这个情况出现，所以说整个好马桶它不犯毛病，而且有的时候好的马桶它确实在这个就干净卫生的角度来说，一定是做得更好的啊。
2: 没错。
0: 对，然后呢，另外我们的第三项呢是电器的一个五选二，五选二，
1: 电器的五选二、
0: 对，电器的五选二。刚才不是给大家去送了烟机灶具、九牧智能坐便器吗？这两个是属于直接送给您的。然后另外呢，
1: 这还不是九选二的五选二当中、
0: 不是不是五选二当中，这个是直接送给您啊。您打了400606-8866，以下我说到的五件电器里面，您再选两件，您自己需要的，咱们按需索取啊。
1: 我来听听都有什么。
0: 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
1: 啊，洗衣机。
0: 美的的对开门冰箱，美的的空调。AO 史密斯的热水器，还有洗地机，您五样电器选两样您自己需要的，因为可能有一些他已经因为国补现在利好政策嘛，然后可能我自己已经看中了，有些人可能觉得啊，你送的什么东西我不太需要，但是呢这个确实送的全包也没办法给你减钱，所以这一次我们把选择权交到您自己手上啊。然后您打了400606-8866，这个电器礼包总价值呢我们算过是20000多块钱，加上刚才送的18000的一个两张床垫，您加起来想一下，这38000的福利您又好手里了，而且这个是仅限咱们今天8点钟之前打400606-8866的听友。如果说您本周六日有时间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店里面去看一看，因为店里面现在我们有专门的体验馆、就比如说不管是刚刚我说到的8到13件舒服的家具的体验，按摩功能沙发的体验，然后以及什么九牧智能坐便器，那个就没有办法你亲身坐上去体验，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功能啊。然后另外呢，烟机灶具的体验，这些都有体验区的。包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还有一重加码，那这个呢是您家在装修完竣工之后需要做的一项开荒保洁，我们给您包了。第二个呢是您想要，如果说我着急入住，我们再给您去送一个价值12000块钱的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空气治理全包员现在给您做的检测标准是执行 GB18883 的标准的，那这个呢保证的是您家在做完治理之后封闭12个小时啊，检测依然合格的一个标准。那另外呢，您家做完治理之后，我们会给您出具一个国家级的 CMA 的检测报告，这个报告上面会标注您家每一个空间每一项数值，那它到底含量是多少，直到达标为止，您就可以直接入住了。
1: 电话是
0: 400606-8866。
1: 就我觉得哈，那个电器五选二得选一个冰箱，有冰箱哈，我没记错，
0: 美的对开门冰箱，
1: 我觉得得选一个冰箱。

0: 太给人家操心了，我都想要
1: 俩嘛，那你就要滚筒洗衣机和空调。热水器现在反正价格反正
2: 国补还合适，
1: 对对对，反正我觉得
2: 冰箱和洗衣机
1: 对开门大冰箱的要一
0: 个，对
1: 对吧，
0: 对，这两个加起来得10000多呢，
1: 对吧，
0: 得10000多。因为现在这个美的对开门冰箱，我们上周去西店活动的时候还问了文文，因为他在给自己家里面在置办东西嘛，现在置办电器，他那冰箱问了好像是7000多还是8000多呀。
1: 对，因为冰箱虽然说现在咱们国产的很多品牌做都不错，但是那它是个好东西，价格在那摆着呢，
2: 空调也挺贵的，
1: 而且这个总价跟这个国补一比哈，其实减的不是特别多哈，因为这个这总价就是高就是贵，所以我建议大家选冰箱和滚筒洗衣机啊。当然如果您说从那个以前那家搬到这儿，洗衣机什么都有的，那我建议可以选一个洗地机，选洗地机就可以帮助这个文文就是就解决一些擦地的困扰和烦恼。现在洗地机其实功能都不错的，
2: 对，反正我是洗地机加我一起擦地。
1: 天哪，你家是露天的吗？这么大，
0: 他们家800平，
2: 我不知道哪里有800平，你给我买
0: 800平。
1: 这个如果没有优惠的话，咱把优惠再重复一遍。

0: 给您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进口的、纯实木的，还会有全有品牌、顾家品牌，您通通任选。那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按需索取。另外，再给您去送10平米的索菲亚品牌的定制，而且这个定制呢，按照投影面积计算，您做完2个顶天立地衣柜的同时，鱼缝出来的面积可以做一个入户的小鞋柜。
1: 我多说一句，这个定制一定要，为什么夏天的时候，一是您放衣服，二是有些朋友因为要在家宅好多天，他提前得把货囤出来，你不能把那零食就往地上摆着呀，那有地儿放啊。
0: 对，我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您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多做挂衣区，尽量减少隔板去做叠衣区，因为衣服挂起来会比叠更方便。
2: 而且的话，在厨房我们依然本次再加码，给大家 L 型、一字型，包括 U 型的

哎，老房的拆改费用再给您减掉12000，八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我们年终收官了啊，还有电器五选二，冰箱呀、洗衣机、洗地机等等等等，您任选，再加上方太或者是海信品牌的烟机加灶具，还有很多升级，可能我没有时间。

0: 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

0: 凌晨三点，
1: 凌晨三点钟，就什么事儿能让你凌晨三点起来？
0: 有世界杯
1: 啊
0: 啊，是不是
1: 啊？为了看球，
0: 嗯、
1: 啊、
0: 很正常，很多朋友起来啊。
1: 但是也有一些人啊，
0: 嗯，
1: 凌晨三点钟起来啊，
0: 干嘛呀、
1: 啊？是为了骂人，
0: 夜里骂人啊
1: 啊，对呀
0: 啊,
1: 啊，而且还赶到机场啊，
0: 嚯，这么积极，这多恨呐、啊！
1: 这说的就是，
0: 嗯，
1: 韩国男足，
0: 哎，
1: 今天凌晨回到了韩国
0: 哦，
1: 就知道呀，
0: 嗯嗯，
1: 肯定有好多人要到机场去抗议，
0: 是
1: 特意订的4点钟到的机票，
0: 哦、因为人少，
1: 哎，
0: 是吧？
1: 就想着说
0: 凌晨
1: 早点到、嗯、啊，到了之后，哎，咱们赶快
0: 走。
1: 结果没想到现场啊，
0: 等着呢，
1: 哎呦，
0: 啊、
1: 一堆人啊，
0: 哎，
1: 当然主要是骂主教练的
0: 啊、哦，
1: 哎呀，我就说，
0: 嗯。

0: 掌管了韩国足协4年
1: 协、嗯、
0: 啊，但这个人呢也是郑明准的亲信啊。
1: 哎，
0: 此外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呢，这个韩国足协会长一职啊、
1: 嗯、
0: 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由现代集团家族出身的人来出任
1: 的
0: 啊。
1: 是 是的嗯，
0: 那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了、
1: 嗯、
0: 为什么李在明总统啊、
1: 嗯、
0: 在贴文里边特别谈到了啊、
1: 嗯、
0: 这个系统的问题。
1: 是
0: 啊、嗯、那不知道这次球队输了，
1: 嗯，
0: 启动调查，后续又会有怎样的风波哈、啊？
1: 是。

0: 球。
1: 对，
0: 而且进球这运动员，还是在赛前，
1: 发表过言论，
0: 这有风波的啊，有风波的一位选手啊。所以教练为什么带着他去呢？还有点作用哈。但是呢，下边这场比赛哈，就是德国对巴拉圭的这个结果，恐怕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哈。没有想到呢，在点球大战当中呢，德国队是出局了。其实德国队已经有好几次，
1: 点球大战输掉比赛吧。
0: 我就说，好像德国队应该说。已经有连续三届世界杯没有进十六强了吧？
1: 对对，
0: 啊，前两次都是小组就淘汰了。
1: 对，
0: 这次呢，虽然小组赛呢出现了，

0: 啊，这一年收入那外债就还了，
1: 改变生活吧，
0: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是
0: 啊
1: 啊，另外就是咱们说到最后一场，荷兰不是也
0: 荷兰
1: 被淘汰了，
0: 摩洛哥
1: 点球、
0: 啊，对，
1: 荷兰世界杯历史上呢四次点球大战全部输了
0: 啊
1: 啊。啊前面
0: 是魔咒啊！
1: 啊，输了一次巴西，两次输给阿根廷啊！
0: 但是这个摩洛哥队呢，是一支非常有意思的球队啊！
1: 嗯，
0: 就是摩洛哥队呢，首发的11个人啊，
1: 嗯嗯、
0: 昨天比赛啊，
1: 嗯，
0: 只有一个人

0: 现在已经被暂停，就是已经被不是，就是当时是被暂停啊，现在呢是已经退出了
1: 哦，
0: 院前急救网络，
1: 嗯。
0: 啊，就是
1: 也算对家属一回应吧，啊，
0: 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那接下来呢？今天我们节目呢，首先要关注的是汽车销售的话题啊。
1: 是，
0: 我们看到呢，针对一些汽车媒体的统计啊，
1: 嗯，
0: 今年一到五月份啊，如果呢，我们把这个配置微调呀，配色升级呀，
1: 嗯，
0: 续航迭代呢，也包括在内的话呀，
1: 嗯嗯，
0: 国内上市的新车达到了550款
1: 哦
0: 啊，
1: 好，这也太猛烈了，
0: 550款。当然了，这个，
1: 嗯，
0: 如果我们就是只算全新平台，
1: 哎，
0: 全新架构的换代原生新车，
1: 嗯，
0: 因为刚才比较宽泛嘛，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可能也有107款，
1: 那也很多了
0: 啊，半年出了107款新车，
1: 这数据非常多了
0: 啊，
1: 嗯，
0: 虽然新车供给井喷呢，
1: 嗯，
0: 但是好像从利润上来讲呢，
1: 嗯，
0: 表现的不是特别好啊，
1: 对对，
0: 我们看到呢，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委员会的会长王霞也谈到了今年前五个月，
1: 嗯，
0: 超百款新车上市，销量却出现了萎缩，
1: 嗯，
0: 行业利润率呢，一季度只有3.2%，再创新低，明显低于全国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是4.49%啊，
1: 嗯，
0: 汽车行业销量、营销利润三重回落，历史罕见，
1: 嗯，
0: 内伤严重，消费者审美疲劳啊，没有利润支撑的销量不过是空洞的数字游戏，
1: 是
0: 啊，嗯，啊，有些车呢。这个小改款，
1: 嗯，
0: 或者怎么怎么着吧，他可能也是因为现在你不这么做的话，
1: 嗯，
0: 恐怕不能获得市场的曝光，
1: 哎
0: 啊，于是有人说了，现在这汽车呀，原来我们都说是大件儿，
1: 大件儿，对，
0: 就是得叫，就是
1: 现在要快消品了吧？
0: 现在像快消品了，啊，
1: 比手机换的勤，
0: 嗯，哎呦，比如说月销过万辆的车型数只有30款。

0: 问题了，特别一些破产车企，车主换个原厂空调压缩机的时候，甚至被炒到了几千元。我个人认为啊，再过三五年，汽车行业会进入稳定竞争阶段，那国内主流汽车集团最多也就五家，到时候新品投放速度一定会慢下来，研发节奏也会放慢一些脚步，从当下的一年半到两年延长到三年左右。而仅剩的这些汽车集团会把精力从多下蛋打造爆款车过渡到慢节奏研发精品车，并持续投入宣发，注重品牌价值，甚至每个集团呀会有自己主打的一个品牌调性和价位段，与友商形成区隔，从而避免再次陷入到价格战当中。
1: 嗯啊，这个就是转型前的必然的阵痛。
2: 希望啊，三五年之后是像穆正凯说的那样，而不是说呢，因为品牌太多，换得太快，要换一空调滤芯，一核算成本，我换辆车吧。
1: 0827就是说，我是不买电车、
2: 哦、
1: 啊，新车发布比手机新款都快啊。啊，
2: 是
1: 那买燃油车呢，他是不焦虑，
2: 是是是、
1: 哎，但是燃油车买的人少了，那件儿也得贵呀、
2: 啊。啊、哦，现在不老说价格崩了吗？
1: 啊啊，这个8290说，汽车手机化了，这很多车标连业内人士都未必认识
2: 啊。对，太多了，品牌太多
1: 啊。还有一位听友，哎呦，您这名儿，这字儿我还不太认识，是叫霍霍吗？我也看不太清楚
2: 啊,
1: 啊,
2: 啊。是霍霍，口字旁一个霍元甲的霍 啊。
1: 对，说现在的新能源车呀，就像当初的智能手机，百家争鸣，山寨横行，啊，到最后呢，也就只能剩几家。
2: 啊，现在陆续不有一些品牌已经被淘汰了吗？
1: 哎、反正这车太多呀，是看不过来，
2: 看不过来。
1: 但是终究呢、
2: 啊，
1: 汽车是给人开的，
2: 对，
1: 不是给人数的。哎、啊。
3: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1: 好的啊，继续今天的新闻要知道。新闻潮什么？
2: 我们聊什么？
1: 最近啊，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民政部到上海、江西、贵州、云南等很多地方呢，组织开展养老机构安全专项的暗访暗查。
2: 哦，
1: 哎，不打招呼。那么到了上海一家养老院，这个暗访组啊，随即启动了一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按程序啊。这按钮一按，消防是要立刻组织人员到现场核查，
2: 是
1: 发现火情呢，打电话119，组织疏散。但是当天呢，这警报响了7分钟
2: 啊，
1: 值班人员才匆匆赶来，检查这个起火点。然后暗访组就问他呀，这会儿该如何处理呀？哎呦，支支吾吾的，也答不上来。
2: 哦。
1: 警报响了，第一时间你该做什么呀？到现场警察，报告领导
2: 啊，
1: 拨打119。
2: 哎呀，
1: 人家暗访组追问了一句，是先报告领导还是先打119啊？
2: 哎，
1: 还是先打119吧。
2: 啊，不是，按这个流程走完，是不是应该赶紧跑了呀？这火势得多大了？
1: 还有呢，比如到了南昌哈，一康养中心
2: 啊，
1: 这楼底试验了这消防栓
2: 啊，
1: 没有持续供水，
2: 哦，
1: 这警报器已经响了，喷淋泵没反应，也就是说，如果这时候发生火灾，这自动灭火系统是无法启动的，
2: 是是。
1: 那么在贵阳那个老年公寓呢，消防室的值班人员呀，人家说，暗访组就说，哎。咱们你手动这个消防喷淋系统你猜他回答什么我不会。
2: 哎呦，倒挺实在的
1: 我不会。当然了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这个反正看了之后呢哎呀也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2: 是。

0: 人的这算盘珠子啊，比那雨点还密。
1: 是
0: 啊，有的人证明，雨是冷的，但人心可以是暖的。
1: 对，是这样，
0: 是吧？
1: 啊，
0: 就我们老说人情味儿，人情味儿啊，什么叫人情味儿？

0: 二次下来呢，这费用是29,360块钱。
1: 嗯，
0: 啊，继续协商，哎，四个孩子家长稍微调了调，说愿意一共啊赔5000，
1: 这就无赖呀，
0: 愿意共赔5000
1: 啊。
0: 那到目前为止呢，家长也没有带孩子过来道过歉，
1: 嗯，
0: 每次都是民警叫家长过来。

报道：建国门桥北向南持续车多，西二环阜成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的方向，月坛北桥到官儿桥南向北车行缓慢，南五环凉水河桥东向西有事故。

0: 也是点的
1: 啊，
0: 但是人家有个新名字啊，
1: 什么呀？
0: 叫艾香鸠，
1: 艾香鸠，
0: 针灸的灸啊，
1: 艾香鸠，
0: 对
1: 啊，
0: 这个号称呢不含尼古丁
1: 哦
0: 啊，祛湿排寒，润肺，清除血管垃圾啊，这个是香烟平替啊，这里边包的主要是艾草啊，据说可还有什么人参呢
1: 啊。都补品，
0: 反正都是一些补品跟这个中药或者之类的啊。
1: 哦、
0: 因为我也不抽烟，
1: 嗯，
0: 咱也不知道。反正单盒20支，售价66
1: 啊、
0: 哦。我不知道这个要是按香烟一盒66，
1: 嗯，
0: 这是算贵的呀，还是算便宜的？
1: 不算低了
0: 啊、
1: 你不能跟中华比，但是也不便宜、
0: 啊。不太了解，
1: 嗯，
0: 单条呢10盒装是540
1: 啊、
0: 哦。而且宣传的时候还说呀，就这个。旧灰啊，
1: 嗯
0: 啊，你们烧不有灰吗？
1: 旧灰，
0: 哎，滴到鱼缸里啊，
1: 啊，
0: 能让这个快死的鱼复活，
1: 啊，
0: 哎，
1: 哎呦，
0: 啊，能让这个快死的鱼复活，
1: 这不是往生吧？嗯，
0: 在这个电商平台都有卖，淘宝、抖音啊
1: 都
0: 有
1: 卖
0: 啊，据说销量还不错，
1: 啊，
0: 然后这媒体记者那也是采访了医学专家，
1: 嗯，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哎呀，这艾草啊，这些所谓的。养生的药物啊，
1: 嗯，
0: 燃烧起来同样会

0: 这也只是起死回生，而不是返老还童啊！
1: 啊，是是是，
0: 哎呀，也是，也是够吓人的，
1: 真敢满嘴跑火车啊！
0: 关键真有人信，
1: 真有人信呀，是不是？
0: 这有人信也挺要命的。
1: 嗯嗯。
0: 哎呀，你刚才大夫也解释了啊，说这产品啊，你吸了之后有什么结果？
1: 对，
0: 但我觉得呢，跟吸烟呢还有点区别
1: 啊。
0: 区别在哪儿呢？你抽烟吧，人家明摆了告诉你我有毒，
1: 有害健康。

0: 人还有官方的身份、啊，
1: 有
0: 啊，这个是挺恐怖的。
1: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要做进一步
0: 要调查了，是吧？
1: 啊，
0: 另外还查一查，他有没有那个朋友，是不是？很可能就是他自己干的呀。
1: 这都是明白人儿，
0: 哎，肯定明白呀。啊，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0: 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
1: 很舒缓，
0: 非常舒缓啊。然后莫文蔚跟李健还翻唱过一个版本，
1: 是是
0: 是在春晚上吗？
1: 我不看春晚，所以我不知道，没看过
0: 啊。对，这个我印象好像是在春晚上吧。
1: 哦，
0: 对。但是没想到呢，这首歌啊，传唱十多年之后，因为版权问题，双方打起了官司啊。
1: 是是。
0: 我们看到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的消息呢，就是前段时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中国文字著作权

0: 经过法院审理证明啊，歌词使用了，因为这歌的歌词呢，来自于一首诗，
1: 叶芝的诗，
0: 叶芝的诗，叶芝呢已经在1939年去世了
1: ，对，
0: 他的作品呢已经进入到了公有领域，就大伙都可以用了，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叶芝的诗它是外文的
1: When you are old，
0: 对，它是外文的哈。那袁可嘉先生呢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
1: 对，
0: 把这个诗呢翻译成了中文，但是他也只是呢一个版本，
1: 对，
0: 但是这首歌的歌词呀，内容跟袁先生翻译这个版本啊，非常像，
1: 说九句里就是算上不重复的 差不多八句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
1: 对对，中文的排序啊，用的词组都是一样的。
0: 当然了，还有一些这个翻译家呢，也翻译过这首诗啊，
1: 对，
0: 不过袁可嘉先生这个译本呢，是这首名诗翻译当之后评价最高、
1: 流传最广的
0: 一个版本，
1: 是的。
0: 但是这首歌的歌词，标注的却是叶芝和赵赵
1: 啊，没有提袁先生，
0: 没有，只有这个音乐人和原来的、英文的这个作者。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家属方面，因为袁先生的去世之后，到现在为止，那还不可能到50年嘛，所以就还不能呢随便来用啊，没有进入到这个公版的领域当中，
1: 是
0: 啊，所以家属呢就起诉了，那法院呢经过对比也认可了构成著作权的侵权
1: 、
0: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判决被告的出版发行机构在判决生效起立即停止出版发行含有侵权内容的专辑，这个专辑叫赵赵啊，另外呢，赵赵在判决生效10日内应该赔偿原告方的经济损失10万元和诉讼的合理支出1.1万元，一共是11万1，另外原告方呢提出了公开赔礼道歉、停止发行，这歌以后就不能演了，
1: 对。
0: 这个停止在信息网络中传播这些诉讼请求，
1: 就下架不能放了，
0: 对，就等于这个作品
1: 就消失了
0: 就被枪毙了，
1: 下架了，
0: 就被枪毙了，但是呢这个要求呢法院驳回了
1: 这也是为什么咱们敢放这么长，因为目前法律上还没有支持这么做，
0: 当然这个案件呢还处在这个法律的上
1: 诉
0: 期
1: 对，
0: 一审判决也还没有发生法律效力，
1: 是的是的
0: 但这个事情呢确实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平常也
1: 没太
0: 关注到就是这个翻译的著作权的权益问题，
1: 对，另外就是包括既然呢说支持了侵权，可是后续什么不许演不许放有没有支持那为什么呢？我们呢也是采访了知识产权的专家，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顾问楚江律师。
2: 案件的角度来看呢，对于一个已经创作很多年的原始作品翻译的再创作呢，它也是属于一种新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的范畴，因此对这样的作品进行保护确实是符合著作权法的本意的。也就是说，对于 When You Are Old 不同的中文翻译的作品，只要它能够体现出独创性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深受广大公众喜爱的地方，那么它本身呢就可以单独的作为一个作品加以保护。这个案件可能

0: 品里边包括多个作品的著作权的，比如说歌词的著作权、曲作品的著作权，以及音乐作品被录制成录音制品之后的录音制品权，它们相互之间呢是独立的，所以对于歌词翻译侵权的认定并不影响曲著作权的行使，也不影响录音制品的传播以及歌曲后续演唱的授权。当然对于未来词著作权人是否应当从歌曲的演唱收入中获得分红，也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落实的问题。那么整个事情呢，我们提醒广大创作者最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在进行二次创作和演绎的时候，一定要先去核实原始作品著作权的来源，如果相关的授权来源不清晰，创作的行为呢就得谨慎。与此同时呢，在发布自己改编创作或者翻译作品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署上原作者的署名，将争议化解在最先的时间。
1: 嗯，就是刚才播楚江律师录音的时候，你告诉我就剩40秒了哈，所以咱趁着这还没发生法律效力，是不是应该多放几秒啊？
2: 哎呀，赶快结束吧！
1: 啊、好吧，好吧啊，那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2: 嗯，啊，孟阳和凌晨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辑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30号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

虽然瞿独一不是瞿秋白的亲生女儿，但这个好爸爸对她疼爱有加，悉心栽培。当时国内革命浪潮汹涌，瞿秋白常年奔波于各类革命工作，日夜操劳，分身乏术。可不管瞿秋白有多忙碌，但凡有一点空闲时间，就会到幼儿园接他放学。在家里的时候，瞿秋白更是手把手地教他写字画画。1928年，革命形势极为严峻，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再加上当时共产国际的好几个大会都是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中央希望能够及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于是这年四月，瞿秋白秘密前往莫斯科，筹备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一个月后，母亲带着小独一一同前往莫斯科。想必您也明白，这次秘密过境绝非寻

和领导人的子女送到这里，像苏兆征、张太雷、李富春等革命先辈的孩子都和瞿独一在这里相伴成长。从1919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苏联国际儿童院曾经养育过2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一家人无法住在一起的日子里，瞿秋白即便工作繁忙，也常常给女儿寄去各类的信件。有一次收到女儿的回信之后，瞿秋白十分高兴，赶忙回信道：小独一，你会写信了，我非常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我很念着你。1930年的夏天，国内革命局势愈发复杂，瞿秋白与杨之华接到紧急回国任务，即刻动身返程。临行前一日，瞿秋白因核心革命工作缠身，实在无法抽身送别女儿，只能由杨之华独自赶赴国际儿童院与瞿独一告别。小独一那天恰巧还在生病，杨之华看见女儿就开始掉眼泪，瞿独一还安慰妈妈让她不要哭。杨之华骗女儿说自己和瞿秋白要到南俄去，用不了几天就能回来。这样做，一是怕女儿听到他们回国会哭，二也是为了保密工作。父母离开之后，小独一自己哭了一场又一场，还时常跑到父母曾带他去过的地方，回味那段欢乐的时光。临行前，瞿秋白特意给小独一寄去了2张明信片，其中一张印有大飞艇的图案，背面写道：你要努力，等你长大了也要给中国造这样的大飞艇。每当看到这句话，瞿独一就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更加刻苦地读书。就这样，瞿独一开始了他长达10余年的苏联生活。瞿独一后来回忆说，和战火纷飞的国内相比，国际儿童院的生活简直太幸福了。苏联的生活宁静安稳，树林、河流、滑雪构成了瞿独一少年时的美好记忆，让他早早养成了无私奉献、淳朴善良的品格。儿童院的孩子们常去鲍罗廷家做客，还总有热热闹闹的舞会，和小伙伴们的欢乐时光暂时冲淡了小独一的乡愁。可不久之后，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击碎了他平静的异国生活。这一天，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正在乌克兰参观，瞿独一看见几个学生拿着苏联共青团的报纸低声讨论，还时不时地望向他。报纸在孩子们手里递来递去，却始终不给他看。瞿独一觉得很奇怪，冲过去把报纸抢了过来，结果一眼就看见了父亲的照片，上面赫然写着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已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原来就在回国的一年之后，瞿秋白和鲁迅共同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之后又当选为中央苏区的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启长征征程，彼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身体孱弱，却主动请缨留守中央革命根据地，带病坚持开展敌后斗争。1935年，红军部队战略转移途中，瞿秋白在福建武平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写下了一篇名为《多余的话》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这是一个父亲留给女儿最后的温柔，也是一位革命烈士对世间美好的眷恋。1935年6月18日，瞿

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临行前他高唱着国际歌，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根据执行枪决的师长宋希濂说，瞿秋白在临终时还在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父亲的离世让徐都一大受打击。回到儿童院之后，他整日以泪洗面，常常彻夜难眠。在这之后，他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1935年的秋天，杨之华当选为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理事，留在莫斯科工作。母女俩终于团聚。和母亲重逢之后，徐独一发现母亲比以前更喜欢哭了。有时他会在和孩子们讲国内情况的时候就忍不住掉起眼泪。几次半夜醒来，他总能发现母亲在抽泣着翻看父亲留下来的信件照片。看到母亲难过的样子，徐独一也跟着难过极了。此时的他已经渐渐长大，对于革命的认知已经不是年幼时在火车上的懵懂与困惑。父亲的从容赴死也让他明白，父亲和无数革命者奔赴的前路从来都不是坦途，他们是在用生命点亮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就这样，徐独一也毅然加入了革命的队伍，甚至早在苏联时就执行过危险的任务。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德军的轰炸机在莫斯科投下炸弹，为防止炸弹在建筑上爆炸，20岁的徐独一和同伴们站在房顶上看炸弹落下，就冲过去迅速用铁夹子把没有爆炸的炮弹夹起来扔到远离居民区的地方。这样危险的任务他做了足足3个月。1941年9月，为了支援国内抗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让所有留苏的革命工作者归国参战，徐独一随母亲一同回国。没想到在途经新疆时，回国人员和原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150名共产党员被军阀盛世才无理扣押监禁，敌人还对他们威逼利诱，企图策反。狱中阴冷潮湿，条件艰苦，食物只有烂白菜汤和掺了沙子的发霉馒头。军阀觉得徐独一年轻，

0: 心，只要答应与我们合作，马上就能单独把你放出去。
1: 我绝不单独出狱，也绝不为你们工作。你们要把我们全体同志无罪释放，送回延安去。
2: 当时的档案上

0: 我已经谈过，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我就是要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奋斗，死了也是光荣的，不用考虑。
1: 徐图一在这里被关押了整整五年，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徐图一甚至向党组织表达了坚定的入党决心。1946年，徐图一和母亲被中共中央救出，来到延安之后，他与其他三名获救的战友一起宣誓入党，随后和丈夫李和一起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在瞿秋白牺牲的14年后，瞿独一终于替父亲见证了光明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瞿独一作为新华社的俄语骨干，在开国大典现场担任翻译。当时他们就在西观礼台靠近城楼的一侧，能够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瞿独一后来回忆说，
2: 开国大典的时候，那当然很兴奋，新中国成立，能够向世界报告，这个当然觉得自己很光荣。
1: 典礼还没有结束，瞿独一又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从事侨务工作的廖承志找到他，让他赶紧到广播电台去用俄语广播毛主席的宣言。瞿独一乘车赶到电台后，开始用留声机录音，录了一遍不满意，又录了第二遍。就这样，瞿独一成为第一个向世界播报新中国成立喜讯的记者。

1950年，瞿图伊与丈夫受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时，瞿图伊又身负着怎样全新的任务？开国大典的荣光落幕之后，瞿图伊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继续坚守在新闻宣传的岗位上。1950年，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对外进行新闻宣传工作迫在眉睫。组织经过慎重考量，委派瞿图伊与丈夫李和前往莫斯科，牵头建立新华社莫斯科记者站。要知道，这是共和国成立后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新闻机构。瞿图伊和李和也成为了除了外交官之外最早一批代表咱们国家走向世界的人。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困难，资源极度短缺，莫斯科记者站初创时期条件异常艰苦，人手严重不足，所有的工作都压在了瞿图伊和丈夫两个人的身上。夫妻俩身兼数职，既是记者、编辑、播音员，又是翻译、会计、采购员，大大小小的事务全都得亲

发声等工作，还多次担任周恩来总理及中国访苏代表团的翻译。凭借扎实的俄语功底和严谨的工作态度，

打扫卫生就已经很瞿都一身上这份淡泊名利的品格，也是从小父母在言传身教中教会他的。还有一次，西北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号召社会捐款捐物支援灾区，瞿都一居然把丈夫李和当年在莫斯科工作时穿过的皮大衣捐了出去，这可是极具纪念意义的珍贵遗物啊，怎么舍得捐了？可瞿都一却说，受灾的群众需要保暖衣物，

0: 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辖的核心区域，
1: 嗯，
0: 啊，这个地当年咱们的北京城不也是直隶下辖的顺天府吗？
1: 嗯，
0: 对吧？所以直隶总督府应该说管的东西最多。那么曾经的直隶总督府啊，在历史上河北保定有，然后呢天津也有，但是非常可惜，天津的两座直隶总督府都消失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有河北保定的这一座，而且留的还基本上完整。在这里面，您能看到，我就说啊，晚清史差不多大半部您都能在一座直隶总督府看到。这介绍的是曾国藩啊，这怎么突然之间介绍李鸿章啊？因为这些在晚清时期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
1: 嗯，
0: 他们都在保定直隶总督府待了很久。所以就说我们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话，您把直隶总督府一定作为自己重要的一站。那么直隶总督府对面有一古莲花池，好多朋友说，哎呦，小小莲花池有什么可看？这座莲花池，小小的莲花池里面居然能够聚着西夏文的精床碑，而且是华北地区非常罕见的西夏文字的古碑。咱们一般提到西夏文字，一定想的是大西北，
1: 嗯，
0: 可能是咱们说的宁夏，可能是我们说的甘肃。
1: 对，
0: 想来想去也不可能想到河北保定啊，对吧？河北保定一个小小的古莲花池里面，居然能容留这样的宝贝。
1: 嗯，
0: 而且不光是像西夏古碑，您能从古莲花池里看到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大量的碑刻遗存、经床遗存，石像生也是从各地移过来的，还有一些亭台楼阁，甚至于民国时期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民众图书馆，全都在这儿。而且人家跟您谈古莲花池的历史，马上跟您说这个地方清朝皇帝可喜欢了，因为清朝皇帝行宫就在古莲花池的边上。
1: 嗯，
0: 全都在这儿。所以这实际上我就说呀，嗯，
1: 现在这个古莲花池是一个什么状态？因为我多年都没，
0: 实际上一本实际上是我们的那个当时的状态啊，整个池子也进行过多轮的清淤和修缮，
1: 嗯，不要小看这么一汪古莲花池。
0: 对，我是建议各位朋友去到这儿一定好好看碑。
1: 嗯，
0: 因为它的很多碑是来自于唐五代，
1: 嗯，
0: 到宋，到明，到清，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碑。我曾经在古莲花池给一群文物爱好者讲碑，
1: 嗯，
0: 差不多讲了有三个小时的碑，你就可想
1: 讲了三个小时。
0: 因为我不是研究碑或者是碑拓为主的，
1: 嗯，
0: 但是我是研究里面历史的，谈这个碑它所能够容留的记载的历史。
1: 对，它里边的一些历史画面、历史事件肯定会讲的很多。
0: 对，所以你看，嗯，这就是宝贝。
1: 深深老师找个什么时间带我们去趟保定是吧？
0: 哎，真是特别好。
1: 说到这个古莲花池，
0: 哎，那除这两以外呢，我就不挨着走着说了啊，嗯，咱们就说那个核心的。您比如说像他的淮军公所，
1: 嗯，
0: 淮军公所是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时期修筑的，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公所。
1: 嗯，
0: 北京城啊，实际上李鸿章当年也留存下了一个宝贝，叫安徽会馆。咱们知道特别著名的安徽会馆大戏楼，
1: 嗯，
0: 那是李鸿章所这个筹资建设的，成为北京当时会馆之最，规模应该是最大的之一了。
1: 嗯，
0: 那么在河北保定有一座淮军公所，这座公所它实际上也是相宜所用。淮军的士兵们、军官们在这个地方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无论是它建筑别具风格的啊，徽派建风格建筑和北方建筑的融合体，把它融在一起，你会发府当年有非常完整的保定古城墙。后来保定古城墙现在留存最好的就是动物园那围墙，它是保定的南侧的古城墙。
1: 动物园的围墙是古城墙。
0: 对了，
1: 哦，我没去过啊，所以我会有这样的一种疑问。
0: 您多神奇啊，嗯，这个园子居然用的是保定府的古城墙作为它围墙。然后呢，它这动物园里侧呢，它民国时期是当时这个军阀所用过来做自己花园的，
1: 嗯，
0: 所以呢当时有非常多的宝贝就放进了保定动物园，
1: 嗯，
0: 这保定动物园里放进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是圆明园的假山。
1: 圆明园的假山放到了保定
0: 动物园，
1: 嗯，
0: 而且当年实际上是为

0: 了满足花园使用。
1: 嗯，
0: 后来呢，这个地方改做动物园了以后，相当一部分的石头呢，就变成动物园的，咱们说的那个它那个池子。那北京动物园中间不是那池子，您得上一小台看见吗？然后中间那个石料可能还是圆明园的，外围专门为圆明园的这一大堆的这个石山立一片空间。
1: 嗯，
0: 这个被这地区甚至有圆明园的这种石料取
2: 名。它现在有没有标注呢？
0: 有标注到圆明园遗存。
2: 我说深深老师是研究历史的，怎么能在动物园讲俩小时呢？
0: 特别神奇吧。
1: 嗯，
0: 这个还是我们说跟北京著名圆明园有关系的。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您这个里面您看它所有在这个保定动物园里放的各种各样的狮子，咱不是之前聊过那个法源寺的狮子吗？
1: 嗯，
0: 您到保定动物园您能也能看见
2: 石狮子，
0: 全都是随便一个小桥底下搁俩小石狮子，那石狮子一定不是新狮子，一定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狮子。
1: 嗯，
0: 因为当时啊，保定府各个的那个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些重要石构件，狮子不就是建筑小品吗？嗯，
2: 就是说在这个保定动物园成立之前，本身它就是一个园子。
0: 对，它是花园，是吧？然后呢，后来变成动物园的过程当中，相当一部分全都放这儿了。所以有狮子，那一对狮子就来自于桥，那桥前面有两只小狮子，那两只狮子原来是文庙它的那个灵星门上面那两只狮子啊。你再往那边看，那个什么什么上面搁着两只狮子，那两只狮子又是哪哪哪的狮子。
2: 你别说，就是这么一个动物园，它其实是保定不同历史时期很多一些精彩的遗迹的荟萃。
0: 没错，
2: 是不是？
0: 是，而且它不光是咱说的有圆明园的假山石啊，有这个各个地方来的狮子，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这个可能是从北京圆明园移过去的啊，数量虽然说有限吧，但是毕竟它是圆明园东西。
1: 嗯，
0: 再有还有其他的一些。咱们说的从保定府或者周边地方移过来的，
1: 嗯，
0: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文物园子。我老是拿咱北京城像五塔寺石刻博物馆来说话，
1: 嗯，
0: 搁满了北京城融过来的这些石刻造像。
1: 嗯，
0: 那你要说保定也有一个石刻博物馆这样的，只不过它又不叫石刻博物馆的名称。
1: 嗯，
0: 可能您就得找动物园。
2: 所以说我们说到保定动物园，它不仅是一个有关于动物的这样的一种博物馆，它还有很多历史遗迹在里边。
0: 嗯，没错。你说保定，哎呀，你给我看了动物园了，又什么直隶总督府、古莲花池、淮军公所，其实它还有清河道署。
1: 嗯，
0: 然后呢，它寺下里还有一些老的关帝庙，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慈云寺。
1: 嗯，
0: 啊，它很多的像这样的庙啊，高阁。然后呢，这个捋下来，如果您要说慢慢走的话，确实您得走上一天半到两天。
3: 保定是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满城汉墓。有首次发现的情侣款的金缕玉衣，有体现超前环保意识的长信宫灯与汉代成套的醒酒具，这些都出自于2100多年前西汉中靖王刘胜和妻子窦婉的墓葬。相传保定还是尧帝的故乡，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分天下为36郡，把河北中北部改为上古郡，保定位于其中。在北宋时期，保定一带处于宋辽两国的边界线上，为加强北部边防，北宋在此成了直隶总督的驻地，也是清朝八像狼牙山五壮士、地道战、雁翎队、王二小都在这片热闹。
4: 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国之美，中国之美。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离我们不远的保定。保定是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它也见证了新中国工艺的发展，承载着几代人的荣光与梦想。在1968年，河北省省会迁出保定之前，曾长期作为一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然，在这里也离不开浓郁的烟火气。我们再来听听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给我们讲讲他的发现。说到了这些文物古迹，大家可以去走一走，但是一定是离不开当地的吃，
2: 对、
1: 对吧？深深老师对于保定的美食感受，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吃的是什么？
2: 保定啊，有好多的馆子，我觉得还不错的，什么保定馆子啊，就好、算是老字号嘛。
1: 那就说你最爱吃的是什么东西？
2: 我最爱吃的还是这种加馅儿的这种。
1: 你刚才说一个大包子是吗？
2: 哎，对了，保定呢其实很出白蕴章的包子，
1: 景泰蓝做的那种，里边是叮了当啷老响，他做那个铁球拿着玩，挺好玩的，
2: 是健身器材中的核心啊。像我们说的驴肉火烧，保定的驴肉火烧是咱们河北省西部临着山这部分区域的这个驴肉火烧，它是圆口火烧，那么它是用热汤把那个驴肉啊在热汤里面熬制出来以后，然后呢是热驴肉，火烧是酥脆的火烧，圆的，把

0: 觉得味道都不错。
1: 嗯，
0: 因为这种款式的驴肉火烧，南边一点呢，应该是到河北的定州一带。
1: 嗯，
0: 然后呢，中心位置是河北保定，最出名的应该是在河北保定北边徐水。
1: 嗯，
0: 徐水、漕河这一带，因为是发源地之一了。
1: 嗯，
0: 然后再往北边，一直到河北涿州。
1: 嗯，
0: 啊，这一带您吃到的都是这种圆形的、热油的。这跟河北河间的另外一路的火烧不太一样。
1: 嗯，
0: 河间的火烧，它那肉不是热油的那个肉。
1: 嗯，
0: 但是它那个长条的那个烧饼不错，哎，也酥脆。
1: 嗯，
0: 我因为打小的时候吃的就是圆口的这热油的。
1: 嗯，
0: 忘不掉，改不掉。我在吃河间火烧的时候也不难吃啊，咱两头说也好吃，但是终归我觉得不如这个带热油的这好吃。
1: 还是这个驴肉火烧给深深老师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
0: 是，而且您知道保定吧，它不光是这驴肉火烧这一种带热油的，像它有一个加肉火烧，这也在它核心城区就有，那个火烧用的可能就是猪肉了，然后呢它也是这种圆口的火烧，里面加

0: 起来，特别盯时候，特别盯时候。
1: 你是不是带大家在保定 City Walk 的时候，中午就吃一个这个就够了？
0: 早晨吃完了以后，中午的时候啊。

0: 物美价廉，回味无穷。
1: 说起保定，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
1: 但是你要好好的走一走，真的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其实这么说，哪个地方都有它的精彩之处，关键就是看你能不能够沉下心来，好好的去发现，好好的去

0: 没错，长信宫灯就是那儿出的。
1: 对了，
0: 我去河北博物院的时候，这长信宫灯老出差，
1: 这是好东西啊。然后呢，除了这儿以外呢，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到河北易县，河北易县是燕下都，还有清西陵，对吧？您还能看到像金科塔，然后呢，还能看到咱们说道德经床等等等等，还有它的博物馆，特别好的一堆东西。这个保定附近啊，无论是我们说的涞水也好，涞源也好，咱们说的河北涿州啊，离咱们特别近，60多公里。然后再有什么河北的这个满城啊、易县啊、四下里，甚至安国。

来关注天气情况。30号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1号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

小步舞曲，来自陈绮贞。当青春变成了旧照片，当旧照片变成了回忆，我们在分岔路口，孤独、失望、彷徨，残忍地打开了那扇窗，那扇叫做成长的大门。是啊，在歌曲里我们就能够很明确地感受到，青春就是疼痛难忍。

等待一个可以看见自己与众不同灵魂的人，等过了青春，等过了变迁，等等到岁月泛黄，不知道您等到了吗？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5360，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分享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好音乐。青春就像一扇蓝色大门，开启的时候无声无息，关闭的时候后知后觉。

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多少年过去了，这句简单的歌词还是会被我们偶尔哼起。一个直觉，你就能想起这是朴树的那些花儿。没有一句关于青春的词汇，却写尽了对青春的怀念。因为意识，所以珍贵，正是我们的青春年华。

北京，用心聆听。随着我们人生阅历的渐渐丰富，老歌越听越有感觉了。我们老了，歌曲旧了，但一颗心还是那么的砰砰有力的跳动。一扇青春的蓝色大门，回不去，还是可以偶尔回头瞭望。

纸牌屋来自电台司令，也是一首老歌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过往，正像纸牌屋一推就倒，真实中又透露出虚幻。记忆刚好就是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所以人们才苦苦追忆吧。看看时间呢，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又到了尾声，带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 Without you I'm nothing。 没有人可以抛却过往，抛却记忆，但频频回头又无法继续向前。我是春晓，蓝调北京，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您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重复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就来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吧。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3.9兆赫，提示您九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30号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1号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明天有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第二集。
1: 老公，
2: 都是你弄坏了的这破藕，淤泥把下水道都给堵了。
1: 不行就扔了吧，别费那个劲了，我都饿了。
3: 羊肉片在阳台上，去拿吧。
1: 好嘞。老公，快来快来啊！
4: 啊，
1: 你看，下雪了。
2: 哎呦，瞧你这一惊一乍。
1: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结婚以后的第一场雪啊？
2: 行，朵儿，每年冬天的第一片雪花都是我给你一年的祝福。

0: 儿。嗯，那年我们跟科考队去青海考察耐寒植物，我们的车连着两次爆胎。后来我想，那就是为了遇见你呀。哎呀，
1: 毕业实习那会儿，在三江源保护区，就是因为你一直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给我描述黄河入海口的样子，一毕业就上赶着到这黄河三角洲国家生态保护区来应聘。
0: 哎呀，一晃都十几年了，哎，后悔过吗？
1: 后悔倒没有，失望是有一点儿。哎呀，当年的保护区还是挺荒凉的。
0: 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你是大城市的人会受不了，怕你跑掉。
1: 何顺天，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爸妈一辈子都从事生态保护，我从小就跟着他们到处跑，后来他们在三江源殉职，我就正好在咱们这黄河口。
0: 是黄河把你们两代人的生命连接起来了。哎，朵儿，我有一个构想，将来我们从黄河口溯源而上，好好看看这条穿越历史的母亲河，
1: 带着咱们的孩子一起去我爸妈守护过的源头看一看。
0: 那个时候的黄河两岸肯定都是绿色的。
1: 嗯，一定会的。我呢也有一个梦想，人类鸟类与大自然完美融合，让我们的黄河口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共同体，海燕河清，鸟语花香。
0: 那太美了。

0: 二柱哥，啊，要我说，咱就别干这缺德事儿了吧，深更半夜的。
1: 哎，啥叫缺德事儿？不就是几只野鸭子吗？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咱捞一把就输啊！他们保护区还能挨个去查数去？
0: 关键那些鸟都混一块儿住，你能保证只抓野鸭子呀？
1: 我从小跟着田爷在这块混，我不知道谁知道，人家买家可是高价收，一只200块钱呢。
0: 什么人呢？还敢吃野味儿？再说了，二柱哥，你说现在政策这么好，只要下点力，不愁挣不着钱呢。二柱哥，要我说啊，咱犯不着干这个。
1: 哎呀，你少废话！我看你是越来越不上道，以后不带你。你看那边有几只鹤，好像是丹顶鹤。
0: 二柱哥，哎呀，丹顶鹤是一级保护的，他们是要判刑的。
1: 你小声点，别吓跑了他们。
0: 哎呀，
1: 你说，
0: 咱一家人在新社区好好过个年，那不香吗？你别再找我了，我走了。
1: 走，你走吧你。行，回你的炕头上下去。
2: 哎，兰兰，快看看这只丹顶鹤。
3: 哎呀，秦大哥，这鹤怎么伤的？
2: 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还好啊，它体型大，挣脱了，不知道还能不能飞啊？
3: 伤口挺深啊，哎呀，好歹不过没伤到翅膀，
2: 哦，
3: 养一养就好了。
2: 哎呀，好，那我就放心了。
3: 啊，看你这一身的泥水，又去装定位追踪仪了吧？快擦一擦。
2: 没事，这是防水衣。
1: 哎，快看。
2: 你老婆送鱼来了。
3: 嘘，别打扰她了。白宽丈夫还有点怕生呢。
2: 明年候鸟飞走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啊？
3: 秦大哥，我发现你特别会扫兴，简直就是话题终结者。
2: 我实话实说呀，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3: 哎呀，知道。耶。飞走了。
2: 对呀，这一条鱼哪够啊，这东方白鹳食量大着呢。
4: 阿兰，汪海哥是不是在这儿？
2: 我在呢。
4: 哎，汪海哥，刚刚观察到了几只黑颈鹤，有一只还带着定位仪呢。
3: 黑颈鹤，那不是应该去青海过冬的吗？
2: 我得回去读数据，看看它这一路的行程和所属族群。黑颈鹤跟东方白鹳一样，对越冬地的环境和水质特别挑剔，它们呀就是活的生态指标。
4: 这可是我们家何顺天他们的功劳。哎，当然了，我们保护站的贡献也不小，是不是小田大夫？
2: 我看你啊，干脆直接叫荷塘云朵算了。
4: 哟，我就一兽医，不懂人类情感。
2: 哎，你得懂啊，不然我
4: 不然什么呀，以为我瞎吗？
3: 是不是白鹳丈夫今天已经是第三回送饭了？
2: 伤好的可以放走一批了。
4: 再养养呗，开春再放。
2: 妇人之仁，野生鸟类不能养成依赖喂食的习惯。
4: 咱们说正事啊。我打算呢，在候鸟专区里单独带个话题呀。
2: 好啊。
4: 东方白鹳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送子鸟，是吉祥鸟。
2: 对。
4: 我呢，想上传一些东方白鹳的照片。哎，望海哥，你得出点力啊，办过影展的生态摄影家名号得用起来。
2: 哎，云朵，你这个主意好啊。正好我这儿有大量的图像和视频，得好好选一选才行。
3: 秦大哥，你不是还得研究候鸟写论文呢吗？白鹳夫妇的视频和照片我来选吧。
4: 嘿，这就护上了。
5: 云朵姐，你说什么呢？
3: 秦大哥大冬天的在冰面搭帐篷， 每天观察拍摄，没白没黑的，容易吗？
2: 阿兰，谢谢啊。
5: 哎呀，瞧心疼的，
3: 又不理你了。
4: 哎呀，东方白冠受伤，看似是件坏事，但是咱们齐心协力，不仅救治了他，还能把话题浏览量做上来，让更多的人，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认识东方白冠，增强爱鸟护鸟的意识。啊，咱们这也是为黄河口的生态文明出了一份力呀，对吧？对呀。
2: 是啊。

0: 水面结冰，王队长，哎哎，你们跟着我啊！
1: 好，
0: 走路小心点。
2: 哎哎哎，
0: 我说田大爷，哎呀，你都连着巡夜十来天了，你该歇歇了。哎，在家不踏实啊！哎，我昨天听收音机啊，说辽河那边有毒杀候鸟的事情，我这心里难受啊。
2: 哎呦，哎呀，
0: 小心点啊！
2: 哎哎哎，好。
0: 这听说胖爹挺重的，怎么就屡禁不止啊？哎，明天啊，我还得到学校和社区宣讲去。咱黄河口可不能让鸟出那种事儿啊！
2: 对对对对，走走。
0: 哎，
2: 田大爷，
0: 嗯，
2: 你看您，80多岁了啊，你可是我们候鸟保护志愿者里年龄最大的，您啊，称职。
0: 哎呀，是在说年轻时候犯的错啊。
2: 那时候，谁能想到咱黄河口有现在的光景啊？那这个保护区的候鸟品种越多呀，俺就越高兴。对对对对，那是。这几十年可是不容易呀。
0: 是啊，
2: 可不是嘛。为了候鸟活动啊，油田把采油井都给撤了，这些年损失100亿啊。
0: 所以呀，俺这个老党员。 更得尽心尽力的，也算与子孙积了德了啊！哎呦，哎，听着动静不小啊！哦，别动，别动，哎，拿听听，在前面的芦苇沟，哦，这是鸟被网住的声音，快，快过去！哎，
2: 好，走走走，哎哎哎，小心，
0: 小心脚下！哎，
2: 田大爷，
0: 哎，你慢点！哎呀，慢点，候鸟就被抓足了，走。
2: 1000块了，要发财了！不枉我大冷天的出来这一趟。是谁？谁在那儿？在家巡逻呢。
0: 这是四角网啊，还有3个支点。
3: 小李子，您跟我上那边去。哎呦，您老舅别去了吧？
0: 哎呀，这离我熟啊，您能摸到地方吗？走吧。哎，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老天爷，快救我！
0: 哎呀，你这个灰球，你上这儿干什么呀你？
1: 天爷，我陷进去了，快救我！
0: 你别走啊，越走陷得越深。
1: 天爷，快救救我！我不想死啊！
0: 天爷，不想死就老实待着，别动了。
1: 天爷，你快点啊！天爷，
0: 别喊了，别喊了。
3: 老队，绳子给你。
4: 田大爷，你老要干啥？
3: 哎呀，给你喊
4: 你，你不能去啊！这冰天雪地的，小林，打电话叫人！
3: 哎呀，得了了，这一片全都是烂泥呀、啊，到时候越陷越深呀、啊。再说这个天太冷了，能冻死人呀、啊！
4: 来来来，快，谁让他偷猎的？活该！
3: 哎呀，再冷。那也是一条命，不是？
4: 哎呀，田大爷，不行，要去也得我去。
3: 哎呀，行了，行了，这你哪有俺叔啊？
4: 哎呀，
3: 哎呀，行了，来，皇上，你把俺拉好了啊！
4: 好，
3: 我往前走啊，我让你受，你再受啊！
4: 好。
1: 快点，快点！
4: 冻了，
0: 烧呵呵，烧呵呵，有点力气。来来，看着啊，抓住绳子啊！
1: 天爷，我手都疼不了，我这个指环扛不住了，天爷！
0: 行行行，别动别动。拿把绳子捆在你身上啊，手抬起来。王大军，
4: 哎，
0: 拉绳子。
4: 好，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绳子断了，田大人，别把绳子割断了，要放开他啊！先脱你这根绳。
1: 天爷，我可不能死啊！我死了，俺家可咋办呀？天爷，
0: 你死不了，把这个解下来，我给你捆上。要给我好好活着，走正道，不然俺饶不了你。啊，王大队，拉俺这个绳子。
4: 好，二叔，怎么是你？
1: 天爷，拉大队的绳子。
4: 田大人，别再打了。

0: 田爷爷，按照您生前的愿望，我们把您的骨灰撒进黄河，让黄河把您带到大海里。田爷爷，我们来送您了。
1: 爷爷，从小您就教我唱一条大河，小篮子现在再给您唱一遍。

0: 风吹稻花香两岸。
1: 田大爷，我们一定会让黄河口两岸飘满稻花香。田大爷，您放心，黄河口一定会百鸟和鸣的。
2: 田爷爷，您放心走吧，我们替您守着黄河口。爷爷，到那个时候您一定要记得回来看看呀。

0: 住啊，去送你田野了。
1: 娘，我没敢露头，就远远的跟着，给田野磕了个头。
0: 娘也没脸呐、啊，你呀，打小就心野，眼高手低，一身的毛病。当娘的呀，全知道，可还是舍不得说你。娘是真对不起你田爷呀。
1: 娘，田爷临走时对我说，让我好好活着，走正道。
0: 你这个小病啊，是你田爷用命换回来的呀。你这混小子，你给娘记着，从今往后你给我好好做人。你要是再干那混账事儿啊，娘真是没脸活到这世上了。
1: 娘，你放心，以后我清清亮亮的活，我一定让田爷在地

0: 哟，哎，阿强，你们听听，怎么老觉着后面好像有人跟着咱们？听，还真有啊！哎，你们俩往前走，我猫在这儿，我倒要看看是人是鬼。
1: 哎呀！
2: 是我的，
1: 别打了！
2: 二柱子，
1: 哎，是我。
2: 干什么？你为什么跟着我们？
1: 王大队，我
2: 行，二柱，你还不老实啊？又想着偷偷吓我是吧？你看我不打死你吗？
1: 别！给你打！要是打我，能让你们出气，你们尽管打好了。
2: 那你还脏了我的手，香叔，你这闹哪出啊？你一直跟着我们干嘛？
1: 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寻货。
2: 你跟我们啊，寻货啊？
1: 对呀、啊，
2: 我打你们！
1: 别！王大队，我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的命是田爷给的，我想照着田爷的活法去活，我想守好这条河，还有这些鸟。
2: 你真是这么想的？哎，
1: 真的。
2: 你要是真能说到做到，也不枉田大爷救你一场。
1: 王大队，我绝对说到做到。我以后能不能跟着夜巡队？
3: 为啥是夜巡队？
1: 那个我白天还有别的事儿。
2: 行了，走，跟着。怎么着？还等着轿子来抬你啊？

0: 唐站长，
1: 邢二柱，你在干嘛？
0: 没干嘛。啊，不，鱼，我送鱼。
1: 邢二柱，
2: 滚！有多远你滚多远。
0: 安兰妹子，我知道你不待见我，我滚，我这就滚啊！
2: 邢二柱，你站住！
1: 安兰，他刚才说是送鱼。

0: 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吧？
1: 这，俺蓝妹子，唐站长，我秦二柱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混了，我说到做到。还有，我会对那只东方白鹳负责的。
2: 这就是浪子回头，鱼头吃反。
0: 切，我信他个大头鬼。算了算了，不说他了。云朵姐，白鹳夫妻要有鸟宝宝了，到时候鹳爸爸一个人要养一家人会很累的。
2: 这不是刚有一个要负责的，让他帮衬你养。
0: 哼，你还真信那个不靠谱的邢二柱。
3: 拭目以待呗。哎，对了，我看了咱们吉祥鸟的专题，哎，粉丝蹭蹭的涨，话题冲上热搜了。哎，照片和短视频效果不错，哎，
0: 那是相当出彩呀。嗯，这得感谢秦大哥，是他建议开慢直播的。
3: 慢直播
0: 啊，24小时不间断的。哎呀，云朵姐，快来看粉丝留言。
4: 这就是传说中的东方白鹳啊，我还以为是仙鹤呢。
5: 秦斗士，看鸟喙，还有鸟腿是红色的。
6: 为什么视频中没有白鹳的叫声，只会磕到嘴吗？
5: 白鹳没有声带，所有的情绪都是用鸟喙不同节奏的击打声来表达。
6: 谢守望者指点，看了生态黄河颠覆了以往的印象，路转粉，
4: 和鸟小白同感。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嗯，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3: 是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天下黄河，为父河套，古人撑不起我。哎，比利哥，你说有多不公平？这条河一路穿山越岭，气势磅礴，到了河套静若处子，可到了下游就成了任性的熊孩子，又是改道又是断流的。
1: 哎呀，上学的时候暑假跟你回老家，真想象不出啊，那黄河，哎呀，就是个烂泥摊子。
0: 当时你那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我现在都记得。
1: 所以啊，我们读完博士，你一翅子就炸回了你的黄河口老家。
0: 我是憋了一口气的，要走出一条生态改良盐碱地的路子。
1: 哎呀，咱们植物研究院一直都支持你们黄河口的生态改造。
0: 师兄弟们有什么好品种都想着我们。哎，比利哥，你可是不知道，我们重度盐碱地种东西真是太难了。
1: 哎呀，有你和申天在，什么难题攻克不了啊。那上学的时候，你和顺天的外号就叫和圣天啊。哎，
0: 这么多年下来，总算是见到成效了。
1: 是啊，自打导师提出生态治理黄河，改良土壤，咱们一波一波的师兄师弟在黄河两岸，那可是做出了锦绣文章啊。
0: 十四五规划，国家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纳入进来，统筹规划，可不就是为了海堰河清吗？
1: 春天，这一片啊，就是你改良的白莲。
0: 哦，第三年了吧？
1: 对，
0: 河套这边条件好，长得这么茂盛啊。
1: 适应性强大，在全流域都可以生长。除了第一批种植的宁夏、内蒙，现在甘肃和青海都已经见到经济成效了，陕西河南那边也要批量种植了。
0: 太好了，今年我们加大种植面积。他们可是黄金大豆的先头部队。
1: 就是列入种子保护计划的徐教授的大豆。
0: 对，咱们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这样看来，咱们种的草是不是意义也同样重大呀？
1: 突然就伟大了啊。种子尤其是粮食的

0: 这里候鸟不少啊。
1: 那边是候鸟的保护区，开春后才是最好看的。哎呀呀，看，我班门弄斧了啊！弟妹可不就是生态保护专家？
0: 哎，既然说到这儿了，来，给你看一看
1: 哦，
0: 生态黄河口的网站，嘿，我媳妇儿弄的。
1: 哦，哎，这推广工作做得可以啊。
0: 嗯
1: 啊，顺天，你可不长
0: 啊，
1: 我们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你结婚，竟然不告诉我们啊。哎，今天你到我这个地盘上来了啊，我要好好招待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多喝几杯。
0: 好。

0: 队，你看
1: 啊，
0: 这些鸟把巢都建到这里来了，看来我们放的鸟巢是不够用了。
1: 要不养孩子得有大房子了。哎，老大，你看这冰炉的后面，以往年的经验，今年夏天的雨水少点，到时候又得防汛防风暴潮了。
0: 哟，破冰船都过来了。
2: 跳河算什么？
0: 吓死我了。
2: 拿着。
0: 哎呀，吓死我了。
2: 我小的时候啊，见过好几层楼高的冰坝，跟小山似的。部队上还来了飞机扔炸弹破冰啊。
1: 哎，我说你小子，你怎么在这儿钓起鱼来了？
2: 这个唐战知道是吧？唐战，
0: 我，你每天跑这么老远来给冠妈钓鱼，原来你有心。
2: 应该的，应该的。
1: 哎，看那边冰上，哎，那是东方白鹳吧？好像被冰凌卡住了。哎，你看这个身上还带个匣子，
3: 这
0: 匣子是定位仪呀？
2: 那玩意儿很重要吧？
0: 是可以用的。
2: 那唐战，你等着啊！
1: 哎，危险！全住！
4: 你们别过来，没事的。
0: 全住！冰在动呢。
1: 这小子怎么有命？我去打听了。
0: 好。右边，王右边，你小心！小心他翅膀。
1: 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往后退，快快，
0: 那边冰过来了，师傅建好了吗？
1: 好，
0: 快进去。
1: 小猪，抓住梯子。
0: 哎，快了，哎，冰块撞上去了。
1: 别担心，他还抓着梯子呢。
0: 快进往后拉。
2: 出来！唐战，这东方白鹳是被冰给压死的，再晚一会儿，冰块挤上来，那他就活不成了。
1: 邢二柱，哎呀，你可把我吓死了！
2: 放心，王大队，没把握的事咱不干。再说了。这大鸟可是秦专家和唐战的心尖尖啊，是吧唐战？
0: 越来越有长进了啊。哎，快擦擦。
2: 哎呀，唐战，你看那个，你能不能让我也加入咱保护区的志愿者啊？
0: 你想当志愿者
2: 啊？不行啊。

0: 行而住，我这一关你过了。
1: 啊，真的？哎呀，谢谢，我送你回去换衣服。
2: 哎，好好好。哎，
1: 太好了。
3: 安澜，
0: 哎，
3: 安澜，快来看，小白鹳孵出来了。
0: 哎呀，好可爱呀！哇，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哎，金大哥，真没想到鹳爸鹳妈体型这么大，鹳宝宝居然这么小。难怪叫鸟中大熊猫呢，大熊猫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这么小。
4: 看着小啊，其实不小了，这翅膀展开得有20多公分呢。
0: 哦，鹳群新成员，你要好好跟踪他们呀。
4: 那必须的呀，这可是我亲生的。
0: 你亲生的？
4: 打个比方嘛。幸好邢二柱天天来送鱼，昨天还弄了一网兜河虾，要不然呀，鹳爸那可得累坏了。
0: 别提了，鹳妈的伤还不是拜他所赐。
4: 其实邢二柱这个干爸做的也不错。
0: 秦望海，你到底哪头的呀？怎么老替邢二柱说话？
4: 哎，我哪有啊。哎，对了，阿兰，你们那个慢直播还行吧？
0: 呀呀呀，我忘了定点回复了。哎，我看看。呀，这么多几粉。
5: 哇，这么小一只啊，那它什么时候才能飞起来啊？
6: 哎，它冷不冷啊？可得护着点儿。
5: 它看着好脆弱呀。
6: 小小的一只好可爱呀。哦，好想养一只啊。那个新来的贝码头黄河口好玩吗？
7: 我刚刚去过，保护区湿地开放的木栈道，可以近距离观看候鸟，还可以乘直升飞机观看壮观的黄河入海呢。
6: 快转粉，不虚此行。
5: 守望者，你这照片是
7: 4月到10月黄河口花开不败，美不胜收。
6: 集粉们结伴去啊。嗯，一定去。
8: 我也去，我订机票了。
6: 带我一个。
9: 老何
4: 啊，
9: 这样可不行了，刚种上就被鸟啄了，这都不能。
4: 哎呀，这些候鸟可不敢硬来，还有没有比树杆子更好的法子呀？
9: 这是最经济实惠的了。
4: 林总，你确认这些不会污染环境？
9: 确认。你看啊，杆子上面的叶片和飘带都是降解材质，保证不会污染环境。
4: 那行，插吧。
9: 好。
10: 何老师，
4: 啊，
10: 何老师，
4: 哎，
10: 药材公司说啊，咱们前期试种的白脸品相质量都过关，要下订单打预付款呢。
4: 太好了，这下那些种植户可不愁销路了。
10: 哎呀，我春节回家听我大爷说啊，他们刨这药材的收入比搬迁前啊高了好几倍呢。
4: 好啊好啊，咱们要记录生长数据，实地抽取土壤，观测盐碱量变化，培育迭代品种。哎，尤其是夏天和汛期，每天都要去收集。哦，省里徐教授的秋播大豆也需要咱们的数据做播种依据呢。
10: 哎，每隔3天啊准时来要，那大豆宝贝的很呢。
4: 哎，那边怎么了？
11: 这就是我们刚
9: 插的。何老师啊，好像是嫂子呀。
4: 啊，
10: 我的天，谁惹他了？
4: 哎，你在这儿盯着啊，我过去看看。
10: 哎哎，
11: 为什么呀？你真不能拔呀？哎呀，这是我们刚插的。
9: 唐丹，唐赞，哎呀，这都是我们刚插的，你看这，别拔，别拔呀！
0: 你拦住我！
10: 哎呀，哎呀，正好，老何，
4: 快，
10: 赶紧劝劝吧！
4: 哎呀，哎，朵儿，朵儿，哎呀，有话好好说，别着急，别着急啊！怎么了？
0: 何顺天，你不知道现在是候鸟的繁殖期吗？居然在保护区附近树缺鸟杆。
4: 朵儿，这是为了保护刚栽种的白脸苗，这是临时的。
0: 你知不知道如果候鸟被飘带缠住就会造成致命伤害？
4: 这上面不是有风车吗？就是不想让它们飞得太近。
0: 鸟类繁殖期间食物需求量很大，

0: 那小鸟们全指望着大鸟喂食呢，他们看到了食物就顾不上了。
1: 你也知道他们食量大，大雁和鹤类白鹳一落下来，这一片基本就完了。我以前跟你说过，就扎根这几天。
0: 那也不能竖起杆子让他们受到惊吓呀。
1: 唐云朵，你的候鸟重要，我的苗子就该被霍霍吗？这是我们研究院经过了7年的改良试种，在全流域种植后才选育出来的品种。
0: 7年，我在保护区10年呢，没白天没黑夜的，我好不容易才留住了这些鸟。
2: 对对对，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那个这样这样，唐战，你看啊，这是老何这么多年的心血，还有别的省支援的苗，咱们也是想成活率高一些嘛，是不是？哎，老何还说了呢，到明年这些苗就能给候鸟提供所需要的食物了，这不也是给保护区做贡献吗？你说是不是，唐战？啊，
0: 那好好说话不行吗？我又不是不讲理。
2: 你好好说，
1: 我没好好说嘛。唐云朵，你自己看看，你这是讲理的样子吗？
0: 我怎么？何大哥，你别欺负我们云朵姐。
1: 田安澜，你搞搞清楚，谁欺负谁呀？
3: 哎，何顺天，你个棉花性子，今天是冒出尖来了啊！
1: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秦望海，你们这是合伙来拉偏架的吗？
4: 哎呀，行了，何大哥，你别说了，小心回去跪搓板。云朵姐，没事吧？哎呀，邢二柱说你在地里拔杆子呢。
1: 拔杆子算什么？就差拔出我们苗来喂鸟了。这已经是第二次补种了
3: 呀。行了行了，好了啊，都退一步啊，都退一步，

0: 还想有下次、啊、
1: 没下次，没下次，一定没下次。
0: 吴桂文，你会死啊你。我
2: 那晚上去吃炒鸡。
0: 没空。
2: 没空啊，我给你打包。
0: 要散养公鸡啊。
1: 你看这不好了吗？对吧？都好说啊。
0: 秦望海，跟你有关系吗？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演双簧。
1: 哎，我说何顺天不带你这样的啊，你这过河拆桥，你吃饱了你就骂厨子。你
2: 望海哥，忙你的去吧，我们去那边看看。
3: 哎，等等我，我也去。哎，
1: 哎呀，安澜，哎，你说他们这都什么人呢？啊，
2: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1: 这，我这是又被嫌弃了？
2: 我嫌弃你就行了。

0: 起来了，小鹳飞起来了。
1: 是啊，鹳妈右边的翅膀好像还是使不上劲儿，你看，它哪能接呢？
0: 我觉得鹳妈把我们救护站当家了，它能开门了。
1: 所以我才把他们一家带过来，让他们融入鹳群中去。你们把它当。

0: 真的是小冠啊！要不是看到他们身上的定位仪，我都不敢相信。看，看冠群了。哎呀，冠妈该失落了。不过有冠妈在，他们应该会记得回家的路。哎
1: 呀，再等个几年，小冠也要当爸妈了。这就是大自然的轮回。
2: 哎，快看快看，他们飞回来了。

0: 上门吧。
1: 房门一打开，
2: 望海，看呐，我们种的那片草已经长成这样了，连成这么一大片了，真是好看呐。哎，你快看呐，保护区这片草都已经开花了，怎么样，漂亮吧？哎，多给点镜头啊。
0: 哎呀，行了行了，知道了，到入海口了，降一降高度。等等，
2: 要是我们家朵儿看到，不知得多高兴呢。
1: 塔台通知，台风要提前登陆，要求马上返航。
0: 哎，这天可真是说变就变，那咱就回吧。
2: 好，今年这风暴潮比往年都多，降落之后我得去草场看看。
0: 那我也得去保护站，那么多鸟巢要加固，安澜和云朵他们呀肯定忙不过来。
3: 起风了，起风了，快
4: 快拉住，
3: 把防护都盖上，鸟巢都加固。
5: 这风暴潮可够猛烈的，
6: 可不是嘛，本来就是汛期，又加上强台风登陆。哎，我妈呢？哎，进屋了。
5: 你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6: 要是让秦大哥知道，肯定又要说我们把鸟当宠物养了。
5: 哎呀，我也知道不能把它们当宠物养，可我就是想呵护着他们。你看他现在不也是认人了吗？
6: 嗯，
5: 这鸟啊也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
6: 云朵姐，你就是把这些鸟当成孩子养。
5: 现在我们可不就得把候鸟当孩子养吗？啊，等以后大环境好了，就不用管他们了。
0: 安澜，
7: 哎，
0: 鸟没事吧？
7: 没事。
0: 哎，朵儿也在呀。
5: 望海哥，
0: 哎，降落我就跑过来了
5: 啊，
0: 我怕你们忙不过来。
5: 哎，何顺天呢？他不是跟你一起去的吗？
0: 哎呀，
5: 人呢？
0: 他跑到他那个草场里去了。东方白鹳是我的命，草啊是他的命。
5: 喂，我唐云朵。
7: 啊，谁？哦，小吴啊，
5: 你说什么？我这边听不清啊。啊，谁？
7: 何顺天怎么了？他怎么了？他在哪儿？我马上过去。

0: 哥，哎，你怎么才来啊？快快快快快！趁何顺天不在，先给我拍几张。
1: 哎，朵儿，何顺天呢？哎，他可真行啊，拍婚纱照还让你等啊？
0: 我们一起来的，他去河边了，去看看哪片草地拍的比较漂亮。
1: 哎，这不是你俩吵架的那个地方吗？我看呀，那场风暴潮没把他人卷走，把他脑子卷走了吧？
2: 嘿，秦望海，背后说别人坏话可不好啊！
1: 哎，当面我也敢说。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有多担心你吗？尤其是朵儿，一听说你受伤，哎、他人都木了。他
0: 别没完没了的了，多过去看一个热闹。
2: 好好好，哎，我们家朵儿都没你说的多啊，看见我就开启话痨模式了。

0: 该也来个深情对望啊，执手相看的造型，对吧？这
1: 摆拍有什么创意啊？哎，你给鸟拍也让他们摆造型啊？
0: 那总得定个地方吧。哎，
2: 朵儿，这样你来选。那你看啊，这一大片是白领啊，那一大片是枸杞啊，还有远处那一大片是白柳，你看哪个好？
1: 就这儿吧。
2: 就这儿，
1: 多漂亮。
2: 我就知道你喜欢。朵儿，这就是传说中的立体生态种植草场，
1: 候鸟的冬季粮仓。
0: 哎，你们什么时候学了东方白鹳的语言啊？我让你们看看谁是鸟类专家啊！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情况，30号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

这个城市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生活五味杂陈，美食的心滋味在舌尖轻启，快乐在心头绽放。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您了几位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今天的节目。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很多的朋友可能从今天的可能前两天开始就琢磨着，哎呀，得犒劳犒劳自己啊。
1: 对，
0: 哎，休息的时候得约上三五好友，在家小酌的同时看看球。
1: 哎，
0: 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儿啊！
1: 你别说，还挺好，
0: 是吧？
1: 啊，世界杯还真是世界杯，国与国之间呢，通过足球的这种交流，看起来还是很过瘾的。
0: 是的，而且呢，让我们全新的认识了很多原来不是很熟悉的国家。
1: 哎，且人家表现还真挺不错的。
0: 哎，
1: 你看那福德角，我都不知道这在哪儿
0: 啊。
1: 然后，但是人家竟然和西班牙是吧打平了，
0: 真是。
1: 我的天哦，
0: 哎，
1: 我
0: 太厉害，
1: 就想象了一下，如果中国队未来我们进入世界杯的时候遇到了西班牙，如果也能打平了，我得多开心呢。
0: 嗯，那我觉得一定是人家的那个叫什么板凳队员 C 队的。
1: 那也不一定，我们现在中国小将不是挺好的、
0: 哦、啊？那当然，那当然，
1: 是不是足球小将？
0: 行，
1: 多棒啊，拿了好几个冠军了。
0: 对，好，
1: 我们就看好明天吧。
0: 明天
1: 这一茬就这儿吧，
0: 行了，
1: 这一茬就别想什么了啊，
0: 先不说这些了。
1: 哎，
0: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说腌菜。腌菜真的，我
1: 不光是腌菜，
0: 不，当然了
1: 啊，对对对，
0: 这酱货呀什么的，这咱们
1: 不是酱货不聊，咱聊发酵。哦、哥，怎么在你那儿酱货都算发酵了？
0: 真是，因为很少吃这些，
1: 啊、就是
0: 家里人除了鸡酸菜以外，其他的都不参与。
1: 哟。那你要这么说，
0: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1: 啊、哦？
0: 因为觉得难度系数太大，
1: 哦哦，
0: 所以自己从来不参与。你要是外头买没有问题。
1: 对对对，今天主要是从这个腌酱菜啊，可能是属于这个发酵美食的，我们平时更多的去自己动手做的。

0: 腌菜和发酵应该就算
1: 是是一回
0: 发酵食物里边的食品里边的一种吧。
2: 他是这样哈，我觉得那天呀、啊，这夏老师确实是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哈，发了一个微信、
0: 啊、
2: 说今天咱们说说发酵这事儿，然后给我这个写了一大段这个夏老师这个搜集来的这资料，
0: 对对对，
2: 我就回复俩字儿，我说深了。
1: 哦，吓我一跳，
2: 深了。
1: 我以为你回复都是、
2: 啊、不去了，
0: 就是闪过这个念头，因为我先说的时间，后说聊什么。
2: 对，因为什么呢？确实是非常非常难掌握，但是呢，又是可以说是人类早期的时候最早掌握的技术。你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很多事儿它就是很矛盾的，又难，但是又越早的时候就掌握了。
0: 嗯，
2: 因为什么呢？咱们先说这个所谓我们现在这词儿叫发酵了，是吧？这是现代词儿，甚至于可能是西方来的词儿，
0: 对，
2: 是吧？咱们原来说这东西，我们把它经过储存，让它变质。是吧？
0: 嗯，
2: 变什么叫变质啊？是吧？大家可以想这词儿，大家平常老说说这东西变质了，实际上质，是吧？它可能就是从固态到液态了，是吧？或者是从纯固态到半液态了，它质已经发生变化了。当然再细说呢，里边它的所有的纤维、它的蛋白质、它里边所富含的氨基酸、果酸、乳酸等等等等这些物质，在这个通过时间、温度、湿度，的变化过程中变了性质了，大家可以想象，它就最简单来说，它从一个猫变成了一个狗了，
1: 我
2: 是吧？它是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反差的，当然也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根据时间、温度和这个湿度的调整呢，让它返老还童了，是吧？当然也可能让他从一个瘦子变成一个胖子了，
0: 嗯，
2: 是吧？在这些变化过程中，作为一个食物本身就是处在一个变。

0: 对，
1: 发面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些这个酵母素是吧，这些酵母菌在吃什么呢，在吃这个馒头这个面粉里边的糖分是吧，那些空洞是怎么产生的，它吃糖分，你就想象有一些是吧，这个小虫子这如在这个面粉里头了是吧，温度也合适，湿度也合适，糖分也合适是吧，它就吃，吃完之后它往外排这个气体，然后就形成了那个面发面里的一个一个小的蜂窝状的这个小空洞是吧，然后您上屉一蒸，蒸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是灭菌了，得把这些发的这些酵母全都给杀死了，把蜂窝状的这个空间留下来了，风味体现出来了是吧，所以这个它就有这么一过程。当然这个能够掌握，或者是当年真的是很这个崇拜我们的这个先辈哈，老祖宗们，他们能够通过当时没

0: 第二呢，我们可能有些人的体质呢也不见得能够承受。举例来说呢，假如我们这个在这个雅安啊，大家知道那个是我们四川的一个地区哈，雅安地区也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啊，有雅茶，有雅女，有雅鱼，有雅这雅那的，是吧？但是很雅的一个地方，却有一个非常非常生猛的、非常凶猛的，或者叫非常什么，就是让我们咱北京的很多，我估计90%的以上的同事是没有品尝过的。
1: 哦，
0: 就是雅安当地的叫这个臭猪肉，是我们没有很多人没有吃过的。
1: 哦，
0: 啊，我呢也是当年在雅安举办过一些活动的时候曾见过。但是因为没到时候，我们就没吃上，没品尝到这个臭猪肉。这个臭猪肉是我们典型的一个，我觉得绝对是我们远古的遗留下来的发酵的做法，不是现在的手法。他们当地呢选用这个大概100多斤吧，不到200斤的这个整猪。

0: 你可能你出生的时候，你家里为你宰了一头猪给熏上了，你三十多岁的时候尝了一次，啊，然后你觉得挺好的，你自己又杀头猪，为你的孩子是吧？又钓上一头猪，等你再吃了，可能70岁了，可能很多人一辈子就吃了两次他们家自己做的这个叫臭猪肉，30年，大家可以想想，就是如果你把这30年的这个猪，啊，一口就是。当你30年拿下来的时候，它已经是黢黑黢黑的了，黢黑的了，
1: 能想象
0: 啊，嗯。然后你拿下来之后，它已经深度发酵，
1: 就是丧尸片我们都看
0: 了，深度发酵了。

0: 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呢跟原来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发现通过添加维生素 C 能够有效的抑制亚硝酸盐，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泡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人为的去添加一些维生素 C，
1: 对，
0: 到这个泡菜里边。那这样呢，它这个泡菜我们现在就出现了跳水泡菜，是吧？今天腌，明天就吃，
1: 对，
0: 它就一个短暂的发酵、微发酵、轻度发酵的过程，是吧？你也可以吃到了，是吧？比那30年那个，这就一天。
2: 嗯、
0: 啊，甚至约着是12个小时以上，你就可以食用了。
1: 当然各有风味，
0: 各有风味，这个还爽脆、
2: 嗯、
0: 是吧？那个就变得不一样了。
2: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咱们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这些酱料里边呢，它这发酵呢也会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呢发生不同的质变。你像我们山西的这个醋，是吧？一年两年的就平常日常就用了，
2: 是
0: 吧？
2: 嗯、
0: 啊，但是这醋要到5年呢，大家可以看看，是吧？它的这个颜色。它的这个密度。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幽默段子烫嘴，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5: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4: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腌菜。发酵，
5: 哎，发酵
4: 啊，对，嗯，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就一提到发酵，可能第一印象并不是说等于美食，一定会想变质，
5: 嗯
4: 啊，颜色也变了，
5: 嗯，
4: 或者说由香变臭，
5: 嗯，
4: 或者说至少带有酸异味儿，就大概这样去定义所谓的发酵，
5: 嗯，
4: 但。通过硕去讲，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就我们的祖先啊，我们的这些能工巧匠啊，通过自己的智慧，通过自己的双手，慢慢慢慢的把这些可能在那个时候觉得完了，这东西得扔，一直到现在利用起来，反而变成一个宝。
5: 嗯，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对于细微世界的观察更加具体了之后。你会发现和谐两个字有多么的重要，
4: 当然
5: 了，对吧，对，其实就是和谐共生，如何去判断它和腐败以及能食用的那个绝佳美味顶级美味的那个中间可能就一条线，
6: 嗯，
5: 您越过去了可能就没法吃了，
6: 对，
5: 至少以人类的目前的标准来讲它没法吃了，对人体可能是有害的，
6: 对，
5: 但是呢您没跨过去的时候那就是顶级美味，您差一天都不行，
4: 真是，
6: 你知道每次我们有时候去到

0: 也是专门做这个豆瓣酱的这么一个工厂。
1: 嗯，
0: 你只要到那厂区里边，一个苍蝇蚊子都没有。
1: 嗯，
0: 啊，叫临江寺，临江寺那个地方、
1: 哦、
0: 就很怪。要说起来，这天天这是厨房辣椒啊，是吧？豆子呀，这发酵，这都应该哈。哎，人家那儿没有，就很奇怪，只要厂区里。就没有，
1: 那就是人家控制的好、
0: 啊、
1: 没到腐败那个、
0: 没有，就据说反正说是菌群的问题也好，不是、嗯、是吧、嗯、有时候很难解释、嗯、你包括咱们这茅台大家伙，反正这个江湖上老有传闻是吧、
1: 嗯、
0: 我们茅台镇有这菌群，你别的地儿没有、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你酿不出来是吧，那这个我想也是有可能的、
1: 嗯、
0: 是吧，那为什么我们说白了咱们北京这个臭豆腐是吧，包括咱们北京的这六必居的酱菜、
1: 嗯、
0: 为什么很多东西它确实就得是这儿的水，这儿的温度、气候，是吧？包括空气中的菌群啊。实际上，我们有些朋友，包括人，你在不停的这个生活过程中，实际上你天天有可能你也在发酵，
1: 嗯，
0: 是吧？你身体的某个组织，包括咱们，假如说你头皮上有些头皮屑也好，或者是你身体上有一些那个肤质的这个脱落也好，它在腐败过程中它也在发酵，
1: 对。
0: 但发酵是这帮细菌帮你分解。让你保持清洁，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些烹饪大师呢，中外烹饪大师都在研究发酵。
1: 对
0: 啊，我们有些餐厅呢，甚至于已经出了这个校验，
1: 嗯
0: 啊，所有的食材都是经过发酵的，
1: 嗯，
0: 只不过发酵的有轻有重，是吧？有些发酵呢是让它单一发酵，就让它食物本身发生这个变化。有些呢我们人为的干预了，
1: 嗯
0: 啊，我们在里边发酵过程中呢我们还增加了风味啊，使其变成了风味发酵物质，是吧？还有一些呢我们是按照传统的这个风干或者是蜡制这个过程中呢让它还有轻度发酵，包括我们现在有些京华火腿那边的有些公司呢也在做轻发酵火腿啊，原来我们的火腿就是抹上盐之后主要以风干蜡制为主、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增加了湿度增加了温度，哎，让这个中国的这个火腿呢还产生了这个发酵的这个芳香物质，
1: 嗯
0: 啊，所以从原来的咸鲜之后呢还有咸鲜之后还有发酵的这个很难说清的这么一种
1: 是
0: 乳香，
1: 是吧
0: 这有创新，
1: 嗯，而且这种发酵就为什么说今儿话题大呢，
0: 嗯，
1: 刚刚咱从馒头从调料从您平时吃的一些东西您可能全是在发酵在里边，
2: 对，
1: 而且您就说肉的发酵现在老说什么湿式熟成啊、嗯、干式熟成啊，
0: 对对对，
1: 特别简单的一点就是您从超市买回来新鲜的那肉啊，买完了之后您就在您的冰箱里边相对好的密封环境下、
0: 嗯
1: 放上大概五六个小时您再煎和您刚买回来就煎那滋味就是不一样，
0: 嗯
2: 嗯，
1: 它出的一些愉悦的味道我们都把它总结成什么巧克力味、
0: 嗯、
1: 啊什么干果的味道、嗯、等等等等那都是我们愉悦的味道，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味道就会赋予到里边，但是呢你如果对比你就会发现哦，以后我不吃那么新鲜的了，
2: 嗯，
1: 我拿回来之后稍微放一放你会觉得这块肉变得不太一样了、
0: 嗯、
1: 那个肉香味好像我也没放什么佐料它怎么就有了变化了，其实这里边就是和这些细菌啊啊，我们当时说的是有益菌呐、啊、这些作用，当然有益菌还有害菌这个估计啊现在世人也没有把它人类啊也没有把它分得特别齐整，
0: 嗯嗯，
1: 大概率的是这大波啊我们到目前研究为止他们都是好的，
0: 对，
1: 你说里边没几个坏的肯定也有，但是没挑出来呢，这边一大多都是坏的啊，你说里边能不藏个好人冤枉的什么肯定也有，
0: 对，
1: 所以要不说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0: 对对对，主要是我们每个人的肠道里边我们有大量的菌，
1: 对
0: 啊，因为你要没有菌的话呢你就没法消化吸收，
1: 嗯
0: 啊，咱们天天的这胡吃海塞的是吧，这个这么多肉啊酒啊是吧，奶
1: 怎么醒酒啊
0: 啊，这一到肠子里边它得帮你分解去，
2: 是
0: 吧，
2: 是
0: 这个是到包括待会儿我也想重点说说咱们现在老流行的这个湿式熟成干式熟成，
1: 嗯，
0: 实际上这个东西呢是现在这说法是个外来户的说法，
1: 哎哎
0: 啊，咱们原来呢其实早早的 在中国就早
2: 就
0: 有
2: 了，
0: 早就有，只不过咱们不这么叫。
2: 得嘞，
1: 那一会儿您跟我们说说。
2: 对，其实只要触及到话题相对比较大，真的得让吃过见过的来聊，就必须得让硕来说。所以硕每次来说的这个不光是广度和深度的问题，真是让我们很多热爱美食的朋友大开眼界。你说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别说吃过了，都没听说过。所以刚才一提到了雅安呐、那个阿坝呀，是怎么那边的，就是这个美食，好多听众朋友赶紧豆包茶啊，就各种，包括说哎，正好利用暑期啊，去那边旅游，
0: 对，
2: 连线路大家都说出来了。包括说有一种说法，实际上这个很少能够找到有对外卖的地儿。据说如果家庭自己挂着腌这个二三十年起的这个，这都是类似于传家宝。
0: 对，
2: 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
0: 对，
2: 哎，弄下来吃。
0: 对
2: 啊，比如说孩子升学呀，啊，孩子什么结婚啊，老
0: 人
2: 过寿啊，就这个才可以。
1: 对 对, 对, 对，过生日都排不上。
2: 对，你别说路过来的，我掏点钱的。
0: 那个据传说，反正曾经说过几十万买不卖。
2: 你看，
1: 那是
2: 你看，对，
1: 搁了三十年呢，开玩笑，
2: 真是啊，
1: 包括你看，刚刚咱们说到了熟成，熟成也是一种发酵。一会儿您说再跟我们说一说中国的熟成啊，现在是翻译叫熟成，那是直译出来了啊，那都不是音译，是直译过来就叫熟成。因为熟成原来说标准就是27天啊，不能超过27天。
2: 嗯。
1: 啊，就后你看现在什么28天开始往上加，后来我熟成了一年了。
2: 嗯，
1: 今天我们又听到了在雅安，
2: 嗯，
1: 30年
0: 往上，
1: 30年了，对不对？它其实不是一个道理吗？就大差不差。
2: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可能您再过10年，再过20年，我们的人类又对于我们能食用的食物，或者对于我们身体有益的食物，又有了一些更新的了解，
2: 对，
1: 对吧？现在已经是和谐相处的非常好了，
2: 真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对于啊发酵的美食吧，就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了，但是多多少少都能接受，
0: 对，
2: 并不是说不用，哎呀，拒之千里，那这连闻都不能闻。老谢说，我在安徽某地参观过一个臭鳜鱼的生产间。月度出产几千条没问题，说这个臭鳜鱼的生产保证了品质和味道，包括水准。
0: 嗯，
2: 就像刚才硕说的，专门去某地去参观，人那苍蝇啊什么这些飞啄一律是不能有的，因为这都是食品安全的问题。
1: 嗯，
2: 他说，反正这供应链也好，生产商也好，这个是质量的保证。是的，另外呢，你看啊，我们的四月天也说了，说腌菜不腌。一般都是上一辈儿，比如老爸呀等等，他们是有这手艺的。每年你比如说弄点雪里红啊，小黄瓜啊，弄点萝卜呀，啊，还得有自己。

0: 辈那手艺那真是超凡脱俗，
1: 没错，
0: 到咱们这儿失传了。
2: 嗯，对对，咱们现在家里边特别是这个可能是80后70后吧开始，咱们逐步的呢，因为咱们现在

0: 这个说啊，确实是，这个有的人他就腌不了这菜
1: 啊，
0: 人家就你一样的步骤，你腌那就长毛，人家腌那个就不长毛。
1: 反正就说身体上的细菌不一样、啊、
0: 可能就菌群不一样，就同样这双手他怎么做你怎么做，说这净台把这台弄得干干净净的，没有水啊没有油啊，这都咱都做到了啊，都一样的，就往里边码着，咱就腌点糖蒜吧，咱就说是吧，这蒜放进去你也放他也放是吧，冰糖你也放他也放是吧，这是这酒水放的都一样，也盖上盖了，也密封上了，都一样，哎，就你这长毛，人家那就不长毛啊，几次之后你就算了，我就不做了，别糟践东西了、是吧，但这个刚才夏老师说这个可能你手部的菌群不一样，
1: 对，
0: 是吧，啊、有也有可能是别的，或者你们家的那个温度不行，
2: 对，环境
0: 是吧，或者是空气，反正总有一样导致它不行，所以实际上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这老祖先为什么是真的是很牛呢，他能驯服他看不见的东西，是吧，说你训条狗，训个遛个鸟什么的，是吧，
1: 对，你熬个鹰我至少能看见那双眼吧，
0: 这你看不见，你还能驯服它，哎，特别是我们看很多那个真是还保留纯手工的哈，我们有一些师兄弟儿现在在四川地区，人家自己还是纯手工的在做这个豆瓣酱，这个里边呢，今天这个跟大家也得揭个秘哈，也得来点这个真材实料哈，就是有一个东西是做豆瓣酱品质高低是否传统正宗地道的前提是什么，有一个东西叫母水，
1: 母水，
0: 母亲的母，母水，
2: 可能就类似于咱们所谓的老汤，
1: 哎，
0: 就这差不多
2: 这
0: 意思
2: 吧
0: ，啊，但它不是老汤，它是每年都要自己新做，这个母水

0: 来促进豆瓣的发酵，然后再用这个豆瓣或辣椒或盐怎么再进行三次发酵。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根儿就不一样，您那是自来水，人家是母水，菌群的这个数量种类风味打根儿那儿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它最后形成的这个最终的非遗的这种这个豆瓣的这个风味啊，这个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伙可能还有很多东西还要去寻根问祖啊，去找找这根儿在哪儿。包括我们刚才王老师说的，我们月产是吧，几千斤上万斤这个臭鳜鱼，行不行的？行，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在推动的一个工作，中餐工业化是吧？因为我们人口多呀，咱是人口大国呀，是吧？大家伙又都有这种这个享受美食的这个愿望，那我们就得这么供应，是吧？那么这个里边我们就工业化标准化生产了，但是有些手工做的，它确实是独有风味，是吧？这不一样。但是刚才包括这个我们夏老师说的这个关于熟成的这个问题，熟成的这事儿呢，这是现在这是西方过来的说法了。特别是为什么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在研究，为什么我们中餐和外国的这个西餐，所谓西餐吧，我们在文化理念上，在最后出品上，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为什么老是两条线呢？就不一样在哪儿呢？我这我自己不见得是准确的哈，这是完全我个人的这个经验而谈。我们中餐重技艺，西餐重工艺，啊，所以我们什么我们的菜品是从技艺的角度出发，按步骤是吧，煎炒烹炸呀，是吧，丁丝片块啊，调味啊，上浆啊，挂糊啊，我们是按这个走的。而西方是按照工艺，完全都是数字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西餐的厨师，他们所谓他们都有这个自己的配方也好，是吧？而且他的这个工具都是一对一的，所以你会看见西餐的厨房里边的工具是中餐厨房里边的很多倍。
1: 嗯，
0: 啊，刀具啊，灶具啊，烹饪器皿、储藏器皿、加工器皿等等，人家就愿意这个研究。所以两个是本身就不同的方向，
1: 起点也不一样，
0: 啊，不同方向。哎，那么现在熟成，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家里边您不要自己下熟成？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熟成有专门的熟成柜，在我们的餐厅里边，干式熟成有干式熟成柜，湿式熟成有湿式熟成柜。但是所谓干式和湿式的区别在哪儿呢？实际上就玩什么呢？就是玩的是这个水分。实际上这两个玩的是就是在我们发酵过程中这三要素：温度、湿度、时间。这三要素里边它主要在湿度的控制上不一样啊，温度基本上这两个柜的温度都到零到四度，
1: 嗯
0: 啊，大概都在这个温度的区间内。只不过湿式熟成呢，是我们把这个假如牛排吧，有块牛排，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放一定要放到一个密封袋里啊，密封袋里边抽真空，然后你可以想象就是让这个肉用自己的肉汁促进自己发酵啊，锁住它的水分，憋住了，锁住水分，是吧？然后让它自己把自己发酵过来，

0: 这个厨师脑子那真是好使。
1: 嗯，
0: 你外国主要是以牛肉是吧，干式湿式甭管，就是牛排为主。好，我们这一次一看，干式是熟成的鱼肉，熟成的兔肉，熟成的鹿肉啊，牛羊肉。

0: 最终影响兔子肉，它本身已经失去它在干燥它之后没有那么芳香，没有让脂肪里边的这种脂类的这个芳香物质挥发出来，
1: 嗯，
0: 是吧？它没有这个挥发机，所以它没办法去做这个事儿啊。那牛肉，特别是我们看越好的牛肉，脂肪含量较高的这种肉食，那它发出来那就是好吃，
1: 嗯，
0: 是吧？那把那个脂肪都乳化了。是吧？都有那个奶香味儿了，
1: 嗯，
0: 那你吃的肯定不一样。
1: 反正提供香味儿的，尤其肉类来讲，
0: 对，
1: 它就是肥的。
0: 对，嗯，那为什么说，啊，我说这事儿，咱们这祖宗老祖宗们，咱们中国早就有了呢？是吧？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在将来去我们这个故宫啊，包括故宫西边这边呢，原来有时我们这个有几个这个皇上他们这个宫里边用的这个冷库，
1: 嗯，
0: 冰窖，
1: 嗯
0: 啊，大家可以现在可以去参观啊。那里边的温度呢基本上就是0到4度这么一温度，你可以想当时宫里那么多人，这肉得乘车乘车的往里拉，那一放可能就得是10天半个月的才能说吃到这块呢，哦，是吧？
1: 无意间都熟成了，
0: 早就熟成了，那是没办法的熟成，是吧？包括我们这个有些地方，我们现在说很多地方我们也是用一些被这个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个菜品，也是食物打过来之后，特别是肉类食物打来之后，把内脏啊血水全清干之后，我们只能用先是那个芭蕉叶裹上，芭蕉叶裹上完之后再拿泥土再裹上，完了放在那个阴凉处，那不就是湿湿熟成吗？
1: 对，
0: 是吧？那它没办法，要不然就烂了臭了，就
1: 确实
0: 就浪费了，是吧？那我想可能西方国家当时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有很有可能是打猎来了驯鹿了，打猎来了牦牛了，是吧？或者是什么牛了，打猎完之后也找了一山洞里边吃不完，放那儿，啊，完了之后觉得外边壳硬了，又怕浪费，把壳片下去了，哎，发现里边肉还能吃，
1: 嗯，
0: 那可能最早

0: 虽然是人的发明，但是又不全是人的功劳，
1: 嗯，
0: 是吧？真的是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所以
2: 就和谐吗？
0: 特别和谐，
2: 对
0: 对，你又应用它，你要又掌控它，
2: 嗯，
0: 甚至于你还要最后要识别它，是吧？有些东西不见得说长了毛了就不能吃了吗？那不是，
2: 对，
0: 是吧？那安徽的毛豆腐不长毛你还不行，
2: 对，
0: 必须长毛。
2: 它还不像铁锹啊、镰刀啊这些工具，
1: 对，
2: 它是生命。
0: 对
2: 对吧，这些菌群都是有生命的，
0: 对，
2: 生命和生命之间的协作才能达到这样。但是同时就像您说的，它也得看天儿啊，
0: 也得，
2: 你对对吧，现在是我们有这贵那贵的，你过去没有这贵。我有一段时间特喜欢看

0: 持了三天，我坚持不了了。
1: 嗯
0: 啊，说坚持了50天，啊不行了，伟哥51天他就赢了，最后拿100万、拿走。他就在里边什么都不给你，不是说你拿着手机电话什么什么都不给你，你自己就跟原始人一样在里边打猎，在里边那个找吃的啊，怎么能够把雨水把海水变成能喝的水等等，你就自己琢磨去吧。
2: 嗯。
0: 能活得比较久，不是能在那儿待得比较久的，都是一开始设立了一个什么陷阱，逮了一比较大的动物。哎，这我待个3-4个月没问题了，
1: 啊，
0: 我吃它没问题。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按常理来说啊，这个首播时间周一的这个节目会跟大家分享的一般是文旅方面的资讯，对，最近咱北京啊，国内哪好吃好玩好逛，对不对？
1: 对，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0: 对，说的都是这些事儿。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在端午假期，我们的嘉宾去到济南的奇妙之旅。
1: 哦，奇妙之旅。
0: 对，不仅是端午假期，还得是奇妙之旅。
1: 哦，
0: 明白吗？
1: 主打一个奇妙。
0: 哎，对，主打一个奇妙。为什么要突然改聊这个呢？因为我们这嘉宾马上又要去出国旅行了。
1: 可不是，
0: 在他出国旅行之前，
1: 给他逮住。
0: 不是，反正得抓住这机会吧。这因为你再不聊这个端午的事儿，他有的就不是那感觉了。

0: 设计的，对。
1: 哦，哦，那是对，挺高级的。听不懂，
2: 就你这么一说，就你画画，
1: 所以你会画画，哦，对，所以你会画画，对不对？
2: 会的，之前还分享了他旅行时候的画作，随玩随画。虽然说每张都没画完吧。
1: 啊，我刚有说会画人吗？啊，每张都没画完。
2: 也画人吗？
0: 会画人，就是平时会画的人可能比较多。但是旅行的时候嘛，还是偏景色会多一些。
1: 哎，你这比较好，这旅行当中要突然这个没钱了，你就可以就直接撂
2: 摆摊
1: 摆摊
2: 是吗？
1: 对，给大家画一画。
2: 他今天还真聊到了摊，但他不是他的，
1: 哦，吃的。
2: 对对对，你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趟这个端午济南的奇妙之旅。
0: 好的，
2: 概况啊。
0: 好的好的，就是因为这次端午节的也是小长假嘛，然后因为从过完年之后，跟我以前排球队的朋友们就很久没见了，然后就说又约好一块儿，我从北京出发，他们从河南出发，我们说找一个折中的点吧，然后结果他们就说那最后就定了济南这样一个地方，因为两边去都比较方便，然后就来了一场也算是比较随性的一个短途旅行吧。
2: 对，应该说嘉宾和排球以前排球队队友们的这个聚会啊，咱们节目都关注了，因为上一次去的是海南，咱们节目也跟人说了，
1: 哦，这次去济南。
2: 对，这次是去、嗯。

0: 博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朋友回复龙舟能看到大明湖上赛龙舟的视频，
1: 是的，
0: 照片
1: 照片
0: 啊，人山人海的景象，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当时是奔着这龙舟去。

0: 哎，
1: 热闹劲儿好。
2: 对，稍后继续，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俩字儿
1: “龙舟”，
2: 我稍后继续。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2: 这里是1039会旅行。来继续和大家分享这趟济南的奇妙之旅啊。
1: 嗯，
2: 这个朋友说第一次看到视频播出，很高兴，小伙子太帅了，小姑娘太漂亮了啊，介绍一下对象。
1: 牵线了，
2: 这个
1: 牵线了。
2: 对，那这不成，他这个
1: 有伴了，
2: 等娃长大再给介绍。不止有伴了。
1: 嗯，
2: 这个咱说说啊，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

0: 然而那个是没有任何没有选择任何出行方式的前提下，为大家提供的是点对点的距离。就你点搜索框之后，你敲完了字，它自动会弹出一溜，这个时候已经显示距离几公里
1: 了。明白，但这个距离是虚的。
0: 这个距离是客观上的点对点的距离。
2: 对对对，
0: 然后你要点进去，你再选择是骑行、公共交通、驾车还是步行，人家再会给你推一个最终的距离，对吧？
1: 明白。
0: 他看到那个点对点距离，他就退出了。
1: 哦。
0: 然后他就认为，哦，这个地儿只有
2: 两公里
0: 。之后，然后这个我们嘉宾就决定和朋友，那咱们都是排球队的，原来不用说，咱们就
3: 直接开走，
0: 走着。
3: 然后结果这一走就走了，就是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走不动了，因为真的整个路线要绕把整个湖都绕过去，然后最后没有办法，所以才选择了这种打车过去。
0: 然后他强烈要求要提醒大家，导航的时候要点进去。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点进去。
3: 对
1: 他可能太着急了。
3: 也希望就是出门逛的时候，在济南出门逛的时候，也可以多预留一点路上的时间，因为他不管是步行也好，地铁也好，还有那个出租车也好，他都要绕这个圈，自驾也都要绕那么一圈，所以都还挺远的。
0: 行，我们也希望你下次把它点进去。
3: 好，
0: 下次
3: 一点。
1: 我们有听众说大明湖是不是有船呀？要不然就坐船过去，
0: 能直接跨过去？
1: 不知道，
3: 他只有船能跨过去。
1: 哦，
3: 但是那个船是那种游船，它不是说公共交通的那种船。
0: 不是摆渡船。
3: 对对，它是个游船，
1: 观光的那种
3: 船。对，观光船。对，
0: 但是枯木也说了，枯木说嘉宾不用不好意思，绝大多数人看导航都有这个习惯，看到某个地方的距离都是直线距离，我三天两头跟乘客解释。希望大家那还真得提醒一下，就是您这个导航的搜索框，您比如说写了
1: 你先搜一个
0: 东四，是吧？
1: 对，
0: 它自动会完成多少公里多少公里多少公里。
1: 你怎么出来都是餐厅的？
0: 对，反正东四那地方呗。
1: 明白。
0: 出来之后，它比如说咱这儿到东四3公里，
1: 你一点开
0: 这个还得点到这儿去，是不是？那公共交通比如说才需要一共
1: 25分钟 1.2 公里，
0: 它每个不一样。
1: 不是，它是步行1.2公里，就是公共交通加步行。对，
0: 所以大家看导航要仔细。
1: 我建议大家就是这个导航的这个 APP 的开发，您干脆就在后面出现那个公里数的底下写一个小小的那个字儿，叫直线距离。
0: 大家都默认啊，自动完成那部分都是直线距离，好吧？这个是大明湖。后来打车多长时间？
3: 打车用了也得个18-19分钟吧。
1: 那还不错呢。
3: 对对对，
1: 因为我有一次是春节去到济南，然后想要在大明湖去看一看，我显示导航我要到大明湖门口，就要堵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动不了。
3: 这个18-19分钟是我昨天晚上搜的，然后当时肯定
0: 是不
3: 是这个时间的。因为当时
0: 还是说畅通的情况下
1: 动了。
3: 对对对，
1: 你看
3: 18-19分钟左右。
0: 对，这个是看到了精彩的，虽然有点小翻车，但是是现场震撼的龙舟比赛哈。希望大家未来在有假期的时候可以了解一下。
1: 是的，
0: 去看看。接下来这个大家什么时候去都能体验到了。各位朋友，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吃的。
1: 好的。
0: 嘉宾和朋友去了一个叫临沂炒鸡店，是临沂的特色。
3: 是临沂特色的炒鸡店。
0: 山东临沂的特色炒鸡。知道吧？
1: 知道。
0: 炒饭的炒，鸡肉的鸡。
1: 是。
0: 发现很多菜品都带什么呢？
1: 都带辣椒，都带青椒。都带土豆，带大葱。
0: 哦，不对，都不对。你这目前就是俩字儿是对的，
1: 又是俩字儿，
0: 俩字儿是对的，剩下不对。
1: 都带。

0: 枯木都能答对，
1: 什么语气？什么枯木？完了，他对你这个态度，很多很多菜里边都带
2: 碳水，
3: 主食，
1: 主食，
3: 对，
0: 比如说炒鸡里头带什么呀？
3: 他带了薄膜，就是那种
1: 薄薄的、
3: 扁扁的那种膜。
0: 放在炒鸡里头，
3: 对，
1: 就
3: 是一半，
1: 比如说加那个叫那个梅菜扣肉那个那种膜，是吧？荷叶膜，
3: 也不是那种，它是稍微用我们的家乡话叫死面的那种
1: 啊，死面
3: 啊，对，
1: 北京也
3: 死面的，然后它有一半放在菜里，一半在外边，
0: 就像白吉馍那种感觉，
3: 也不是白吉馍，
1: 死面的，死面
3: 的，
1: 它就是有点像那个粘卷子。
0: 粘卷子
1: ，但它不是那种卷子的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主食，几乎是，
3: 反正我们点的所有菜都有主，就是每一道菜都
1: 点了几道啊？
3: 我们点了五道菜，
1: 五道菜都是带主食，
0: 所以不用当单点米饭，
3: 也不一定是主食吧，都是碳水，反正。
0: 哦，那他们是不同的碳水吗？
1: 不是，他的碳水是把土豆也算成碳水
0: 的。哦，对啊，
1: 所以我说很多菜里都带主食，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于是乎他们还点了
3: 四碗米饭。
0: 怎么？服务员也没提醒一下。
3: 那个碗有这么大碗？对对对，
1: 米饭的碗有多大？
3: 这么大碗？
1: 你立起来给视频上朋友比划
0: 啊，比脸都大。
1: 真的吗？
3: 真的有这么大？他那个碗口很，就是他很。

0: 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端午假期啊，济南奇妙之旅哈。第一个奇妙之旅的内容呢，就是去看了龙舟啊。
1: 对，在大明湖。
0: 但是咱北方的龙舟确实跟想象的比如广。

0: 比较老的公鸡啊，它就是还是按年份来，就是越年份越久的可能还、就是、
1: 哦炒的越好吃。
0: 对对 对, 对，
2: 就你在点菜的时候它有选择是吗？
0: 对，它会选择你需要几
2: 年的、哦、
0: 年
2: 龄大的年龄小的，明白了。
1: 哎呦嚯，
0: 是这样的。
2: 哎，太有意思了。
1: 对，然后你说那个咸菜那是那单是一道菜。
0: 对，咸菜炒鸡蛋，我们家乡话叫撇了丝儿，
1: 撇了丝。

0: 这个、我们嘉宾也认识他一个同学，跟这个自己对象去济南玩，回来给我带了这个特产
1: 啊，你喝了，
0: 就是把子肉酸奶。在我没喝之前，我妈给喝了。
1: 然后呢？再采访一下阿姨。
0: 对呀、啊，我问了，我说妈，那这个这把子肉味酸奶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怎么样？妈说没有怪味，挺好喝的，但是也没喝出肉味儿。
1: 哦，那可能是闻起来有肉味儿。
2: 不知道，
0: 反正这个就是。非常坦率，都喝了，因为都喝光了，我觉得肯定也不能喝，
1: 好喝，对，
0: 对，
1: 肯定是好喝的。
0: 因为这个家长嘛，还是属于他不太容易接受这太创新的那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哦，
0: 所以呢，就是看来还是可以的，希望朋友们去那儿大胆的尝试一下。
1: 嗯、啊、嗯，
3: 后悔了，后悔了，
0: 小白兔
3: 尝一下了。
0: 对，小白兔说，我们山东人一向都是特别厚道，实在的。所以你点这个饭要考虑一下啊！
1: 我一般点菜之前都先问一下服务员，咱们的菜量怎么样？
0: 对
1: 对，
0: 有朋友说我现在就去找这把子肉酸奶，我要现在买了就尝。
1: 说肉味的酸奶真是有才啊，这老板！
0: 哎，这好人一生平安尝过吗？他说一行人失去了把子肉酸奶的品尝机会。哎，看来这朋友吃过，
1: 替你惋惜了。
0: 对，您描述描述描述描述、啊，
1: 看来是吃过了。
0: 有朋友还说啊，肉酸奶它不是真的有肉，它是那个味道。
1: 对，肯定是，这不可能里面还掺着肉。
0: 因为只给了我一盒，我也确实没见着的时候，它就已经没了，
1: 见底儿了已经。
0: 除了这个特色的酸奶呢，在济南还发现了很多好吃的地方。
3: 是的，
0: 比如说、大家能看到，
3: 就是宽厚里，然后就是其实
0: 宽厚里是一个
3: 像类似于美食街区这样的一个
1: 步行街吧？
3: 对，是步行街，都全是吃的的，全是吃的的步行街。
1: 哦，
3: 然后而且因为我们第一天，
0: 这真是个好街，你知道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呀，所以我要记下来。
0: 你多难过呀、你去这么多趟，
3: 对对对，
0: 宽厚里啊，
3: 因为我们第一天去就是打球的时候，当地的那个球友就对我们推荐说，你们一定要去宽厚里、
0: 还打球了。
3: 对对对，去第一天晚上就去打球，
0: 人多吃点也没什么，
1: 对，
0: 人家运动量还大呢，
1: 消食了。
3: 然后我们也就按照就是提前做了一下攻略，我们就挨个的去尝了一尝，然后我觉得其中最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那个很多人推荐的薯条，真的
1: 薯条哪儿没有、
0: 这家本来我想把这当成问题的，这薯条自己开店，这店就卖薯条，
3: 就薯条，
0: 对，人家招牌都写薯条不做配，今天当 C 位，
1: 薯条 man， 他叫
0: 这叫薯条man。这还是个谐音是吧？又是薯条男子，
3: 对对对，
0: 又是那个，
3: 因为它有好几种品种，粗的、细的，还有网格的，就各种
0: 拐弯的、螺旋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全不是一个味儿吗？
3: 味道是后来调的，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的，然后看你后面加什么调料来决定这个味道的、对，
0: 不过不同的形状炸出来口感确实不太一样，
3: 确实不一样，就是
1: 对，因为它薄厚不一样嘛。
3: 是，它就真的很好吃，就是它的我对它的喜欢就夸张到它第二天全都。就放凉了，都软掉了，我都一点都没浪费，全给。
0: 咱们平时接触的时候，你不是说不吃油炸的吗？
3: 这不
0: 你不是说影响你腹肌什么？
3: 这不是出去玩吗？对，出去玩
0: 从来不吃，你点个炸的就说啊，那我把这皮扒了再吃，都是这样。
1: 哦，
0: 看来这个是真好吃，
1: 而且
3: 真的很好吃。
1: 你拍的这一碗里头，感觉有多拼，
0: 对，
1: 有网格，有
0: 混装的，
3: 是大桶的，大桶的是可以选几种都可以，然后调味料也可以拼，对对对。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主食，从来没想过薯条还能有这么丰富的特色，
3: 是，而且它的酱料也比较新奇，就是我没有见过的。我点的是酸奶油洋葱和巴马芝士这两个的双拼，但是我都很好，我都没有接触过这种
0: 啊，这俩酱和一块了。
3: 不是，它是
0: 分开的，
3: 它是干料、那种撒的那种。
1: 哦，干料那好吃。
3: 拌好之后，然后给你放到一个盒子里，对不对？然后两个味道都很好吃，虽然我并不知道这个。

0: 推荐了大连美食
1: 啊，是那个早点那个吗？
0: 不是早点，那是什么呢？我们间隔之后回来说好吗？
1: 好，
0: 咱们稍后继续。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

0: 对，
1: 就所以这样，大家到一个地儿尝当地美食啊，我建议先点一份，大家伙先尝尝，
2: 对，
1: 喝了再点这么多，
0: 对，好吃在家。我们点了四碗，然后就你看我，我看你，开始笑。
2: 你不能进那个店，然后就看食客都点什么，你就点什么，
0: 对
2: 吧？
1: 对，想接地气不容易，
0: 对，
1: 这跟当地一样不容易。
2: 嗯嗯，但你糖油饼看着真来劲，
1: 是吧？我们马上问出第三个问题吧，
2: 来来来。
1: 嘉宾无意间还去逛了一鬼市儿，当地的济南的鬼市儿，人家自己

0: 啊，也不是石头。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玩具"，有意思是吧？
1: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它是在云座三期外面的这个草地，它有户外也有室内的部分，然后就是室内是常住的，然后户外虽然是限时，但是我昨天刚查了一下，就是暑假期间它也会继续开放，所以就非常适合大家晚上吃完饭一起走过去逛逛。然后它摊位上就是有很多这种复古的小物件，我觉得可能它的更多的群体是针对我这个年龄的，也不是说小
0: 或者我这个或者8090、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
1: 然后就是它这种四驱车呀、悠悠球啊，还有那种早年的肯德基麦当劳它附赠的那种玩具，它没开封然后它就拿出来卖的这种。

0: 大家搜这个济南银座三期北门，
1: 对，
0: 到时候现在
1: 草地
0: 晚上去也可以看看去。
1: 是的，是的，
0: 你带着你的家伙事儿赶紧去摆摊吧，
2: 去去去，肯定得去。嗯，
0: 你怎么像轰我？
2: 我肯定得带着你
0: 去
2: 去
0: 去。另外还有一组图片呢，是这个去的济南的还是山东的美术馆啊？
1: 山东省美术馆，
0: 山东省美术馆，
1: 对对对，
0: 看了一个山东这个艺术院校的同学们的毕业作品展。
1: 对，
0: 这个三号就结束了。7月3号就结束，
1: 是是是，
0: 我查了一下
1: 已经结束了，
0: 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也是无意间发现
1: 的，就看到
0: 的、啊、
1: 对,
0: 对，
1: 因为开始我们其实想去博物馆，我们也提前约了，对，省博，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可能也有些堵车，坐了将近一个多小时，然后到了4:03，我记得清清楚楚，然后他虽然5点关门，但4点就不让进，
0: 停止入场了，
1: 对，就差那3分钟、
0: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里边可能会有精彩展览的山东省美术馆，对吧？哎，这个就叫清未了，这展览虽然结束了，但可能还有其他的特展，
1: 对、
0: 嗯、值得去看一看。这要花钱吗？
1: 不用花钱，
0: 你看看。
1: 对对对对
2: 哦，但会要提前预约是不是？
1: 美术馆不用，
0: 不用预约，
2: 哦、到那就能去，
0: 还很凉快。
2: 这对呀、啊，
0: 对吧？
2: 哦，真好，
0: 也都推荐给大家。
1: 对，而且我刚开始看到"清未了"这个名字，我觉得很好听。后来一想，"齐鲁
0: 清未
1: 了"，我觉得这个起得
0: 太妙了，恰如其分。
1: 对, 对, 对，
0: 然后又是这个学子们刚刚毕业，
2: 嗯，
0: 清未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我觉得特别好，
0: 哎、
1: 这个名字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其实省博也不错啊，好多朋友推荐，
1: 对对对，
0: 下次一定要去。
1: 对，对，
0: 他是打算去来着。超过了3分钟
1: 就
2: 没进去，
1: 没进去，只能转站隔壁了。
0: 是是是，谢谢大地跟大家这样分享，
1: 谢谢大家。
2: 对，真的是很奇妙的一趟旅程。
0: 对，有计划内的跟计划的也不一样，
2: 有意外的。
0: 对，
2: 嗯、
0: 计划外的呢同样精彩。看来济南是一个值得深了逛。好好走，
2: 好吃好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2: 嗯，
0: 这样的一个城市。再次感谢大地来到节目当中，
2: 嗯，谢谢
1: 大家，很开心。
0: 对，也要谢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是王一，
2: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为大家未来的出游提供一些助力和帮助。
2: 是的，嗯，哎、我们回头见。
0: 对，回头见。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情况，三十号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一号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河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今天本来周二是这个学长很多班哈，今天我带班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每逢周二周三呢，我们都会以财经话题为主哈，今天也不例外。今天呢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和大家平常的生活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不过呢，说小是小，说大也大。说到的是刚刚这个这叫什么呢？公布的六月份刚刚公布的中国连锁企业的一个 Top 10榜单。那在这一个榜单上呢，看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名字。不过呢，这些名字的排位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全新的变化。那中国的连锁超市进入2026年会有一些什么样全新的变化，以及目前市场上呢总盘子到底有多大，到底

0: 什么样的超市，什么样的开店方法，以及什么样的这个全链条的操作才是目前最受欢迎最有竞争力的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聊聊这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也非常高兴请到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同时是日记本健康集团的 CEO 赵晨同学，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赵晨老师也是带着很多数据来，要和大家一起聊聊这 Top 10里藏着的一些可以分析的一些数据里的秘密。当然了，这其中呢也有很多是和我们消费者非常相关的。进入2026年，我们应该去哪一些连锁超市购买一些什么样的物品才是最超值的？同时呢，我们身旁的这些便利店又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今天我们也会具体分析到。那不过在今天进入我们节目之前呢，首先还是要进入我们的资讯环节哈，首先了解一下来自业内的一些最新的消息。这第一条消息呢，是来自

条消息呢，就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啊， DeepSeek 官方确认了它的 V4 正式版将会在今年的7月15号上线，同步呢还会推出一个，这个也很重要啊，它同步推出了一个国内大模型的行业首个风谷 API 的定价机制，每天的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6点算力高峰时段调用的价格是翻倍了，其余的时段依然维持低价，那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呢，分流了高峰算力的需求，提升了服务器的资源利用率，那 V4 的这个版本的代码多模态推理性能也得到了大幅的升级，那开源版免费开放基础调用的额度，而企业版呢会支持本地的私有化部署，这也是很厉害的啊。在此前呢，这个 DeepSeek 呢曾经宣布永久下调 API 的定价，那这一次的阶梯调价呢，也是意在平衡成本和服务的稳定性，为国内的大模型的商业化运营提供了一些全新的思路和参考。接下来另外的一条消息，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也是今天哈，据报道

存在面向普通用户的社交产品规划，也就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面对这个普通用户的所谓社交的一个场景啊。此前呢，网传截图说显示豆包新增联系人添加入口，这是不是就预示着豆包要做社交软件了呢？这位负责人同时也表示，这个目前豆包的核心定位是生产力工具，业务重心集中在 AI 内容生成和企业的智能化服务，短期不会涉足社交。同时也表示，如果进入这一个领域，将会面对来自微信等一些社交业务的竞争啊。目前呢，集团还是要把更多的资源集中力量攻坚正起的AI 市场。接下来最后的一条消息哈，也很重要。最新报道称，目前呢，百度旗下的 AI 芯片的子公司昆仑新启动了港股上市的筹备工作。那市场给出了$500亿的目标估值，腾讯已经采购了昆仑新 P800 芯片，搭建自有的算力集群。那目前看呢，这个昆仑新800已经落地了多套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支撑文心大模型完整的训练流程，是国内少数实现规模化商用的通用 AI 芯片。那资本市场看好国产算力的潜在的替代空间，但是行业也指出，这个昆仑新仍然需要拓展这个外部的客户，缓解对百度集团单一订单的依赖。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接下来呢，赶紧言归正传，一起聊一聊中国的这个连锁零售行业最新的排行。其实呢，是来自中国连锁零售百强榜单的一个最新的表现，也是比较权威的一个数字。目前看呢，在这一个榜单上的前十位的排序就非常非常

0: 说他承压，而且目前的压力呢还不小。最值得一提的呢，除了榜单的首位，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买了会员进去买东西更值的，所谓沃尔玛或者叫山姆店哈。排名第二的也是今天我们要分析的一个重点，那就是在过去几年呢，曾经一度这个在自己的店面上打出了很多移山价的这一个企业，到目前为止看来它的经营状况确实相对变得比较乐观了，这就是盒马。说实话也没想到它一下子就排到了第二名。另外呢还有一些企业也值得分析，你比如说蛋润发，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们的这一个最新的排行是在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发布的，那在这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相关的分析文章啊，这个新的特点包括一些这个学术上的叫法，说什么中国的连锁零售行业现在出现了一个 M 型的发展趋势，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一起分析分析了。先说说这个所谓 M 型大概是个什么型吧，它好像是中间那段不太好混，但是两头呢都变得非常的繁荣，这是大概是个啥意思嘞？
1: 可以说啊，这个 M 型呢，我觉得也是来自于这个经济学界的一个说法。最早有说这个 M 型社会，那当然我们其实是看整个行业的这个我们叫分布吧，是可以得出来一个 M 型的形状的。也就是说，两头呢都有自己这个赖以生存的独特的生存方式，中间呢它是必须需要形成一个突破的，要么就掉到了这个下沉的这一头，要么就冲上去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中国的无论是零售啊，连锁零售行业，还是我们今天可能讲到这个连锁零售行业最新的十年一个新的增长点，就是生鲜，对吧？这些事实上都是比较有时代特色的这种增长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基本上都没有逃过 M 型的这个结构。中间的这些企业没上去的基本上都没了。举个很典型的例子，大家应该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每日优鲜，是不是？每日优鲜当时其实在咱们身边，哇，当时是可以说做这个生鲜的即时配送的，我觉得是最早提出来这个概念的，后来才有的盒马他们，对吧？然后包括像现在可能调整完以后，我们在北京经常还能看到的这个七鲜，当年都是雄心勃勃的去开很多很多店，然后去以生鲜作为一个特别好的噱头和这种高价值的这种服务，然后这个把这个各方面的服务啊这个送到我们身边来，但实际上这里边还出现很多像各种各样的买菜的，出现很多买菜的，最后只剩下一个

0: 其实不是那么说的，这个 M 型呢会造成我们有可能在身边买东西会越来越方便，同时我们想要去购买一些相对比较高端的产品，我们也会非常轻易的有迹可循，就是会找到一些头部的连锁企业呀，包括一些大型的国际连锁企业，在这其中购物呢其实是会变得越来越安全。其实一条直线呢有可能会让中不尖的，就是销售额不上不下的企业呢，它继续那么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在连锁企业里呢，尤其生鲜赛道，它有一些评价值，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有关它的耗损率的问题。
1: 对，
0: 其实这种 M 型呢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整个社会节约了很多的资源
1: 对，
0: 也让我们能够买到更新鲜的东西。接下来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聊聊这个 Top 10吧，我们刚才只是说了其中的几个哈，整个看下来我相信听众也会觉得这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来
1: 这个第一名吧，我们刚才其实说了这个应该霸榜很久了，
0: 对，
1: 现在可能最有机会撼动它的可能还就是盒马了，因为盒马增速比沃尔玛要快。沃尔玛呢事实上这个集团总成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熟悉的还是山姆了。
0: 对，
1: 对。

0: 一会儿我们再说啊，这个山姆姐当然过了，收入上去了，要注意品控啊。这前日子也上新闻了，这个接下来再继续捋吧。这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做零食的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市，这么好的一个市场表现？
1: 对，
0: 第三名是谁来？
1: 对，我们要说明明啊，你说那个明明食品是吧？
0: 啊，对啊，叫。
1: 赵一鸣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对，那个明明它的特点，其实我估计现在今天在北京啊，很多这个，反正我们家楼下也开了，非常非常快啊。实际上，我觉得它的这个地推团队特别特别的吓人。

0: 是这些。
1: 对
0: 对对，而现在零食店非常丰富，我看到他们还有进口的零食，
1: 嗯，
0: 还有这个小饮料，
1: 嗯，
0: 还有各种各样，其实我就跟代餐相关的一些健康食品，
1: 嗯哼，
0: 都在这个里边，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锅巴呀、干脆面呀、薯片这些啊，这些事实上已经在这个品类里边占比很低了，是一个大零食的概念。
1: 对啊，对啊，这个大零食的概念跟几年前我们对零食的理解确实有了一些偏差哈，就是以前呢，要么就是解馋，要么就是将就，可能是两个极端。
0: 嗯，
1: 现在呢，吃零食好像成了一个这个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的体现。
0: 没错，尤其是我们发现下午茶文化。一旦兴起以后啊，下午茶这个时间除了喝东西，可真是要吃东西的。
1: 对，
0: 就这个饮食的习惯已经开始固定下来，在一些就是我觉得工作相对固定的比较

0: 和肉啊，这些都可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一方面我觉得基于我们整个在冷链行业的巨大投入，现在我们这个冷链其实除了基本的冷链基础之外，连这个冷链的无人驾驶都已经上了。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对于这种这个叫驾驶的这种精准，包括温控，如果是一个人的温控的话，它是没法这么敏锐的。事实上这个车在驾驶的过程中它其实有非常大的能耗嘛，因为冷链运输车它得有要消耗电。这个也对于我们这种电力的控制和电力的应用以及电力的价格的稳定都有很大的依赖。你想这个冷链运输它耗电，如果电很贵的话，这个成本是直接会转嫁到终端去的。这个是整个技术层面。第二呢，还有就是即将出现损耗或者出现损耗以后怎么处理，这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是在快即将出现损耗或者即将过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快速就后处理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你没有把它完全作为一个就是损耗掉或者说这个过期了，或者说就是保鲜失败了，
1: 直接扔掉了，
0: 对吧？这个东西就会直接被定为你的这个耗损。而事实上呢，我在它残值还有的时候赶紧把它转化成现金流，转化成另外一种商品的形态，这个能耐中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看我们的零七市场。

0: 做自己品牌了，
1: 他自有品牌的比例，
0: 自有品牌了。这两个做法事实上它的先发优势都是超过十年以上的。如果说盒马在过去以这个两个战略方向为自己去抢夺

0: 可能是早些年河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啊。
1: 是的，
0: 但是后来呢，突然对于中国的这个，尤其是生鲜市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理解，
0: 这个上半段我们先聊到这儿啊，下半段呢还会有很多。

0: 时段了，今天的主题呢是要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刚刚公布的中国连锁超市行业的一个 Top 10排行啊，去年的这个销售额的一个总结。目前看呢，这一个榜单上有非常可聊可分析的内容，而且呢变化变得非常的清晰，也是可以指导我们未来去哪儿买东西更划算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的 CPO 赵晨老师。在上半段呢已经和大家具体了解了一下，主要是这个我个人比较好奇的两点，一是盒马为什么今年一下子排到了第二，另外呢就是为什么很多零食企业在今年我们的这个 Top 10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其实呢在这一个榜单的 Top 10里面还有两个这个重点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就是大润发，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永辉。一会儿呢就数据我们都会聊一聊。很多朋友呢其实对于给刚才赵晨老师说到的很多就我甚至都有一些不太熟的领域啊都非常的内行。这个上出云霄他说在福州广州和华南地区深耕多年的普普超市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也成了个大厂洽谈收购的一个重点。目前看呢很有可能它的这个收购的价格可能要比叮咚买菜还要高。很多朋友呢对普普超市可能不是很熟，但是一旦到了这一些区域你就会发现，就像赵晨老师上半段说的似的，你基本看不见美团，已经被

0: 二标准，袜子、洗发水，天哪，就这些东西实在是不是个好生意哈、啊
1: 嗯。
0: 你这东西越多，你的管理成本越高，反而利润还很低，因为这东西价格它就上不去，上不去。所以实际上这小象的困惑就在这儿、
1: 嗯。
0: 恰恰这一点呢，河马先生的前置仓和这个NB 店。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互补、
1: 嗯、
0: 一个大仓带一堆小的社区店、
1: 嗯、
0: 所以事实上谁能够把这个前置仓的生意重新捡回来、
1: 嗯、
0: 谁就又赢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一些大厂在疯狂的去和地区性比较火爆的一些卖生鲜的这一些企业在洽谈、
0: 嗯、
1: 其实某种原因啊也是他看中的。其实你说普普超市他为啥，他也是因为他的前置仓啊包括配货的一些逻辑啊
0: 没错没错
1: 非常成熟。
0: 嗯，
1: 那其实呢大厂在线布局有可能对于他是劳民伤财，而且不见得能成功。
0: 嗯，
1: 如果能够拿到一个

0: 那他
1: 很不容易，对
0: 对，他和永辉，我查了一下的大的区别，其实一下子就，能区分开。永辉主要还是生鲜这块，
1: 没错，永辉主要的柜台都给了生鲜。
0: 对，但是大润发就完全不一样
1: 了。大润发像一个综合超市，它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大超市。
0: 嗯，
1: 可以说，其实盒马都有点偏生鲜了。大润发和金客隆是华联，这个是比较经典的大超市哈。
0: 对，但是我们节目一开始。

0: 更小的韵律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单元其实那么饱和，
1: 嗯，
0: 它的韵律没有达到那个巅峰了，现在才十五分钟，未来可能就十分钟，
1: 嗯，
0: 因为你算一笔账，你去楼下的超市买个东西，差不多就十分钟啊，
1: 嗯，
0: 小区便利店实际上到小区的这个家庭，基本上十分钟才是一个极限值，我觉得啊，
1: 对，
0: 我已经享受过这种十分钟的这种服务了。
1: 就是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心里就有数了，在2026年，可能大家买东西会越来越方便，而且呢，它针对性会很强。
0: 对对，
1: 因为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前置仓一旦到位了，有可能补货会非常及时，价格也会因为大型连锁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科学。咱们能说越来越便宜哈？
0: 对对，
1: 总会有这个物超所值的。那这个夫妻老婆店呢，在加盟的状态下，有可能呢还会走出一条跟以往不太一样的路。以前那个夫妻老婆店恨不得到夏天卖点西瓜、萝卜什么菜，恨不得都上来。以后可能这样的现象会越来越少。但是呢，你走进那家夫妻老婆店，有可能他卖的那些东西，第一是品质，第二是这个品类，有可能都会有所改变。那其实最后还剩两分钟的时间哈，我其实个人感兴趣的是，另外还感兴趣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有关这个硬折扣店
0: 啊，
1: 我一直没弄清楚。我非常欣喜的看到很多大厂都在开这个硬折扣店，但是对这个硬折扣是哪儿来的，这个事儿我一直很好奇。有一种解释是它自有品牌，或者说叫什么来着，跟生产方联手，它有百分之多少多少都是自己的牌子，是这样吗？
0: 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可以这么说。硬折扣首先这个概念还是舶来品啊，它还是舶来品。对，就是奥乐奇在全球首创把这个硬折扣三个字基本上夯到自己。

0: 年。我记得这兄弟俩应该有一段时间身价还超过过比尔盖茨，
1: 但是在价格战如此如火如荼的情况下，这个硬折扣依然有它的
0: 依然有空间。事实上你会发现，我们不说这个生鲜或者说这个零食啊，我们包括3C店的产品，你觉得它的成本还能再降吗？其实还能再降。
1: 哦，也就是这些硬折扣确实有它存在，
0: 硬折扣是有绝对存在的这个可能的。首先呢，我觉得供应链啊，当我们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涌入到一个品牌下的时候，它就意味着跟供应链重新谈判的机会就来了。
1: 哦，就是永远有，
0: 永远有啊，
1: 往下谈的。
0: 事实上，这是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给大品牌的一个巨大的福利。
1: 嗯，
0: 有店倒了，这些人就得去别地儿买。他去哪儿了？他只要去那家店了，那家店事实上在跟上游谈判的过程中就多了这么多消费者。
1: 嗯，
0: 这个机会永远是有的。只不过硬折扣要想守住它，其实还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1: 对
0: 对，因为你守不住的话，你就要补贴。
1: 大家
0: 你不能背叛大家的承诺，对吧？对，
1: 大家可以去这个，如果离某个它，因为平米数也都不是很大，但是它里面的折扣，包括自有品牌，现在都做得越来越好。一个是供应链，一个是自有品牌，是现在所有大型的连锁超市，包括社区店，可能都在争取的一个市场。
0: 没错。
1: 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先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赵晨老师。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体温21摄氏度。一号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1: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1: 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我的六月主打歌的共同的学唱环节聚会又跟大家见面了。
1: 虽然每次咱都叫解闷局啊，我的六月主打歌现场学唱，但它本质上其实歌友会嘛，是不是？你说是不是现场歌友会？
0: 咱唱的好了叫歌友会
1: 啊，小型 live。
0: 唱的不好，咱就学习，对吧？咱一块儿学习，
1: 取决于心态。
0: 对，就比如说曾经我也深入的学习过一次啊，
1: 花房大小伙子。
0: 对，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呢，我们依旧会跟大家挑选哈、啊，就是这个比较有这个节气特点的。夏天嘛，比较适合大家消暑的一首音乐，
1: 有主题的。
0: 对，同时呢，在今天聚会当中呢，因为之前咱也在聚会当中跟大家招募，
1: 公开招募的啊，
0: 公开招募线上的聚会伙伴，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提升自己唱功、想学习一些唱歌技巧的朋友？
1: 感兴趣来的朋友，今天邀请到了，
0: 成功邀请到了一位哈。
1: 当然我们还是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两位老师，一路经受了风霜雨雪的老师，两位老师真的就自从加入这个节目之后，遭遇了他们职场当中非常大的挑战。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教师陈丽萍，辛苦了，陈老师。
2: Hello， 大家好。

0: 老师做客聚会。
1: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时光聚会的现场。愿以音乐的旋律和大家共度美好的时刻。
0: 好的啊，
2: 两位老师真是真高兴哈，不是假高兴哈，
0: 真高兴。邓老师、陈老师都辛苦了哈，那还要欢迎我们今天的新伙伴，时光聚会听众大美女邱科欣，

0: 虚拟。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1: 太文艺了。
0: 就我听这首歌夏天燥热，但是听完这首歌之后内心就平静下来。那咱们就正式开始了。这咱老规矩，先请陈老师完整展示一遍，对吧？是这意思吧？
1: 演示版本，
0: 对，演示版本，对。
2: 好，
1: Happy 吧，
2: 好，有请邓老师。我们那个正好这首歌特别适合吉他弹唱，是文艺女青年的学习歌曲最好之一
1: 啊。所以就是我们跟着学，欣欣你要认真学啊。
2: 哎，其实不要给压力，直接就是一起 Happy 吧。
1: 好好好好，
0: 只要不是叫他名就不用给压力。来来，陈老师
2: ，OK。

0: 就到这吧，因为间奏太长了。
1: 好好听啊！
0: 这首歌就是感觉就不需要用什么力气，对不对？懒洋洋的，
2: 对吗？
1: 反正听的时候感觉老师没太用力气，但是我们唱不一定。来问问欣欣，今天啊，我们陈老师要今天带出来的一个学生，我们时光聚会的听。

0: 找一下感觉。
1: OK， 试一下。我相信星星喜欢这首歌的女生，肯定唱歌都不赖的。
2: 笑而不语，星星已经做好了准备。来来来，
0: 星星加油。

0: 期大家。
1: 花花姑娘那一期，那是什么学的东西？那是
2: 可以了，可以家里也听。
3: 不是每个人天赋不一样，对吧？因材施教，陈老师您做的对。
1: 看这个学生水平不比是不知道，能有这么大差异的啊？
2: 下次要多合作啊！
1: 这一段就学完了。
3: 要不下回陈老师，我跟您学吉他吧，真的。下回我跟您学吉他，我不跟陈老师学唱歌了。
4: 江江明，那歌的难度不一样。嗯，还有这个条件，个人的条件也不一样。
1: 来，那嘉明，你来一句，你来一遍啊！
3: 我来一遍什么？
1: 就刚才老师刚教这一段啊，
2: 男生也可以唱。
1: 你来一遍，
2: 来
1: 一遍，
2: 嘉明来一个。OK， 来，也是这个 key 可以。
1: 刚才不说歌难度不一样吗？这回是同样难度的歌，我们来听听。
2: 押韵。什么 key？ Daddy， Daddy， Daddy， 来
4: ，One，
2: Two， Three，
4: Go。
5: 五指押韵的排比，五指有指的押韵。零零散散凑齐。

0: 两个截然不同的味道啊。这个星星是文艺女青年的味道。
1: 行，您别说一个香一个臭就行了。
0: 你是成熟男人的味道。
2: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风格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水平吧。
1: 但这次我真没想到，这次笑的不是王哥，陈老师您怎么先笑了呢？这是一半、嗯、憋不住噗呲一下。来，我这是完全对比哈，就是大家在对比当中才能听出人家这个条件有多好。咱继续呗，这到副歌不能戛然而止、
0: 嗯 okay, 到副歌、
1: 啊、
0: 副歌呢不是副歌，副歌部分呢主要是这个气息要保持一下，中间不能换气，因为它这个乐句稍微有点长，
1: 气息
0: 所以你要干嘛、哦、要把这个腰腹的核心的力量要再扎稳了、哦、哎 OK 好，来从这个 one two three。

0: 到这就行。一个是乐句比较长，要保持你的气息的控制，你要很均匀的。第二个就是要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重音，
1: 重音，
0: 对的，陪着我像支笔哒哒哒滴滴哒哒，你稍微可以给他一个聚焦，
2: 就是个节奏感要比较突出明显一点，
0: 再突出一点，它有更好的一个对白，对，有一个呼吸感，这样的会给我们有更多的一个想象。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要一起听啊，老师讲的这首歌的那个演唱的重点一起学啊。
2: 我觉得这个真大家可以自己再打一打节奏、
0: okay、
2: 如果不方便唱的话，打节奏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融入这首歌的一个方式，
0: 对
2: 对吧，
3: 踩踩拍啊，
2: 对对对对对、
0: 第四拍的16分音符的第二个音符唱、
3: 哦、开始专业了，开始专业了，
2: 这已经开始
3: 管一管我们开车的朋友好不好？
0: Okay,
3: 来来来
0: okay,
3: 来,
0: 来，我们就跟着感觉来来。
3: 好
0: ，One, two, three, go。

0: 直播间的尖锐报名。
1: 棒棒
0: 棒棒，
1: 这个地方节奏很难，
0: 就人家老师就教了四句，没有教呜那段，但是现在直播间里迸发出了一阵欢呼声。
2: 我适合做和声，刚刚我那呜是不是呜的还挺好是吧？呜，对，
1: 恰如其分，
0: 天哪，
1: 应景，非常应景。
0: 这个好学生能好成这个样子吗？
2: 九零后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听完佳明的有点知道啥叫差等生。
0: 哎，然后那个人家也说了，说确实陈丽的风格很明显哈。鼓楼东大街说独树一帜，说听完欣欣唱。Zip 说佳明你别抖了，佳明你还好吗？你没事吧？
2: 下回学那个沉默是金，我觉得可以。野凤郎郎，
1: 可以，我看可以，
0: 可以，行，欣欣你来吗？
2: 就欢迎大家在今天。今天聚会当中啊，来互动聊天。
0: 咱们把刚才学完这个八句串一串，然后咱们进半点呗。
2: 没问题。
0: 老师和那个欣欣一起
1: ，OK， 来一起，
2: 我保证不倒。
1: 你们也一起，
2: 不行，
1: 那这样，你们那个晃动
2: 啊，没问题，这是可以的，
1: 可以，这个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
0: 我们晃动，好。
1: OK， 来 ，One， Two， 从头啊 ，Three， Go， 还没开始。

0: 对，后面那个哼鸣啊，要哼在面罩，掌声。
1: 不错。
2: 枯木啊，打一巴掌给个甜枣，说啊，佳明真挺有进步的。其实这首歌啊，主要是就让人听的那个听不太清楚词儿，感觉就对了
1: 啊，就咬字不能太实是吗？
2: 刚刚说这个两位老师不想教我也是您。

0: 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有你的时光，

0: 啊，我们今天要学的是陈立的虚拟。B勾66提了一个问题，老师，能列举几首练习并且能提升唱歌水平的歌曲名字吗？就是那种一层一层上楼式递进的，属于自己能练的那种。这位朋友看头像好像是位男生，陈老师。
1: 我推荐练习的话，如果说男生的话，平时我在教学当中念陈奕迅的歌比较多，因为他比较他的。包括他的喉位会比较稳定，
2: 适合让男生练陈奕迅，然后呢，让我学花房姑娘，让我学崔健，陈老师，你这不地道了啊！
1: 你是要挑战高难度啊？没问题。
2: 陈奕迅好，陈奕迅，您陈奕迅你点几首歌吧？
0: 点几首。嗯，
1: 陈奕迅简单的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什么圣诞节这些歌，好久不见啊，这样的歌都他是就朗朗上口，比较容易上手。并且它容易就是说你的声音啊比较稳定，
0: 嗯，你的挎兜啊，你的背包，
2: 你的背包，
0: 对不对？
2: 你的布兜子，
0: 佳明来，下回陈奕迅你来不来？
1: 下次就来一个陈奕迅，
2: 我早好，我没有那出了，我
0: 今天话就摁这儿了，是不是？来来来，咱接着学那个陈立的虚拟哈，欣欣你准备好了吗？那差不多可以、啊、
2: 明显声音要自信了许多
0: 来，那咱就第二段下半段就走起。
1: 第二段是跟第一段是一样的，
0: 但词儿不一样，
1: 词儿不一样、
0: 啊、还是要学一点，
1: 你的情绪会不一样，在我们在可以在情绪上再翻涌一点。
0: 好好好，然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包括在开车的朋友，保证您安全的前提之下，大家可以一起跟着来学唱，因为老师在这个讲解过程当中会带出一些学唱的知识点哈，欢迎大家。
2: 今天我不学，但是我作为这个欣赏者，我提一点小要求。
0: 你凭什么不学？
2: 不是，今天人家欣欣学，
1: 欣欣太厉害了，你不敢学。
2: 我觉得这样，因为现在对于很多这个比较喜欢听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专业歌手在唱歌的时候，那个咬字其实是有学问、有说法的。比如说这样咬一下，那样咬一下。
0: 一切的星光都陨灭。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这是反面案例啊，你这反面案例就是这种，我觉得可以让陈老师也多跟欣欣沟通一下，然后大家一块学这个，大家无论是在开车的时候，还是说您做家务的时候，都能一块跟着学。
1: 对，
2: 口腔，哎，那怎么
1: 咬字吧？现在流行的一些更流行前沿的唱法，它就更注重的是气声。
2: 气声
1: 它就轻机能用的多，并不是像我们这字正腔圆那么实。它唱歌一个是音色会比较轻盈。解压好听，另外一个就是你唱歌也会比较不费劲轻松所以在咬字的时候，像这首歌的话字头像我们的辅音就不要咬得太死所以就是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字孤枝押韵的排比，你不需要唱成孤枝押韵的排比，
2: 我觉得这个挺好听，我觉得
1: 但是
2: 我这么唱平时，
1: 但是感觉就没有那种文艺小女青年的那种气质，她要跟这个编曲跟整个的旋律和她的和声的走向要匹配，所以我们唱歌更注重的是她的语气，就是你的情绪是怎么去赋予这首歌这个歌词去给它匹配上。有些字比如说有些歌曲它可以像花房姑娘就可以字正腔圆一点狠一点，像这个就不需要啊。但是它其实是不容易唱的，因为它需要很好的控制，因为弱唱是更难的，实唱是因为你放的话容易，弱的话是需要控制的，所以不要觉得这个歌很容易，所以欣欣是很厉害的。
2: 还好我没学这歌。来，欣欣听懂了吗？做好准备了吗？
1: 嗯，我们把字头的这个弹性重音可以再强一点。OK
3: 的
1: ，OK。从第二段吧 ，OK。还是见四小节，我们唱第二段。
3: 好
1: ，OK。一起。

0: 最后那个哼鸣注意一下，
1: 好的，
0: 哼到我们的鼻咽腔面罩的声音。
1: 好，
2: 好好听啊。
0: 你试一下那个地方，
1: 从
3: 直接从那个，
4: 不是这么鼓的吗？

0: 对，就是用这个声带的清晰能、薄级能啊。好，给嘉宾来一个，
1: 我奶奶奶奶屋那个吗？
0: 对，哼哼哼
2: 那个。
1: 来来，陈老师，那个邓老师，来来来，
2: 给个头，
1: 给个头，我呜一下子，给他们呜一下子，我怕他们。
0: 你是我扎心相伴，触手可及。
3: 副歌断唱，
0: 对，副歌断。OK，
3: 来来来，第一，
0: 来来 ，OK， 来 ，One， Two， Three， 你是。

0: 现场演绎了滥竽充数这个成语。你怎么光嘎巴嘴不出声啊，佳明？
1: 我这个氛围感我这
0: 用、啊、来吧，欣欣能 solo 吗？这一段
2: 你也从副歌那个地方来，哦，你单独唱一下啊。 One two three

0: 的裙子都飘起来了。
1: 也就比我强那么不止一星半点吧。
0: 哎呀，真好听啊！眼瞅着这首歌就要学完了，是不是？那我们一鼓作气把最后一段学完吧，然后我们来一个完整的这个成果展示吧。
1: 但是我刚刚其实也偷师了一下，
2: 嗯，
1: 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
0: 挑。
1: 其中有几段，我觉得那个咬字。对吧？我也学到了一些技巧。
0: 你是想挑战一下自己，还是想挑战一下欣欣呢？
1: 我当然挑战一下自己。
2: 挑战一下自己，对，
0: 挑来。
2: 可以啊，对你刚才在唱的时候，就是跟你播音就完全不一样。
1: 我现在大概找到那个感觉，
2: 找到了，
1: 就是要那个嘴松松的感觉，就跟刚睡醒一样。
2: 啊，对，
0: 不是那个嘴松松的感觉，就跟你刚才在工作的时候一样。
2: 含着唱，含了一口水一样。
1: 孤枝压抑的白壁，
2: 啊，对，
1: 好 ，OK， 幼稚，
2: 慵懒，找着了，再加点忧郁的气质。
1: 来，邓老师来，
3: 从哪？
1: 从头开始。
2: 他要挑战我们两个女生。
1: 不，我就挑战自己啊！陈老师，你别不要乱说啊！
3: 四小节
2: ，OK，
1: 没问题。
2: 来，
1: 四小节
3: ，Three, Four。

0: 是不是还行？是不是还可以？
1: 就
0: 像那个喝了半斤二锅头的感觉。
1: 不是，是喝了葡萄酒。
0: 啊，这个歌
1: 二锅头适合唱花房姑娘。
0: 开车不喝酒，
2: 行，
0: 不开车。
2: 我觉得行。
0: 我觉得我就上道了一点点。
2: 行的，说得过去的，
3: 可
1: 以的，很好，
2: 就是不带给老师抹黑的。
0: 就至少这次没让你笑哭，我觉得肯定比花房姑娘
2: 强。我都不敢看你，我怕你看我两眼，你再笑我笑崩了，真是。
0: 大家评价，
1: 王哥应该也没问题啊。
2: 我就滥竽充数行不行？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呜。
1: 大家想不想听王哥唱？
2: 好好好，
1: 必须的啊！鼓掌鼓掌，王哥来一段。
2: 来，有人起头吗？
0: 还是邓老师。

0: 有意思吗？你非要唱唱什么？你唱
1: 棒棒，
0: 又显得我唱的不是最差那个了吗？
2: 反正这行吧，我尽力了，我尽力了啊。
0: 但我品鉴一下啊，
2: 品鉴一下，
0: 就那个像，就那个字儿，我觉得发特好。就那个怎么唱那个香之比香子，就那个像，
1: 啊、那个弹性
0: 学不出来。
2: 老师不是说那种沙哑的颗粒的弹性感吗？
1: 那个弹性就出来了。
2: 我也不敢看老师，我怕笑场。
1: 非常好，
2: 就怕一秒钟破功，所以我们最后这点时间。
1: 哎，我发现你们很适合唱这种很有意境的歌。
2: 并没有了，这首歌真的，因为欣欣，我今天第一次听。
0: 对，
2: 今天前面嘉宾跟我对说，你别唱了，你没听过。我说我真没听过。
0: 但其实这歌挺火的，对吧？
1: 挺火，挺文艺青年嘛。
2: 他不太在我的歌单里头，你知道。我的歌单的芭比王都是那个
0: 芳芳姑娘就在你歌单里，真是来
2: 那个我们来一次我们全场大合唱的这个成果展示版，好不好？
0: 我觉得太可以了，
2: 成果展示版好不好？
0: 来，
2: 我们摄影助理也一起唱好不好？

0: 我宣布啊，我们的姐妹局六月主打歌，我们教学成功。
1: 就刚刚那句，我这一遍复述的完整演唱，我一个字儿都没唱，嗯，就说明很完美，对吧？
0: 好冷啊！那个，我们今天就这样完美结束今天的聚会，好不好？感谢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教师陈丽萍老师，
2: 谢谢，非常的 happy。
0: 哎，感谢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吉他教师邓小红老师，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我们时光聚会的热心听众邱科欣，希望你玩得开心。感谢欣欣，也感谢所有参与我们今天聚会讨论和围观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聚会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吧。我是王哥，
1: 我是佳明，明天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情况，30号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1号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4: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3: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4: Shining on my heart.

夜晚十点，蓝调北京，音乐的聚会，有你有我，还有一份好心情。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蓝调北京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小步舞曲来自陈绮贞。当青春变成了旧照片，当旧照片变成了回忆，我们在分岔路口，孤独、失望、

青春盛开的地方总是有故事在滋长，记忆温暖的时光总有一抹相思情长，跨过思念的城墙，是否走得进被岁月搁浅的心房？

蓝调北京，用心聆听，每一个人都在等另一个人的出现，等待一个可以看见自己与众不同灵魂的人。等过了青春，等过了变迁，等等到岁月泛黄，不知道您等到了吗？

I honestly love you， 歌词唱透了心声，回忆也模糊了眼眸，曾经的一切好像在这首歌里此刻都幻化成了回忆。想想格外的情节何尝不是如此，有多少人在没有你的世界里继续爱你。

让你走我会心痛，这是来自侯志坚的一首歌。只是不放手，心更痛的一定是更执着的那个你吧。经历了成长，学会了世故，爱情这道无解的题，你好像还是无从下手。谁说成长一定会带来睿智？在爱情面前，有太多的人还是迷茫。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报。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分享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好音乐。青春就像一扇蓝色大门，开启的时候无声无息，关闭的时候后知后觉。

是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00，
1: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人。

0: 起伏的人生，来读懂属于他的峰回路转，坚定又热烈的峰回路转。
1: 是的，
0: 让我们欢迎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对越作战军中唯一一名战地女摄影师，荣立二等功，中国第一位独自深入非洲部落进行人文调查的女摄影师。她是毕业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梁子，欢迎梁子老师。
1: 欢迎梁子。
2: 大家好，大家好，顾峰、路遥好，哎呀，再次回到1039，实在是太难得了，很久没来了。
1: 对呀、今天我们欢迎梁子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对于像梁子来说呢，平常也经常会出现在我们各个频率当中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播来说自己的故事，说自己的峰回路转。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峰回路转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上方有一摄像头按钮，您点击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对，刚刚听到这个梁子老师跟我们打招呼，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招呼的时候，就觉得真有劲儿啊，
1: 底气十足，
0: 可不是吗？
2: 不是，我发现咱们三个人话赶话，一个比一个说得快。
0: 是见到您不自觉就想立正是怎么回事呢？
2: 那我就想敬礼呗，然后我就立正
1: 英姿，
2: 我一边立正一边敬礼、哎、
0: 今天我们在这个一楼，因为要接梁子老师嘛，然后这个在一楼看到，我第一次见到梁子老师、您的那个形象就特别符合我对于这种军营当中女兵的那

0: 也是和照相机的第一次缘分呢。
1: 没错，要不然那个时候家里是没有照相机，哪有照相机、
0: 嗯、
1: 没有，尽管我家是部队的，但是也说句实话，谁没事干买个相机干嘛呀，那么贵，后老贵的。
0: 对，那个时候太少了，七几年的时候或者是八零年的时候，那有相机的家庭是不得了的。
1: 对，所以那时候也没有往这想、嗯、就是然后可是我烧火喂猪做饭都干过。
2: 但是您那会儿比如说用相机都记录下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影像啊？
1: 就因为没得拍，所以我才不得不后来离开了这儿。也就是说我拍什么呢，花花草草。刚开始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医院后来转到了疗养院，然后就拍点什么医生

0: 天就赶紧急急忙忙，就一夜没睡觉，第二天急急忙就跑到那个，那时候还到县里的邮局，县里的邮局，我们那儿到县里还要走一大段呢，然后我匆匆忙忙，邮局还没开门呢，我要发挂号信，
1: 嗯，
0: 你知道吧，就等，
2: 有挂号信还挺贵的那会儿。
0: 啊，那时候还真的，反正忘了钱的事情，那时候没想那么多了，反正
1: 就是热血。

0: 拍的，哎，其实民兵就是老百姓啊，
1: 是
0: 因为你想嘛，也是藏族人的面孔啊，或者是回族人的面孔啊，只不过他们是民兵，他们身后是有一个责任，有个任务的，但是也是我们这个范围内的，因为省军区嘛，范围内它是没有那个野战军，像都是军队那样的哈，但是有兵站啊，反正就可拍范围还真的挺多的，
2: 不再是拍花花草草，
0: 不再拍那种了，就是那个时候都端个小板凳站在树上弄个糖水那种，纯属于
1: 装那个露珠是吗？
0: 对，糖水还和来和去，还和成多粘的，然后装成露珠，还那么干，那早看不上了，已经看不上这些。
2: 哎，那会儿。

0: 我才不会是这样的呢，我哪有那么傻非要去那个艰苦的地方，但是确实是去的比较危险比较艰苦，哎，那正好就是有一个契机，哎，是我觉得我应该去的，就我个人认为啊，不是别人认为，就我个人认为我应该去的，
1: 都是您自主选择的。
0: 但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吧，我当时决定了要去前线的时候啊，然后我就给家里打个电话，然后你知道我爸，因为当时不是我要回北京了吗，然后我爸给了我两句话，就说一，你要做好，你要上战场了啊，说的那个，那你已经决定了吗？我说决定了。他说一，你要做好吃大苦的准备，第二，你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2: 哎，
0: 电话就放了。
1: 哎，
0: 然后今天我再告诉你，今天是我爸去世的日子，6月27号，所以我就想起了这样的一些，哎呀，好多好多东西，就是因为他是个老军人嘛，对我的那个影响非常之大啊，所以就是我一身的现在的这种军人的这种东西，就是还是受父辈的影响。
2: 但是今天想起父亲曾经说的这两句话，

0: 想象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吗？
1: 不，完全不一样。
0: 你当时想象是一个什么样子？
1: 我想象电影里的吗？
0: 枪林弹雨。
1: 哎，电影里的冲啊，杀呀，杀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咔咔咔，
2: 冲锋号。对。
1: 但实际上呢，这场就是这个战争啊，它主要是428就是打下老山以后，就是1984年428打下老山之后，我们基本上是以防御为主。
2: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跟敌人，咱现在具体不要说那个什么啊，我们跟敌人是犬牙交错的阵地。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2: 嗯，
1: 实际上呢，就是以守卫这个哨所，以守卫这个
0: 我们的阵地
1: 为主，是这样的。所以没有什么就是冲冲杀杀的机会。但是呢，我是跑了很多的哨位去采访啊，去什么路上主要是什么呢？
2: 嗯，
1: 主要有最主要是地雷太多了。
2: 嗯
1: 啊，而且呢，那个小的亚发雷，就是你踩下去以后哈，就是你踩下以后，你脚一抬，
0: 它就炸了。
1: 有这样的，也有踩下去炸的，也有那个，比如说担心就是敌人偷袭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全是小路嘛，往山上走的小路，而且气候完全跟西北不一样。我们西北兵你知道吧，都是叫西北狼，就是那个西北人，他有那个西北人的那个执拗那个劲儿，和西北人的那个，你在干旱的地方你怎么都行，一下到了那种
0: 潮湿
1: 雨多，然后身上烂当烂叶什么，那个闷在那个洞里，猫耳洞里，猫耳洞你知道，就是基本上很多猫耳洞都是身体是直立不了的，就你不可能站着，你坐着有的洞都不能，
2: 对，都坐不直身呢。
1: 哎，然后所以就是窝在那个地方挺窝背的，就是你要守你要耐，所以这个事情是对于一个特别有血性的军人，就对于一个那种我们那个年轻的战士，你知道，就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的这样的士兵，你要守在那个洞里窝在那儿，我告诉你好多人正在长身体呢，然后呢他那个背这样就是弯在那儿的，窝在猫耳洞里的，驮着那儿的，然后呢三个月一换，等三个月下来的时候，你要想躺平都躺不了，还要稍微康复才能把这身体躺平，要不然呢就是腰是这样弯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好多的老战士了，就是已经退伍了，现在一见的也看似貌似谢顶了，或者是看的那个都成了老头子了啊，然后背驼驼的，其实跟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关系造成的。
2: 嗯，
1: 你想一守一年多，
2: 是，我们也足以能看到，真的是前辈的这些坚韧哈。
1: 对，那老兵确实是，就是老兵确实值得人尊重，就是参过战的老兵，不是说你们尊重我，不 ，no， 跟我没有关系，我是跑上跑下，但是那些坚守的老兵，真的，所以为什么好多事情就觉得，哎呀，有点，哎。

0: 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故事的起点位于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也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民居。平日里安安静静，可是谁也不会想到，1922年的盛夏，这座不起眼的小楼即将见证一段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咱们都知道，就在105年前的今天，中共一大顺利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可当时会议召开的十分仓促，只是明确了咱们党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但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列强欺压的乱世，现阶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该联合哪些力量，该如何救百姓于水火，这些都没来得及讨论，而且完整规范的党章也没能制定出来。于是这些任务就交到了中共二大的手中。可那时候的上海政治环境是相当险恶，当初开一大的时候不就遭到了法国巡捕的突袭吗？

学习保存。您别看这些纸质文件又轻又薄，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它们的分量和价值其实是无法估量的。在密探横行、抓捕不断的上

求，还恶意造谣抹黑工人队伍，甚至勾结租界巡捕，动用武力进行镇压。冲突之中，数十名工人受伤，25名工友不幸被捕，张仁亚也遭到敌人通缉，还被银楼开除了。即便如此，

0: 采访的时候回忆说，
1: 我爷爷他是支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以前张仁亚在上海的时候啊，有时候回到乡下来，经常会和他父亲晚上谈心，
2: 家中哎，我说呢，就是不做一种新的思想，
1: 也把这种新的思想讲给了爷爷，爷爷呢也比较接受，他说共产党很好，也蛮支持他的。
0: 张觉谦看着儿子凝重的神情，瞬间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当即郑重地应下了这份嘱托。交代完所有注意事项，张仁亚不敢多做停留，告别之际，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
3: 阿爸，原谅我，此生我已跟定共产党，等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才回家团聚。
0: 说完他便转身匆匆离去，再度奔赴危机四伏的上海。一场跨越两代人的守护约定就此立下。然而乡村邻里之间往来密切，消息传播得很快，这位普通老农要如何隐藏海量的革命文件，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0: 接过儿子用性命嘱托的重任之后，年过花甲的张觉谦彻夜难眠。他清楚，眼下白色恐怖早已从大城市蔓延到周边村镇，但凡露出一点破绽，全家老小都要招来杀身之祸。最终，他想出了一个铤而走险的办法，他要用一出苦肉计，把秘密永久埋入地下。打定主意之后，张觉谦开始一步步铺垫。平日里，他时不常的就和邻居唉声叹气，抱怨家里这个二儿子不孝。
1: 哎，这兔崽子，还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死掉了，从来不知道回家看看。我呀，就干脆给他立个坟，就当没这个儿子了。
0: 在淳朴的乡村里，亲人远行不归，生死未卜，本来就是让人同情的事。没有人怀疑这位老父亲话语背后另有隐情。一切准备就绪，张觉谦找来家人帮忙，在村子附近的长山岗选好了墓地。他按照当地的风俗打造了一口空棺材，随后小心翼翼地把张仁亚带回的文件书刊取出来，用提前准备好的油纸、粗布和多层报纸将所有的文献层层包裹，密封严实，再放进棺材里。为了进一步掩人耳目，墓碑上也没有刻全名字，只简单写下全张公墓，最大限度地降低外人

填补了早期党史研究的多项空白，为后世研究建党初期的革命历史、党章发展历程、工人运动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依据。文物顺利移交，使命已然完成，但张家亲人心中的遗憾依旧没有消散。张觉谦直到1956年离世，自始至终都没能得知二儿子的下落，最终带着无尽的思念离开了人世。往后数十年，张家后代从未放弃寻找，一代代人接力打听张仁亚的踪迹。1968年，身患重病的张静茂弥留之际，口中仍然不断呼唤着二哥的名字，没能知晓兄长最终的归宿，成了他一生的遗憾。那么，张仁亚到底去哪儿了？

时光来到了2005年，转机终于出现了。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张家后人前往上海图书馆查阅史料，终于找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在1933年1月7日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叫做《追悼张仁亚同志》的文章，彻底揭开了尘封70余年的谜底。原来，在告别老家之后，张仁亚立刻返回上海，继续投身地下革命工作。1928年，党内交通科长不幸被捕牺牲，张仁亚临危受命，接手负责上海地下联络站的工作。地下联络任务凶险万分，但张仁亚凭借着谨慎的

0: 前往安徽芜湖筹措革命经费。他在当地开设了一间金铺，表面上经营着金银饰品的买卖，暗地里则利用商铺作为掩护，接收苏区送来的金银，兑换成现洋之后，在悉数上交党中央。面对唾手可得的钱财，他始终分文不取，清正廉洁，自己常年过着简朴清贫的生活。同时，他还四处奔走，发动进步工人与爱国人士募捐，短短的时间就筹集到了2000多大洋，及时缓解了中央的经费压力。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张仁亚奉命离开芜湖，奔赴瑞金工作，先后担任了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中央印刷局局长等重要职务。然而，长期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加上物资匮乏、生活艰苦，张仁亚的身体日渐透支，慢慢落下了病根，可他始终坚守岗位。1932年12月，寒冬降临，张仁亚不顾身体病痛，接到任务后立刻从瑞金出发，前往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瑞金到长汀路途遥远，道路崎岖，隆冬时节更是寒风刺骨。赶路途中，他突然旧疾发作，在缺医少药的山野之间，最终没能得到及时救治，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4岁。由于当时战事紧张，同行人员只能就地将他安葬。消息辗转传到瑞金时，早已错过了联络家属的时机，再加上张仁亚一直使用化名开展革命工作，苏区发布的悼念文章也只署了张仁亚的名字，远在宁波的家人对此一无所知。红色中华也曾高度评价张仁亚，称他刻苦耐劳，立场坚定，是党内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他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一座空寂的衣冠冢，一段长达78年的身世谜团，至此终于真相大白。2017年，以张仁亚命名的党章学堂在宁波北仑霞浦街道正式落成。学堂内完整展示了张仁亚的革命历程，张觉谦父子两代人守护红色文献的感人事迹，还陈列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党章版本。从1927年临危托付，到20余年衣冠冢的秘密守护，一对普通父子用赤诚与坚守。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情况。30号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1号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

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是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首先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本周我们特别制作5集系列节目《地铁站背后的党史红色回响》，通过现在的地铁车站，讲述临近红色地标背后的故事，回望初心，展望未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但您知道吗？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1年多，有2个人已经在一辆骡车上秘密商定了建党的计划。这2个人就是后来被称作南陈北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是在骡车上相约建党呢？1920年初的北京啊，一个安徽人，一个河北人，一个扮成账房先生，一个扮成东家，在腊月天寒地冻的土地上啊一路行走。陈独秀当时已经被北洋军阀政府盯上了，那他究竟做了什么让军警非要抓他不可呢？李大钊为什么要亲自驾着骡车护送他出北京城呢？为什么他们要走朝阳门出城呢？这一路上他们到底商量了什么？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2: 大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3: 地铁站名365。
4: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的地铁站名365，我们说说北京地铁2号线和6号线的换乘站——朝阳门站。朝阳门元代叫齐化门，明正统4年重修京城城门后改名朝阳门。朝阳二字取自《诗经·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予彼高冈，吾同生矣，予彼朝阳。朝阳门是当时京城的东南门，位置在东城墙南侧。明代北京城的粮食大多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通州，再换骡马车从朝阳门进城，储存在城内的粮仓里，所以朝阳门也有粮门之称。老辈人说，朝阳门瓮城内侧刻着一束谷穗，叫朝阳谷穗，所以民间有一句话叫朝阳门走粮车，它是北京名副其实的运粮进城大门，朝阳门内的东四十字路口，海运仓、北新仓、陆米仓等明清粮仓今天还留有地名。如今的朝阳门站已看不到古城楼的身影了。上世纪60年代末，北京修建地铁2号线时，朝阳门城楼被拆除，但走出地铁站，您依然可以沿着朝阳门内大街一路行走，寻找那一处处关于粮仓的老地名。但朝阳门外的那条路还留着一个更大的传奇。1920年2月，临近旧历年关的一个凌晨，一辆带棚的骡车从北京城的东侧城门驶出，急匆匆朝通州天津方向而去。骡车上坐着2个人，赶车的那位叫李大钊，车里坐着的叫陈独秀。就在朝阳门外这条通往天津的土路上，南陈北李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重大事项。
5: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

0: 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从北大红楼走向街头，陈独秀为何被捕？要讲清楚1920年2月骡车上的那段历史，先得往前呢追溯几个月，回到1919年的北京，回到北大红楼。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成为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阵地。1918年1月，

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洋政府出动军警大肆抓捕爱国学生。6月3日、4日，北京街头上百名学生被捕，军警将北京大学法科校舍变成了临时监狱。为把运动引向深入，陈独秀和李大钊商量以后，决定起草一份《北京市民宣言》，直接向北洋政府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6月9日晚，他们共同起草了这份宣言。1919年6月11日晚上，北京前门外香肠路和新世界交界处，有一座外形像轮船的四层建筑，叫新世界游艺场。当晚呢，陈独秀身着西装，头戴白帽，带着《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来到这里。据当时的京师警察厅档案记录，警察朱霞在街市上捡到一张传单，便会同其他几名警察到新世界商场来侦查，在五层的屋顶花园发现陈独秀神色仓皇，形迹可疑，当即会同密探李文华等将其扭获。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一夜之间就传遍了全国，各界立即掀起了规模巨大的营救活动。经多方营救吧，到了9月16日，在监狱里蹲了98天之后，陈独秀终于走出了监狱大门。为了庆贺战友获释，李大钊呢专门写了一首诗，就是欢迎独秀出狱，后来呢发表于

武汉之行危险真正降临。获释之后啊，陈独秀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1920年2月4日，应武昌文化大学校长孟良佐的邀请，陈独秀从上海乘船抵达武汉，出席文化大学学生毕业典礼并做演讲。文化大学呀，是一所思想开放包容的教会大学。原计划呢，邀请蔡元培出席毕业典礼。蔡元培呀，是因事脱不开身，就推荐了陈独秀。2月5日下午，陈独秀在文华公书林，也就是文化大学的图书馆，做了一场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这个演讲。陈独秀啊，告诉在场的青年学子，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劳动，这样呢，才能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世界。他用辛亥革命的失败告诫大家，辛亥革命是速成的，非预备的，所以易于失败。其失败的原因就是无方法、无信仰，勉强挂了共和国的招牌，较之前清君主时代还不如。所以，今后若不等这方法与信仰的心理贯彻到极点，是不能胡乱奋斗的。文华大学的演讲像一颗炸弹，在武汉的知识界和政界炸开。湖北官厅啊，大为惊恐，勒令陈独秀速离武汉。根据当时报纸报道，湖北官厅认为这些演说是激烈异常，大惹注意，政府因此大为惊慌。陈独秀愤慨于湖北当局压制言论自由，于2月7日晚7时从汉口大智门站乘火车离汉北上。但他不知道的是，北洋政府的暗探像影子一样盯上了他。2月8日傍晚，陈独秀乘坐火车回到北京，他刚进家门坐下呀，还不到俩钟头呢。史料记载，福志京二小时。他为什么不经报备就离开北京？语气严厉，措辞无情。陈独秀啊，意识到危险临近，当晚便从家里转移了出来。第二天呢，2月9日下午1时许，他离开家门，先后找到了胡适、李大钊等人。李大钊立即与胡适、马叙伦、刘文典、王兴拱、罗章龙等人反复商议，大家一致认为火车和汽车已被警察盯死，必须赶在警察动手之前用骡车走公路，护送陈独秀尽快离开北京。李大钊化妆护送陈独秀，为什么选择骡车从朝阳门出城？具体什么时候走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从哪座城门出的门？那么据当事人的回忆和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高一涵在后来的公开演讲中的记述，可以找到清晰的答案。高一涵啊，在武昌中山大学追悼烈士大会上演讲《李大钊同志传略》时明确指出，陈独秀先生返京后则化妆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在时间上呢，各方面的材料共同指向了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啊，选定了一个具体的日期，1920年2月12日，正是旧历的腊月23，北方的小年儿。为什么选这一天呢？这年底

0: 以相约建党的记述都写道，从朝阳门驶出。就这样呢，在1920年2月12日的凌晨，一辆带棚的骡车从朝阳门驶出，驶向通州天津方向。出了城啊，骡车沿着北京通往天津的土路是缓慢行进，当时正值北方天寒地冻的腊月，车棚四面透风。李大钊坐在车把上赶车，一口的北方口音，遇到沿途盘查的岗哨便由他出面应酬。陈独秀坐在车棚里一声不吭。那么据史料记载呢，骡车呀也并没有直奔天津，而是中途拐进了李大钊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陈独秀在这儿呢住了一夜，两人在李大钊家中啊继续交谈。在从北京到乐亭再到天津这辆不断摇晃的骡车上和冀东农舍的灯光下，李大钊、陈独秀热烈讨论了一个当时啊堪称惊人的话题，那就是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今天呀，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说到了李大钊、陈独秀他们出朝阳门再去天津的路上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那下面呢，我也跟您说一说朝阳门的历史典故。

惹人怀疑。咱再说说这个骡车啊，这种交通工具，骡子呀力气大，耐力好，特别适合跑长途。那骡车呢，是当时北京城外长途赶路最实用的工具。李大钊啊，他是河北乐亭人，老家呢离着北京几百里地，他从小在北京到乐亭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太知道怎么赶骡车了，也熟悉沿途的每一个歇脚点啊，每一道关卡。所以啊，他选了自己亲自赶车，那这件事儿除了他，换成谁都干不成。朝阳门外这条路从元代建成起就是京城东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到了清代的雍正年间，朝廷呢曾将这条路升级为石板路面，是当时北京城外规格最高的官道之一。在1920年2月的那几天，李大钊先生啊，驾着一辆骡车，载着陈独秀，沿着这条路驶出朝阳门，驶向通州，驶向天津。那千百年间啊，这条路运过粮食，运过货物，运过南来北往的商旅行人。而1920年的

0: 们得见到，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明道和心。
1: 你想见一个什么样的他？
0: 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1: 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0: 他为什么？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好，仲子兄，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在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个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小组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当选为书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但他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中央工作纲领，并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了，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七一建党节红色先锋系列报道第一期。北京公交集团梁楠楠持续擦亮大一路金名片。
1: 本市方面，今天起铁路实行新运行图，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投入运营。
0: 大兴机场暑运预计运送旅客超千万人次，同比小幅增长。
1: 国内国际方面，七月起一批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电动汽车安全最严国标今天起实施。
0: 到203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1: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再次远程打击俄航天通信中心。
0: 埃及、土耳其同哈马斯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事宜。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几位逆境高分学子治愈全网，平凡奋斗仍是时代最硬底气。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妈妈烧伤后收废品养家，8岁儿子街头坦然介绍，获100万点赞。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渐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扰描，昨夜今晨。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是建党节，我们迎来党的105岁生日。一组中央组织部最新发布的数据备受关注。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扎根一线、默默坚守的身影。他们在公交车上传递温暖，在拥堵路口疏导车流，在风雪高速上守护通途，在公益慢车里服务乡邻，在医院里和死神赛跑。今天起，北京交通广播推出红色先锋系列报道，聚焦一线共产党员，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受先锋的力量。今天播出记者苏婉采制的第一期，北京公交集团梁楠楠持续擦亮大一路金名片。
2: 行驶在北京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的大一路是北京公交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线路之一。作为北京公交集团客四分公司第一车队党总支书记，梁楠楠扎根基层8年，提出实心实意服务法，在90部车厢中增设暖心箱。他带领团队将这条老牌线路打造成全国公交行业标杆，不断擦亮大一路这张金名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3: 坐大一路到目前为止38年了，就觉着方便。这些司乘人员他们的敬业精神、服务态度是很让人钦佩和点赞的。
4: 今年60岁的王阿姨是一路公交车的老乘客，她形容自己和一路的关系就像是多年的老友。让他没想到的是，老朋友总能给他带来新惊喜。
3: 有一次在无意中我发现了暖心箱的这个功能，我说哎，我这手机拍照没有电了，我这么就跟那售票员无心的这么问了一句，售票员就热情的告诉我，哎，这暖心箱里有充电宝，马上就给我拿出插上，几站地就充的够用了。这一个小事儿能反映出来他们细心、贴心、暖心。
4: 王阿姨口中的暖心箱就设在乘务员的旁边，而提出设置暖心箱的便是梁楠楠。他在日常工作调研中发现，乘客有时会遇到纸袋破损、没带雨伞、纸巾等等突发情况，他便萌生了统一配备的想法。
5: 在2021年的时候，在18个先进车组上进行了一些实验，最终确定了10余种乘客需求量比较高的小物品，比如说纸巾、方便袋、一次性雨衣、挂钩等等这些物品。2022年7月的时候，在我们一路所有的车厢当中进行试用。
4: 如今小小的暖心箱已累计为乘客提供帮助2000多次，收到表扬200多件。梁楠楠2013年进入北

0: 京公交集团工作。2019年，他接过克斯芬公司第一车队党总支书记的重任。一路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打造乘客之家，到北京奥运会时期提出实领先服务标准。2021年，梁楠楠提出了实心实意服务理念。
1: 实心呢，是表达了对乘客秉持的十种心意；实意的实呢，是实实在在的意思。我们的心意要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落在我们的车厢当中，让乘客能感受到。
0: 这个看起来温柔的姑娘，说起工作，眼神中写满了坚定。任职8年来，她勇挑重担，高质量完成各项保障任务。总结提炼的流动红色安全岗党建工作法，入选市委组织部优秀案例。同时，他不断挖掘公交文化服务新亮点，连续3年推出主题车票，不仅承载了北京与一路的历史，也成为了和乘客间的纽带。
1: 2023年推出第一代特色车票，一共是4张，以一路的4辆经典车型和途经的重要景点为背景，讲述的就是我们一路在长安街上行驶的故事。第二代以燕京八绝为背景，体现首都的文化底蕴。2025年推出的第三代特色车票，最主要突出的是我们一路的90周年，设计上更回归于传统的车票的样式，更加简洁。特色车票也是我们党建文化工作与我们运营工作的一个结合。
0: 扎根基层，梁楠楠也用真情实意温暖每一位职工。5年家访，他走进了每一位职工的家庭，24小时开机的手机成为职工的暖心热线。
1: 通过这几年的家访工作，职工呢好多事儿碰见我了呢，就会主动的跟我聊。我觉得我们相处起来就更像家人一样了。
0: 去年，梁楠楠被授予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她说，未来将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大家一起不断擦亮。

0: 铁路暑期运输也同步启动。调图之后，进出京列车通达范围向西南、西北、东北方向进一步延伸。这次调图之后，新增旅客列车 3.5 对，包括天津到南宁快速旅客列车一对，邯郸到泰山快速旅客列车一对，北京西到邢台东高速动车组一对，天津到北京南高速动车组 0.5 对。革命老区商洛首次开行进京动车组列车。调图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北京到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其中成都方向进京旅时压缩8小时9分钟，清河到大同南张家口、北京北到张家口共6对动车组升级为高速动车组，沈阳南、沈阳到北京2对动车组同步升级为高速动车组。为期60天的暑运期间，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8142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计划加开118对旅客列车。
1: 本次铁路调图之后，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到良乡段今天起投入运营，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区分别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3个市郊铁路车站，同时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加到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副中心。除了12366铁路客票之外，广大市民还可以通过中铁银通卡、铁路一卡通等铁路票种乘车，也可以使用已经开通市郊铁路功能的普通实体一卡通，还有北京一卡通 APP 以及支付宝 APP 乘车码、一通行 APP 二维码等方式扫码进站。从良乡站到北京西站仅需每人6元，从良乡站到乔庄东站仅需每人8元。
0: 我们来关注京沪高铁的消息。京沪高铁昨天迎来开通运营15周年，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始发站北京南站累计发送京沪高铁旅客超3.6亿人次，京沪间最快旅行时间已经缩短到4小时18分。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2: 在北京南站2层候车厅，旅客们用不同颜色的印章在明信片上层层叠加，拼合出一张完整的京沪高铁15周年专属印记。上午9点36分，高9次列车驶入站台。旅客们说：“
3: 我的家在济南，在北京上班，每周五下了班以后坐高铁回济南。开通15年，我坐了15年，连接了我的工作和生活。”
4: 中国这个高铁飞速的发展，老百姓们也挺受益，真的是出行特别方便。
2: 作为京沪高铁始发站，15年来，北京南站累计发送京沪高铁旅客超3.6亿人次。今年以来，北京南站京沪高铁日常开行134.5对，日均到发旅客18.5万人次。北京客运段京沪高铁高9次列车长关淼说。
5: 从刚开始的只有是周末客流或者是节假日客流比较大，到现在呢，日常的客流包括这个商务流都非常稳定，如果节假日呢，就是处于一个高态的一个态势，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服务标准。
2: 回顾开通初期，奔驰在京沪大动脉上的是和谐号动车组。2021年，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闪亮登场。2024年，技术提升型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正式上线。如今，京沪间最快旅行时间已大幅缩短到4小时18分。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说。
5: 北京南站最短的时间内，1个小时内能够达到3对3分钟间隔的列车。京沪高铁间还增加了覆盖早晚高峰时期的达速列车，更加方便了北京、上海两地的旅客当日往返。目前，北京南站京沪高铁时速350公里每小时的达速列车达到了45.5对，其中大站快车32对，以更少的停站、更高的运行速度和更短的运行时间，使双城生活更加从容方便。
2: 京沪高铁从和谐到复兴，不仅是速度与技术的跨越，更是旅客出行体验向高品质迈进的生动写照。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列服北京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刘晓晨说：“
6: 2011年呢，我们这个高铁列车上只有寥寥的几种冷链餐食，现在我们有

0: 可1011.73万人次，同比小幅增长。出行高峰日将出现在8月下旬。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璇的报道。
1: 根据预测，7月1号到8月31号，大兴机场预计累计保障旅客1011.73万人次，同比上升2.85%。暑运出行高峰日将出现在8月20号，预计保障旅客18.44万人次，有望创下历史新高。大兴机场在暑期的国内热门目的地主要有广州、深圳、上海、昆明、贵阳、哈尔滨和乌鲁木齐等城市，国际和地区热门目的地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吉隆坡、首尔等地。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说，
2: 为了满足旅客个性化的需求，为8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提供免费的全流程接送机服务，对60岁到79岁的老人呢，我们专门提供了

0: 副总经理梁永旺说，
1: 航站楼、安检内外的酒店、计时休息室、睡眠舱同步上线专属的优惠产品，同时我们也引入了美甲、面部护理、SPA 等休闲项目。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从昨天的首班车开始，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正式开通运营，初期先行开放 AB 两个出入口，车站投用之后将进一步提高运河商务区的轨道交通服务能力，便利周边

0: 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
1: 通运门站采用独特的双岛四线站台布局，是地铁六号线快慢车运行的关键节点。车站紧邻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将成为展示副中心历史文化底蕴的新窗口。京投轨道公司三分公司设备部部长赵鹏介绍，
2: 这一设计不仅具备大站快车越行的功能，大幅提升全线的通行效率，也为远期的线路预留了互联互通的接口条件。在车站地下一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
1: 据了解，通运门站外设有两处公交停靠站、四条接驳道路及慢行步道，配有270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和两处机动车急停急走停靠站，已经随车站开通同步投入使用。
3: 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升级了，从昨天开始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增加了新的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之外，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这八个字的小程序，直接完成缴费，无需下载安装，操作更加方便快捷。车主绑定个人常用车辆之后，可对多笔停车订单合并支付。另外，如果有道路停车欠费的处罚，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在线处理，还能随时查询备案停车场的信息，获取电子票据等等，让停车缴费更加省心高效。
4: 近日，海淀区和朝阳区相继宣布实现居家医疗服务社区全覆盖，辖区内全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上门提供服务。服务主要面向存在医疗需求且行动不便的

0: 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之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同时，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社会救助。
1: 再来关注电动汽车安全最严国标的消息。今天起，电动汽车领域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这套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国标，聚焦整车和动力电池安全，新增多项硬性指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过去，不少电动汽车的紧急断电功能依赖于软件系统，而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或长按响应。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新规减小了紧急工况下驾乘人员断不掉电的安全风险，大幅提升事故救援效率。
3: 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一个机械装置，它不依赖于电气系统。没有新国标之前呢，很多电动汽车啊，它的所谓的断电开关，它是必须要有供电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的。比如说在极端的交通事故中，车经过撞击变形了，就可能导致系统短路。如果没有物理断电的话，虽然车主啊以为把断电开关拉下来了，但是其实还是存在这个隐患。
2: 此次动力电池安全标准的变化也颇受关注。旧标准中的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在新国标中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乘员造成伤害。在张翔看来，新规不仅为驾乘人员争取了更多处置和逃生时间，也进一步推动动力电池行业的升级。
3: 现在中国的电池产业啊非常庞大，通过提高标准可以进行筛选，让技术水平高的供应商脱颖而出，让它有更大的市场空间。这样的话，它有更多的经费啊能投入到这个研发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2: 同时，新国标还新增整车刮底要求、底部

0: 设计的核心环节。
1: 来关注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目前，全国近90%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0: 国家电网昨天宣布，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这是我国15/50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也是国家西电东送的又一标志性工程。来自陕北的绿电将点亮大别山区的灯，这是一条含绿量很高的输电通道，投运之后呢，每年可以向安徽输送电量超过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占比超过50%，每年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00多万吨，具备显著的节能效益。
1: 历经5年建设，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昨天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渭北地区是关中平原水量和水质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被称为渭北汉源带。隐汉济渭二

0: 生活用水质量。
1: 昨天银川到福州 K1087 次直达列车正式首发运行，一条贯通西北内陆和东南沿海的铁路通道全面打通，为两地群众假期人员往来经贸互通的便民出行桥梁。这是银川首次开行直达福州的旅客列车，线路横跨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西、福建七省区，沿途途经中卫、固原、西安等21座车站，全程运行36小时21分，性价比高，覆盖站点广，充分满足沿线群众长途出行需求。
0: 昨天呢是国际小行星日，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仍有大量小尺寸的天体没有被发现。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1: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表示，这一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这一次的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0: 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这一计划。
1: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如果疫情冲击加剧，非洲经济损失可能高达36亿美元。
0: 当地时间6月30号，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到富察伊拉线路，标志着阿联酋铁路客运时代正式开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建设过程中，多家中国企业参与项目，包括中铁国际、中国中车、中国电建、中国土木等。
1: 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

0: 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七韵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路况信息。
1: 今天先行尾号三和八，那目前市区内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提示您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降水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降水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0866858586865858。
3: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呢，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3: 最近啊，您一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要喂猪，可以等会儿吗？四川彝族高三女孩罗绮惹布的这句话令全网动容。在得知高考考出了620分的好成绩之后呢，面对当地媒体记者的采访邀约，她淡定地表示说，啊，现在吗？我要喂猪，可以等会儿吗？要20-30分钟。
1: 罗绮惹布是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马边中学的学生，从小家境不好，高中3年的学费主要依靠奖学金和社会资助，他还需要承担很多家里的农活，像打梅子、喂猪等。高中3年呢，他没有手机和微信。班主任张勇老师对他的印象是让人心疼，淳朴善良，自立自强。
3: 得知他考了620分，超出例子之后呢，老师们都激动地欢呼为他庆祝，他自己却依然平静地去猪圈舀水喂食。他对记者说，因为这是他从小做到大的事儿。
4: 查完分数之后我就去喂猪了，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山上打梅子。我现在比较想报考的是武汉大学，我希望通过知识的力量走出大山，然后回报家乡。
1: 罗绮惹布的梦想呢是考出武汉大学，毕业后呢回家乡做普法或教育工作。好消息啊，是前两天罗绮惹布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回应，欢迎报考，学费别愁。
3: 最近啊，随着各地高考分数陆续公布，除了罗绮惹布，还有几位的考生故事呢也是引人关注，甚至是感动全网。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身处逆境，

0: 生命、物质、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1: 韩亚平的母亲呢是患强直性脊柱炎，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父亲靠务农和工地零工撑起全家。他很节约，20块钱的零花钱都舍不得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考出优异成绩。还有幼时遭遇不幸、永久失明的郭斌，靠触摸盲文日夜苦读，考出了721分的高分。云南的周毅自幼身患罕见病，常年和轮椅为伴，他也考出了638分的好成绩，在苦难中收获了希望。
2: 这几位同学的故事啊，真实而具体，自带力量，因此啊，引发了很多网友共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表示，这几个案例以硬核方式证明，哪怕条件再艰苦，个人的能动性依然能撬动命运的齿轮。
3: 人本身就是有差异的，差异是他祖先遗传以及他后天的生活环境共同生成的。我们不能拿一个特殊的学生去比全体的同学，优秀的学生或者在某一方面他的天赋好的学生跟一个天赋不好的学生，他们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人类最好的学校与最差的学校之间的差距。天赋决定了他要超越很多的他的同学，这是第一个因素。但是如果是天赋好的孩子，他在一个对他成长不利的环境，我这里讲不利就包括一个溺爱的环境、一个家庭忧郁的环境、一个自主性不能得到充分成长的环境，在这三种环境下面呢，他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成长。孩子本来天赋就很好，那么他在一个对他来说比较适合的一个环境，他有强大的动力改变自己，而不是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家庭里面，他没有生成改变自己动力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所以呢，他们能够考得很好。他既可以做农活，也可以干其他的事，也可以把学习做好。
1: 很多评论认为啊，这几个同学是逆境成才，但是呢，楚朝辉却认为，仅仅是生活条件不足、成长环境不佳，并不构成真正的逆境，而阻碍孩子成长才是真的逆境。
3: 比方讲，一个孩子你不给他自主，成天把他这个辅导班报得很满，这个才是真正阻碍他成长的逆境。而这几个孩子呢，恰恰没有这样的条件，给了他一个自主的机会，这个环境呢，我认为不能够算逆境，而是算给他一个有利的自主性成长发挥的有利环境。那么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他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手边的资源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他成长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而我们很多城里的孩子没有这个条件，包括他做其他的事，他也在利用这些事来成长自己，来发展自己，这个对他的个性的全面的成长发展是有帮助的。而我们很多的在城里生活的孩子，或者条件优越的孩子，他缺少一些通过在事上来磨练自己的机会。家长不要把自己的孩子时间空间和学习活动的内容全都排得满满，你让他有自主的机会。当然呢，有自主的机会以后，不同孩子依然是表现不一样的，你要对他表现不一样有一定的宽容。
2: 新京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在舆论场上，励志类叙事从不缺乏，诸如功夫不负有心人、努力就能成功等，但笼统的灌输讲述这类道理可能会引起反弹和吐槽，甚至被讥为鸡汤，因为其忽视了现实的复杂性，如低收入人群的压力和困境，以及社会流动的结构性难题等。但这几个孩子的故事则不一样，他们的故事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活生生的站在那里，自带说服力。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苗苗介绍说，这些孩子不骄不馁的沉稳姿态，比任何励志演讲都有力量。
4: 这几个考生啊，其实他引发共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奋斗的初心是来自于我家庭的责任感，我对这个家庭想负责任。比如有的考生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就是心疼爸爸妈妈，我就是想让这个家变得更好，所以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还能咬牙坚持。其实这番话让很多人看了之后

0: 而是更多的呢共情和尊重。因为对一个底层青年来讲，对一个在逆境中奋斗出来的孩子们来讲，这个读书仍然是最可控的、最稳妥的一个成长的路径。他人的这个奋斗，我们还是应该尊重每一份这样的一个非常踏实的这样的一个付出，去看到呢教育可以拓宽人生道路的这种可能性。
1: 什么才是真正好的教育呢？几位同学的励志故事能给当下的青年学生带来怎样的启示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表示，想要减少寒门学子一边谋生一边备考的困境，也要从助学政策、社会兜底层面加以保障。
2: 我们就是要从小重视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大量的出现的是孤立性人格，孤立性人格呢，就是因为从小只考察你的考试分数，只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你，把你人天性成长当中多个方面它本身就存在的情感呢，人际交往的，把这些东西挤压掉了，挤干净了，没有了，就是要给孩子交往的时间，给孩子交朋友的时间，这是很关键的。我们现在依然应该从各个方面的要改善农村偏远地区、落后地区这样一些教育的环境和条件。这个改善呢，是让村民的孩子跟市民的孩子有同等的享受公共教育资源的机会，实现教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教育应该实现的目标。
3: 苦难从不值得被歌颂，但是直面苦难的勇气无比珍贵。这些逆风成长的学子让我们看见奋斗最本真的模样。还有哪些政策和保障措施需要加以完善呢？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

0: 近日啊，一段单亲男孩向周围人群介绍自己收废品的妈妈的视频感动了全网。
1: 我妈妈受伤了，我和我妈妈在摆地摊收废品，大家有水瓶的和纸箱子的可以找我和我妈妈。我妈妈在旁边买拖鞋，拖鞋5块钱一双，大家需要拖鞋的可以找我的妈妈。谢谢大家，祝哥哥姐姐们天天快乐，学业有成。
2: 谢谢大家。
3: 不客气。
4: 根据相关报道呢，男孩只有8岁，妈妈呢曾经是一名电视台主持人，也就是说曾经是我们的同行。5年前的一场意外爆炸呢，导致他全身重度烧伤，面部毁容，手指截肢，如今呢靠做自媒体、收废品摆摊等来维持生计。
0: 在这段大大方方呢又有点害羞的视频当中啊，这个男孩认真地向路人介绍自己的妈妈，他语气当中的那种真诚和从容，像是在介绍这个世界上最寻常、最值得骄傲的事儿一样。
4: 有网友看了视频之后就说，这个男孩让他看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形象。那这份顶天立地不是来自强壮的体魄，而是来自一颗晶莹剔透的心。他认下了妈妈的伤疤，也认下了这份沉甸甸的爱。
0: 很多人说啊，非常可贵的是，这背后也站着一位同样伟大的妈妈。从光鲜的舞台到街头的废品堆，这中间真的是横亘着不仅是职业的落差哈，更是命运无情的灼烧。但是他没有因此萎靡不振，而是用一辆收废品的3轮车撑起了一个家，也撑起了儿子头顶那片无语的天空。
4: 而男孩刚刚在视频里的那段讲话，想来也是读懂了这一切。他用稚嫩的嗓音呢，向这个世界在宣告：这就是我的妈妈，我爱她。这种爱呢，超越了容貌，超越了贫富，是一种最原始、最坚定的守护。
0: 在这个容易被物质和外表裹挟的世界当中啊，这对母子呈现出爱最初的底层逻辑。爱不是锦上添花的光鲜，而是雪中送炭的坚守；不是对完美的追逐，而是对残缺的包容和接纳。
4: 孩子认下的不仅仅是妈妈的伤疤，更是生活本来的样子，有裂痕，但是依然有光照进来。孩子的行动呢，也在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不是无视伤痕，而是正视它，接纳它，并且依然深爱它。
0: 我们也愿这对母子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这份直面生活真相的勇气，以及爱一个不完美之人的能力。
4: 祝福大家。那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道1039，欢迎继续收听。

0: 啊，还有损坏没损坏长城啊，我就感觉啊，长城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灵魂，就现在保护起来，终归这段长城也在你石家村，咱们保护长城也是在保护咱们自己嘛。
1: 2024年5月14日，一封来自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如同一股强劲的东风，吹进了石家村。

0: 还有笔和本儿。没事，这是咱们应该关心的。您岁数大，上楼不方便不是吗？给您送到家里来了啊。
1: 张淑珍一边放下慰问礼品，一边介绍起社区慰问的帮扶对象。
0: 一般我们入户慰问党员都是找那个年龄大的，而且那行动不方便的，还有呢，我们像有一个失能的老人，像这样困难的，我们就争取就每年去一趟。
1: 张淑珍拥有28年党龄、35年教师经历和23年的社区志愿服务经验，从三尺讲台到社区一线，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担当。
0: 过去当小学老师，一干呢就是35年，98年的时候入的党，退休以后呢，我就参加了那个志愿者。我说这是你们社区工作，干了23年志愿者。
1: 张淑珍的爱人是一名老党员，2000年退休后就扎根社区服务。在爱人的言传身教下，张淑珍深受感召。
0: 先是我爱人先当的志愿者，因为他比我退休早，他就要求自个儿比较严格，工作上也是尽心尽力。他还组织就退休的工人呀、读报小组啊，他比我付出的多。在他的那个影响下吧，我觉得做个志愿者也挺好的。
1: 20多年来，张淑珍志愿服务的脚步从未停歇。
0: 我一般都是5、11呀、还有春节的时候，志愿者要出来接巡逻。30晚上基本都不怎么在家待着，一直得巡逻到12点以后才能回家呢。为了社区的平安呢，所以付出还是值得的。
1: 社区治理的各类岗位上，总能看见他的身影。路口文明引导、秩序维护、社区环境整治，只要社区党委和居委会有安排，群众有需求，他从不推辞，随叫随到。
0: 其实我觉得

0: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9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

0: 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4: 这里是大

0: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高哥。
1: 早上好，今天的尾号限行是3和8。您好，我是苏宁。
0: 昨晚上看球没啊？
1: 昨天晚上现在正在看
0: 法国队啊。这个很多朋友应该是熬夜看了，我看平台有人在发呢，说哎呀困死我啊，早上起来真起不来啊。
1: 熬夜看球看到凌晨3点是吗？
0: 您真属于身体好的。
1: 你看了吗？
0: 我没看，
1: 我没看。
0: 我现在早上起来，咱们上早班怎么看呢？
1: 我以为人家不是上就看球看到然后直接吃早餐嘛，你就可以看球看直接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上早班。
0: 上早班在这儿的时候。

0: 高位呢，他们这些维持在高位的城市又做了哪些措施呢？
1: 哎，你听百年的变化，
0: 对
1: 啊，这能拍一大片儿啊，都对吧？
0: 是，而且是很多就是全他选取的全球比较有特色的、比较典型的，也是超大型城市。
1: 嗯，
0: 我们可以跟北京做一些一定的对标的这种，
1: 对吧？包括什么伦敦啊、新加坡啊、香港这个公交客流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会儿咱们来听数据，我觉得有一些数据还真是挺惊人的。
0: 对对对，
1: 咱们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
0: 是，
1: 北京的这个公交，包括您乘坐的、经常坐的是什么，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 没错，
1: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另外呢，北京时间 APP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
0: 哎，视频直播。那好，最重要的小事，刚才提到大一路了吗？他说，我说大一路啊，大概电台有短信息互动有奖的时候呢，经常坐这车去电台领奖，也看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更改成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变化哈。
1: 嗯，平台上还有那个小美美，我看也发过来了，说我猜到刚才苏宁说的那是哪儿了，您猜对了，
0: 很棒，看来住附近。
1: 不是，肯定都听过这个报站名啊，是吧？这平台上还有朋友说了，说我晨练啊、WRH， 说我经常坐的一路公交车是62路，晨练到玉渊潭公园的西门。哎呀，经常坐去锻炼去。
0: 就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您坐的这一路公交车呢是从哪儿到哪儿，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丰富一下对北京公交的了解。
1: 怎么着，你要猜一猜？你要猜一猜？
0: 猜是有点难了。我猜从哪儿到哪儿，然后我猜他在哪一站上车，哪一站下车。
1: 哎，那你经常坐的一路是？
0: 我现在很少坐公交车，但是呢偶尔就是短程的时候，比如说从我家去逛商场的时候，回来的路上我有可能我不想骑共享单车了，我就去坐公交车。我记得有一趟应该是 T6 路，那么大家猜一下 T6 路在北京城的哪个区
1: 啊？T6 路哈、哎，小时候我印象最深就是从小长到大、张嘴我即来的这个公交车的线路
0: 是什么？
1: 24路公交车。
0: 24路公交
1: 车有没有知道哪儿开到哪儿的？
0: 但听这个数字，应该也是城区里头的车。
1: 对，而且很中心的一个位置啊！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你们经常坐的一路公交车到底是哪儿呢？因为这公交真的每天出行的路，都跟大家这个出行的方向啊、位置啊有关系。
0: 今天感觉在做数学题，就平台上
1: 全是数学数字，
0: 很多的数字。
1: 那咱们也来听首歌，这首歌叫《路》。

0: 北京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你好，我是苏宁。
0: 今天呢是我们一路畅通的大家谈交通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咱们的出行
1: 公交车。对，今天聊的是公交车。
0: 对，来说说您经常坐的一路公交车到底是哪一路呢？
1: 是的，大家很多朋友都刚才猜对了，那个 T6 路是通州的。有很、有好友解谜啦，说现在很多这个北京的这公交车站啊，就郊区的城六区之外的吧，就是它都会以这个城区的字母开头，比如说通州呢就是 T 开头
0: 啊，
1: 房山呢就是F 开头
0: 啊，
1: 嗯，那比如还有像延庆呢，应该就是 Y 开头了。
0: 嗯，这个倒好记啊。
1: 是，
0: 但是有人说有意外，有例外。这儿有一朋友说那个 T1，好像是到亦庄的是吧？
1: 啊，
0: 是吧？
1: 那有可能就是，是不是亦庄之前没
0: 有？不是应该 Y 吗？不是应该在开头吗？
1: 哎，我还真不知道亦庄的那个公交线路是几开头的，
0: 是吧？
1: 就如果它是应该是当地的交通局去运营的话，应该就是那个字母开头的。如果也是，像我们城区内的很多公交车，就公交集团它统一去运营的话，应该就是没有那些数字开头了。
0: 我发现啊，一说公交车，你能找到很多跟你一块长大的朋友，有可能这些朋友啊。你们并不认识，但是呢真的住得挺近的。
1: 对，有可能大家都经常坐的是同一趟线路，
0: 是吗？你看我一说24路，这有人间小确幸说了，我当时啊在内务部街上学
1: 啊，
0: 该不该知道24路？您必须知道啊。
1: 还有好友倩倩说了，24路崇文门到鹿米仓是这线路吗？
0: 还有我是大王说了，南小街儿啊，当年24到北京站
1: 天天在那看到他，
0: 住南小街必须天天看着，您跟我是邻居。我当年就住南小街那儿，
1: 破案了，破案了。
0: 上学也在南小街那儿，
1: 对，
0: 所以就出来进去啊。上学当时还有路队，我就特羡慕能坐公交车的同学。
1: 哦，
0: 就是从我们学校，我当年陪红，差不多，应该是离家就一站地，就没有必要去坐公交车，所以我们天天溜达着。
1: 对，
0: 然后溜到公交车站的时候，哎呦，24路公交站到了，这就有同学说，我坐车走了啊。小时候坐公交那是多让人羡慕的一件事儿 啊！
1: 好多小孩现在都喜欢坐公交车，就看到公交就非常的开心，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公交车体量大，而且上面有很多的人，
0: 是吧？
1: 他上去就会觉得很新鲜，看谁都很新鲜。
0: 空间大，玻璃大，想当年公交还能开窗户，开着窗户吹着风，哎呦，你别提多羡慕了，
1: 那是挺美的。
0: 是，像我们这种走路队的就特别羡慕人家。
1: 还有位授权用户说了，很久很久以

0: 公交车坐的人数会瞬间有一个下降。
1: 哎，是，嗯，哎，你们那会儿坐公交车，小时候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撕票的那种？
0: 撕票，嗯，撕票，
1: 就五毛一块，
0: 好像就对几毛钱，嗯，印象不深几毛了，就是你上车，哎，那个售票员在中间那个位置，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还得走过去找他，然后说阿姨，我买张票，哦，然后把钱给他，他给你一张小票，
1: 哦，
0: 路上开一半的时候，印象当中还有查票的。打票了，打票了没？给我看一眼。
1: 对，还有2880阿瑞说了，之前不开车的时候呢，家门口坐的最多的就是11路和23路。其实今天我们报道的这些公交车站名啊，就是大家有真的是一起也坐这趟公交车的，可以一块来认领一下。
0: 嗯，
1: 没准呢，是不是我们在公交车还可以相遇呢？然后回头一看，哎，你也在听这节目呢，我也在听呢。哎，你也坐这趟，哎，我也坐这趟，也是一种缘分吧。
0: 嗯，
1: 公交车奇缘。

0: 讲讲在公交车上的故事。这趟公交车平常啊都是去哪儿啊？
1: 没错
0: 啊，
1: 对吧？
0: 其实啊，坐公交车上还有一件事儿啊，经常被踩鞋。
1: 那倒也是，
0: 人多了之后呢，鞋被踩的。
1: 哎，而且就是晃晃悠悠的那种。
0: 嗯，
1: 就是得坐公交车得穿一双比较耐脏的鞋。
0: 嗯，舒适的鞋。
1: 哎，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有鞋。
1: 对，
0: 咱俩这过不过分？
1: 过渡都非常自然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鞋呢，是亚瑟士的溯溪鞋，因为夏天很多朋友可能不免要去亲水啊，去徒步啊，是吧？我们有一双这个亚瑟士的溯溪鞋的话，非常的舒适，而且呢，就是你在我怎么说，想在旱地和水地都可以使用。
0: 嗯，一听溯溪鞋，有人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呀？
1: 嗯，
0: 就是踩水的
1: 啊。对，你听嘛，溯溪嘛，
0: 对，
1: 这个溪水的溪。
0: 这款鞋就是它有那个速干的一些功能，
1: 对，
0: 比方说你真的烫完水之后，它迅速的就能干燥下去啊。
1: 嗯、其实对于一些夏天爱出汗的朋友们来说也很适用，因为你出汗了不相当于烫水了吗？
0: 它透气儿啊、
1: 对，它就能速干，也挺好的。
0: 而且呢，这双鞋你们现在啊可以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关键词鞋或者亚瑟士啊、回鞋比较简单，回鞋之后去看这个照片，它呢上脚显脚瘦，显腿长，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还超百搭。
1: 对，而且颜色还非常多，像有米白色啊、石墨灰啊、米黑相间色，还有奶白色啊，就是你有各种各样的服装搭配的需求，它都可以满足。而且今天呢，买鞋还可以送同款的品牌袜，因为它平时光一双鞋可能就要卖到700多，这袜子呢估计也得大几十，也不便宜。但今天呢，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啊回复鞋或者亚瑟士呢，一双只要369。
0: 嗯，上架了8款颜色啊、你们上去挑一挑，从36到44码都有啊。
1: 369，今天咱们聊公交车。
0: 咱们又转回数字。
1: 有没有北京有没有369路公交车？有没有朋友坐过的？
0: 这个36码到44码，你们都可以挑，男女款的尺码齐全，而且那个脚宽脚肥的朋友啊，建议您如果要拍的话，一定拍大一码的。
1: 哎，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奥莱直发的正品嘛，那现在下单呢，还会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鞋之后呢，我还得再自己配一双袜子。
0: 嗯，
1: 这鞋呢就是踩上去软乎乎的，就像踩着那个 QQ 弹弹的小果冻，而且鞋面的设计就是有大片的镂空，夏天呢穿不闷汗，进水里也不粘脚。走路都带风，其实走在那个湿滑路面啊，就是稳稳当当的不打滑，就下雨天其实我觉得穿出去也挺好。
0: 对，大家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知道很多男士啊、特别爱干嘛，你看我就光是想穿鞋
1: 啊，
0: 特别爱穿鞋不穿袜子。
1: 对，
0: 但我跟你说啊、普通球鞋
1: 怎么这男士光脚，我也光脚、
0: 你也光脚了。就是普通男士穿啊，那个球鞋真的它会变味道、这是没办法的啊。就是球鞋无论是沾水、沾汗水，
1: 就因为它捂着嘛，
0: 一次性它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味道的变化。如果不透气儿的话、它在里面常闷着。如果您穿一双溯溪鞋，感受一下那种凉爽，因为我曾经也穿过很多的溯溪鞋的款式。
1: 对，
0: 喜欢一脚蹬的，一定在柜子里会备一双溯溪鞋。
1: 就它介于运动鞋和拖鞋之间，它既有运动鞋的那种舒适感，然后又有拖鞋的凉爽感，还非常。来一双，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鞋或者是亚瑟士，今天原价700多的鞋只要369，369路。
0: 你这700多鞋要卖到600多，你这369
1: 过分了，过分了。我们今天369，对，这个价合适。
0: 欢迎大家都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我经常坐的一路公交车到底是什么？不是大一路啊，就是您坐哪一路？
1: 坐哪路啊？
0: 那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有请到我们的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全球公交的一些变化，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话题互动，通过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视频的直播，
1: 没错。

0: 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00。